0: 的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双方以1-1的比分暂时休战。比分虽然战平，但两队的气势却完全不同。后来居胜的猎豹队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局面，而岩虎队上半场的表现很不如意呀。
1: 为什么解说员的语气好像很担心岩虎队的样子啊？
2: 哎，因为岩虎队的弱点已经被猎豹队发现了。
1: 啊？
3: 对手还是很
1: 弱点？是的，我怎么没发现？
2: 你还真是个伪球迷啊！首先，岩虎队的进攻手段十分单一，进攻基本上就依靠他们的前锋燕翎来完成。
4: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岩虎走向胜利。
5: 进攻！进攻！

0: 可是燕翎自从进修以后就被猎豹队给孤立了。
1: 被孤立？
0: 我
1: 怎么没发现
0: 啊？你没有看到后面燕翎的一次球也没进吗？猎豹队切断了燕翎和队友的联系，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
2: 对面猎豹队快速做好了防守调整，猎户队将球传给了燕翎，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队员封锁无球状态下的燕翎，
0: 好多次传球都找不到队友，难道这不是孤立吗？
1: 是啊，好像真是这样。
0: 当然是这样了，队员和中场严重脱节，他们缺一个后卫上的衔接点。哎，可惜了，
3: 这伤也太厉害了吧。
0: 本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后腰，就是他们的队长十号王默，可惜受伤了。
4: 这什么情
1: 况？对对对，那个十号不仅踢得好，还好帅啊。
0: 我们在说足球，扯的什么帅不帅的
1: 啊。你继续继续。
0: 还继续什么继续？一攻一防，两个这么大的弱点都被针对了，下半场还能好？也就你这个神经大条的人还能关注什么帅不帅的？
1: 切，我只关注帅不帅，至于能不能赢球让他们教练去担心吧。
5: 可恶，完全拿不到球。燕翎，这样下去
6: 看来你们已经把我来球队的第一课给忘光了。
5: 第一课？
6: 第一课，我教你们要抬头。
5: 抬头？
6: 你们知道抬头是为了什么吗？
5: 这个。
7: 抬头是为了观察对手，更是观察队友的位置，用脑子踢球。
6: 没错。

0: 可是你们现在在场上各自为战，每个人都在蛮干，已经被对方分割了。请你们记住，不管你们有多想赢，一个人的力量是永远无法战胜一支球队的。
1: 如果你们能够真正的信任队友，
0: 那这场比赛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但是，你们能做到吗？
2: 真的还有机会吗？
3: 能做到吗？教练，我们能做到，
4: 教练，为了赢球，我能做到。好，下半场我们打防守反击。各位观众，中场休息时间转瞬即逝，下半场马上就要打响。
3: 前锋和后防双双变真的。各案，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各位观众，各位观众，猎豹队和野虎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让我们看看双方队员有没有什么变化。猎豹队下半场的上场球员没有变化，依旧是他们的首发人员。而野虎队这边好像做出了较大的调整。首先是野虎队的18号谢小雨替换了3号上场，不过他的位置好像不是后腰。 更加像是中后卫。加油！12号应林后撤到中场，与8号徐磊组成双中场。加油！不过他们所在的位置好像也更加偏向于防守。难道野虎队下半场是要打防守反击吗？哎，野虎队怎么还少了一个人？
5: 加油啊，小子！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3: 啊！9号季风，在这样的紧急时刻，何安教练难道要派他上场吗？
2: 哦，不是吧？又派季风上场，
6: 单前锋的防守反击阵容，让一个移动缓慢的18号踢中后卫，最佳射手后撤踢中场，
7: 啊，一个从来没有进过球的踢单前锋。
2: 好吧，希望野虎队何安教练的这些匪夷所思调整能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好的，裁判吹响了哨声，战斗马上打响。
8: 看下半场打一队的表现更优秀一点呢。
9: 我们的锋线和后防双双受制，防守反击是唯一能扭转局势的办法。
10: 谢小雨，
11: 在。
10: 嗯，下半场你踢中后卫。
8: 好，
10: 由你来指挥野虎队的后防线。
8: 我来指挥。
12: 什么？谢小雨指挥？
13: 这么重要的指挥交给他？
12: 记住要多用眼睛，多动脑子。
14: 是，
12: 叶琳，你后撤回来，和徐磊一起组成防守型双后卫，在后防线与中场之间形成一道防守的缓冲地带。
14: 是，
12: 季风，下半场你上，踢前锋，你可以不用参与防守。
14: 不参与防守，太好了！
8: 啊，
14: 这季风不参与防守，
8: 这也太爽了吧！
12: 是啊，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就在你的身上。
8: 我身上，
12: 放心吧，大叔，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5: 记住，你们是一个整体，学会信任队友，学会毫无保留的合作，才是取胜之道。
16: 信任队友，来吧，防下对手。

哥。

上镜啊。

0: 期了。
1: 天哪！
0: 他们进攻行云流水，配合的相当不错，可惜运气差那么一点点。利物浦的守门员抓住机会，开了一个大脚，直往野虎队的禁区逼去。利物浦队长跑过来进球，快速过掉线球，一脚射门。直接进球，非常精彩。美中不足的是，野狐队的九号前锋再一次射门不中，给了对方一次毙命的机会。
2: 他可是我们安排在野狐队的卧底。
1: 大家提起精神，我们还有机会。
3: 可恶，无论我怎么训练，就是没有办法破门得分，这到底是为什么？
4: 季风，加油啊！哼，
2: 教练看走眼了，你不值得我们信任。

0: 季风。季风，还记得你在机场上说过的话吗？
1: 机场，
2: 队长，你就放心去养伤吧。
3: 我季风一定会带领球队打入决赛的。
0: 我还等着你实现吹过的牛皮呢。去战斗吧，我相信你。
1: 队长，我真的值得你们信任吗？
0: 你值得我们信任，岩虎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你在训练中的每一次射门，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你的努力，都值得我们信任。
1: 队长，谢谢。
0: 好了，去继续比赛吧。来，我们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我们相信教练，相信季风，相信球队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岩虎队。
4: 岩虎队！
0: 我们是
4: 岩虎队！
0: 我们是
4: 岩虎队！
0: 去战斗吧，我在决赛等着你们。
1: 好，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4: 加油！
0: 加油！加油！

0: 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决赛资格争夺战正在猎豹队和盐湖队上演。下半场一开始，盐湖队的防守陷阱设计虽然巧妙，但是盐湖九号还是没能把握住机会，反而被对方反超一球。这场比赛确实让人着急呀！
1: 你在医院好好养病，家里有我。
2: 只要你达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奖学金。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盐湖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3: 下半场的时间不多了，至少还要进两个球才能弥补我的过失。
1: 盐湖队没有退缩，进攻的气势越来越强烈了。
0: 季风带球越过了中线，可是他又将球传了回去。这次季风没有带球突进，表现得比较谨慎。两名猎豹队员冲上来围住了盐湖队十二号，他犹豫了一下，再次将球传回给跟上来的八号。哎呀，猎豹队十号突然插入。一个扫盆断下
4: 球来！
5: 啊，峰哥，你别动，按原定计划防守。刘洋，你去右边路，杜明成及时补位。
2: 这小胖子思路倒是很清晰，指挥的有模有样的，只可惜身体素质太差了，再强的防守也不能得分啊。何教练，你的这个安排很意外啊。
0: 盐湖队吸取了上次失球的教训，改变了策略，防守阵型可以说是密不透风啊。猎豹队十号虽然控制了球，但是没办法突破防线啊。他抵不住压力传球了。盐湖队十二号叶林抓住了空档，再次抢到了球。
6: 盐湖队加油！
7: 盐湖队加油！
8: 他们的动作比开场的时候快了很多。
1: 这些家伙防守起来简直是不要命了。盐湖队的教练到底是施了什么魔法？
9: 加油，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赢。

0: 的时候再次冲了上来，一个滑步打拦截了对方的带球。两队依旧处于焦灼状态，足球还是被猎豹队控制着。面对野虎队的密集防守，猎豹队也无计可施啊。
1: 要急，专注进攻。
0: 射门了！猎豹队再次抓住了一次射门的机会。
2: 猎豹队加油！
0: 射门！哎呀，足球被野虎队后卫十八号挡住。哎，球还有，没有停。猎豹队九号再次补射，野虎队四号将球顶出。十二号，野虎队十二号叶林抢先一步长传。哎呀，球被猎豹队五号截住，现在双方僵持不下，野虎队的防守井然有序。猎豹队要突破野虎队的防线，一下子才找不到突破口啊！十号，猎豹队十号齐宇又接近球门了。
1: 哎呀，又来了电梯球。
3: 快等啊！
0: 野虎队十二号冲了上去，挡住了。
1: 野虎队，
0: 猎豹队凭借全力突破的一球，还是被野虎队十二号叶林拦住了。野虎队这一次做出了高水平的防守，队员配合的非常完美。好机会，看野虎队如何组织反攻。野虎队七号、十二号配合着向前突进。
1: 来吧，我等着你。
3: 叶灵，传球。
1: 那行啊。
4: 每个球员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野虎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0: 十二号遭到拦截，他没有犹豫，直接把球传了出去。野虎队九号再次得球，直扑球门。
1: 野虎队加油！
5: 加油！
6: 野虎队加油！
1: 送球的又来了。
7: 不要想看这个九号，
1: 加油！
8: 加油！季风，
1: 加油！
9: 在这个时候，叶灵却收藏起了自己的锋芒，没有凭借个人能力强行突破，多次选择传球给队友。这小子不错呀、
0: 啊！好样的，这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
3: 嘿，
0: 射门！哎呀，射门失败！野虎队九号的射门还是被猎豹队队员干扰了。
1: 哎，你可不可以射准点啊？
3: 可恶，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哎呀，多好的一次射门机会啊！
0: 裁判判罚角球。角球由野虎队十二号叶灵来发，这是因为射门技巧很稳定的球员，选择由他来发角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在阵地战中，任何一个定位球都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角球能给野虎队带来希望吗？
1: 休想进球！
3: 进了吗？进了吗？可以啊，谢小胖，脸部射门。谢小胖，你这叫深藏不露啊！
10: 没有啊，峰哥，那也是你的头球补射，我才补了个空门呀、啊。
1: 谢小雨，你可以的，加油！
10: 我不过是运气好，脸比较大而已。
0: 脸部射门，奇迹呀、啊！野虎队终于把比分追成了二比二。猎豹队是不是感到了一些压力呢？关键时候到了，最后五分钟，看谁先打破这一僵局，率先进入决赛。
1: 我还是很担心呢、啊，

0: 能赢吗？
1: 决定这场比赛的有三个重要因素，准确的说是三个人。第一个人就是谢小雨。谢小雨虽然身体素质和技术还有待提高，但是他是我们球队少有的几个能用脑子踢球的人。第二个人就是燕玲，只有他有这个能力衔接中后场。第三个人就是季风，

0: 射门机会，他抓住了。
1: 射！

我要进球。

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报复。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的搭把手啊，你倒是。
1: 我在想啊，小夏和国强半夜跑来为什么呢？
0: 是啊，为什么呢？我也正寻思呢。你说你昨天也不问问，非得逼着两个孩子喝酒。我说一会儿吃饭的时候赶紧抓紧时间问，八号就要办喜事了，两家亲家到现在还没见面呢，我这心里没底呀，什么都不知道，懵了。
2: 我知道，知道，知道。
3: 好吃啊，
4: 慢坐。
1: 不是，这个下月八号你俩就要办事儿了，这亲家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5: 爸，我们俩回来呢就是想跟您说这事儿。嗯，我们俩还想旅行结婚，然后就不办婚礼了。
1: 哎，旅行结婚
5: 啊？
1: 哎，这我同意。你们结婚啊，他们跟他瞎高兴什么呀？
5: 就是，
0: 我不同意。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事儿，你两个姐姐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没办，我这当妈的心里一直都不舒服。
5: 不不不，哎，妈，不是不办，是不大办。您看啊，我们俩旅行结婚这一回来，然后呢，就他们家叫上他爸他妈，他跟他姐，咱们家呢，我爸您，然后叫上我俩姐姐俩姐夫，咱们一家人痛痛快快的喝一顿，
2: 这多好，
5: 又省钱又高兴，是吧？对对对。
4: So long as my parents don't attend our wedding, this is all right.
6: 还有事儿？
0: 啥意思？
1: 这是什什么馊了坏了？说什么呢？
5: 哎呀，爸，我们俩在重申您的话呀。我们家办喜事儿，他们跟着高兴什么呀？
2: 就是。
1: 哎，这才是我闺女呢。你呀，就是打击你三姨家的间谍。
5: 对，
1: 没有你，没有咱们家我和你妈的今天吗？
5: 就是。
1: 像你这两个姐姐似的，一个是叛徒，一个不是我亲闺女。
0: 又来了，行了。

0: 看见没，不禁叨咕，叛徒回来了。妈，回来了。哎，爸，哎呦，不，你俩别动，你们比他们珍贵，有你两个姐姐跟你们打招呼。
1: 爸，您什么意思呀？
2: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嘴甜。爸，给我拿个碗。你去，你下菜酱。给我捡，拿几个咸菜来。
1: 你就快，你接马屁吧。
2: 来，筷子。啊，筷子，
0: 我给你们拿。啊，
2: 好。
0: 来，先吃点红薯，垫吧垫吧啊。
2: 好，妈。
0: 哎，你别整太复杂了啊。
2: 没那么复杂，有什么吃什么。
3: 你要是把我外孙子给带回来呀，我就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们。他
2: 上补习班呢。姐，我俩麻烦大了。
4: 我这还得老爸伺候你们。哟喂，
2: 谢谢。
3: 这咸鸭蛋还用上窖里拿吗？昨天煮的，现成的。
2: 小香，你到底有什么麻烦事儿啊？赶紧说呀！啊？
4: 啊？
2: 爸。
3: 这，咱们不能说是吧？
4: 对，该说的不该说咱都不说。
2: 对对对，话不能说，不能说。
3: 吃饭。哟，贺小夏，行啊，玩两门派啊，啊？这姨妈刚给你房子，
4: 哎，
3: 停停停！
2: 你这干嘛你？
3: 这姨妈刚给你房子，你就叛变了？
4: 房子？房子？什么房子？
3: 哟，你不知道呀？ 姨妈给了她一套房子，跟春芬姐是一样大的，说给她结婚用。她没跟您说啊？
4: 没有啊。
2: 这我们不还没住进去呢吗？那你钥匙都领了，你装什么装呀？有本事你把房子退了去。贺丽霞，我知道你又换了一套跟经理大姐一个级别的豪宅，你自己过好了就行了呗。你管别人闲事干嘛呀？爸，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问您。
4: 我三爷这房子我是要还是不要？不要，
5: 要，
4: 不要，必须要。他那是糖衣炮弹，
5: 这是孩子的幸福。
4: 他们说他们自己能买房子，
2: 为什么要自己买啊？啊？
4: 哎，不对，小夏，哎，这房子咱得要。郭强，
5: 啊，
4: 你不是准备买房子钱了吗？
5: 啊，
4: 你妈说的对呀，这房子咱得要啊。
5: 你把买房子钱给爸，爸扩大投资，在村里盖一排别墅，我要打败村里所有的农家乐。哎呀，
4: 怎么不说话呀你们？
5: 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怎么了？
4: 怎么了？
5: 肚子疼，肚子疼！这都早上就开始闹肚子，爸，你这是不是用了廉价的油啊？
4: 是什么廉价油啊？
5: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我能够出去就躲得过十五。哎，你爸可真……快点开门！快跑喽！爸，没您这样的，见了面就跟人家要钱。
1: 就是啊，不是你俩回来是教训爸来了是不是？哪敢呀！行，言归正传啊，你说吧。
2: 什么呀？妈，是姨妈让我们俩回来的，姨妈就让我问问您跟我妈跟国强他父母见过面了没？没有。
1: 这两边亲家一直没见过面啊！啊，
3: 小夏说要旅行结婚，说等回来以后让我和你爸再和亲家见面。哼，
4: 他这是两头骗。

0: 谁呀？两道面什么意思？爸，你也别生气啊。小夏她确实也是两头为难，可是现在还有一个扣没解开，就是两边亲家的关系。我姨妈说，
1: 别总在我面前姨妈姨妈的，我不愿意听。
0: 可以，徐董事长说。 在小夏结婚之前呀，必须搞清楚一件事儿，就是您跟我妈、跟国强他父母，两边亲家的关系和解了没有？要是和解了呢，之前见过面说开了，那这婚礼就照常举行；要是没有啊，就先解决这件事儿。
2: 小夏说她要旅行结婚，就是不让我和你妈参加她的婚礼，是不是？
3: 没错，啊，潜伏在姨妈身边演了那么多年，久了演的就越来越像了啊！
4: 哎，爸爸，那肯定花钱买的。
3: 对对对，那个也是。
5: 妈，
6: 我告诉你们，这婚礼它办不成了。
3: 爸，
4: 爸，
3: 哎，
4: 妈，你看看，幸好姨妈让我们先回来了。
3: 要不然啊，到时候事儿可闹大了。
4: 就你爸那脾气，他到时候能砸场子。
3: 行了，妈，别生气了，吃饭吧啊！我能吃得下吗？哎呀，这小夏也真是的，有什么就说什么，实话实说。你爸顶多发发火也就过去了，他这么一闹，这老头不得憋死啊？
4: 哎呀，不行，我不放心，我得看看老伴去。

0: 老贺，你还真生气了？小夏没有背叛你，她和她两个姐姐一样，就是想让你和徐慧珍和睦相处，相互谅解。嗯，
1: 啊？
2: 什么一样？什么一样？她能一样吗？春分是，丽霞是，小夏她不是。春分是她徐慧珍一手培养的，要家庭有家庭，要工作有工作。徐慧珍气我，但是为了孩子，这个气我忍了。再说了，春分也没有背叛咱们呢，这些年还不是她照顾咱们最多吗？丽霞我也不生气，这孩子你说的对。打小就不像咱们农村人，放在咱们家可惜了。正好，徐慧珍想把他从我身边拉走，好，我给你，我就看看这血脉相连，你能不能把我们拆散了。话要说回来，丽霞这几年也没少接济咱们，啊，也没少给咱们钱。小夏就不一样了，小夏是我和徐慧珍争的最后一张牌。我就是想让他看一看，在这些孩子当中有一个像我的。哎，他可倒好，竟敢骗我！你说气人不？不让我参加婚礼，让他徐慧珍做李家的亲家。好，好，我看看，我今天好好看看，他要是能做成这个亲家，我就不叫贺有钱，我就。
0: 行了行了，你看看你。你跟孩子较什么劲呢？那小夏没心没肺的。
2: 他没心没肺，他没心没肺。哎，这一出出演的，我管他要钱，他就装兔子疼跑了，这叫没心没肺。切，哎，
0: 你就是真生气，孩子的终身大事不能耽误了吧？
2: 我不耽误，我耽误我自己。
0: 干什么呀？啊！你可不能做傻事啊！
2: 我不做傻事。我告诉你，谁都别想好过。
0: 行了，老贺，别真生气了，一会儿还有客人要上来呢。
2: 关门。

0: 不干了，
1: 。
2: 姨妈，你还真是猜对了。小夏呀，他就是两头骗。他跟我爸妈说的，他要出去旅行结婚。对呀，他其实就是想让您当李国强家的亲家。
3: 啊？那你爸疯了吗？啊？行行行，我知道了，你去跟你爸说啊，这个事儿啊，让他来上门来求我，我呢帮他解决。
2: 啊？
4: 我知道他一准不会来，那你就问他，
3: 你说是小夏的婚事重要，还是挨我骂重要？哎，这话你一定要当着你妈面说啊。
2: 好，我知道了，姨妈。
1: 霞呀，咱家这事儿千万别让胡风谷知道啊。
5: 他呢不像建军，建军是你三姨找的，那是自家人。
6: 您放心吧，就算你想让他知道，他那脑子里也装不下呀。
7: 他那脑子里啊，装的都是零跟一。
1: 啥意思？
6: 计算机软件编程啊，跟您说了也不懂。
5: 笑话你妈呢，熊孩子。
6: 哎呦，你还能想得出来？我看小夏这次婚礼啊，算是办不成了。
5: 哎，我不笑能有什么办法呀？看着你们现在呀，一个个都有出息了，妈这心里都高兴。至于你爸呢，他只要不闹出什么大事儿来，咱们就算烧高香了。
6: 妈，我就一直不明白哈，您看。我爸跟我三姨，这都闹成这样了，都水火不容了。
7: 您夹在他们中间，怎么刚没事儿啊？
8: 那你啊是不了解爸妈还有三姨的关系。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自从啊咱俩到三姨家前，妈就跟我说了，以后遇到什么事儿，一定要第一时间先跟你三姨商量，不要提你爸的。妈，您是这么说的吧？
5: 对啊。看人呐，不要顺着脾气看。
6: 嗯，
5: 其实你三姨这些年一直在帮助我和你爸。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咱家过不下去了，我当时背着你爸，领你俩进城找你姨他们，还记得不？
1: 嗯，记得。
5: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你三姨就一直让你姨父暗中帮助咱们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6: 那我爸他就看不出来吗？
5: 你认为你爸看不出来吗？他能看不出来吗？他就是心里不愿意承认，他一直认为你三姨能有今天，不是凭着你三姨的本事，那是靠着他们老贺家的祖产发的家。就说当时你们进城吧，你爸也是算计来算计去，但是为了你们脱离农村，为了你们过上好日子，为了你们的前途，即使被你三姨瞧不起，也还是让你们去了，对吧？你爸现在看着你们一个个日子都过得好了，他心里最高兴，天天乐呵呵的。哎呀，但是小夏不一样，小夏是你爸和你三姨斗的最后一张牌。他在村里逢人就说，
9: 村主任说了，我大姑娘、二姑娘的婚礼都没让我参加，我让你们看看我老姑娘的婚礼是怎么办的。你们呢，有一个算一个，我都请，都要去啊，但是一分钱礼我都不收。你这
6: 得，这牛啊算是吹出去了，全都砸锅里了。
8: 妈，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5: 我也没有办法。这事儿啊，还得你三姨出面才能解决。
8: 嗯，你算是说对了，我得找我爸去，转告我三姨的意见。姨妈说了，

0: 爸，爸，
1: 你坐起来，我跟你说小夏的事怎么解决啊？你不坐起来，我可走了啊！
2: 回来。
1: 你坐起来。
2: 你说。
1: 我不说。

0: 我姨妈让我告诉你。
1: 您要是想解决小夏这个事儿啊，您必须上门去求她。
2: 胡说！我求她？我这辈子不求她，我下辈子更不会求她。
1: 姨妈又猜到你会这么说了，她让我问问你，是小夏的婚事重要啊，还是你阿妈重要啊？
2: 哪个都不重要。
3: 别在那犯浑啊！我姐还少骂你了，但是哪次骂完你没让你占便宜啊？你好好想想。
1: 就是，爸，我可提醒你啊，您千万别因为你把小夏的婚事给搅黄了，到时候小夏对你、对咱们这个家都会有看法的，后悔的是你，不是姨妈。
4: 就是，您说这小夏跟李国强他能分得开吗？到最后这婚礼就算没办成，那这小夏不是还是李家媳妇儿吗？我觉得到最后啊，这小夏不认的是您这个爹。两害相遇取其轻啊，这道理你应该比我们都清楚。
5: 老贺呀，为了孩子，算我求你了，行不？
4: 我姐又不是老虎，她又不能把你给吃了。
5: 要不，我给你跪下了。
2: 啊！别整那些没用的。

0: 给你们面子，不然的话，老了。哎呦，这面子给的真大呀！走。姨妈，哎呀，姨妈，姨妈，我完蛋了，我这回死定了，你得帮帮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丢了钱了呀？
1: 没错。
2: 我跟你说，我立霞姐多嘴，她跟我爸说吧，说您给我房子了，然后我爸就跟我要我买房子的钱。您说这是我跟郭襄辛辛苦苦攒的，我们俩哪有他这样的呀？
0: 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喝点水啊。哎，你干嘛不亲口跟你爸说呢？非得等你姐说出来呀？嗯，
1: 我不是了解我爸吗？我要是跟他说了，那他不把钱要走，他能让我回来吗？
0: 哎呦。 你爸马上就来，
1: 来着啊！您吓我，
0: 我没吓你，真的。你春芬姐打电话来了，说你跟国强前脚走，他后脚就追过来了。
1: 不是姨妈，我怎么觉得我有点不信啊？
0: 你逗我呢？看来你还是比较了解你爸的。你爸呀，他真的来了。
1: 但是呢，他不是为你要钱来的，他是冲你的婚事来的。我跟你讲哈，你听姨妈的，现在就跟国强回家，回到你的新房等着，一切交给姨妈来办。不是姨妈，我跟您说啊，你得防着点我爸，他魂不讲理。
0: 嘿，这对你爸最忠诚的女儿说出这话来，有点难以置信啊。
1: 我说的是心里话，我不是背叛我爸啊，我就是觉得吧。 您跟我妈一样，就是处处都为了我们着想。我爸呢，他什么事都为他自己想，他太自私。
0: 没错，你就要当面跟他。

0: 讲，别，那我死定了！你就跟他说，哪有那爹坑孩子的呀？虎东还不识子呢呀！啊，
1: 我不敢。哟，小倩来了！
2: 哎，姨父，快回去吧！啊啊，叫你爸看看当爹的应该给孩子做些什么。
0: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走了，再见。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活动我没参加，我把你想法告诉他们就回来了。
0: 他们非常高兴，希望你牵头带动大十二工商界一起搞。我才不牵头！
3: 我说了，我说牵头的时候我们就不做了，啊，不想出那名。
0: 就是，哎，
3: 踏踏实实干点事儿就成。我刚才回来，碰上牛爷了。牛爷说现在这古玩老家具行情天天见涨。
0: 不是你说的吗？叫乱世黄金，盛世古董。
1: 我看是时候。啊，明儿咱们就搬家，把这院啊好好收拾收拾。我都安排好了。我这一搬呢，雪茹也得动。他比你累，你现在可以成甩手掌柜的了，啊，什么事情都可以让孩子办，他不成。
0: 他对他小儿子放心不下呀。哎呀，他真是想不开。你说守着这么好的一个侯魁，他不用，非要用了范小军，有他后悔的时候。嗯，小军，程红为什么辞职了？
4: 她怀孕了，现在做专职太太。哦，
0: 怀孕了？
4: 哈，
0: 这都几个月了？
4: 3个月了。
0: 哎呀，好，太好了，这事儿你做得对。
4: 真的是应该回家好好休息休息。他在这前期部当经理，对工作也不是太有利，这谁都不敢说真话了。嗯。慢走。
5: 嗯。
4: 喂，程红，妈刚才专门来问过你，以后只要妈打电话。
5: 你就说在家呢。我知道，爸特意跑来一趟跟我说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妈知道，在外面又搞一家公司，不然她肯定气疯了。嗯。哎，我这来人了啊，先不跟你说了。请进。
6: 程总，这是您要的项目资料。
5: 嗯。
6: 另外，您班上那个会计已经到了，在门口等着。
5: 请进，进来吧。
6: 陈总好，你好，请坐。怎么样，想好了？嗯，想好了。陈总说的对，人挪活，树挪死。再说会计的工资也比那边高。不过，我过来还有个条件。
5: 有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6: 公司得给我租房子。那是必须的。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 就是从此以后，你不可以再和贺小姐那边的人有任何的联系。啊，
5: 不会，我现在跟他关系一般，过去我们不分你我，可现在他是老板了，动不动就训斥我，我受不了。
6: 那就好，走吧，
5: 我先带你去人事部把合同签了，今天你就回去好好搬家，明天正式上班。
6: 好。

0: 到了。
1: 下来吧。
2: 下来呀。
1: 不是爸，我们俩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2: 快下去吧啊，我们还有事儿。
3: 你们俩不进去啊？
2: 不进去啊。
3: 哦，你们俩不进去，那我就进去。
2: 嘿，你快点！
1: 你要面子，活受罪。哎，不是，感情你是怕我们俩进去笑话你呢？
3: 废话，你们愿意听吧，我可不愿意。
2: 好了好了，已经到家门口了，进去吧。

0: 姐，
1: 来了，坐。自个儿倒水喝啊。
0: 好。哎，进来呀、啊。我，赶紧的。
2: 哎呀，耳朵不聋了。
0: 瞎看什么？过来坐。
1: 他在看呢，有没有他们贺家的东西？这儿，这儿，这儿。认这几个字吗？不认识，我读给你听。看着看着啊，臭名昭著，多大一个人了啊？孩子孩子不喜欢，大人大人不待见。那胡同里的人见着你就跑，哼，你过街老鼠啊，人人喊打。行嘞，今儿看来是有备而来啊，我也不骂你了。啊，慧芝，仨孩子家都去过没有？
0: 没有，一个都没去，他不让去。
1: 全无啊。你带着他们俩到孩子家转转，公司转转，晚上我在小酒馆的后面院子等着你们，请你们吃小龙虾。
0: 姐，真的呀？真请我们吃饭？
3: 不下毒就不错了。
1: 我放了耗子药了，敢不敢吃吧？站住！把这个拿去，只要你到孩子家，让孩子们能看这个，我保证你在小夏的婚礼上风光一把。

0: 这个小区就是咱们公司自己盖的，春分、小夏、静平都住在这个小区。是吗？嗯。哎呀，这小区这么大，房子这么多，能卖出去吗？
1: 卖出去，全卖光了。真的呀？
0: 哼，一套没有了。
1: 那得挣多少钱呢？
2: 贼人贼道啊！
3: 说什么呢你？
0: 没事儿。 跟我面前随便说，我不会转达啊。咱们这样，先去春分家看看。
3: 哎，
0: 老贺，别忘了一会儿展示会珍的字儿啊。
3: 这个你也可以不用转达。
4: 这个我不转达，你闺女也会转达。一帮特务。哎。 来喽，姨父，
5: 哎，
4: 来，请进，请进。
5: 哎，
4: 爸，
5: 妈，我们恭候老几位多时了，来来来，快快，赶紧请进，请进。
6: 爸，
4: 哎，
5: 妈，哎，终于来了，
4: 啊，
5: 来请。妈，看看，嗯，
4: 哈，
5: 哎呀，这么大呀，啊，哎，爸，进去坐，等会儿，
4: 怎么了？
5: 我姨妈呀。 刚打电话过来跟我说，让我先看一下他写的东西，然后您再做。
4: 吓我一跳！你就是你三姨的你的？
5: 哎呀，行了行了，闭嘴，咱不往下说了啊。
4: 这句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要说另外一句。他干嘛让我过来看呢？他就是想告诉我啊，你何永强有这个本事吗？啊，你能给女儿加了条件吗？他这是拐。

0: 拐弯抹角到骂人，你说气人不？你骂完了，他还说了，骂完了你就应该打开了。
1: 来，看吧，看吧，都看看，看吧。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不就臭名昭著吗？啊，他这是自己骂自己呢。
0: 你还真猜对了，不是，爸，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进门不给我让个座啊，还在一帮人取笑我，不是，这是什么时候给换的？哎，这什么时候换的这是？
2: 你跟爸说一句，那钱你给不给爸？哎呦，爸，我真想给您，可是我姨妈不让给。
0: 那钱是你和胡强的，他说的不算嘛。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 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
3: 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 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0: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

0: 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

0: 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1: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不是，我们俩那存折在我姨妈那儿呢。不相信你就过去。啊啊，
1: 是，这我们家一听说这房子是姨妈给的，早就要了，还等着您来呀。姨妈一听说，立刻把存折拿走了，真的。
2: 老蔡，啊，那个，你不说假话，你开口我信。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这个女人太贼太坏，你打我干什么？
3: 爸，爸，您这是在自己骂自己，明白吗？
2: 笑什么笑啊！你去跟他要回来，你说你有用。
3: 行，我要，我爸，我慢慢要啊。那个，等我要回来我就给您啊。那个，来来来，您喝杯水。我您家里还要等着您呢。他
2: 那去不去都成，他就是你赛姨彻头彻尾的一个闺女。
3: 哎呀，行了，老贺。 你看到孩子们一个个过得这么好，你不跟着高兴啊？应该感谢，净说那些片儿汤话。行了，走吧啊，听话，快！哎，妈，你把这个拿着啊，我姨妈肯定是给我立下去打电话。
4: 来，爸，您拿着呀。
3: 爷好，哎，刘爷，哎呀，不好意思，找您久等。
5: 您怎么从那边来的？
3: 我去赵雅丽家问问片儿爷的情况。
5: 我听说你东北那边弄得挺大着，嗨，
3: 20万都不低。主要是片儿爷儿子能干，他还想干更大点呢。
5: 我掺和过怎么样？
3: 您想掺和？
5: 啊。
3: 没问题啊，我跟他说。真的，真的，咱们进去。进去。梁正，梁正，
6: 哟，你们舅舅来了，哟，
5: 你二舅舅
6: 来了，真话屋里坐，屋里
5: 憋得慌，我先憋得慌，就这儿说吧。
3: 国强爸爸，国强妈，你们真的亲家母来了，真亲家母啊？
6: 你妹妹？
3: 对呀。怎么说？贺永强。

0: 来了。
1: 没错，
0: 我们不见。
2: 对，我们不见。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只认您。小夏说了，姨妈也是妈。你说这个婚礼上拜父母，您坐在台上，我们和您坐在一块儿，那我们家多荣耀啊！
0: 是啊，那多荣耀啊！
2: 对啊，
3: 你们荣耀了，人家家呢，白养一闺女。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这是最起码的道理呀、啊！
2: 不，牛爷，你别生气行吗？这何永强把我打成什么样了？我看徐总面前我都没计较，你还让我怎么着呢？啊？
0: 他这门亲家呀，我们不认，我们认不起。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我把你们两家呀招呼到一块儿，我做东，牛爷做陪，我让贺永强两口子当面向你们两口子赔礼道歉，行不行？
3: 啊！我跟你说啊，这台阶给你了，下不下可是你们俩的事了，非得把这婚礼给办成葬礼了，嗯，你们俩就高兴了。
0: 那他得诚心诚意的道歉才成。
3: 那是，
0: 那必须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咱们一辈子不见没关系，你说俩孩子在中间多难受啊！咱不能光为了咱们痛快让孩子受罪，是不是？咱们老北京，老胡同不是说吗？要和睦相处。这老街坊老感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您说呢？
3: 瞧瞧。这才是咱北京胡同的精髓呢。
0: 是啊，
3: 你们俩都得给我学着点。
0: 是牛爷，
3: 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
2: 我们去。哎，
3: 这不就对了吗？
0: 啊，一定去，不给谁面子，也得给您牛爷舅舅和慧珍的面子，不是？去去，
3: 就这么定了。
0: 啊，那咱就二月花见，咱吃小龙虾，成。准六点啊，我等你们。
4: 贺经理，这有一个单需要您签字啊。
0: 记者啊？
4: 是国旅的客人。啊。
5: 贺总，
4: 贺总，
5: 杨总来了，
4: 他还是想要放工过去。
0: 谁负责安全
4: 啊？可问题是杨总死的还是不走？
0: 他人在哪儿？
4: 在咖啡厅。哎，苏小姐，这边，您这边请。
6: 哦。小伙子、哦，他天天那么忙啊？
4: 您是说我们总经理？
7: 他是你们总经理啊？你们坐我们总经理车来的，还不知道他是我们总经理啊？
4: 我知道。知道。
8: 你好。
4: 哦，
8: 请用。
4: 哎，好，您进来，自己来。
8: 请问二位怎么称呼？
9: 我是他爸，他是他妈。哦，
8: 原来是伯父伯母啊。啊，请用。
0: 嗯，妈，怎么了？烫了？
9: 这什么茶呀？是坏了怎么的？
8: 这是咖啡，要不给您换杯茶吧？
9: 哦，不能，不用，
0: 不麻烦了。
9: 哎，不用，哎，挺甜。
10: 没这个可能啊，让他回去再看一遍管理手册。你先出去忙吧。
8: 贺总，有三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
10: 行，等会儿我看。你先出去吧。
8: 好。
10: 怎么样？现在明白你们女儿为什么没有时间回家了吧？这宾馆这么大，我呀就是宾馆的妈。
7: 那你三姨不来？
10: 一般不来，但我这上面还有人管着呢。
7: 还谁啊？
10: 我大姐。我大姐啊是这个集团的总裁，春芬姐是这个集团财务总监，他们俩级别都比我高，明白了吧？
11: 霞，嗯，那静平是干啥的呀？啊，
10: 他是科技公司的老总，他跟我级别一样。静天呢，他是原来宾馆的老总，还有小夏，他是旅游公司的老总。但我们可都在大姐的领导之下呢。爸，要我说呀，咱该认错的时候就得认个错。你想想，这小夏以后的幸福都掌握在您手里。

0: 咱认个错儿不吃亏，是吧，妈？就是，跟别人过不去，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妈，您这话说的太到位了，比我爸有水平多了。
1: 哎呦，
0: 徐嫂，
1: 这份文件你看一下，拿出个具体意见，周一例会提出来。好。 办公室不是会客室啊，报告总裁，是董事长批准我爸妈过来瞧瞧的。嗯。嘿嘿嘿，傻了吧？自个儿亲闺女不认你，您说您混的什么劲儿？
2: 霞。
1: 你刚才怎么不跟他叫姐啊？怎么叫总裁？
2: 我们公司有规定，在工作期间啊，不能叫什么妈呀、姐的，必须称官称。哦，
1: 爸妈，你看我这儿忙得也抽不开身，我让何秘书送你们去二月花吧。啊，
2: 好，好，
1: 姨妈在那儿等你们呢。哎，还有爸，你们想想，姨妈那比我还忙呢。
2: 他能抽出空来请你们吃个饭，你说说，你们这得多大面儿啊，是不是？哼，认个错不吃亏，啊！行了，撤吧。妈呀，撵咱们了，快快走吧。
3: 姨妈不是，
2: 没撵你们。哎，爸，啊，我再多唠叨一句。
3: 小夏的幸福啊，比您的面子重要的多。嗯，
4: 你就够唠叨的。我送你了。你按。
3: 何秘书，何秘书。李春燕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没说。
4: 我问他去哪，他也没告诉我。就让我把辞职信给你。行，我知道。你说这什么人啊？怎么了？什么事儿？你看看，李春燕不辞而别。
3: 不辞而别？干嘛去了？
4: 谁知道？合着我大姐白花钱培养他了，混了一白眼狼。
5: 不好意思，贺小夏、李国强二位总经理本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对不起，财务的账我都交给春娜了，李春燕，这也太突然了。是
4: 啊，你说是不是这边的？
5: 不行，我得赶紧打电话给人事科报告，让他们抓点时间派个会计过来。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个事儿啊，你最好跟总裁报告一下，这个春燕是总裁看上。
6: 什么人啊！慢点啊！
7: 去了啊！
6: 啊！咦，这个李春燕呢？
8: 两位之名。
6: 哎，哟呵，这院子改成这样了。 真好，真好，走吧。
7: 董事长，他们到了。
6: 嗯，让他们进来。请进。欢迎光临。姐，姐夫，进来呀。
7: 梗脖子呀，别低头啊！姐啊，我们都看了，感触特别大。回来的路上，衣裳没治。说句话，我没工夫陪你玩儿。

0: 丽霞也是这么说的，你别插嘴。好。我想，国强他们家承认错误。
1: 你不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小酒馆赚来的钱吗？那不是。你也有认错的时候哈，坐吧。慧芝，你也坐。趁他们来之前，咱们说点心里话。 我以茶代酒，哈，贺永强，我要谢谢你。这是，谢谢你当初的英明决定。要不是你不要我，我也不会遇到全无，我们也不会有今天。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我跟全无一分钱一分钱挣来的，也包括我的闺女们和你们的闺女们一起干出来的。 我今儿呢想奉劝你一句啊，别见钱眼开，张口就问孩子们要钱，孩子们挣点钱不容易，你那个农家乐有一分钱是你自个儿挣的吗？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回家好好想想，你这个当父亲的都给孩子们带来些什么？全屋，把那东西给他。

0: 这礼物是回身替你们买的，一份给你们亲家，一份给牛爷。记住啊，这是你们自己买的，要不人家看不起你们。谢谢姐，谢谢姐夫。
1: 说句谢谢呀！嘿，
2: 这院子，这比以前可漂亮多了。这能不多不少人呢吧？这一桌
3: 知道错了就得改。呵，你这一下就得七八桌呀！
4: 小五，哎，
1: 你这天棚搭的漂亮啊！
4: 哟，牛爷，哎，
1: 牛爷，
4: 哎，
1: 来来来，
4: 您请坐，
1: 来来来，坐这儿。
4: 亲家。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们别生气，这是点心意，你们收下。哎呀，这就对了嘛，这亲家呀，就得按照亲家的规矩走。既然你说声对不起，那咱两家的恩怨就算拉倒了。我只想说一句。
4: 能有今天，真的感谢旭慧珍。哇，哪里哪里，
0: 谢我干什么？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啊！哟，
1: 快接过来，接过来！
0: 您看这人多懂事儿，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1: 快坐，您坐牛爷
0: 边上啊，我帮您放在这儿。
1: 谢谢，
0: 好。
1: 大家，
4: 牛爷，
1: 行，
0: 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1: 这个是。
5: 孝敬您老的，这是晚辈儿，你得心意，请你收下。
1: 行啊，这贺劲头儿够真诚的啊！
5: 我给您放边上啊。
1: 好嘞，好嘞。这个还真够面儿，
5: 还是慧珍老板厉害。当然了，全吴老板也厉害，
1: 牛爷最厉害。
5: 对，牛爷最厉害。我说全吴，
1: 哎，
5: 今儿咱们吃小龙虾，咱们今儿就。

0: 我们开了喝一回怎么样？那必须的呀，咱们今儿一定要尽兴啊！来来来，哎，上菜上菜！哎呀，大姐，我真的没得罪过他，
1: 你是没得罪过他，可你说他土了吧唧的，还说没我大姐能有今天，这话说过没有？嗯，
2: 这话我说过。
3: 你还说春燕，你就跟着我张光吧，要不是我把你从农村调回城里，人谁认识你？村主任闺女是谁啊？这话说过没有？说过，我限你三天时间把人给我找回来，要不然我撤了你的总经理。小夏，真不怪你大姐说你，你知道培养一会计多难吗？你大姐是无意之间发现这李春燕。
0: 做好事儿，证明他人品没问题，这才培养得当。你倒好，两三句话把人得罪了。人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在一起做工作，不是谁恩赐谁。我记住了，去吧，三天啊，找不回人来我撤了你。
4: 你对他呀，也别太严厉。我这就够压着火的了，我找个会计容易吗？我，
0: 行，下班吧。你不是想吃小龙虾吗？不去了。
4: 怎么了？
0: 老农民在那儿呢。
4: 被小夏婚事儿啊？
0: 是啊。喂，你好。哟，妈。
4: 侯辉在我这儿呢，您跟他说话吗？妈，您打住啊！我跟您说了，小军的事儿我不掺和。
0: 程红辞职了，您让我给您调一前期部经理。我说妈呀，甭说您儿子不乐意，您儿媳妇都不同意。同意。
4: 妈，徐总经理法外施恩，说同意给您调一人，请吃饭，行啊。小龙虾，您等会儿啊，我妈这安了监听了。
0: 妈，您这是瞒着味儿了吧？<笑>我妈今天晚上在那儿请客。您请客，我们哪敢不去啊？啊，一会儿就到。
5: 好，一会儿见。好，一会儿见。你妈呀，还有别的事儿？我觉得也是。哎呀，想不到亲家母这么善解人意，怪不得你的闺女一个比一个强呢。我没做什么，都是我姐的功劳。啊，是啊，是啊。我们家小象呢，是家里的老闺女，从小娇生惯养的。
6: 这孩子说话比较直，做事儿不加思考，你们多谅解啊！没事没事，挺好的。嗯，其实小夏这孩子挺好的啊，敞亮。
5: 是是是，痛快直，是吧？
6: 咱俩今天高兴，再喝一杯，来。
5: 哎呦，我也整一口。
6: 好。 我呢，我开了个农家乐啊，这个鸡鸭鱼肉都自己养的，那个蔬菜呀，一点化肥都没上，味儿都不一样。要说自然风光，十度很有名。哎呦，十度
5: 感情好啊！
6: 改天咱我们一定去，好吧？哎，
5: 欢迎欢迎。
7: 等你们去完十度啊，你们上我那儿转一转。
6: 您那有什么好看的？
7: 哎。 我告诉你，何巨头，你全是你没见过的，对不对？我这那是。哎，我跟你讲讲吧，随着咱们这个国内的股票市场的这种活跃，再加上房地产这兴旺，古玩收藏必然火爆。结果现在就火爆了。哎，这么着呢，你没瞧我现在天天老是上这古玩市场转去，干嘛呀？捡漏。哎。 瞧你有好东西，老东西收了。

0: 你们真得到牛爷那儿去看看，可多宝贝了哈！牛爷，您说的真是哈，这现在喜欢古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字画、文玩、紫砂、珠宝啊，还有老家具，这价格跟原来可不一样。
1: 天天的，
0: 对，
2: 天天的，
0: 这一礼拜之前买的这么大个的这个籽料，和田玉的，这数，一礼拜之后翻盖了，翻翻。
3: 又来了，
4: 来了！
5: 叔叔阿姨，爸妈，
6: 小夏哥小宝给双方父母敬酒啊！先给牛爷敬酒啊！你们也在啊？这孩子这一句话我就成外人了。
4: 不是，牛爷，我没这意思。
3: 看您说的，
5: 那个，
3: 你说，
5: 你来拿大爷一句。
3: 好，哎，瞧见了吗？
6: 这就叫默契。是吧？我首先要感谢在座的各位长辈，感谢你们对我和国强的关心与支持。感谢各位长辈对晚辈的宽容和理解。感谢姨妈姨父，你们的慷慨无私，对待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还要感谢舅爷爷多次对我们的帮助。
7: This one is filled of gratitude to my auntie. I love you.
8: Me too.
3: 我们真诚的祝各位长辈，
9: 请起来。
3: 我给你摆碎。哎，我说牛爷，您就是这孩子鸟语，您能听懂吗？错，你呀，拉车的就是拉车的，你拉车就是你。我告诉你，在天桥剧场听过戏吗？那戏唱到跟节儿的时候，啪就得有叫好的。
9: 来，
3: 这声好一叫出去，哎，这叫什么？这叫票友。所以啊，人家这俩孩子说这话不是给咱听的。 人家是给全吴、给慧珍他们俩听的，人他们俩能听懂。牛爷啊，不用抬轿子了。你瞧你嘿，
7: 贺永强，你不叫板你死啊！
10: 不是，谁都能抬轿子，因为他那点墨水够写个字儿的。嘿，
3: 一叠字。
10: You can curse my words and he do not.
11: He doesn't understand anything.
12: 夸您呢 ，Andy， don't be mad.
13: Here is for you from us. And we still need a small favor from you.
7: Okay. 李春燕 ，take leave. My older sister commands me. To just three things. If I can't fight her, I will resign.
11: No problem. I will take care of it.
3: 告诉你大姐，就是说董事长原谅了你过去的失误。太好了！
7: 姨父万岁！你们不知道，我大姐刚说让我请辞的时候，给我吓。
3: 你们国强，我大姐说话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说到办到。他把我们给吓坏了。
7: 就是啊，赶快吃菜吧，吃菜吧啊！
3: 我跟你说，贺永强，你呀说话对不上茬儿，你咬不上口，你就别冤冤了。你这愣拿这肉脑袋往那石头上撞，我瞧见过傻的，没瞧见过比你傻的。
7: 哦，不好意思，我这亲家母来了啊，你们慢慢吃，我去张罗一下。哎，哎，
14: 你忙你的，你就别忘了咱们南方的事儿。
7: 哎呦，不会呀，还得请您给我长眼呢。
14: 你们慢吃啊，我马上就回来。全屋跟我一块儿去。
15: 这刚戴上手套。
14: 戴了吗？
15: 你带去吧，
14: 慢慢吃啊。
16: 吃吧。
14: 哎呦喂，我看您可真会赶时候。

0: 来了。
1: 好了，妈呀，婆婆知道您在这请客吃饭，就特意来找您的。
2: 对呀，看星看月亮似的，
0: 没好事儿啊。我在那边啊，这小龙虾一口没吃，吃相太难看，不好意思吃这种东西，就得跟自己人在一块儿。
3: 是，放得开，
2: 多吃点啊。咱俩是姐妹是吧，又是亲家。
1: 说吧，借人还是借钱？得，都让您猜着了。
2: 我不借了。
1: 不借正好。
2: 借。
1: 你把我借过去不就什么都有了？
2: 我跟你说，老蔡，把你那前七部经理借给我。
4: 哎呀，这事儿我闺女你儿子说了算。
2: 500万，一周就还，倒下贷款。
5: 妈，是不是我爸把资金给撤回去了？
2: 哎，你不在公司了，你爸不放心，逼着我把资金打回去。
1: 这投资又不是贷款，说撤就撤啊，
2: 固定回报，借款啊。
1: 得，那还是您合适。
2: 哎，要不说他目光短浅呢。慧珍，嗯，办不办？
4: 明天办。
2: 听见没有，慧珍，早知道不找你了。
4: 他不在，我也不敢决定啊。哟，
2: 来，老蔡，喝一个。
4: 你喝一个，你喝一个。
2: 那，你从莫斯科买回来的那幅画，给我呗。瞧见没有？现在就要上利息了。
6: 我也给你一幅呀。
2: 谁的？
6: 我画的。
2: 得吧，来，再喝一个。
4: 再喝一个就再喝一个。
2: 喝，来来来，经理，来，
6: 老经理来电话了，他说叶莲娜在跟北京的一个人合作项目，我担心你们家有内鬼。
2: 不是猜测吧？
6: 就是猜测。我知道这个事儿，不告诉你，我心里也不踏实呀。
4: 弗莱基米尔跟伊莲娜离婚了。伊莲娜除了咱们在北京没有什么合作朋友。弗莱基米尔有没有朋友，你应该最清楚吧？
2: 明白了，我调查一下。
6: 经理啊，嗯，你是不是也该回趟美国了？
1: 是啊，这每年都得回去，要不然绿卡就作废了。我这一直想把绿卡放弃呢，孩子我都想带回来上学，就他依依不舍。
5: 不是，我是觉得办下来不容易，放弃了怪可惜的。
7: 亲家母你怎么看呢？
2: 要我说，我儿子说的对，留着呗。
7: 那是因为你现在有个小儿子是你的得力助手啊。
2: 哎呦喂，挑拨离间呐。
6: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2: 哎，行了，我这调查完了再说吧。
6: 行行行，来，接着喝，接着喝。
1: 来来来，听听听听，这你丈母娘和我婆婆之间说话，永远有一层神秘色彩。
2: 那是你妈，这眼睛啊，哎，总是戴着有色眼镜。
6: 那是你婆婆，她永远都不公平。
2: 你先喝一杯。这周末，我把孙子给你带。
6: 你不是说好了这个周末带着我外孙去颐和园吗？
2: 啊，我让给你带，
6: 那就这么定了。

0: 老板，
1: 和谁在一起呢？
0: 您儿子和你儿媳妇。哦，
1: 忘了，等着吧。
0: 行。

0: 哎，范叔来了。小伙，
1: 哎，
0: 最近这个酒馆生意怎么样啊？
1: 这边老这样，不只是赚钱，就是图个乐呵。赚钱靠那边。
0: 徐伟真在那边呢？
1: 在，不过没和陈姨在一起，他在请贺小夏和我国家父母吃饭呢。
0: 啊，行了，你忙着啊。范叔
1: 慢走。
0: 谁啊？
2: 冲红，冲红！哎，你看看捧手谁啊？哎，好。哎，爸，
0: 雨娟呢？
3: 爸，雨娟。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嗯，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
3: 嗯，
4: 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3: 对，
4: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3: 嗯，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4: 啊，
3: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4: 嗯，
3: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4: 嗯，明白了。
3: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

0: 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泄，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泄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泄，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1: 嗯，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腹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
1: 嗯，
0: 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
1: 嗯，
0: 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

0: 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治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远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远，
1: 这字少见，
0: 哎，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预，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预。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溢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溢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

0: 胀、约、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

0: 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光明磊落一根筋
10: 儿。什么事儿？你打个电话说不就成了吗？
11: 哎呀，这事儿啊，不能电话里边说。
10: 哎，你慢点，慢点。
11: 我告诉你们啊，和伊莲娜的生意你俩甭过去了。
10: 为什么呀？我们俩签证都办好了。
12: 是啊，
11: 我说别去就别去了，我比你了解你妈，何况她身边还有个徐慧珍，我更了解她。他们俩人现在见面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前妻部经理的事儿。
12: 我也觉得妈挺深的，每次都说要见大儿媳，而且见大儿媳的时候吧，这爸也不能去，见完之后呢都翻着徐爷在。
11: 徐姨，你妈和徐慧珍这俩人啊，在他们身上就没有什么巧合的事儿。俩人都是精英啊，咱们只有比他们做的还缜密才能不出漏子。所以这回贸易呢，我找人先过去，到了国境以后你们俩再去。
13: 行吧，我知道了。
11: 军儿啊，记着爸的话啊，咱们和你妈并不是要离心离德，咱们是要争话语权，做公司的大股东，要不然你妈退休以后这位子肯定不会给你，肯定给你哥了啊。侯奎一介入了，徐经理就介入了，那到时候你就是个摆设，什么都没了。
13: 爸，那我听您的。
11: 行吧，记住了啊。
13: 嗯，
11: 我走了。
10: 你走啊，爸。
11: 行行行，
12: 爸，
11: 我自个儿走。
12: 那您慢走啊。
10: 您慢走吧。坐。
12: 爸呀，都是为了你。
13: 我爸跟我哥，那是面和心不和。
12: 那是自然。你哥他姓侯，我是外人。
14: 妈想让你回去啊，主要是你妹妹这婚礼，你说你要去吧，我怕你尴尬；不去呢，毕竟是你亲妹妹。
15: 我明白您的用心。
14: 哎，今儿啊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啊，老农民认错了，哈，说明他心里还是有孩子们的。
15: 他现在呀。

被您和我爸的宽宏大度打动了，尤其是看清了您和我爸是真心对春芬、李夏还有小夏好，只要他的心不是黑的，他是个人就得被感动。我当。

0: 这眼光，当初那么便宜，现在得翻两番吧？
1: 以后还得翻，地价贵呀、啊。我把我们的老四合院啊，弄成一个家庭文化馆。
0: 文化馆
1: 啊？
0: 哎呦，您可真敢想。
1: 哎，会员制啊，只有家里的人能去，其他人不让参观。
0: 里面全是咱家那些宝贝。
1: 还不够，还得再去讨点货。
0: 行，要帮忙您说话，
1: 你忙你的，妈忙妈的。
2: 妈，您就跟我爸就住我们这床呗。
3: 那可不成，那是你们的新房，我们不能住。
2: 没事儿，
3: 好，我们就在隔壁的房间对付一宿，明天早晨呢我们就回去了。
2: 行。爸
4: 啊，
2: 爸，干嘛呀？
4: 贺小相，你就让你爸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吧？你就，我，
2: 你以后想骂人的时候啊，您就看看这个。爸，您啊真斗不过我三姨。您不如乖乖的听话，兴许我三姨高兴呢，给您投资去。
4: 哎，这个没准儿。你真变了，再变了，你变成最大的叛徒，你就。
2: 哎呀，我不变，我就得跟您一样。我现在还是个村姑，再说了，社会都在变，我又不是往坏了变。妈，您说呢？
3: 妈今天是彻底醒悟了。你三姨呢？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们好。你爸，一切都是为自己。
4: 说什么呢你？你说什么呢你？
3: 我说的是实话，大实话呀。今天走这一大圈，你不懵啊？我是傻眼了。看到孩子们一个个过得这么好，我跟着高兴。你说说，咱们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呀？咱们只能从孩子身上抽血，为了让自己生活过得再好一点儿，多一点实惠。我姐呢？我姐一切都是奉献。我告诉你，你要是再那个什么，就下什么迷啊，
2: 执迷不悟。
3: 对，你要是再执迷不悟，你一点良心都没有，良心就让狗给吃了。
4: 我就看不惯他的高高在上那个样子。
3: 你倒是想高，你也得高得上去呀。
4: 我不愿听你这个废话。你快将你床铺好没有？
5: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吧，
4: 睡觉去。
3: 睡觉睡觉睡觉。
2: 妈，其实我觉得我爸的进步比以前大多了。
3: 是，他呀。已经相当不错了，这就不容易了，好歹和亲家讲和了。
6: 弗拉基米尔，你真的和叶莲娜离婚了？钱，也是钱闹的。哎，弗拉基米尔，我问你，叶莲娜在北京和谁做生意呢？感觉在做呢，好像还赚了不少钱。哎，他在北京还认识谁啊？真不知道。哎呦，那我说你也是够笨的，不来往了。啊，什么？你又结婚了？哎呦，那我看叶莲娜不是为了钱吧？大概是你找了小三儿了。不知道小三儿什么意思。等你来北京的时候，我好好的给你说道说道。那挂了啊，再见。

0: 小娟，你妈上你们家找程红去了啊？
1: 好，我知道了，爸，你放心吧。
2: 喂，程红，赶紧回家，妈查岗去了。
3: 好，我知道了。春燕，我有急事要出去一下，等我回来再对上。

快点。

0: 哎，小军，您这么忙还跑来看我？
1: 你这不是怀孕了吗？妈过来看看你。哎呀，妈，
0: 那您坐，我去给您沏点茶。哎，哎，
1: 陈红啊，
0: 小军现在用什么电脑？
1: 小军啊，跟您一样啊，0520，就这一款。哦，我看看，我那电脑啊，不知道怎么了，现在不好使了。

0: 是啊，惊心动魄呀！只要我再晚一步，肯定就该马撞上了。
1: 你让他马上回去，你妈特喜欢杀回马枪。
2: 周红，你现在马上回家，爸说妈特别喜欢杀回马枪。
3: 赶快。

0: 亲家要来，瞒不住。他来了，看见了，回去也得买。咱们啊，就跟他说咱们是刚买的，要不然又得骂我们。
1: 你们俩呀，见了就死磕，哎，一点都拉不下。
0: 前辈子的怨念。哎呀，住这可真舒服。
2: 你别干了，你回去等着他吧。我把这点弄完了，我也进去。嗯。

0: 行，哎呀，不用了，你直接来办公室找我就行，好吧？说定了啊。嗯，好，没问题，一会儿见。不要做贼，
1: 大姐，你别闹我呀，我有私事儿，说。
0: 我想知道你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想去，但是没办法，我要回趟美国。
1: 哦，那就没办法了，我跟国强安排。

0: 我把你安排的第一桌，我的亲妹妹，我谢谢你。不过我提醒你啊，这找李春燕，你可还剩下两天时间。
1: 我找着了，
0: 那人呢？大姐，我姨妈说她知道这件事儿了。她说你大姐要是再问你，你就让她问我。
1: 我不追究小夏过去的失误。哎呀，行啊，小夏，现在学会走关系了。那既然董事长都发话了，那我就不追究你了。回去去当你的总经理吧。
0: 其实我知道，大姐也不追究我。
1: 知道就好。
0: 行，那我走了。
1: 走吧，
0: 大姐，等你从美国回来。
2: 我专门请你和我大姐夫喝喜酒。好，我们俩一定喝。那我走了，
0: 去吧。
2: 哎呀，太棒了！哎，怎么想到的？哎，你说咱们都那么大岁数了，上个厕所还得往外跑。哎呀，那味儿啊！
0: 这不快冬天了吗？我可不想让我们家闺女在上那公共厕所了，这就着急忙慌的搬过来。
3: 打算把四合院卖了？
0: 我傻呀，四合院一天一个价，等着它发财呢。哟，留着干什么用啊？
3: 不告诉你，把你那话给我，我就告诉你。小人，<笑>看看咱们这景儿啊，是不是赶上后海了呀？哎呦，你就吹吧。<笑>喂，老范，进来吧，把那画拿上。这尾巴又带来了。哎呦喂，你这都享福了，我呢？
2: 我得把他带上，到这儿看看，照你这模式，来上一斗。
0: 这么大房子了，你找个人干。要我说
2: 你啊，一辈子就是干活的命。没错，我就是干活的命啊。我干活，我锻炼身体啊，我得比你活的时间长啊。
4: 哎，就不爱跟他聊天，
2: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0: 这还不叫幽默呀？
4: 给，
2: 这忒没眼力见了吧？给老蔡。
4: 哎，赶紧的，递上来，递上来。跑我这儿找自信来了。你看这两口子呀，麻子不是麻子，坑人呢。说什么呢？
0: 哎，老范，给你个任务。
4: 马上给我找栋别墅，只能比他徐慧珍的好，绝不能比他的次。哎呀，最近资金压力太大了，刚交完工程款，你等咱们封顶了，拿的许可证啊，这样式的，我给你来两套。
0: 哎，我说，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4: 咱家你说了算，啊？
0: 原则问题，我绝不能让徐慧珍给落下。那是。哎，走，带我上楼参观参观。
2: 走。
0: 哎呀，
5: 我也看看。哎呦，
0: 看看你家这大菜园子啊！哎呀，
2: 走啊！
5: 吃点黄瓜，刚摘的。
2: 不吃，我怕你要我。走。
0: 啊，几间房？
4: 楼下三间，楼上四间，六个女儿加上你们俩，一大家族。参观参观我们主卧室，和和美美团团圆圆，其乐融融。你们
0: 这两口子是一唱一和，让人羡慕嫉妒恨呢。
4: 哎呀，这吃别人嚼过的馍呀，不香。要我说呀，咱家人少，买这么大房子浪费了，在公司附近买个公寓得了。 我是这么一说啊，
0: 其实你也不用舍近求远的，公司离不开你，住别墅啊需要心境。<笑>

0: 接着参观。嗯，照你说的办。
1: 。哎呀，我说这个干嘛呀？我爸爸的离公司远点呢。
0: 哎，对了，慧珍，啊，这四合院留着干什么用？你还没告诉我呢。
2: 家庭文化馆呢？
0: 哎，这画我得拿回来。
3: 要不要去看看？
0: 不看了，这便宜都让你一个人给占了。我知道你是想气死我。老范，走了，回家了。赶紧去弄一大的来。哎呦，你们家这大菜园子慢慢收拾啊！
1: 甭闲着。
0: 现在菜全有了，
1: 去赶活。
0: <笑>你管我们家老菜的，不送了啊！
1: 留步啊！<笑>
0: 其实啊，他就不想买，一是他弄那么多周转资金，
1: 是，这不是刚借了200万吗？
0: 还有呢，他不想离公司那么远，对公司失去控制。
1: 我看范新友刚才呀，我给他说的话后悔了。真的，你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哎呦喂，你说这两口子，一路上你就没个笑模样。你要心里实在不舒服啊，咱索性改了来一套，不就是钱吗？ 来，回来说，是不是前两天还有一外地老板到咱们销售部去，说想提前购买10套房子，让你给优惠一下，你不是没同意吗？炒房的，我能便宜他？是，话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现在呢，这南方的、北方的都上咱北京来买房来，还是光看不买的人多。 你也甭郁闷，徐慧珍这两年呀，就是点儿正，干的是比咱们强点儿，是不是吗？刚开发了房地产，又盖了一座4星级的酒店，据说又拿下一块地，。嘿，20万，行。
4: 不知道吧？真行，啊！我说徐慧珍这人，他做事太缜密了。你看他所有的项目是不是都做城里以后再告诉你？你自个儿想想，啊！完了，成天跟你这，姐姐呀，妹妹呀，哎呀，这好话全是他一个人说。到了就开始面前炫富啊！你要是今天这样的，哪回不把你气得够呛啊？哎呀，我就这两天呀。 我也在想啊，我一直寻思，我说，咱们能让他给落下吗？啊，我想来想去啊，你说咱这所有的项目，这徐慧珍提前就知道，啊，哎，这话我本来也不爱说，也不应该说，但你说话都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说的话，是不是不合适？
0: 你就是说，侯奎是他女婿。
4: 公司的事儿都是他给投的，难道不是吗？他现在不在公司了。是啊，咱公司也没秘密了。哎呀，我之所以啊想把那楼盘尽快脱手啊，就是想干大，然后找一家有实力的公司合作。你知道这个资金它得运转起来才可以赚钱。你像咱现在把这钱全压在工程。

0: 不动。
1: 你的意思是全部脱手？
0: 你要不愿意的话，其实是卖一部分也成，关键是得抓新的项目，要不咱啥时候能干起五星级酒店呀？
1: 小军的意思吗？
0: 这就是小军的主意。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0: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0: 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2: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4: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只需打卡听课7天，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胸到颈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怎么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他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他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解放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5: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

0: 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

0: 外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3、2、1，走！
3: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一会儿开会啊，你不要过于主张楼盘脱手啊，要不然你妈会怀疑你。其实你妈的工作我已经都做通了，只是现在她在掂量。如果这次会议啊，咱们通过第二套销售方案，你就让人暗中下手收购楼盘，房地产市场肯定看涨。
1: 爸，那别墅还买吗？买什么呀？
0: 我现在动员他买套公寓，比那别墅还棒呢。关键是啊，离公司还远。那就好，那就好。要么这天天没上班没下班呢，在公司盯着，都给我累够呛了。我妈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干劲。

0: 这赚着呢啊！没关系的啦，买卖不成仁义在嘛，交个朋友好了，还有便宜的。我们
1: 再看看啊，不急不急。黄的，
0: 黄的。
2: 哦，
0: 牛爷，
2: 嗯，
0: 您要是要，我不给你针啊。
2: 是啊，大老远的从南到北。
0: 牛爷，嗯，您要是要，我不给你争啊。是啊，
3: 大老远的从南到北，牛爷一路上净照顾咱们。
2: 是啊，
3: 错，慧珍啊，你说我这把年纪，这不是明摆着吗？我是喜欢，但是我说心里话啊，你们看得起我，带我出来玩来，我这高兴啊。
2: 哎呀，您说错了，这古玩和家具上，您不在，我一个都不敢买呀。谦虚，不够我爱听啊。
3: 行，您不要，我可就下手了啊。
2: 真无啊，哎，再慎他两天，嗯，再砍他一下，嗯，他准出手。
3: 上车吧，啊，来来来。
2: 好。
3: 据我所知啊。 目前有三家在争这块地，咱们是第四家，
4: 条件是不错，就是不知道咱有没有这竞争力啊。
3: 我都摸了一下底，只有一家能跟咱们争，但也不是实力，是他们跟地主的关系硬。
4: 哟，哪家啊？

0: 小小。
1: 小小？没听过呀。
0: 我也是听他们厂刘所处负责人说的，说这家公司的老板和他们厂长都吃好几回饭了。
1: 老板姓什么呀？
0: 那不知道，感觉还挺神秘这么一人。
1: 不管什么情况，李征拿下。
0: 行，我试试看。
2: 进来。
3: 爸，我妈没过来。
2: 你妈让新房子吸引住了，在家收拾古董啊，说要等徐慧珍回来啊，给人炫耀一下。
3: 爸，我刚从工厂回来。那边又插进一新公司，您猜是谁？
2: 千万别是徐经理的公司啊！
3: 正是。
2: 那这就有麻烦了。
3: 没事，我刚才来一快刀斩乱麻，把该给的全部都给他给了。
2: 即使拿下了，我们公司也得暴露。
3: 那咱撤出来？
2: 不行，钱太多了，撤不出来。
3: 那怎么办？
2: 给你算了吧。
3: 您这要摊牌啊？
2: 这个项目你妈已经都签字了。
4: 我原来以为呢，她会把小小公司的老板约出来见个面。别是新房子弄的，没心思管这事。再加上你那个替身找的还不错，没出什么纰漏，
2: 她就把字儿给签了。只要这个项目一上马，第一笔资金到位，我们就可以摊牌了。小小公司和我们在雪柔公司的占股大约在57%，控股是完全可以了。这个时候你妈如果不乐意，你就撤出股份，那这边房地产就甭干了。啊，不合并，新项目完全撤出，就得赔偿违约金。那你妈不合作也得合作呀。
3: 只要把您的股份都拉进来，咱们就是67%了。
2: 不行，不到关键时刻，我不能向着你。
3: 也是，我妈知道我另起炉灶，她生气也没办法。前有车，后有辙。不过爸，我现在是真怕我哥呀。可是您要扎进来，那我妈得气疯了呀。
2: 抓紧干吧，你这边啊别透风，程红那边更是啊，自然而然就好了。
3: 我明白，这是家庭政变的感觉啊。不踢我干嘛呀？
2: 这话不好听啊。
3: 我这不私下跟你说，
5: 徐慧珍，你想死外面啊？我这新房子买了很长时间了，我都住进来一个多月了，不见你人影儿。你成心的你？
6: 哎呀，我知道你的房子比我大，比我奢华，眼不见心不烦啊。我只要不回去，我不去你那看，哎，生气的就是你。
5: 那你死外边吧，你这是想气死我啊你！一走俩月，这是跑到南方躲北的冬天去了。
6: 行了行了，不逗你了啊！明儿下午我就回来了啊。全无啊，他不行，我们在广州买了几件老家具，他不放心，要压着家具回去。行了，不跟你说了啊。好，回头见。都弄好了？
7: 弄好了，牛爷都跟车上等着了。
6: 你说这个牛爷真是。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还非得要跟着你亲自押车回去，他得多爱那些老家具。哎，
5: 多远的道他也不嫌累。
6: 你得小心点，还得照顾他，好好休息啊。
7: 我应该照顾你，照顾你。

0: 刘爷，您放心吧，我现在照顾不了你了。
1: 怎么样啊？怕我路上遇到一个帅小伙啊？
0: 那可没准儿哦。哎，
1: 有句歌词怎么唱的来着？

0: 感受你的气息。
1: 那我就先走了。

0: 这一路上您得好好休息休息。我没问题，身体，你要累我替你开。<笑>你开？您多大岁数了？您开？您就是想开，我也不敢让您开呀。咱这么着，咱就跟着货车后面慢慢干下去，安全第一。
1: 行行，
0: 大叔，咱走吧。
2: 哎，对不住你，稍等一下，我去续点水啊。
0: 啊，没事没事，不着急。
2: 我先把车门打开，放放热气。
3: 行。
2: 刘姐，啊，您接着说。我
3: 咱接刚才那话茬儿啊，刚才这件东西我进去一打眼，不对，这不是舞蹈书，这是北方的货。虽然它叫舞蹈书，但那工艺一看就是山西的工。
2: 哦。
3: 所以我没敢多说，这眼镜我就掂了。
2: 我怕说多了他醒了，你知道吗？
3: 我说您怎么不让我们买呢？我不能说明了，说明了就瞎了。哎呀，
2: 慧珍啊，他就是喜欢这种贵的。
3: 要是喜欢啊，你这么劝我，回去啊，贺雀头他们村村主任那儿有一个。
2: 哦，村主任那儿有一个。
3: 对，上回我弄黄了一大柜的时候，我就从这儿看见了。
2: 那你怎么没买啊？
3: 他开价太高，那价我扛不动。
0: 这么着，我干脆一生气不要了。哎，
2: 那东西不错。哦啊，
0: 你要是喜欢呢，完了回去我带你去，咱俩给弄回来，不是完了吗？要不然回身他老惦记那玩意儿。
2: 你就爷告诉我这个，是不是想让我去捡一漏啊？
3: 这漏值得捡，
0: 值得捡，
2: 值得捡。
0: 那成，
2: 嗯，
0: 那等我收了它，回头我请您。
2: 嘿，
0: 哪是喝一口的事儿啊？那师傅回来了。
2: 哎，不好意思，老板，
0: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跟着你啊。
2: 好。

根据我们对市场的调研，今后手机的发展会是民营高科技领域中竞争最激烈也是最残酷，利润空间也是最大的产业。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机生产线的流程。

0: 小翔的事吹了，
1: 真让小翔拿走了。
0: 他们背后有动作，
1: 你赶紧打电话跟董事长汇报一下，他想在广东多待两天呢。
0: 行，我找他去。

0: 会还没结束啊？稍等，我给董事长打一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一切都完了。
0: 哎哎哎，不是，这没看见我们呀？
1: 他给董事长打电话，也不问问咱俩，一根筋。
2: 什么时候结束啊？
1: 会议推迟20分钟。
2: 为什么？
1: 说是胡大工程师迟到，被徐总训了半天，最后才耽搁了20分钟。
2: 怎么的？就你那训的，我都跟他说过了，叫他开会别迟到，别迟到。大姐那人你还不知道吗？谁要开会迟到，他恨不得咬死谁。
1: 你说没用。

0: 聊技术的这类人，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1: 要不二位总经理先去二号会议室休息一下，我进去问一下，看看下午还能不能开办工会。
2: 行，谢谢啊。走吧，去会议室等吧。
3: 你的那位国强呢？
4: 哎，人手不够，他带团去了，还没回来。哎，姨妈哪天回来？
3: 今天坐飞机回来的。
4: 估计这个时间已经到家了。耶！
1: 经理，徐总说今天的会议完不了，改在明天上午。
5: 完了完了完了！这胡风谷，倒了大霉了。
4: K 他个屁滚尿流！
3: 回家看我妈去。
4: 哎，我去。
3: 行，那我也去。走了，
4: 感觉怎么样？
6: 奢华，连走道都那么奢华，比我强多了。行了，你别送了，明儿咱们谈谈那个房地产合作项目吧。
4: 合作的事情再放一放吧。
6: 怎么了？范军又不同意啊？
4: 别往歪了想，小军说有一个更好的合作对象，我也不想独自专横，让他历练历练。
6: 哪家公司啊？
4: 小小，合同都签了。哦，
6: 这么说你被你们家小军和范金友牵制了啊？
4: 瞎说什么呢？你家闺女儿个把一摊，那不叫被牵制，轮到我了叫牵制了，什么鬼逻辑？
6: 我们家没有范金友啊。
4: 哎呦，他现在是不管事不多事，你别老门缝里看人。
6: 行行行，我门缝里看人，你被窝里看人。哎，刚好你们家范小军现在有合适的合作伙伴了哈，我路上还想呢，咱们姐俩就不能合作房地产项目，这一合作好几年，咱们姐俩不得见天的吵架呀。
4: 每次都是你，你总爱挑事儿。
6: 你个挑事鬼。
4: 你
6: 回去吧，别送了啊。
4: 行，不理你了，
6: 不理你了。

0: 小妮儿，小燕子，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好久不见，哎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哈，我呢就是喜欢那老家具，听牛爷说您这有个五斗橱，
1: 不卖。啊，
0: 您开价，我不还价。
1: 我说了不卖。
0: 您是自个儿喜欢，那我不能夺人所爱，让我看一眼行吗？
1: 不行。
2: 村主任，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那春燕进城是我姨妈他们家收留的他，也是我姨妈他们家培养他当的会计，您不卖就不卖呗，看一眼都不成。
0: 谁都能看，就你们家人不让看。这么说您对我们家有成见哈？行，不打搅了。
2: 我见过没良心的，没见过您这么没良心的。

0: 李春燕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原来都是跟你这个当爹的学的。
1: 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2: 行了，猫哭耗子假慈悲。
3: 我还以为您真是村主任呢，那村主任。

0: 得罪您了，
1: 我问你，你是不是说我们家春燕是个村姑啊？你还说，她有意识的巴结你，你就扣她工资。我告诉你，我就是不待见您，扣我没骂你，你还怎么着啊？
2: 您要这么说，我今儿还真得跟你刨根问底了。
3: 您坐，您坐。
1: 你们家春燕儿，我根本就没见过，
2: 我也不认识她，我怎么可能扣她工资，说她是村姑，还说她有目的？您这话是听谁说的？
1: 就是啊。
2: 春燕去上班是我大姐一手提的吧？她去学会计，后来到小夏那儿当会计，我都没怎么见过她。别说我姨妈了，人家压根儿就不认识她。再说姨妈根本就不管工资的事儿。
1: 秦主任，您这话说的也太让人寒心了。嗯，那不是，
0: 那你要这么说，你还别跟我说了，你得问你爹去啊。
1: 行了，姨妈我明白了，又是我爸胡说八道呢，把他给我找来。
2: 这事今儿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真行，这铁棍岂止是添乱啊，添堵！哎，李春燕，
4: 徐总，
2: 你来的正好，正好有事要问你。哎，李春燕，你进来。
4: 你看看是谁？不认识。不对，我见过您，您是大老板，徐总的妈妈。
5: 哎，春燕，不你说他骂你，还扣工资？我没说过，我就说过小夏骂过我。
1: 我什么时候说过大老板骂过我？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没说过话。行嘞，您呢，就是要把那五斗橱送给我，我都不要了。哎呦，
4: 大明，你先别走，你看这贺雀头还没来呢，你看这些话，他亲口跟我说的。
1: 他亲口跟您说，我找他算账去。您现在证实了吧？我不认识您闺女。
2: 走吧，今天。你看你这，哎，爷，你看您，哎呀，你快点走呀！
6: 我不去。哎呦，哎，你的妈呀！爸，你去不去？
7: 我不去。
2: 您不去不行，您凭什么闹姨妈身上栽赃呀？
6: 我就不去。
2: 妈，你看我爸呀，我姨妈还在村主任家等着呢。
6: 你不去不行，不，你顺嘴胡乐乐什么呀？
2: 你跟村主任说那个干嘛呀？
8: 你这半年前的事儿了，你半年前也不行呀。您今天必须去啊！您要是不去，那您就是怂包，你敢做不敢当。您要是不去，我姨妈她下不来台。
6: 就是啊。
2: 我
6: 你妈，
2: 这事儿是我爸说的，但是
8: 好啊，
2: 我正到处找他找不着呢，忘恩负义的家伙。
8: 贺永强，我倒是想问问你，你凭什么说这些话啊？
6: 你这喝酒了，没得聊，就聊起他闺女辞职不干的事儿，我就信口开河瞎编的嘛。
1: 你去跟村主任去说清楚去。
2: 去不去？何姐，哎呀，姐，我去还不行吗？哎，就是我祖宗啊！哎，姐啊，你别和他真生气，就那个熊样，只要一喝完酒就顺嘴瞎说。再说了，那个村主任也不咋地。
9: 你说小夏结婚的事儿，我们专门去邀请他，什么事儿啊？不就一个破柜子吗？要不然这么的，把我家那个五斗橱你拉走吧。你们家哪个五斗橱啊？
2: 我家外屋有个五斗橱。
9: 劈柴我都不要。
2: 姐，我家那个比村主任家的新。
9: 老姨，新的才不值钱呢。
2: 新的还不如旧的值钱呢，你在那傻笑什么玩意儿？怎么回事？妈。

0: 这事儿你就不用弄明白了啊。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3: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那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3: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

0: 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2-3指，还是从肚脐儿2边2-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2-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 受凉了拉。

0: 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4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4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蟹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

0: 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9.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5.7度，林口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0.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8.9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果果。今天中午开始啊，全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像渤海北部、渤海中部以及沈阳、鞍山、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一带，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是，这还不算完呢。明天到后天呢，我省中西部地区呢雨势会明显的加强，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强对流天气呢也跟着一块儿来了。
1: 未来3天，咱们全省的都是多阵雨，包括雷阵雨的节奏，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好雨具，是最为稳妥的。
0: 没错哈，这风力其实也是不小的。外出呢要尽量远离广告牌和那个临时的搭建物，确保咱们的出行安全。
1: 是的，说一下，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辽宁的。

0: 国际朋友圈，以智慧辽宁有成同行为主题的2026辽宁国际有成大会吸引了多国驻华使节国际有成代表跨越山海相聚辽宁。那其中很多嘉宾已经是多次到访，
1: 那么他们为何一次次的来到咱们辽宁，在这里又看到了哪些新的合作空间呢？我们专访了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听他们讲述眼中的辽宁机遇。
2: 这是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第三次参加辽宁国际有成大会。再次来到辽宁，他带来的不只是对老朋友的问候，更有对双方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的期待。
3: And Liaoning province have complementarities.
4: 巴基斯坦与辽宁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我认为双方可以在多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第一个领域是采矿业和制造业，中国与巴基斯坦在这些领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未来仍有巨大的合作潜力。第二个领域是农业，辽宁拥有许多农业领域的专家，而巴基斯坦对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第三个领域是化工、石油化工和医药，巴基斯坦在这些领域同样有着较大需求，双方也已经形成了一些良好的合作案例。比如说在辽宁省朝阳市，我们有浪马轮胎合作的项目，在今年的时候合作项目将继续推进。
2: 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此次已是就任以来第六次访问辽宁，辽宁也成为他到访次数最多的中国省份之一。采访中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他对辽宁的关注和喜爱。
5: 在经济和工业领域，法国与辽宁保持着非常活跃、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都知道辽宁具有很大的经济和产业潜力，比如米其林在辽宁拥有其全球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工厂之一。当然，还有其他法国企业，包括化工领域的阿克森斯、阿科玛，以及环境领域的苏伊士等等。因此，我们已经具备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也希望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包括高校和文化交流。另一个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是体育。我听说东北正在举行东北超，对此我非常感兴趣。世界杯正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在华法国人也会和中国朋友一起观看法国队的比赛，因此希望双方未来能在足球领域开展合作。
2: 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年内第二次来到辽宁，辽宁丰富的产业场景让他看到了双方在航空和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4: 航空领域的交流已经迈出了很好的一步，未来我们还可以探索更多领域的合作。西弗兰德省是比利时重要的农业省，在食品加工方面很有优势，可以让研究机构发挥桥梁作用。我们也是比利时唯一的沿海省份，在氢能、海上风力发电等绿色能源领域有很多经验。作为省长，我的职责是打开沟通的大门，研究机构的任务是把合作设想一步步落到实处。
2: 辽宁深耕有成沃土，广结天下宾朋，目前已与32个国家缔结96对有成关系，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2026辽宁国际有成大会上，一批合作意向加快达成，合作项目陆续签约。
6: 此次在辽宁国际有成大会上的签约，不仅是两校自1990年延续至今的深厚情谊之果，更是我们从育人迈向科教的关键跨越。我们是一个中外合作的办学的项目，联合培养我们的相关的工科的人才。
2: 我们感受到有成交往的意义不只在于一次会面、一纸签约，更在于把共识变成合作。我们期待这一段段跨越山海的友谊还将续写出更多互利共赢的新故事。本台报道。
0: 新机遇、新起点，带来越来越多的创业新机会。昨天，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辽宁省选拔赛在铁岭落下帷幕。
1: 经过3天角逐，一批优质创新创业项目脱颖而出。
2: 在决赛现场，行必无界智能轮椅机器人系统项目团队正在对产品进行详细介绍。这是一

0: 套基于数字媒体技术的智能轮椅机器人系统，将行走与抓取两大核心功能融为一体，打破了传统轮椅的局限。
1: 我们制作的这个 AI 轮椅机器人呢，老人如果独自在家的话，遥控器掉到地上了，腿脚不方便捡，我们这个机械臂可以帮助你捡起来。
0: 此次大赛设立了四个主体赛道以及一个青年创新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和答辩，全方位展示项目的创新引领性、商业模式及带动就业潜力。此次比赛累计吸引了2069个项目报名参赛，251个项目脱颖而出参加省赛，报名数量创历年新高。
2: 人社部门也联系到我们，给我们一些真实的创业资助，那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呢，向对外宣传一下我们的项目。
0: 最终，东源科技多领域用高品质先进金属复材、关键制备技术等十个项目获得一等奖。
3: 我们为参赛团队定制了 OPC 专属服务礼包，重点开放算力资源、行业模型等科创配套，对于后续有落地运营、市场发展、技术升级需求的项目还有企业，我们将持续落实各项帮扶举措。
4: 我们更加的聚焦支持211产业体系建设和质感数转以及一老一小等相关产业。另一方面呢，我们进一步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像农民工、退役军人和高校毕业生这些群体，都可以在我们的大赛上找到自己创业的舞台和平台。
0: 本台报道。
5: 现在下说东北超，昨天晚上东北超进行了第二轮第三场的较量，哈尔滨队呢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最终哈尔滨队主场2-1力克呼和浩特队，取得了东北超的首场胜利。
6: 没错，整场比赛两队拼得相当的激烈啊！下半场的第56分钟，哈尔滨队的球员20恩卡拉普汉射门打破了僵局。第69分钟的时候呢，呼和浩特队获得了点球，球员高远点球扳平了比分。
5: 第79分钟的时候，哈尔滨队的C加一推射破门，完成了最后2-1的绝杀呀！
6: 是球赛精彩啊，中场时的文艺表演同样也是非常的吸睛。这样咱们呢，一起来欣赏一段。

0: 多精彩哈！这赛场内呢是激战正酣，赛场外的暖心互动同样也是刷爆了全网。最近呢，沈阳的街头各大的电子屏幕啊，都被来自江苏球迷的助威感给刷了屏了。江苏球迷的跨越千里啊，来到这儿被东北超加油啊！
1: 对，要知道这些助威的文案真的是巧思又非常的接地气儿。
0: 对，
1: 比方说南京球迷就玩起了区号梗，025已拨号，冠军请024查收。还有连云港就结合了本地的花果山典故，写到花果山下美猴王一个筋斗到沈阳啊，有没有觉得画面感一下就来了呀，
0: 唰就飞过来了。
1: 对，
0: 还有徐州的直言说，徐州和东北的共同语言吧，就是除了暖气啊还有热血。扬州球迷呢调侃说，听说东北搓澡都是扬州师傅啊，哎，我想来看看，特别的有烟火气。
1: 对，还有镇江的那个东北饺子配镇江醋，赛场神也挡不住。哎，你看把两地特色美食给结合起来了，寓意着球队势不可挡。这一句句质朴又风趣的助威语打破了地域界限，让足球情怀传遍了大江南北。
0: 是，精彩不停歇，好戏呢在后头。重点提醒所有的球迷朋友啊，今天晚上19:40，东北超第二轮第四场重磅对决即将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
1: 这一次比赛直播渠道也特别丰富哈，电视端锁定辽宁卫视、辽宁体育休闲频道，手机用户呢，您可以打开北斗融媒 APP， 进入东北超专属频道，就可以找到这次比赛的直播专区了。
0: 是，最有特色的是呢，本场比赛啊，特意准备了4种方言解说版本，风格各不相同，满足不同观众的喜好啊。有标准的普通话版，还有氛围感拉满的沈阳话版，以及呢趣味十足的大连话版。
1: 不止如此，这回我听说连锦州话版都即将登场了。哎呀，想想就觉得很期待呀、
0: 啊。是不是啊？从哈尔滨主场首胜，到苏超千里送祝福，再到今晚沈阳对延边的。

0: 赛。如今的东北超早已不再只是一场简单的足球赛事了，
1: 对，它是球员追逐热爱的舞台，更是属于球迷们的欢乐盛宴。绿茵场上奔跑的身影，屏幕前欢声笑语的观众，共同组成了这个夏天最为动人的画面。
0: 得嘞，话不多说啊，今晚7:40，我们相约直播间，一起为两支球队呐喊助威，见证新一轮的精彩对决。
1: 东北超赛事期间哈，这大连话解说爆款出圈，有很多网友就留言说，建议增开锦州话、安山话等解说版本。
0: 得嘞，应广大网友的要求，辽宁广播电视台推出了东北唠嗑东北超系列活动啊。首站活动呢，于昨天，也就是6月12号，通过全媒体直播选拔优秀锦州话解说员，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 IP。
2: 同伴现在沈阳队获得了一个角球，角球发来后点，头球进了呀！哎呀妈呀，这小伙咋跳这么高啊？
3: 本次选拔共设置三轮比拼，从8名参赛选手中选出3名种子选手，成为东北超锦州话候选解说员。此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为核心，以锦州话解说员选拔为主线，直播活动内容覆盖文旅特色、美食好物等诸多维度，让全国观众跟着直播镜头线上线下走进锦州。
4: 这回呢，因为咱用锦州话解说东北超，老过瘾了。除了解说这专业的足球比赛呢，我们这回还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我们锦州的特产，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多了解我们锦州，爱上我们锦州。
5: 不同的这种东北客来解说东北超，就能够让人找到这种家的感觉。我觉得作为东北超的解说员呢，不仅仅要掌握一些最基本的足球的一些专业知识，而且最主要的是能够把最具地方特色的这些东西能够传递给各个球迷。
3: 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北斗融媒客户端为3名入围选手投票，最终哪位选手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东北超锦州话解说员，我们拭目以待。本台报道。
1: 盛夏说看展，当豪爽大气的辽沈风骨遇上温婉雅致的江南柔情，一场超浪漫的文化双向奔赴就要跟我们见面了。这个夏天，一场重磅国宝特展正式官宣定档。
0: 没错，那么备受关注的姑苏繁华图回乡特展已经确定开展时间了。这场重磅的展览呢，将会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和大家见面，用一幅幅传世丹青带大家沉浸式的领略千年姑苏的盛世繁华。
1: 各位想看的朋友不用着急。那这次特展的展览时间非常充裕，
0: 对，
1: 从7月11号持续开展到10月11号。展览呢是由辽宁省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两大名馆联合策划合力打造，含金量直接拉满了。
0: 是，整场展览呢以阔别家乡20年的国宝长卷《姑苏繁华图》为核心的主线，那么从艺术史的专业角度出发，带观众深度解读姑苏古城千百年来繁华兴盛的根源，读懂江南文脉的传承与新生。

0: 太期待了，要知道这次展览的展品阵容非常豪华，
1: 对，
0: 展品年代横跨唐宋到明清，一共展出62件套珍贵书画作品，其中包含了辽宁省博物馆馆藏49件，苏州博物馆馆藏13件，名家佳作云集，看点十足啊。
2: 没错，唐代草圣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那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本次呢将限时回乡省亲展出45天，机会十分难得。
0: 对，不止如此，像吴门四家领衔的苏州明清才子佳作也将会在展览当中再度聚首。即将展出的沈周的千人石夜游图、文征明的虎溪草堂图、唐寅的雾阳子养性图、仇英的赤壁图，这都是四家创作巅峰时期的作品啊，非常具有艺术代表性。
2: 没错，除此之外呢，祝允明、王宠、王时敏、王元祁等一众明清书画名家的精品力作也将集体登场，全方位的

0: 现苏州千年书画艺术的深厚底蕴，让观众大饱眼福。
1: 为了让咱们看得懂、看得尽兴哈，这个展览还设计了超级贴心的观展细节。你看展厅呢是采用了古今对照的展示方式，精准标注出画卷当中的灵岩山、石湖、虎丘、北寺塔、昌门等苏州的地标景色。
0: 您看这一边是古画里的千年盛景，一边呢是现如今的江南实景，古今呼应，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古画的写实魅力，直观地读懂姑苏古城的烟火与繁华呀。
1: 对，当然逛展少不了高颜值的文创。那这一次两馆也是联手打造了78款姑苏繁华图主题文创，品类特别丰富啊，涵盖包袋啊，包括文具啊、玩具啊、家具啊、饰品，很多品类。
0: 真的是不少啊。文创设计呢也是格外用心的哈，不仅复刻了长卷里的昌门、山塘街等经典的场景，还提炼了画中买花、露营、遛狗、戏台、染房等充满烟火气的细节，更加呢是融入了 AR 技术，静态古画秒变了动态场景，沉浸式的体验动态的姑苏繁华图。
1: 对，最贴心的就是这一次特展还有超多双向福利，诚意满满。你看展览期间哈，两地呢将会开启双城主题研学活动，可以促进南北文化交流。
0: 没错，苏州博物馆呢专门面向在苏的辽宁籍务工人员、大学生推出了免费观展的福利，同时呢我省也同步开启了非遗美食文化交流活动，邀请苏州观众免费品尝地道的东北美食。
1: 一场展览串联起了南北两座城市的文脉与温情。
0: 对，
1: 北方的豪迈底蕴遇上江南的温婉雅致，碰撞出别样的文化火花啊！
0: 国宝回乡，佳作齐聚，福利满满，文创出圈，这场文化盛宴可以说是看点十足，诚意满满的。那么这个夏天您不妨约上好友奔赴苏博，在笔墨丹青中邂逅青年姑苏的繁华，在传世的国宝里呢感受跨越时空的江南浪漫。
1: 说一下说种菜，前不久有网友在网上喊了一句说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就这句话一下子火了啊！评论区冒出了一堆同款种植经验的网友。其实不光是在地面，太空当中也种出番茄了。
0: 是，今年春节呢，中国空间站的太空菜园大丰收，番茄长得特别好，不光颜色好看，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
2: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来打卡天宫里的治愈系角落，我们的太空番茄。好，我们打开太空番茄培养装置的盖门。它的枝蔓都是向光生长，这种向光生长的姿态特别有感染力。这一套太空番茄的培养装置叫气物培，是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科研团队研制的。它通过将水气物化的方式，可以大幅提高水的利用率。另一方面，特别科学的定制了 LED 光谱，可以大幅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获得了一幅长势喜人的太空番茄生长画面。
3: 在浩瀚太空里能够看到这样一抹鲜活的绿色，真的特别治愈，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完成后续的实验任务。天宫绿意盎然，探索永不止步，我们会持续记录太空番茄的成长，带大家见证更多太空生态奇迹。天宫菜园永远值得期待。
1: 太空种菜，其实我国早就开始了。2016年神舟11号任务当中，这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就在天宫2号里成功种出了生菜。而这些年，随着空间站建成，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这太空的菜园子也升级了。
0: 对，
1: 不光是生菜跟番茄啊，像小麦、薄荷、樱桃、番茄都种过了。
0: 是在太空种菜吧，跟地面是不大一样的。你看，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浇水。
1: 对，
0: 因为没重力嘛，水呢它往下流，它不会往下流。
1: 对，
0: 得用特殊的一种方法来办啊，但是呢，航天员们呢都挺乐意干这活的，他们就觉得全程参与培养和管理，不光呢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通过呢这些绿色的生命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可以说呢是既收获了实用价值，同时呢又收获了情绪价值。
1: 没错，神舟21号乘组在轨飞行期间还种了微型向日葵，有的向日葵啊还在陪伴神舟23号的航天员呢。
0: 对，
1: 你看小小的一株花在太空里也是一抹亮色。
0: 没错，科研人员呢后续还要陆续种小麦、胡萝卜，还有呢药食类。

0: 的植物用器物培养的方式呢，不断拓展太空种植的种类和技术能力。嗯，从番茄到生菜，从向日葵到胡萝卜，咱们的航天员在天上不光搞科研啊，还当起了太空农夫。这一口太空番茄吃的不是味道，是咱们航天科技的底气。
1: 没错啊，说不定哪天啊，你爱吃的菜。
0: 就上天了。说一下，我们进来说说安全啊。最近有一则高铁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就是在深圳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00次高铁上，有一名旅客拿出自带插电式的台式电风扇，直接连接车厢的插座来使用，结果当场就被列车乘警及时制止了。
2: 空调一会儿，如果你觉得热，可以喊我们的列车长还有工作人员，可以开高一点空调，这是个有点危险的，就不要这样插。
1: 相信呢是不少经常坐高铁的朋友看到这事儿都一头雾水，就说咱们出行带个小风扇吹风机这类的小家电，安检都顺利通过了，明明是可以带上列车的，为啥接通电源使用就被禁止了呢？
0: 其实这个也是绝大多数旅客的一个出行误区吧，就是高铁的小家电能带不能用，并不是说铁路部门刻意限制大家，核心原因呢全都是围绕着列车供电系统安全来设计的。
1: 对，说的一点都没错啊，高铁车厢的车载供电系统呢是专属精密定制的系统。 供电负荷呢是有着极其严苛的硬性标准的，咱们就拿复兴号动车组来说，单节车厢座椅插座的总功率上限不能超过是3200瓦。这套插座呢，从设计之初只服务于手机呀、平板啊、笔记本这类的数码设备应急充电，压根儿呢不支持家用小家电的供电。
0: 对，而且咱们千万别觉得说这小风扇功率低就没什么风险，要知道哈，这类电器启动瞬间它会产生远超额定功率的冲击电流，就非常容易。 造成这个插座瞬时过载了，
1: 对，还有电路跳闸。那像电吹风的功率可以直接达到500到1500瓦，如果你介入之后，它瞬间就可以触发车厢过载保护，直接威胁到整列车型的这个电路的安全。没错，除此之外呢，高铁行驶全程哈持续都在颠簸震动着。
0: 对，
1: 外接通电小家电很容易就出现线路的松动啊，线路的短路这些问题。轻则呢局部的车厢断电，影响全车的乘客充电；重则呢直接 就引发线路起火，带来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0: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什么电煮锅呀、吹风机啊，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产生的热气、水汽会触发列车超高灵敏度烟雾报警器，一旦报警，列车就会直接降速，甚至紧急制动，就彻底打乱了全线高铁运行的调度秩序了。
1: 没错，同时呢，你看啊，放在桌面的通电风扇啊，列车过隧道啊、会车的时候就极易倾倒坠落，高速旋转的那个叶片就容易划伤周围的乘客吧，运行的噪音呢。
3: 也会破坏车厢那种安静的乘车环境。旅客随身携带的家用小型电器，无论功率大小，一律禁止在高铁车厢内通电使用。乘务员乘警发现违规行为，均会及时劝阻；拒不配合的，将依规处理。
1: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夏天乘车的时候车厢闷热难耐，旅客该怎么科学降温呢？铁路部门给出了官方合规的解决办法，就是首先哈，你看高铁其实全车搭载智能恒温空调，温度风速都是可以调控的，体感闷热咱们就直接联系乘务员就可以了。
0: 对的，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自备充电款哈，还有那种手动款手持的无电源的风扇，你带个扇子也行哈，
0: 对，
1: 这类的不用接驳车载的插座的设备啊，没有安全的隐患，能够正常的使用。
0: 另外，就像车厢连接的
1: 地方窗边都会预留一个专属的通风口，实在觉得闷热，咱们可以靠近通风口去缓解一下自己不舒服。没错，要是呢乘车出现了头晕呢、胸闷中暑的这些不适呢，也不用硬扛。列车呀，常备急救药品和便民的物资，乘务员呢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的，保障大家夏日出行舒适又安全。
4: 说耐心解救。近日，在云南大理，两名学生午休时玩闹，不慎被501交水粘住双手，情急之下求助消防员，救援人员巧用温水、食盐、白醋软化胶渍，慢慢揉搓分离，稳妥帮孩子解开粘连的手。在此也提醒大家啊。 好奇心可以有，但危险物品可不能随便把玩。说童心不分年龄，近日一位妈妈趣味复刻经典名场面，化身现实版《韩香饮碟》。她姿态悠然，巧用纸片吸引菜粉碟环绕身旁，氛围感拉满。没有华丽布景，仅凭一份童心就造出满满氛围感。平凡日子里的这些小创意，欢乐又治愈，满是简单纯粹的幸福。 说，别人家的爸爸，辽宁盘锦的一位爸爸，为让女儿在家也能开心玩耍，利用空余时间，历时2个月，亲手打造了一座4米长的游乐场。
0: 鹊巢鸡宝宝总生病。

0: 一个这种1000根左右吧，我用了2个多月，大概花了2300元左右啊。他挺喜欢的，他每天都要上去玩几次。
1: 2个月心血，上千根管子，妥妥的顶配宠爱。说沉浸式玩泥巴，家长本想带萌娃下地体验插秧，感受农耕辛劳，谁知小家伙一踏进水田，立马抛开农活，舒舒服服泡起了泥浴，浑身沾满泥浆，玩得撒欢又尽兴，彻底沉浸在泥巴的快乐里。快乐哪有那么多规矩啊，在泥巴里撒欢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说近日日本东山动物园上演了有趣的一幕，网红大猩猩清正刚和配偶吵完架，还被对方直接赶出了住所，无处可去的他只好孤零零蹲在园区角落，神情没落又深沉，仿佛在认真琢磨吵架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呀，满心都是解不开的小烦恼。看来大猩猩也逃不过夫妻拌嘴，这神态和人类吵架后独自发呆的样子太像了。
2: 说一下说健康，最近啊有一个戏曲动作在网上彻底火出圈了，相信不少人刷短视频的时候都刷到过，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戏曲身段卧鱼。你看一时间啊，这全网都在跟风模仿打卡。
1: 没错，这个动作呢是出自热播剧主角啊，剧中的演员刘浩存饰演的秦腔名伶易晴娥，她演绎的卧鱼身段姿态优美，韵味十足啊，也让这个传统戏曲的绝活被更多人熟知了。
2: 对，有不少网友看了之后就觉得说，哎，这个动作看起来节奏舒缓，好像难度不是很大，就想跟着试一试。但是大家千万别被这表象给骗了。
1: 没错，这个看似柔美的动作呢，其实是戏曲里实打实的高难度的身段。按照专业的要求呢，表演者要双臂曲肘放在胸前，双肩呢保持不动，纯靠腰腹的力量从站立姿势呢慢慢的卧倒在地，全过程没有任何的支撑啊，对身体的控制力啊、柔韧性啊都是极大的考验。
2: 对，也正是因为很多普通人盲目的跟风练习啊，专业戏曲演员还有骨科医生都赶紧站出来提醒大家说这个动作有风险。
1: 没错，电视剧主角的戏曲指导秦腔表演艺术家任小磊就坦言说呢，这个动作最容易伤到的是脚踝，常年练功的他呢，脚踝韧带前后3次发生了撕裂，可见这其中的风险是不小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骨科医生呢，也做了详细的解读，说呢，做卧鱼的时候啊，踝关节呢会被拉扯到极限，轻则扭伤劳损，重则呢会直接造成韧带的撕裂。
2: 对，还有就是反复的屈膝下沉，它会加重我们膝关节的负担，再加上腰部呢需要那种螺旋拧转，你发力不当的话，就很容易拉伤腰肌，打乱我们腰椎的小关节。
3: 一般都是左腿在前，右腿在后，右脚抬起来，就全体重心都在这个左腿上，极慢匀速下降，它到下面之后把这个脚要放平，然后那个卧鱼不就下去了吗？它下去的时候它就不能坐实，坐下起不来了，重心发力点都是往下的嘛，卧下去要起来那肯定就很难，使劲往起就是要练出来的，下去了然后上来全是一口气。齐老师让我们练的时候，他让我们不上不下，正好腿最酸的时候不能动，就让我们耗时间10分钟20分钟往上这样加，然后老抽筋儿老抖，这个汗加大加大往下。
1: 真是应了那句话，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2: 对呀，
1: 所以呢，千万别盲目跟风啊！其实呢，这两年，网红动作引发受伤的事例是并不少见的。你看之前火爆的全网的那个科目3，就有不少人跳出了踝关节损伤、膝盖骨挫伤等的问题，不得不就医休养了。
2: 对，医生也对比了这两个动作，他说科目3它侧重的是跳跃扭摆，冲击下肢的关节；卧鱼呢偏向静态承重，就是它的肢体拧转会考验我们的柔韧和耐力。这两个其实都不是简单的休闲动作，
1: 对，
2: 都不太适合普通人随意去模仿。
1: 没错，如果呢大家实在啊感兴趣，想要体验一下呢，一定要呢掌握正确的方法，千万呢不要一上来就挑战完整的动作，可以呢先拆解分步练习，从简单的下蹲呐、屈膝练起，慢慢的来适应。练习前呢务必啊你得充分的热身，场地呢最好选择瑜伽垫啊、地毯这类的软垫，做好防护。
2: 没错，传统戏曲这身段确实是魅力十足，但咱们欣赏归欣赏，练习一定得量力而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要为了盲目的跟风打卡就伤到自己的身体了。
1: 说的没错哈，理性欣赏，科学体验，才能更好的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
2: 说一下我们接下来长见识，高考结束了，熬过了日夜刷题的日子，考生们总算是可以解放自我，好好的放松了。
1: 是，
2: 但是最近有一件事情挺反常的，就是好多刚刚考完试的学生啊，第一站不是出去玩，而是直奔医院的消化内科，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浙江一家医院的消化内科最近呢，门诊量直接涨了近1成。

0: 斤。嗯、备考的时候呢，就总是胃胀、胃疼、排便也不是很正常。因为学习太忙嘛，上课也不方便请假，身体不舒服，只能硬扛，一直拖到高考结束，才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前来就诊。
1: 是，医生解释说呢，这可不是简单的吃坏了肚子，这是长期备考压力太大引发的应激性的肠胃功能紊乱。可能呢，很多家长都纳闷了，说压力大怎么还会伤到肠胃呢？哎，这里呢就提到了一个知识点，就是脑肠轴，就是咱们的大脑和肠道呢是紧紧相连的，长期的焦虑啊、精神紧绷啊，身体会分泌压力的激素，肠道呢也就跟着紧张起来了嘛。
0: 对，这样一来的话，肠胃的蠕动要么变慢，肚子胀还便秘，要么呢就过快，肚子疼拉肚子，胃酸分泌乱了还会反酸烧心，
1: 对，
0: 就连肠道菌群都会跟着失调。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也很好调理，就是你想得多，压力大就容易伤脾胃嘛，肝气不顺它也会连累我们的肠胃，像胃疼啊、嗳气啊，自然就找上门了。
1: 对，本来呢备考期间这肠胃就有负担了，结果呢考完试之后，不少同学就开启了报复性的放松模式吧。你说通宵打游戏啊，熬夜刷剧啊，半夜撸个串吃个夜宵啥的，三餐的时间全打乱了，暴饮暴食就成了常态，双重的伤害叠加，原本呢就脆弱的肠胃，你说更是雪上加霜了。
0: 对，咱们在这里给所有考生提个醒啊，放松可以，但是千万别放纵。医生也特意整理了简单又好操作的肠胃养护小妙招。首先就是饮食，咱别一上来就大鱼大肉，考完头两天先喝点小米粥啊，吃点清汤面啊、蒸蛋啊这类清淡好消化的食物，给你的肠胃缓一缓。
1: 缓一缓，平时呢吃饭呢荤素搭配，少吃重油重辣的夜宵啊，要是聚餐吃撑了，煮点山楂陈皮水，消食解腻效果都不错。
0: 对，另外就是作息一定要规律，千万别昼夜颠倒，熬夜啊、三餐不按时，只会不断的打乱我们肠胃的正常节奏。娱乐消遣适当有度，保证充足睡眠才是王道。最后呢，还是要多留意自己的身体状态，大部分肠胃不适其实调整1到4周就会慢慢的好转了。
1: 你说这个对哈，如果坚持调理1个月的话，症状呢还是没有改善，甚至变严重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了。要是遇上了剧烈的腹痛啊、上吐下泻呀、发高烧这类紧急情况的话，千万啊别硬撑，立刻就医，这才稳妥。
0: 10年寒窗辛苦了，假期开心玩耍的同时，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在这儿呢，希望各位考生啊都能健健康康，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全新的人生阶段。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一下说反诈，生活当中的骗局啊花样百出啊，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的陷阱真的是防不胜防。
1: 太多，
0: 最近上海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位七旬老人接连掉进圈套，这次呢更是独自坐上高铁远赴外地，可把家人急坏了。
1: 是，这位家住上海静安区的扎阿姨啊，今年是已经76岁了，前段时间呢

0: 他在网上就刷到一条所谓的打造网络红人、招募景区代言人的消息，心动之下就留下了联系方式了。
1: 对，很快就有人自称说什么我是传媒公司的星探，就联系他，邀请他前往吉林长春参加代言面试。
0: 哎，这一听能当网红做景区代言人，这扎阿姨深信不疑啊，没和家人仔细商量，就一个人呢坐动车就赶往了长春。家人发现之后立马就报警了。
1: 怎么回事呢？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不是阿姨头一回轻信陌生人的邀约出门了。早在今年2月份和3月份，他就曾经两次上过当了。
2: 我吃了几岁了，上当了那么
3: 干。2月份的时候，声称要去北京参加春晚，我这次阿姨又是要被骗了。
4: 说这话都是有问题的。
2: 有啥问题啦？
5: 干杯做啥呢？
4: 有完没完的数的。
2: 我当归我利息呀。
4: 我已经把皮子皮出来，已经脑子已经糊涂了。
2: 你才糊涂了，我糊涂什么了？
4: 不然的话，你不会自己一个人跑这么远过来，还跟我说银行卡没钱，银行卡里有10万多块钱。
0: 阿姨是屡次上当啊，关键阿姨名下还有10多万的存款呢。警方呢立即启动了紧急保护性的指付，彻底的阻断了骗子转账的渠道了。
1: 同时，上海民警家属连夜赶往长春啊，当地民警也是耐心的拿出了证据劝阻阿姨。
3: 这阿姨对于她此次来长春，真的是贴上吊线饼吊她头上了，带她到了属地的派出所，让当地民警去劝。
6: 被我们公安机关都处理掉了，都虚假宣传，
7: 没注册人员，没有注册地址。
3: 这些所谓的星探在获取到潜在被害人信息之后，以面试费为由进行线下的一些诈骗。
0: 之后呢，经过民警反复的讲解骗局的套路啊，结合真实的案例来劝说呀，老人这才彻底的醒悟过来了。万幸的是呢，因为拦截的及时嘛，老人全程没有给对方转钱，没有造成经济损失。之后呢，众人便一同护送着阿姨平安返回了上海。
1: 其实这类包装网红、招募代言人的骗局套路很固定，就是骗子他盯上那种喜欢上网刷直播的老年群体，先用一些光鲜的名头画大饼，引诱老人线下赴约，之后呢，再以面试费、包装费等各种理由索要钱财。
0: 所以啊，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啊，网络上陌生的成名邀约呀，千万您不要轻信。天上不会跳免费的馅饼啊，独自远赴外地赴约，不仅呢容易被骗走积蓄，人身安全它也存在隐患呢。提高防范意识，让我们一起筑牢反诈防线。
1: 对，面对不断翻新的骗术，那防范的关键是什么呢？如何去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呢？咱们进来呢，就结合案例来拆解骗局的套路，去了解实用的防范指南。
0: 是七旬老人啊，理疗费用70万，掏空积蓄呢，还被诱导典当金镯子。近日呢，北京警方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循线追查，就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
8: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
9: 他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8: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9: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8: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9: 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8: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10: 不是咱们在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11: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们两侧。
10: 找什么？
11: 上
12: 红
11: 红吧。来，叫什么名？
10: 上红红。
11: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
10: 是吗？
11: 啊，你现在你首先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10: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8: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9: 在电

0: 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1: 采访当中啊，警方跟记者说，这家店的被害人当中最多的一位，曾经先后给店里充值200多万元。
2: 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够让这么多的老年人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
3: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报案人李女士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而她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
0: 这些人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3: 进店以后，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
0: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3: 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
0: 在诊断过程当中呢，这些伪专家就会跟老年人说，您患了一些什么疾病，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在治疗当中呢，您需要进行配合，往往呢，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疗程的事儿，我们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这样身体呢，才会免除疾病的困扰。
4: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嘛，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3: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
0: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1: 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市国家速滑馆举办，目前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新增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3个竞技赛项目。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已经对接26家全球合作伙伴、21家长期赞助商和71家赛事赞助商，已经确定的赞助品类7200多种，占比超60%，为历届之最。说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沈阳康平站于6月12号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车手、运动爱好者齐聚康平县，开启一场骑行盛宴。说为防止球迷引发骚乱事件再次发生，法国克莱蒙费朗市和图卢兹市本周宣布，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对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宵禁，具体时间为每天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说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开发出一种仿蜘蛛眼 3D 相机，这种 3D 相机模仿跳蛛的差分散焦成像模式，系统会同时捕捉2张具有不同焦距的图像，它仅需非常少的能耗和算力资源即可形成图像。说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美国纽约市政府宣布市内2条街道临时改名，致敬球王贝利与法国球星亨利。这2条街道的新名字属于世界杯限定款，有效期到今年11月1号。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

0: 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是的，下午欢迎回来。清晨的重庆丰都包銮镇，霞光覆满峦山，薄雾青笼田园屋舍，山野壮阔，乡野温暖。
8: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治愈人心的诗意陈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7: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上。

0: 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

0: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

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老哥呀，您是真敢卖我呀！可不是他卖你啊，他是一听你说徐家那么坏，你想想他能待见他吗？嗯，
1: 可是老哥哥让我下不来台了呀。
2: 他能吃了你啊？
0: 能。小夏那婚礼你是没参加呀，你没看见那排场，50桌，啊，而且办酒席的宾馆就是他徐家自己的。
2: 我那3个闺女，你知道在她手下做什么吗？嗯，
3: 上次我没好意思跟您说，因为以前我都是骂她的话。现在我告诉你啊，老大春芬，你知道吧？
2: 啊，知道。那是最老实的姑娘，
0: 她是他们徐家集团的财务总监。
2: 真的？
0: 你看，这老二丽霞。
2: 哎，别丽霞不是你闺女，那投错胎了，那。
0: 哎呦喂，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是吧？
2: 我告诉你，
0: 他是徐家另一个四星级宾馆的总经理。
2: 哎呦，哎呦，那刚才可怠慢人家了。这咱要进了城，还有个高级地方住。你看，你跟这事闹的。
0: 你这样吧，回头把那个破柜包吧，一会儿我让人把它给我抬回去，就算你这赔礼道歉。
2: 不行，赔礼道歉应该是你，又不是我。
0: 行，就算是我，你总得给我台阶下吧。
2: 哎呀，人家不是说了吗？让我出个价，人家不还价。刚
0: 才你不都说了吗？就是白给他，他都不要了。这白给他，我还赔了，我还不干呢。这，
2: 我不让你赔，真的，真的。哎，那你说，怎么不让我赔？
0: 我让他给我投资，顺便给你带出两家来。
2: 老婆子，让老大、老二过来。 把那柜子给贺倔头抬过去，
0: 来来来，走走走走，你看看老哥哥，我是觉得你这个人是爽快人。

0: 把这柜子抬回去吧，我从不夺人所爱。不是，这是村主任给我面子，你让我抬回去，我这脸往哪儿放啊？这是，
1: 村主任我见过了，你要是不答应他的要求，他不可能把柜子给你，我可不想占你的便宜。吃饭吧。不是，你都答应村主任什么条件了？
2: 你赶紧说出来呀！快点！
3: 不是，你别这么看我，兄弟。
4: 就这条件？
2: 对啊。
0: 不过分了。
2: 你
0: 跪着我留着了。
2: 哎呦，你这大喘气去！
3: 谁大喘气？
5: 爸，我说什么来着？我姨妈特慷慨。嗯，
2: 明儿我就叫人给村主任盖两个跟这一样的房子。

0: 你爸就是一财迷。哎，小夏，你回头帮我把柜子运回去啊。哎，嗯，小夏，那个李春燕去哪儿高就了？她呀，我今儿问她了，她是跟我保密，后来我追问她，她才跟我说的。什么小小公司？哎，你们说这公司还有保密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公司。嗯，哎，小夏，李春燕一般都什么时候回家呀？她呀，嗯，过年过节，她放假就回来。明明这干嘛呀？啊，我的意思是，你们过年过节也应该回家看看了啊。哦，快点吃哈，吃完了跟我去趟村主任家。啊？啊？什么啊呀？那姨妈要返回去，肯定是有重要的事儿嘛。不是，姨妈，这个时间老村主任应该不在家，他一般吃完饭都出去遛弯去了。我不找村主任，我找李春燕。你不用进去了，让进天儿和丽霞跟我进去。嗯，好，好。春燕，我姨妈问你的事儿肯定是重 我跟你见面的事儿，不要让范小军和陈红知道。嗯，陈红不上班了，快生孩子了。
1: 那这个公司范小军他爸知道吗？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什么都不问。
2: 春燕儿，你要是愿意再回到我们公司，就跟他们俩说，
1: 我欢迎你。谢谢董事长。
0: 小军这么干，肯定是他爸指使的。这范金勇一肚子阴谋诡计，怪不得大姐你不爱搭理他了。他开公司倒没什么，因为上次他开公司就是想把胡慧给挤走了。这次他又用这种办法，他的目的是什么？吞掉我婆婆的公司。没错，叫你婆婆在公司没有话语权。
2: 妈，这事儿有点大，我要不过妈打个电话，我跟她说一声吧。
3: 你要给她打。你跟她说，是静理找她，先去你们家再到这儿来，
0: 要不然你爸又跟在屁股后面了。
2: 行，我这就打。
0: 哎，别，回你们家打，用座机打，要不然你爸又怀疑了。
2: 行，我这就去。
3: 妈，我怎么感觉您像个特工似的？
0: 妈像吗？像。
3: 那不是像，那是太像了。感情您在车上就已经开始怀疑他了，但是您怕小夏嘴快，所以把小夏支走了，您才说的。
0: 嘿，真厉害。
4: 妈，
0: 我想知道结局。
3: 妈也不知道。
0: 这天有不测风云，范清又想让他儿子提前接班，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3: 不担心范小军掌控公司，我怕侯魁走极端。他对他妈的感情还是挺深的，这妈清楚，所以妈要帮他。
4: 嗯，摁得越来越好了啊，<笑>就这儿。对。哎呀，这架不住天天问呀，是不是？
5: 啊！行，甭管这是谁呀，讨厌的，这按着舒服着。
4: 万一有事儿呢？啊！
5: 哎，侯口啊，还这么晚了，有没有明天再说吧？
6: 哎，
5: 啊！
6: 我来接。
5: 你稍等一下啊。
6: 喂。
1: 儿子，什么事儿啊？
2: 妈，经理突然说有个事儿想告诉您，非常重要。
3: 啊，他说关乎到我们俩在美国的生存，想让您马上过来一趟。
1: 哦，美国的事儿啊？
4: 这么晚啊？我送你啊。
1: 自个儿去就行了。哎，这经理啊，跟他妈一样，一会儿一出的。
4: 啊，跟他妈一样。

0: 哎，小娟儿，消息走漏了。
1: 是呀，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呀。
0: 应该是徐经理。你这样，马上到徐慧珍的别墅等他啊，看看他是不是拉着你妈找他商量对策去了。对，你离得近，越快越好啊。好嘞。

八，现在完全可以肯定，小小公司的背后就是小军一手操控的。而且我岳母也断定，范小军就是想吃掉您的公司。

0: 爸，车上没有徐经理。那也就是说，不是徐经理发现的，是徐慧珍发现的。我告诉你啊，你妈马上就要追问了，你可以摊牌了。
1: 好，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0: 其实小军背着你在外面搞一公司，而且搞那么大，未见得是件坏事。孩子翅膀硬了，自个儿能做大老板了，我倒是不担心小军，我担心的是范金友，他有没有掺和进来，他有没有背着你挣钱呢？尤其是和那个叶琳娜的合作，要真是这样，他跟你可就离心离德了。范金友有这个心，他也没这个时间。
1: 我没看他跟谁有密切来往，
2: 那就是说，他在背后指使范小军。哎呀，
0: 我也是这么怀疑。
1: 妈，我能问您点绝密的事儿吗？
0: 说。
1: 小军目前在公司控股多少？
0: 10%。
1: 那我爸呢？10%。
0: 加上现在合作的项目，如果按投资规模算的话，再加上，只有
2: 妈自己能算出来，57%。那小军他爸一倒戈，您就真得让位了。哼，
0: 不可能，他范金友离不开我。
2: 呵，自信，自信人生100年。
0: 什么叫自信呢？我是有绝对的把握。范小军，他只是想控股，提前接你的班儿，这不就是范金友他最想要的吗？你对范金友的成见太大，他绝不敢越轨。
2: 行，
0: 那我只能相信你的判断了。唉，我呢是没想到小军这么早就向我发起冲击。
2: 真是让我太失望了！哎，你说我怎么生出这么个儿子？像你呗，更像范金友。哎，
0: 我说徐慧珍呢？徐慧珍，哎，这什么时候？这风凉话你能少说两句吗？
2: 我这不是帮你的吗？你不帮我，谁帮我呀？
0: 明儿早上，你到公司就开始发难，实时彻查，范小军一定会跳出来跟你理论，亮出底牌。
2: 你呢也要先做一个准备，看看要多少钱才能让这个小子他的阴谋不能得逞。关键时刻你也得亮出底牌呀！今天晚上你就跟侯奎和经理签一份合同。

0: 我让他们两个也参与进来，齐黄，你还是空口大白的，怎么样？我说你这是真心想帮我呢，还是在开玩笑啊？
1: 哎呦喂，你当我这说片儿汤话呀？我这是要拿出真招的，有我那么好的亲家？
2: 哎呦喂！我这好亲家，我这最好的姐妹，哎呦呦呦呦，肉麻死了，孩子在这儿呢啊！钱才是你最好的姐妹呢啊！
3: 你就是，你还笑得出来你啊？你们二百五呀？我遇到这么好的亲家，我亲姐妹呀！
2: 毕小姐，我见过亲家，我见过这么铁的亲家吗？
3: 怎么了？我听他们说，他们让大姐出钱打败范小军。这姨妈，要不不出手，一出手这吓死人啊！妈，您还没睡？办完了，合同签完了。小娜，我跟您说啊，
0: 这笔资金很大。 现在手机生产线的投资论证已经做完了，下面马上要建厂房、建设备，后面大把的资金等着您拿了。万一那边有点什么闪失，您这边怎么办？
4: 你放心，刚是往里投啊，妈不会动用账上一分钱。
0: 妈，您也有小金库。

0: 你也没回家，就你那边没什么大事吧？你看看，你是不是又纵容你儿子，又搞了个公司？
1: 哎呀，没劲啊！我这大儿媳妇是真没劲，是非太多。合着让你过去，是问我什么事儿啊？
0: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不叫我爸爸，不和我说话，我都忍。
1: 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认了。为了家庭大局，我忍辱负重啊！我他妈今天我还特不忍了！
2: 激动什么呢你？
1: 他说我纵容范小军搞公司，证据呢？证据在哪儿？你拿出来！要不拿出来，我告诉你，我对不起，我不认他，我还不给他留面子了，我不做。
0: 你有什么可激动的啊？我能不激动吗？啊！往我身上泼脏水，这是污蔑我，不激动？哎，我傻子，我不激动？哎，哎呀！那我就问你，你到底是知不知道小军又搞了公司？什么公司？哪儿来的公司？小小公司。
1: 跟我们合作房地产项目的那个公司，不可能！小小大胆，
2: 叫他过来，
1: 我给你叫去啊！打电话，好啊，我打电话。小军儿。 你哪儿呢？你过来，上你妈办公室，快点。

0: 怎么了这是？
1: 我问你，和我们合作那个房地产项目的小小公司背后主使是谁？
2: 是我，我是董事长。爸，别一惊一乍的。
3: 我倒想问问你们，
2: 法律上有哪条规定说不允许我范小军再搞一公司了？
4: 法律上没规定啊，但你这是不是背叛你妈了？
2: 我不背叛我妈干嘛？我妈私底下跟我哥我嫂子走那么近，我媳妇在医院生产躺两天了，你们看过一眼吗？
1: 什么？臭无声了？
4: 男孩女孩啊？
2: 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我进来的时候，你们先不问我媳妇儿，反而质问我公司的事儿。
1: 这不是还没到预产期呢吗？
2: 没到预产期可以提前生产啊！我公司出事，你们不也挺惊讶的吗？

0: 小菊儿，你这是要跟你妈叫板的意思啊？
1: 妈，我承认，我就是担心你把位子让给我哥。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辛辛苦苦苦心卖力，他侯奎呢？他侯奎在他媳妇家坐享其成。我要是看着公司不下手，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0: 儿子，你就那么自信？
1: 妈，我的自信不是针对您，您永远是我妈。我就一个目的，打败侯奎，绝不让他坐享其成。
0: 我并没有立遗嘱啊，我这身体还健康着呢。你看我，想要退休的人。
1: 妈，您这么说了。
0: 那我只有摊牌了。您说吧，您什么时候退休？看着你这副嘴脸，真的是让妈很失望。我打算呢，八九十岁。
2: 在考虑着退休的事儿，
1: 您这是在托辞。其实您已经把内心的想法都说出来了。您就是想在退休之前把位子让给我哥，然后您自个儿在后边垂帘听政。
2: 这事你也管不着。
3: 小军儿啊，你这么做就不对。其实你妈心里边，她最喜欢的是你。
1: 哎呀，行了，爸，
3: 不是你傻不傻呀？我妈她喜欢谁，她能告诉你吗？
0: 你这话可大逆不道啊！我这是被逼无奈，只有出的下策。你信不信？你妈我这次照样能把你的公司给吃了。我跟
1: 您说实话吧，您真吃不下我公司。
0: 那妈，倒是要让你看看，这到底是你厉害，还是你妈我厉害？回去等着去吧。
1: 谢谢妈，一会儿见。站住！和你妈什么态度啊？爸，您要这么逼我，我对您也是这态度。嘿，
4: 看见了吧？我是幕后主使。
0: 我冤枉你了。

0: 回忆事件。
1: 慢点啊！哎，小心台阶，看着啊！哦，哎，看着，这就放这儿就成了。哎，慢点放啊！你这个放这儿。
2: 好嘞。
1: 小心点儿。
2: 放这台子上就行。哎。
1: 雪茹他们家打内仗了。
2: 啊？
1: 雪茹他们家打内仗了，敬礼和侯奎都被叫回去了。 我让敬礼啊助雪茹一臂之力，
2: 那应该。
1: 我担心他们家呀就此分裂。
2: 早晚得有这一天啊，祸根就在范金友。
1: 那雪茹认识不到这一点，她不撞到墙上，她还认不清范金友的真实面目。
2: 这要咱们尽力了，这朋友的责任就尽到了吗？
1: 我总觉得雪茹选择范金友。
2: 我多少推了他一把，
1: 这也不能怨你。范金友跟他生活这么些年了，是不是？又一直当他的助手，要怪就怪雪茹，一碗水端不平啊。说的也是。
2: 哎，不能往这放，这不能往这儿放，来往这边走，往这边来，哎，来过来过来。
1: 好，这搁这，搁这，嗯，对对对，
2: 哎，
1: 轻落轻落啊，哎，小心点，那就搁这儿就行了。
3: 小菊儿，在你哥哥嫂子没来之前，妈还是想再给你个机会，放弃你的想法，咱这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4: 可以啊，妈，只要您写个东西，保证您退休以后，将来不是由我哥来主导这公司。
3: 可是现在是你妈在主导，
4: 妈。 我没安全感，妈，这是在苦口婆心的劝你，别让自己下不来台。不会，这点您放心，台阶在我这儿，我怕您下不来台。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7: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
8: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5: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
7: 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9: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

0: 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
1: 啊，
0: 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

0: 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1: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1: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1: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
1: 啊、对，有脑袋。
0: 对，哈、啊。
1: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1: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0: 翻绳，
1: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三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2: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2: 交心。
1: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 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

0: 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妈，
1: 坐。小娟，您哥哥嫂嫂都来了，有什么话就都当面说吧。
2: 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哥，嫂子，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本人又成立了一个公司，名字叫小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人绝对控股。
3: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2: 就目前2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还有开发的项目，我知道你一直在替华丰集团跑关系。
3: 我没竞争过你，你本事比我大，小小公司的幕后手很长，还有后盾。
2: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你只要承认一点，你没我有本事，没我关系硬就好。本来我想暗中不露声色的和妈合作开发这个项目，一切进展都很顺利，但是不知道有些人在背后挑动是非，告我的刁状，于是妈才查出来小小公司是我在背后操作。
3: 你心够黑的，跟自个儿亲妈耍手腕。
2: 你别在这儿挑动是非，我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跟妈较劲，而是看不惯你坐享其成，然后悠闲自得地在这儿等待接班。
3: 我没这么想。
2: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商场上是不管怎么想的，而是要看实际怎么做的。
0: 那么好了，妈现在也知道了，那我只能摊牌。
2: 现在放在咱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就是我们分家，不合作了，然后我撤出我在许茹集团的全部股份，我自个儿单干。当然了，妈提倡家和万事兴，于是呢，我跟妈商量好了，咱们走第二条路，咱们股份重组。
3: 好啊，那咱们还是一家人啊。
2: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答应了。
3: 我从来不违背妈的意愿，妈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妈让我当那总裁我就当，妈又说你在背后搞了个公司，挣了点来历不明的钱，证明你本事比我大，都不用妈说话，我主动就让位。
2: 行了，别在这装孝子了，装的还真够像的。
3: 你倒是不装呢，成天想着篡班夺权。
2: 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夺妈的权，我是夺你的权。
3: 我没在位上啊，而且我从来不干涉家里的。
2: 但是你底下做了不少动作。
4: 行了，说这些没用的话干什么？说正事儿。
2: 行吧，既然妈发话了，咱们说正事儿。你们都同意走第二条路了是吧？那么只要我的公司合并进来，我就是第一大股东，大概拥有咱们集团57%的股份，这样的话，我就是董事长了。
3: 小军，妈本事比你大，再说了，妈是咱俩的妈，她身体又很好，你干嘛这么着急夺权呢？当哥哥的跟你说句实话，我真不跟你争。
2: 你虚不虚伪啊？我的亲哥哥。我这是在奉行妈的指示。妈说过了，谁有本事超过我，谁就能接我的班。
0: 是。
3: 这话妈以前说过。
2: 那你就是同意我大股东的身份了。那么好，从这次会议开始，以后我就是董事长了。
3: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咱哥俩还是听听妈怎么说吧。
2: 没问题，妈，您表个态。
4: 小娟儿，你同意第二方案？
2: 当然，我是提倡者。
4: 老范，你同意吗？

0: 你同意，我就同意。好，那也就是说，现在可以往下进行第二方案了。那完事以后，我就去工商局，把我们的法人代表的名字换一下。小俊啊，不要操之过急，我呢还有份合同需要你看一下。何奎，拿给他看看。
1: 过个目吧。

0: 你们这合同不算数，你们昨天刚签的。昨天刚签的，也是在今天会议之前。来，我看看什么合同啊。
1: 爸，他们这是阴谋诡计，背着我签了一份投资协议，而且将所有的金额全部转成股份了。
0: 玩阴的是吧？行，你们何去伙来弄我？
1: 我不跟你们玩了。
2: 说出去的话怎么能收回呢？这泼出的水你能收回来吗？小军啊，你这让你妈怎么看你呢？哎，我算了一下金额啊，侯奎你们打算是用投资来当股权，啊？那总的比例算下来，你们的妈侯奎还有徐经理。
0: 你们三个人的股份加起来应该占总公司的65%。
3: 没错，我妈依然绝对控股。
0: 这白纸一张，你真的没打钱啊？我马上就能打钱。行了，没有什么需要再说的了。侯奎，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司备忘录，让大家都签上字。小军还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2: 公司一切维持现状不变，行，散会。小军儿，别跟你妈耍心眼儿。等等，我还有一笔账，可以这么算。
0: 范金友，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但是我不能让儿子吃亏。胡坤儿。
2: 你账算的不错，但是你没算我在公司的股份属于谁啊？范金友。甭嚷嚷，话儿都说到现在了，我是不是应该表个态呀？侯奎，我是范小军的爸爸，不是你的爸爸。我在公司的股份现在愿意全部转让给范小军。那么这么算下来。
4: 范小军仍然是最大的股东，占股67%，应该比你高2%。
0: 范金友，你敢背叛我？
2: 我没背叛，小军是咱俩共同的孩子，我向着小军说话就等于向着你雪茹说话。但是我不能向着姓侯的说话。
4: 范金友，从现在开始，我以后绝不会叫你一声爸。
2: 你千万甭叫我爸，我听着膈应。
0: 范金友，我不同意。
3: 这不是你同不同意的事儿，咱们不是在正式开会吗？要造反是吧？我不想造反，但我得替小军说话呀。好，你行，散会。妈，您先别走，我还没说话呢。
5: 我儿媳妇还没说话呢，来，经理你说，我得先问问，我算不算你们家人？你心里不承认，又没办法，那好，范小军，你说，我算不算？你和侯奎的股份已经加在一起了。
3: 行，你挺聪明，猜出我要说什么。

0: 不过我告诉你，我们的财产没算完，我们还有其他的共同财产。你
1: 就是把房子都卖了，你们也翻不过身。
0: 就按你说的办，我去银行押我们的财产，押出前脸交给公司，你看看有多少。我可以告诉你，妈还是最大的股东，董事长还是妈。
1: 小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哼，娘家的财产不能算啊！
0: 我不用我娘家的财产，我就用我和侯奎，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2: 那我得看看，你到底有什么东西。
1: 我现在不告诉你，等我把钱打进来，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2: 别说那没用的，你今儿说。
3: 你这财产是你和侯奎的啊！明天侯奎再说，美国他那姓侯的爹的财产，这全世界全是你们家的。范金友，这狐狸尾巴是终于露出来了。
2: 没办法呀，你逼的。
3: 怪我眼拙，就没看清你。
2: 现在看清了吧？来得及。
3: 你们不同意敬礼的方案，我也不同意小军的方案，这事儿就当没发生，一切都不算数，走人了。那只能
2: 按第一条路走了。爸，这条路你不走，我也是要走的。
3: 你给我从这家里边滚蛋！没那么容易。财产算完了以后，你想留我，我都不会留下。
2: 爸，爸，
3: 小九儿，这就是你想要的，对吧？逼你爸，你妈离婚。
2: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反正你也不信任我。 这一切都是你逼的，妈，您喝口水。
4: 事情已经这样想那么多也没用啊！你陈雪茹是谁呀？打不倒的吴清华，坚强才是你的本色呢！啊！
5: 你看看我的孩子啊，你再看看你的孩子，我……哎哎哎哎哎，
4: 侯奎不是你儿子呀？侯奎多好呀！啊！
5: 你别提他还好。
4: 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对不起他，我。哎，钱财呀，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甭把它看那么重了啊！你知道我现在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吗？就是把孩子们呀，一个个培养成才。其实我早都退居二线，都是孩子们在干，哎，多好呀，让他们有资格的理想、奋斗目标。
6: 说呀，你也该脱手了，让孩子们自个儿去奋斗，给他们生活的动力，这样就会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事儿。你说呢？说这侯奎呀，还真是孝顺。哎，他跟我谈了啊，说要回来帮你，我同意了。行了，你现在不是孤军奋战了啊。
4: 振作点儿，没什么大不了的。谢谢你啊，我什么都不说了。
6: 咱姐俩还说这些？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范金友能有今天，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也不可能跟俄罗斯那边玩空手道。
3: 意思是说，他一。

0: 你这个开始的资本就是动用的公司的款项，估计舒梦不会想。
1: 对呀，真没想到。
0: 得了得了啊，有本事接茬跟我竞争。
1: 我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闹呢？你这
0: 还忘了告诉你了。
2: 你要是去看了我那个四合院，准保后悔，
0: 后悔后悔这儿呢。我走了啊，
1: 行。

0: 杨会计，把去年的账本给我调出来，我马上过去。侯奎啊，就按咱们之前说的，把咱们那边的工作先都辞了，全心全意来帮你妈。
1: 好嘞，谢谢妈。
0: 能跟你弟弟处好关系，就尽量处好关系，一家人不要互相拆台。
1: 妈，我弟弟什么样你也看见了。
0: 我真的很难跟他相处，那也不要大动干戈，让外人看笑话，先冷处理，啊！哎，我先走了啊，我跟你一块儿回去。
1: 嗯，您慢点，
0: 多陪陪你妈啊。
1: 好嘞。

0: 妈，我以前呀低估范家人了，我觉得那范小军没什么实力，不过是瞎猫碰死耗子，发了财。他爸范金友呢，也就是仗着我陈毅生存。可这回，他们背后有这么大的实力，
1: 如果他们和陈毅一条心，这雪茹集团虽说不能跟咱们的实力相抗衡，二妈，不可小觑。
2: 范小军他就是一个傀儡，他没什么本事，他全靠他爸。这范金友跟着陈雪茹这么多年，也学到不少东西，尤其是打通了俄罗斯这条通道。我敢断定，俄罗斯贸易是范金友发财的根源。
3: 可是很难证实啊，这一旦证实了，侯奎很容易打败他的。
2: 很好证实，就你培养的那会计李春燕，他现在就在小小公司当会计。
3: 真的假的？
0: 妈，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的去向？
2: 你妈又不是神仙。跟你说巧不巧吧，牛爷呀看上他们家的一个五斗橱，嫌贵没买。他知道我喜欢五斗橱啊，他就跟你爸说了，你爸赶紧打电话告诉我，我下了飞机就去他们家了。春燕刚好在家，这小小公司的秘密就揭露了。你说巧不巧？你婆婆现在内忧外患，咱们得帮帮她。
3: 是，
4: 妈，这是财产分割一览表，您过目。哥，你也看看。
5: 我们的分割非常公平啊，没有按照律师说的那么做，考虑到陈雪茹。为公司也算是呕心沥血，所以我也做了很多的让步。

0: 这是我们的意见，跟我叫板。当然了，不然我们就法庭上见。法庭可不管家庭内部的事儿，除非先办离婚手续。那就先办离婚呗。我不办。
1: 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想娶个小的，除非你把婚姻法改了，你能纳个妾。那我只能起诉你了呗。随便。范新友，你记住我的话。你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人我拖死，相。
2: 我拖死你！哼，谁拖谁还不一定呢。骑驴看唱本儿，哼。
0: 哎，哎，你妈突然转变了，不离婚了，是你出的主意吧？
2: 我有你这样的后爸，我感到耻辱。
0: 你混蛋，
2: 别动，动你也不是个儿。
3: 他没这脑子，100%徐经理的主意。
4: 爸，项目他们拖得起，咱们拖不起啊！项目贷款全是用咱们公司名义的贷的，
3: 抵押是上一个项目的全部抵上。您没看妈的条件？岂有此理啊！这宾馆怎么就是他的了？注明上写的很清楚。
2: 投资宾馆完全是用雪茹丝绸公司、旅游公司和陈家的家底儿干的，这在法律上是无可争议的。
0: 没错，咱们算错了一步。后悔，后悔，
2: 喂，进我门得敲门，知道吗？
5: 后悔，你这是逼着咱爸妈越走越远，你缺不缺德？
2: 哎，你这话算说点上了啊！就咱俩而言。 你是爸妈的亲儿子，我不是。我妈是亲妈，至于那个人，我打小就不认他。要不是为了妈高兴，我这辈子都不会改口。
3: 那也没你这么缺德的吧？别倒打一耙！
2: 你们要不背后捣鬼，一头羊一头能有今天吗？我警告你，范小军，我是看在咱俩一个妈的份上，要不是我打你满地找牙，打！
3: 行，后悔，你等着，我丫要不治死你，我不就是范小军？
2: 马经理，保安班长怎么还不上来啊？
6: 报告。
2: 哦，他来了。
6: 总裁，
2: 老板命令你，在今天24点之前，必须监督把副董事长的办公室腾出来，让他离开雪茹宾馆。
6: 总裁，副董事长可是老板的老公。
2: 你要干不了，我可以换人。
6: 是，马上就办。
7: 你们知道大概怎么办？
6: 知道。要干什么呀？造反啊！对不起，傅老板，大老板下了命令，把您立即请出宾馆。
7: 把我东西放下！
6: 再动，我打电话报警了啊！大老板说了，他先报警。有动作快点，全部搬出宾馆。
7: 喂！
8: 陈雪茹，你太过分了吧！清除异己，宾馆是我投资的，想去法院告，奉陪。你不给自个儿留点后路啊？<笑>我都不打算要你了，我留后路做什么？<笑>给我站起来，没资格做。
7: 我不站能怎么样？
8: 这是想给自己找不回来吧？说，
9: 雪茹啊，咱俩都冷静一下。

0: 啊，我所做的这一切，我并不是为了伤害你，我只是想给咱俩的孩子提前找到他应有的位置。我是怕你把整个公司都给了侯魁。你这是脑子智商有问题，还是这个记忆力不太好啊？这前两天刚说完的话就忘了。
1: 我提醒啊，这狐狸尾巴是终于露出来了。没办法呀，你逼的。怪我眼拙，
0: 就没看清你。
1: 现在看清了吧？来得及。
0: 我那都是为了咱们儿子。好，为了儿子。 那你背着我跟叶莲娜做贸易，也是为了儿子。你从海利公司追回来的贷款，头一年的春节前人家就已经支付了，你呢，足足在体外循环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还回公司，这笔钱干什么去了？
2: 那是给小军做资金周转的呀。
0: 你也就是把小军给扯上，要不然我送你进监狱。还有三笔账，我会一笔一笔的给你扯查到底。只要跟小军没关系，我就送你进监狱吃窝头。我儿媳妇提醒我，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为了小军，我可以原谅，但是你背叛我，我是绝不会原谅。赶紧起身给我走人，啊！别这儿坐着，给我惹急了，我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
1: 算你狠，啊！那我就跟你耗到底。
0: 哼，欢迎。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0: 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

0: 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
2: 有，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
4: 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0: 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这天气暖和了，有时间呀，抓紧把我妹妹的事儿给办了啊。
1: 那得你出面啊。
0: 我不出面，懒得见他。
1: 你不去，我也不去啊。
0: 你必须去，
2: 我都答应村主任了，
0: 要不然就失信。
1: 不去。
0: 嘿，学会抗旨了。
3: 你和谐了，敬礼就和谐了。你说你老跟贺永强较着劲对着干，敬礼这辈子也认不了亲爹。
0: 不认更好，他就认你这一个爸。
1: 他就是认了亲爹，我一样是他爸。

0: 三，我求你了。
1: 。
2: 你们今儿这怎么了？
0: 怎么了也不去？
1: 我去。
0: 你去我也不去。
1: 我说我上那边去。
0: 那我就去。
2: 那边是哪边啊？
0: 那边是老农民，这边是你。
2: 我都正式通知你们了。
0: 哎，你走什么呀你？那边是你婆婆。哎，
2: 那边啊，没进展，持续冷战。这范小军希望侯魁转让项目，侯魁不干，非让范小军转让项目，俩人现在杠上了，要耗死对方
0: 啊。
2: 不过小军他爸从俄罗斯回来了，好像情况有变，范小军突然也不追这事儿了。得，您忙着，我忙我的去了。
0: 啊，那你先去忙哈。瞧见没，一提老农民扭头就走。
3: 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母亲就是女儿的一面镜子，她跟镜子里看见了母亲，就等于瞧见了自个儿。
0: 我发现你最近的话忒多。
1: 我不说你不往前走啊，我还有好些话呢，一直想说。
0: 免礼，说。
1: 其实有一件事啊，我已经想明白了。贺永强是当初抛弃你不对。
0: 别说了，我接着听你说完。贺永强这大坏蛋对我妹妹至少是挚爱了一生。
1: 哎，就像我对你。

0: 等着了。
1: 你把古董磕坏了吧？
0: 拿这个擦。
1: 这不成，这不成啊！一不能用湿的，得用干的；二不能用这种报纸，包浆就没了。
0: 还是你在行。
2: 爸，您跟我说实话，那笔款咱还能要吗？
3: 恐怕够呛了。问题不是出在俄罗斯，是出在咱们的边境口岸。整车专列的手续都是假的，毛总花钱自己买。现在俄罗斯那边查不出来，照常给咱们发货，但是边检查出来了，所有的货物不让进关，
2: 那就就地卖了。
3: 儿子，谁买呀？手续不全，谁都进不了关。
2: 那合着全砸手里了？
3: 死定了！我一直在找那个毛总，人也找不到，电话也不接。
2: 爸。那这边项目怎么办？贷款利息每月照付，如果再这么拖下去，公司倒闭是小事儿，贷款要是还不上，抵押物一拍卖可就不值钱了。
3: 哎呀，现在看来啊，只有一条路了，铤而走险，和三联签合同，启动项目。
2: 爸，绝对不行，那太危险了，市政配套费三通一平，那是咱们和我妈一起按比例出的钱。把三联的钱拿过来，就算开启了，咱们这钱怎么办？他们逼着咱们要钱，钱都在我妈那儿呢。施工款怎么办？就算乙方垫款施工，可是基础做完了吗？
3: 再用股权融资。
2: 那合着这么大项目，咱一分钱都拿不到。
3: 那总比倒闭强吧？
2: 爸，要不咱服个软，给我妈认错吧。
3: 你去试试。
4: 去什么呀？去了更惨，那不等于把消息透露给咱妈了吗？她不得往死里整咱们？
5: 我听经理说，最近那边风头有点偏了，他死定。

0: 叶琳娜主动的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范金友不讲信用，货出了，全部不让进关，说是手续是假的，必须毁约。叶琳娜说了，俄罗斯那方面呢不会是有问题的，有问题也是范金友那边。这回他完蛋了，说句话呀。 你的机会来了，我整死他！你看啊，我的步骤，这第一步我要他还我所有的投资，再加上利息，哎，这样呢他就得和三联签合约，我的钱是还给我了，可是他还得还银行的贷款，即便是电款施工，这到最后这也是个玩个白折腾。这第二步。
1: 他得求我来，我再狠踹他一脚。倒也拉倒吧。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我是说你们俩和好的机会来了。和好？嗯。范小军是你儿子呀？儿子投奔我来。
2: 可以，范金友，不行。范金友这个人，30年前我就跟你说过，跟什么人学什么艺。哎，
0: 你这意思是跟我学的？
2: 不全是，不全是。<笑>
0: 我要跟你说话，
2: 你得给我把话给说完。
0: 行，说。
2: 我们家全屋分析得很透彻。 你呀，就喜欢打全独揽，你们家小军呢也想学着你打全独揽，这范金友更是潜移默化喽。你不是让他佩服，你是让他怕。这个世界上谁怕谁呀？这时间长了，那范金友可不就想那些歪门邪道了？经理说了哈，这有一点他没想到，范金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小军不惜得罪你。 这就能看出一个问题，这说明范金友打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离开你，你说呢？啊，老蔡有点水准啊，你才看出来啊？喝点水。其实你的心里也隐藏着一些想法。
0: 只是好面子不好说出来，我好什么面子啊？这么大岁数了，再找也难了吧？哎，徐慧珍，我说你这人，你懂不懂给人留点私人空间呢？
2: 你不想听我走了？
0: 哎，德行，你甭给我拿糖，哎，坐下。 听听想法，想听听我的想法。行，想让小军主动认错，这台阶不在侯魁那儿，在经理手里。这妯娌之间好对话呀。哎，只要这个小军一认错，范金友立马就删。至于说这范金友怎么跟你主动认错？
2: 那还用我教你啊？你来不来？你来不来？你哪辈子的事儿你还记着呢？你得让他感谢你啊！经理那儿，你别管啊，我管你那么多闲事儿呢。我的女儿那是最棒的，比你优秀，那是。<笑>
3: 抽空到我那四合院转转去，嗯，不去不让你得意。哎呦，我这还让婆婆亲自下厨，我都不好意思了。
0: 阿姨呀、啊，他们家有事儿。
1: 我这一想，我这当婆婆的怎么着也得亲手做顿饭给我儿媳妇吃，不是？
3: 我谢谢您了，我也不会做饭呀，帮不上您。
1: 不用帮忙，陪我说话就成。哎，经理，你跟我说说，你说这侯奎跟他弟弟天生就该是死对头吗？
3: 其实我跟我妹妹们的关系已经回答你这问题了。
1: 哎呦，可不是嘛，所以我羡慕呢。
3: 嗨，那你改变一下不就完了吗？
1: 怎么改变？
4: 我不好开口。
1: 婆婆免你无罪，照直说。
3: 您说，我跟侯奎缺钱吗？
1: 你俩大财主，你在公司里边还有股份，业绩还那么好。哎呀，这将来呢，侯奎接我的班，你接你妈的班，这以后我给你妈办不了的事，你俩全能给办成了。
3: 其实啊，您就多做一点，把他们的股份呢立字为据，弄清楚，就跟做那个信用证一样，不可更改，不可撤销，到期即付，哥俩谁都踏实了。
1: 对，
3: 侯奎争的又不是钱，他争的是能力，还有应有的位置。他可不想永远靠我，他还想证明他自己呢。他打压他弟弟，完全是因为不许闹军他爸，因为他爸偏心眼儿。我上学的时候，侯奎说过好多类似的话。
1: 经理啊，妈想让你调节一下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你对妈能有看法吗？
3: 那怎么会啊？
1: 我呢是想让你呀，先从妯娌那儿下手。
3: 我听您的。
1: 那妈妈，谢谢你了。
3: 哎呦，瞧您说的。
5: 咦，汤好了。好，小红，把孩子给我吧。
6: 他在喂奶呢，老姨。
5: 好，我知道，你们先吃吧。哦，走，咱们也去吃饭啦，宝宝。咦。
7: 不行，咱们就最后一搏。
8: 怎么搏啊？你拿什么搏呀？商场上面，经济是武器，你没武器，你跟人怎么搏？还搏？你妈你还不了解吗？啊，生意上，从来就不认输，啊，你越逼她，她越跟你较劲儿。现在这杀手锏，就是这孩子了，她不能不要孙子呀。侯奎倒是有儿子。但人在美国啊，现在还姓蔡，你妈没办法呀。而且侯奎他爸，当初给你妈留下房产的时候，我估计人早就签协议了，只是你妈没说。
6: 我觉得爸说的对，只要咱们能坚持一段时间，妈自然会找咱们。
8: 嗯，以静制动。
1: 哎，秋红，电话，电话。
7: 烦不烦呀？谁呀？赶紧关了。
6: 敬礼呀。
7: 接，赶紧接。
9: 喂，哪位？
6: 啊，嫂子呀，什么事儿？哎，我这不是刚坐完月子吗？那个参加会是迫不得已。啊？
9: 哦，见个面呀。说几句话，
6: 怎么办？
7: 去，一定去，去。
9: 啊，行，没问题。在哪儿？成，好，那一会儿见。
7: 他怎么说？
9: 说要找我谈谈，就在咱们家宾馆楼下的咖啡厅。
8: 哼，你妈派来的，肯定是为大孙子的事儿来的。
9: 我怎么跟他谈呀？
8: 嗯，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千万甭拿孩子说事儿，但是得让他感觉出来，危机感是一切动因嘛。嗯，
1: 毫不留情，我要把全部的财产变卖。

0: 是美国暗度晚年，您够狠的啊！对小军他爸，只要留一个能攀登的绝壁，他都能爬上来。哎，你还别笑，你妈办事儿比我心狠。您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您心眼挺好的，还给他们留一条路。
1: 这要换了是我，一条路都不给留，要么我妈说您心善。哎呦，自己的孩子啊，我还能怎么样呢？哎，你妈说我心善，
2: 是啊，
1: 可不是嘛，我这就是心太善了，当初我就应该把你爸菜全部给呛过来，多好啊！ 行者全无，知者减半。一句话不多说，事儿全是你爸办的，这话全让你妈一人说了。
0: 哎呀，我呀，先去谈，谈完我还回来。嗯，喝点水啊，别上火。
1: 好。

0: 我想知道是嫂子想回美国，还是我哥想回美国？
1: 都不是，是婆婆想让我们放弃这里的一切，她想去美国定居。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想放弃美国绿卡，把儿子接回北京上学。
0: 那我哥呢？
1: 你哥也同意放弃绿卡回北京。
0: 嫂子，有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你，
1: 你问吧，我没什么要隐瞒的。
0: 当时你和我哥说有足够的财产可以买回大股东，你是真的吗？
1: 当然，我拿出一个小本本，就足以让你相信一切。
0: 小本本？
1: 集邮册，用里面的邮票就够了。比如说一张祖国山河一片红，
0: 错邮啊，是大的还是小的？
1: 大的小的我都有，有机会我让你开开眼。我14岁那年，我爸把他的集邮册送给我，当时我也看傻了，里面民国时期的邮票，还有一张清朝的大龙邮票。
0: 我爸不让我给别人看，因为你我可以破个例。我信了，我知道那个错邮的价值，更何况你还有一本集邮册。
1: 我有两本。
0: 两本？
1: 还不止这些，我还有一些宝贝是我妈送我的，当然了，那就不能告诉你是什么了。
0: 相比之下，咱婆婆可真是把什么东西都攥在自己手里，一点也不给她儿子呀。
1: 其实你错了，人心换人心。婆婆呢，固然手把的比较紧，但是无欲则刚。我跟侯奎从来也不需要婆婆施舍什么，所以关系很好处。那侯奎也没有想过要跟小军争财产，他什么都不缺，只缺一样东西，就是弟弟对哥哥的尊重。可小军啊，从小在他爸的教育下，也从来不把侯奎当哥哥，这血液里带给小军的东西，骨头缝里都能流露出来。哥哥不是哥哥，是竞争对手。相比较而言呢，婆婆给予小军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补偿更多一些，婆婆也从来不计较，可她计较能力，她为婆婆所做的一切，也仅仅是为了显示她的能力而已。陈红，你想想，其实我没必要劝你跟婆婆和好，你们俩闹得越僵，我们越合适不是？但我不这么做呢，也是为了婆婆。婆婆是个好人，也是个强人，你越跟他反着干，他只会走到另外的极端。

0: 你小点声！寻思看这，这么快？说什么了？
1: 妈要变卖所有的财产，和你哥他们选择过养老。 另外，我还证实了一件事情：徐经理他说他和侯魁有巨额财产这件事情是真的。他
0: 给你看存折了？
1: 不是，他一共有两本集邮册，随便一张就价值不菲。我以前寄过邮，我知道那些邮票的价值。不过我一看他有的，我就对邮票再也没有兴趣了。
0: 不会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什么的吧？正是。
2: 还有清朝的和民国的，啊，整整两本邮票，实在是太厉害了。不是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一点听不懂啊？一张邮票怎么值那么多钱？开什么玩笑啊！
3: 我懒得跟你解释，你看罢了表情就知道了。去年一张的市值就是天文数字。
2: 爸，你干嘛去了？
3: 爸。
2: 爸。

0: 秀茹，我真没有想离开你的意思，我只是担心侯奎来接你的班。有些话呀，我一直都想说，但也一直没说。
1: 你说从咱俩认识、结婚到现在30多年了吧，我知道你跟徐慧珍是死对头。
0: 但平心而论，结婚之后我是不是没说过他一句好话？凡是你们两个竞争的时候，我都会全力以赴地去帮你。我反感他，我恨他，我做了哪件事儿，你都支持我。可是后来，侯奎和徐静理结了婚之后，我就发现你变了。 而且是背着我变了。你经常背着我去找他去，然后你妈还经常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也不带我。当时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因为徐静理能干，已经选好了接班人。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偷偷的挪用欠款，然后我给小军开了家新公司。 这些事都是我做的，跟小军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不后悔，真不后悔，因为你不信任我呀，你开始信任徐慧珍那种人了，你就是现在把我扔进监狱，我还是不后悔。
2: 那种人，徐慧珍没你想那么坏，
0: 但是我恨他。
2: 不管你恨他还是不恨他，我问你，这事儿你打算怎么结束？我打算，我那点权力，你定吧。以后公司里的事儿，你不要再经营管理了。
0: 行，你让我管我也不管了，我也不是经营的料。
2: 你才知道啊！你去告诉小军和他媳妇儿，这事儿要是不能给我一个说法，我永远不会让他进这个家门。
0: 你让小军给你什么说法呀？
2: 我不知道，自个儿想去。

小菊儿啊，听我说，明天上午你和程红带着孩子来一趟。对，什么事儿都别说，就说奶奶要看孩子。好，我等你啊。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腹部按摩仪。

0: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

0: 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听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妈，哎呦，您看您的大孙子呀，您不想大孙子，这大孙子可想您了。来看看奶奶宝宝。

0: 让奶奶抱一抱。
1: 奶奶就是不能看你呀、啊，一看你奶奶。
2: 妈，
1: 好睡啊。
2: 妈。
1: 妈，
2: 您打算怎么处理我们呀？
1: 自个儿想去啊！
2: 哎呦，听我爸那意思，就算我们投降了，你也不打算让我们参与经营了是吗？
1: 你以为呢？
0: 睡啊，
3: 小军儿，小军。
2: 您放手吧，
4: 小军。
3: 小军儿，
2: 您愿意把公司卖了，您就卖了。美国有您孙子，您去美国看您孙子去吧。成龙，咱们走。
3: 小军儿，
2: 爸，我不是您，您没了我妈，您得死。公司不就是倒闭了吗？我可以自己挣钱养我儿子。而且你们看着吧，我养的儿子绝对不是像我这样的儿子，因为我没有像你们这样的爹妈。成龙，愣着干嘛呢？走。
4: 这，妈，这可不是我的意思啊。小军，小军。

0: 这也不是我教的，甭生气了。回头我说他，这孩子惯的呀，没个样。哎呀，咱们这边窝里斗，斗寡了，人家那边反倒兴旺起来。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自己看。

0: 这怎么回事？
1: 这是敬礼年前的项目了。谁的专利？我岳母的。他？项目呢是敬礼拍板定的。 开发负责人呢是徐静平，其实真正搞研发的是静平的老公，就那个美国博士黄鹤翔，还有丽霞的老公吴峰谷，他们俩人招了一帮搞电脑的，本来说是做电脑，这没想到把手机给弄出来了。
0: 什么时候建的厂？哟，
1: 那你真够落伍的，去年就建厂投产了，这你没看广告吗？这已经上市了，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告诉您干嘛呀？咱又没这人才，也没这实力。没这个人才啊，咱们也可以招聘。这要不告诉，另外的问题吧。
0: 不想跟你说话。
3: 也可能吧，是解释不清楚。
0: 你，给我辞职。
1: 明白了，您是又被他俘虏了吧？坐下！我让你停职，是让你也搞一个手机生产厂。我拿什么搞啊？
0: 你把那姓黄的博士后，把那姓胡的博士给我找来不就成了？
1: 亲妈，您是真不懂啊！我这么跟您说吧。 您说这手机是第几代？啊，咱就算。

0: 它是第一代，这手机卖的时候，人家徐静平带着黄鹤翔、胡风谷他们已经研制出第二代来了，但人不急于上市啊。现在市场上推销一年到8个月左右，然后再把这第二代手机儿子推出来。这手机卖火爆的与此同时，人家第三代、第四代手机、孙子手机、重孙子这么一代一代周而复始的循环着，您让我挖谁去？您让我挖谁去啊？
1: 妈，时代不一样，您干不了这个。挑事儿吧，你就。
2: 嗯？说谁呢？
0: 我说你。
2: 慧坤啊，你这事儿办的呀，我都替你脸红。你就让你媳妇儿继续的挑拨离间。

0: 丽霞，哎，陈怡，你姨妈呢？哦，她没在家，我自个儿过来取东西的。去哪儿呢？我给你姨妈打电话，关机了。哎，快告诉她去哪儿吧。啊，她跟我姨父去房山了。
1: 房山，贺永强。
0: 哎，这贺永强不就是你爸？
1: 是啊，
0: 快带我去你爸家。哎哎，陈怡，你看。 我还有事儿呢。哟，怎么着，不给陈怡面子？哪能啊！我不给谁面子也得给您面子，不是？咱们快走。哎呦，你看他干什么？来，快走，坐前面啊！哎，来，走吧。
2: 这地儿不错，路修的也不错，大车能开进来。是，要是能跟高速连上就更好。
3: 已经报上去了，现在就等着区里批复呢。
2: 是吧？
4: 这是好事儿，早晚再批，你把资金准备足就行了。
5: 闭嘴！谁跟你说话了？
2: 横什么呀？
4: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
0: 我什么横竖我都听你的。
4: 姨妈，丽霞，哎，你怎么来了？哎呦，您别提了，那个陈毅非得逼我带他过来，还有那个范小军他爸也来了。没好事。
0: 走，
6: 玄武、雪茹他们来了。
2: 怎么的？没看见你爸？
7: 哟，爹，我还真没瞧见你。你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没瞧见我。<笑>行了，走吧。哎呦喂，哪阵风把亲家给吹来了呀？
8: 哥，这两口子一和好了，立马就过河拆桥是吧？范金勇，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啊？没我
9: 事儿啊，我是跟着过来的。
8: 老贺，啊，你让厨房做一桌农家菜。好嘞，啊。不至于那么小心眼吧？ 哎，你俩回避一下，单独谈点事儿。愣着干什么呀？至于吗？至于？
9: 我真的不是有意不告诉你，是经理他们一手操作的，啊？ 我认输了，
8: 我又没跟你竞争。

0: 哟，那我还得跪下呀！行行行，你入股行了吧？哎，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这么说这句话呀？
1: 我了解你，就跟了解我自个儿一样啊！咱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知道你跑不了我？哎呀，我跟你说呀，其实啊。 早就认输了。当初你盖起那个五星级宾馆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输了。哎呦，每次看到你那几个孝顺孩子那么有出息，哎，再想想我那，哎呀，我是真的觉得我自己输得很惨呐，这心，哎呀，好痛啊！
2: 小军的事解决了吗？
3: 没有，他说那话，我都没脸跟你说。那就别说了。啊，他说：“爸，我不是您，您没了我妈，您得死。不就是公司倒闭了吗？我可以自己挣钱养我儿子，而且你们看着吧，我养的儿子。”
1: 绝对不是像我这样的儿子，因为我没有像你们这样的爹妈。冲，愣着干嘛？走。这么说，这小群有点志气啊，还有点志气，我都差点没被他气得背过气去。哎呦，还好，就那会儿啊，我看到这广告了，我一下缓过来了，我这重点挪你这儿了。 哎呀，我在乎我跟你之间这些事儿。哎呦，咱俩得亏是亲家，要不是亲家，不成仇人吗？没错，你说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啊，是最要脸面、最能折腾，也是最能干的。哎，你说你把我给甩下了，不得恨你呀？哎。
4: 多少股份呢？你得容我想想吧，啊！哎呦，那你可今儿得好好想想了。你这不想好了，我今儿不走了。<笑>
1: 耍赖呢，你就……哎呀，我这都认输了，我这不跟你耍赖，我跟谁耍赖去啊？哎，这别人啊，再一说话，哎，尤其。 牛爷那张破嘴，他得说：“啊，这雪茹老板跟慧珍斗，我早说了不是对手。”哎呦，听这话我不得上吊啊！
5: 雪，这话说的多不吉利啊！我让你高兴，成不成？
1: 你呀，真是我的好亲家。哎，来，以茶代酒，敬你一个。
5: 哎，
1: 谁跟你喝？
5: 老蔡啊。
6: 你说这边啊，鼓得我们一家分崩离析的，你们那边蔫不出溜的，弄了一手机制造商。
5: 范干部，我就不爱说你，谁鼓得你们一家子分崩离析了？
6: 徐经理呗。啊，徐经理找程红去，说要变卖了家产，跟雪茹去美国养老。我就纳闷，我说。 他干那么大的产业，说卖就卖，那你要不卖的话，你说你跟雪茹胡说八道什么呀？这个徐经理呀，太不地道。
7: 范金友，话过头了啊！
6: 本来就是，
7: 我揍你信不信？
6: 我不信。
7: 我今天我要是不敢，
6: 老贺，
7: 哎，过来，
6: 我这饭都好了，你俩还聊什么呢？
7: 还过来，
6: 怎么着？
7: 找帮手呢，他说经理不地道，说经理鼓捣他们一家分崩离析，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8: 你说的你啊，
7: 哎呀，这要咬我呀？
8: 我咬你怎么的？
7: 你看你咬我呀？
8: 我咬你怎么的？你咬我呀？
7: 你动我是吧？
8: 我是咬的。
7: 哎，咬我！我怎么？我这不，我不进门。
8: 哎呦，哎呦，我
7: 这，哎呦，我这。

0: 我真的，我掐死你！我今天
1: 你
2: 饶你啊！快起来！你怎么还打人呢？快起来！什么？你掐死你！我地上的呀！没事没事，躺地上吧，没事吧？小美，
1: 谁打你了？没事没事，
2: 你啊！谁打他了？
0: 我打他怎么的？
1: 那啥，
0: 我打他。哎，
1: 你为什么要打他呀？
0: 对不住手啊！
1: 你
0: 不
1: 说清楚，跟你没完。
0: 他妈敬礼不地道，说教你家不和，我不打他打谁？
1: 我跟你们说了，我还有老范，哎呀，我跟你说，
3: 贺永强，
1: 老范，动手！
3: 就别冲动。啊！贺永强，我警告你啊，一会儿我们家老范去医院要查出个好歹，我就收了你的农家乐，我看你还乐不乐？
1: 我不跟女人一般见识，
3: 在我眼里就不是一男的。 走了，你说你跟这贺永强一老农民说什么呀？有理也说不清。
0: 老农民怎么的？我老农民光荣。
3: 哎，对，老农民特别光荣，但你贺永强这老农民不行，特指你。哎，
0: 老农民把我给书背头啊！
3: 哎，对，你快背过去了。
0: 走了，我挠死他！我笑什么呀？你们有什么可笑的？
3: 就冲你今儿撒了这范金友，我给你多盖一个小木屋。哎呦，谢谢姨妈。
4: 你嘴甜。你笑什么呀你？
3: 你叫姨就叫姨吧，还就随便叫。
4: 这么说，范金友说敬礼不地道，是你故意让他在贺永强面前说的。
5: 我就是想试试这个贺界头是什么反应。你真是用心良苦啊！总这么下去啊，是你心头一块病啊。经理和他亲生父亲永远不说话，这不叫个事儿啊，也不是你的行事风格。大家一起。
3: 其乐融融，这才是你的本意。你什么事都替我着想。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想了很久。要想让他们父女说话，问题的关键不在经理，在你。这件事没那么容易。 说实在的，我早都不恨那何觉头了。这么多年，我经常都觉得自己很庆幸。你说那时候他要是不离开我，哪能有我的今天？我的今天不光是我一个人，绝大部分是你的支持。
4: 有你这句话，我已经很知足了。我什么事儿都满足。 我就是一干窝脖的，拉洋车也好，蹬三轮也好，谁看得起我？是你把我从水坑中拯救出来。你看看我现在，有家有孩子，有事业，还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好老婆。 我就想报答你对我的恩情。

0: 老了老了，还流眼泪了。哎，笑一笑，笑一笑，笑一笑，十年少。
1: 妈妈大着眼呢。
0: 你小的时候可好看了。哎呦。

0: 跟你说个真事儿吗？那么看我都不敢说了。雪茹，她想要我们科技公司的股份。我没完全答应他，我倒不是舍不得那股份，我主要是想这范小军和咱们孩子之间的关系。
1: 更主要的是侯奎和范小军之间的关系，
0: 他们俩水火不相容。要不咱们明天开个董事会，大家伙商议商议。
1: 那就跟农家院开。
0: 可真会想，我发现你哈，不仅老奸巨猾，你还老谋深算呢。真是让经理接触何永强最好的机会了。
1: 开会之前啊，你最好能跟何永强好好谈一次，让他好好表现表现。
0: 咱明天就去。
2: 怎么样？我觉得这儿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安静。
3: 办了急了。
4: 嗯，
5: 这地儿啊，确实适合当研究室。
2: 范小军，你这儿的租金呢还行，场地呢也够宽敞，但是我需要看一下原始合同，我必须要确定一下租期是不是还有十年。
3: 没问题，说假话有什么用啊？诈骗犯我可不当。
2: 行。那没问题的话，咱们就签合同吧。
3: 哎，等等，还有最后一个附加条款。
2: 什么附加条款啊？你之前可没说啊。
3: 你都没看上我这地儿，我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2: 行吧，那你说吧。但是啊，如果你这个附加条款太过分的话，我宁可不租。
3: 特别简单。把我收了，做你们公司的职员。
2: 这个真免谈。首先，我们的研究室不缺研究人员；其次，你也未必懂业务呀。
3: 我不用懂业务啊，我给你们打扫卫生。
2: 打扫卫生？
3: 徐静平总经理，我跟你说过了，我的公司干不下去了。不知道是我德行不好呢，还是经营水平的问题，现在关门歇菜。
6: 你看，你们现在也能看出来，
3: 我要是德行不好呢，就在这儿打扫打扫卫生，修炼修炼我的德行；我要是经营水平有问题呢，就跟三位老师在这儿好好学习学习。
2: 范小军，你不怕你这么做给你妈丢脸啊？
3: 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要给我妈丢脸。
7: 挺有意思啊，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2: 你懂什么呀？他是陈毅的儿子，他们家有宾馆，有房地产。
7: 嚯，那就更棒了，放着富二代不当，给人打工去，当今一流的范儿。
2: 你闭嘴吧，行吗？我看他想来咱们这儿啊，就是另有目的。
3: 没有，这个真没有。我要有第二个目的，我就不是人。不，我都这么说了，你们还不信？行，那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妈闹僵了，我的钱全部让我爸做贸易赔光了，一专利的食品现在全在边境口岸变质了，当饲料卖都卖不出去，还有2000万也让人给骗跑了。静明，你应该知道，我媳妇儿刚生了孩子，我现在得养家糊口，得照顾我儿子。
2: 我就不信，这打扫卫生能让你养家糊口。
3: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一个月别给我2000，你就给我200。有人心疼我，救济自然就来了。
2: 你一个月200，你都愿意做啊？
3: 多一分我都不。

0: 行，这买卖可以，先合同吧。哎，
1: 等等，又怎么了呀？还有，真的最后一个条款，
0: 说，
1: 就是我可以随时违约。
0: 行，
1: 行。
0: 哎呀，
2: 你这人真挺有意思，我喜欢和你交朋友。
1: 兄弟，有意思的事儿还在后面呢。
0: 喂，何秘书。
3: 董事长说明天下午去哪儿开会。哦，好，我知道了。嗯，必须参加，不准带车。好。嗯。嗯。会议的时间、地点还有乘车方式，我都让秘书通知过去了。
4: 爸，我给您打电话就想问问，这干嘛非去十渡开会啊？要是去贺小夏家，我能不能不去啊？ 不参加不行啊！这次会议很重要。你妈可说了啊，绝不允许一个人请假，绝不允许一个人提前过去。让旅游公司出个大巴车。不行不行，不能自己带车啊！啊啊！
5: 经理啊，爸相信你一定能够处理好个人跟公司的关系。啊，好，好，好，那我挂电话了。

0: 喝牛奶，不就开个会吗？愁什么呀？开会是假，想让我见我亲爹是真。
1: 你也不想想，集团有什么大事儿，非得召开全体董事会？也是啊，你说咱最近也挺顺的，爸妈也很少过问咱们的事儿。
0: 妈给我打电话，我还能赖着不去，是爸给我打电话，我不能不去。这就是妈老道的理儿。那你就主动给妈打电话呀。
1: 这是我习惯呀，还是我风格呀？
0: 你呀，怎么说呢？一贯奉行，没有愤怒的理由，绝不愤怒；没有兴奋的理由呢，绝不兴奋。 没有感动的理由，绝不感动。哎，就这最后一点最重要。没有拒绝的理由，绝不拒绝。爸妈就抓住了这一点，公司总裁非你莫属，家里老大也非你莫属，看着跟孙悟空似的。其实那金箍棒啊，可攥在妈手里边。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

0: 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2: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2: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1: 嗯，
2: 那么三角阙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阙，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阙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阙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

0: 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嗯、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1: 嗯，
0: 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 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这个穴位叫劳宫穴。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

0: 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马走日，
5: 象走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算不算，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

0: 没有后悔药吃哦。
1: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2: 丞相，中军起火！

0: 烟滚滚，日火脱身。
1: 城墙莫慌，外妖敌人无口鼻。
2: 众将官，
3: 有。
2: 外妖
3: 好，
4: 敌人无口鼻。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很多朋友啊都说爱听东北老铁唠嗑，特别爽朗幽默。我建议您啊，别光听，你来东北溜达溜达。你来到东北之后，见到东北朋友啊，你就会发现东北人不光是那张嘴说话招笑，那肢体语言也是一套一套的。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东北人的肢体语言。
1: 接地气儿的东北话之东北人的肢体语言：
2: 啰嗦、磨叽、欺骗、夸大、忽悠、四处张望、撒嘛、来回拨弄、罢了、寻找、寻嘛、思考、寻思啥呢、争论、讲道理、你掰扯、害怕、打怵啊、不服气。你更更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

0: 扫个码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 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5: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5: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喂，韩经理不在，进货的事啊，送礼没？没送啊。以我的经验，礼没到，货就不能收。别问我是谁，我不想和你面对。这都几点了，送礼的人应该到了。
1: 咋没人呢？
0: 我不是人呐，又给韩经理送样品来了。
1: 那可不是嘛，多亏了你们韩经理啊，我们这小企业才有的活。
0: 那还真是，就你们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都囤着呢。
1: 讨厌，净说大实话。那你们不由总公司扛着呢，有什么关系呀？哎，韩经理人呢？
0: 他呀，最近老忙了。但是看到你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高兴。那个，把这个样品呢拿过来，让他高兴高兴啊！你有所不知，我们经理为了这个公司，那心操的稀碎呀，整个人瘦的都成皮包骨了。
2: 住手！
1: 经理，
3: 经理，
2: 干什么呢？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客户送你的一点。心意，
2: 心意，什么心意啊？办公司要的是心思。

0: 我们公司收产品要的是品质，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出去。啊？出去。
1: 我
2: 出去。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哎呀，快点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急死我了，快点。
1: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瞅你一进门露露个脸，给我吓得一拘灵。
0: 小柳啊，我跟你说，你不知道现在总公司啊正在调查收受礼品这个事儿呢，而且呀说派专人到每个分公司的高层进行暗访。上个礼拜第一分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收受礼品违反了6项禁令，一下子就给撸下去了。工作没了不要紧呢，要紧的是你没了工作上哪收礼去啊。哎呦
1: 妈呀，那不会查到你这来吧？我们在你这干下了这么大功夫，你要是给撸下去了那不就完蛋了。哎呀
0: 不可能，你就放心吧啊，咱们呢就小心一点，小心使得万年船。哎，
1: 怎么不可能 啊，刚才那保安不都全看见了吗？
0: 看啥呀，每回你一来我就给他支走了，而且你看他半傻不拉那样。而且他有个外号你知道叫啥不？
1: 啥呀？
0: 二迷糊。
2: 到找我有事啊？
0: 有事儿。
2: 啥事儿？
0: 出去。
2: 是。
0: 吓我一跳，你是所以你就放心吧，赶紧看。
1: 你确定没事哈？哎
0: 呀，我不说了吗？咱这是28楼，门都关好了。这事儿啊，只要你不说，那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他知啊！哎呀，
1: 哎，你吓死我了！这不就一个擦玻璃的吗？你啊，
0: 擦玻璃的？呀，还真是擦玻璃的。哎，这我吓的。不对呀。擦玻璃他拿个小本儿记什么玩意儿呢？
1: 你不要在那一惊一乍的，我去看看。哎，
3: 你好小师傅。
4: 你好小妖精。
3: 师傅挺幽默的，你累了吧？
4: 不累。
3: 啊，你肯定累，进来喝口水吧。
4: 干我们这行不能多喝水，喝多了容易上厕所。
5: 那进屋上趟厕所呗。
3: 歇会儿啊。来，哎呀，你别客气，
4: 别拿我，
3: 你就进来吧。
5: 哎呀，我还没干完呢，你
2: 咋的了？咋的了？你谁呀？搁哪进来的？窗户啊？跟我装蜘蛛侠呢？经理办公室是你随便能进的吗？出去。从窗户给我滚出去。
0: 你给我滚出去。怎么跟人家说话呢？能不能客气一点？
2: 对不起，请您从窗户咕噜出去。
0: 行了，你别整没用的。来，你先坐一会儿。来，
4: 我先得看。
0: 歇会儿，来坐下。
3: 来，
4: 你们现在对保洁人员都这么尊敬了吗？
0: 我们不是看您工作特别辛苦吗？
3: 这都是应该的，以前你为我们服务，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
4: 不行，那个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你知道，6项禁令的。
0: 6项禁令？不是这暗访的，这现在就来了呢？
2: 他是暗访的。我说咋把经理吓成这样呢？
1: 淡定啊。
3: 你好小师傅。
4: 你好小妖精。
1: 谁派你来的呀？
4: 公司派我来的。
1: 什么公司啊？
4: 总公司呗。
0: 听着没，对上了，总公司来的。
1: 那小师傅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哦，
4: 我这次来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哦，
0: 清理高层？底层的都不管了吧？
4: 底层怎么不管呢？底层由我们其他同事负责。
2: 其他同事？这回力度可挺大呀。
4: 是，力度不大能清理干净吗？
0: 啊，都要清理干净了，那完了，我这是。
4: 你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啊，就是受不了藏污纳垢。现在领导眼睛可尖了，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哪有你们挣的多呀？是不是？
3: 小师傅，
4: 小妖精。
1: 哎，你听明白了吗？啊，他点的咱们呢？
0: 点的啥呀？
1: 我告诉你啊，我有办法，我们就把这份礼啊送给他，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啊，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茧蛹。
0: 怎么讲？
1: 好吃呗。

0: 烤的比煮的还好吃。
1: 干爹辣椒炒好吃。
2: 你俩把心辣哪了？我都啥时候还研究吃呢？赶紧把李逵送过去，我这腿软站不起来了。
1: 小师傅，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收下吧。
3: 妈把我拽进来还送礼物？嗯，给我的。嗯，
0: 对，送给您的。妈，
1: 收下吧。
4: 不对，你是不是想贿赂我？
1: 不是，
4: 不是，你点什么头？你就是想贿赂我，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是不是？
1: 当然，
4: 我跟你说，刚才楼上还送我一块巧克力呢，我都没要。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我一视同仁。哎
1: 呀，小师傅，你看你多心了吧？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你平时啊，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所以我们公司打算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进行表彰。这个礼品送给你，表彰你。
4: 这里边是锦旗，荣誉证书，奖状。
5: 那我不要。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要是没有奖状的话，我妈怎么跟街坊邻居们显摆呢？
0: 确实没法显摆。
4: 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说了，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我还得清理下一家呢。你是经理啊？啊，你是谁呀？
1: 他客户。
4: 你呢？
0: 保安。
4: 那给我那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1: 我们公司新产品。
0: 本来吧，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都乐的呀。咦？
4: 这啥意思？
1: 就是这个新产品送给你了。
5: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
1: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4: 你们公司生产钱呢？休想拿钱收买我，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不能毁在我的手里。算了，不跟你说了，我走。
2: 不是，要走啊，他不收，咋整啊？快点想办法呀！
1: 站住！
0: 别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

0: 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怎么回事呢？他怎么看都不看我一眼呢？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6: 不是你的问题，是他有毛病啊！哎呀，
7: 我比你俩还健康呢！不行了，我不能在这待下去了，一会儿没有体力擦玻璃了。
6: 行了行了，我求求你了，咱就说实话吧啊！你根本不是啥擦玻璃的，你就是个暗访的。
7: 我怎么不是擦玻璃的？我不是擦玻璃的，我能从上面下来吗？
5: 你非说你是个擦玻璃的，你现在就跟我们说这玻璃怎么擦？

0: 这么差的？
1: 不专业。
2: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这栋楼一共有多少层？
0: 30层。
2: 每层有多少块玻璃？
0: 每层有108块玻璃。
2: 那这栋楼总共有多少块玻璃？
0: 一共有3240块玻璃，碎了2块，还有3238块玻璃。哇
2: 塞，他全答对了。
0: 对呀、
2: 啊，他就是个擦玻璃的。
0: 你看我净说我是个擦玻璃的，妈呀妈呀，累死我了，真是的。啊，
1: 该跳的。
3: 哎，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哈、啊。我站起来。这是你做的吗？
0: 不是刚才你。
3: 你长着好屁股了吗？要不要个大脸了？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搁那儿啊？哦，
0: 我记得是工作心得，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你看。啊，哎
3: 呀，这家工作挺认真的。你给我俩出去。
0: 扔了呢，不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走就走呗，你那么厉害干什么？鸡挠的！
3: 哎，站着，是你的吗？你就拿走啊？
0: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3: 给你你就拿，你胆儿挺大呀！我就放这儿，出去！
0: 干什么玩意儿？你让我进来就进来，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我就不出去！
3: 二迷糊，到，出去！
4: 是。
3: 不是我让你给他整。
0: 我跟你说，就你这地方，你让我待我都不待我。走，你再请我都不进来。你们俩一个收礼的，一个送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别暂停，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0: 不就是他想卖货，你想收礼，怕暗访的来调查，然后我正好擦玻璃，就把我当成是暗访的了，就想收买我，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3: 这事儿你记得挺清楚啊，就是这么点事儿。
5: 妈呀！
3: 吃人呢？
0: 你还真敢承认呢你？
3: 可我有啥不敢承认的？
0: 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3: 你一个擦玻璃的，说出去谁信呢？他就给我送礼了，我就收了，怎么地？
0: 嗯，我走了。
3: 等会儿，你怎么不走窗户了呢？你不擦玻璃了？
2: 妈，小师傅，你那抹布还有那个饮料，你都没带走呢。
0: 已经有证据了。就不用费那个事了。
3: 他就是给我送礼的，我就收了，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地？怎么
1: 地？哇！哎呦，太好了，终于找到证据了。公司是我家，不能让这样的人把我的家给毁了。
3: 好，
0: 很有正义感。我得走了，回总公司汇报。再见。
1: 再见。
3: 站住！看来，我也得使出杀手锏了。

0: 跳了，跳也没有用，自己做的事就得自己担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1: 小哥啊，
2: 是挺远乎这玩意儿。
1: 我说句话，你别不愿意听。
2: 你说吧。
1: 这么多年啊，你没成家，你没娶上媳妇儿，就跟你的生活的习惯这个破毛病有一定的关系。
2: 有啥关系？
1: 惹事又来了。
2: 有啥关系？你有啥关系？啊！就你给我耽误的，要不我孩子都几岁了？
1: 我前一段不给你介绍一个吗？
2: 那岁数大呀。
1: 你不说大几岁没关系吗？
2: 你比我大几岁没关系，你比我爹还大三岁能行吗？
1: 这事能怨我不？这不得怨到婚姻介绍所吗？当时我是拿着你的相片到婚姻介绍所去了，人家是拿你相片匹配的。
2: 来，我再踢你一脚，来，过来。
1: 你瞧，你又来。
2: 你瞧，你拿的照片也不着调，你拿我五年前照片干啥呀？那是我多显老啊！你拿着拿现在的，
1: 对，现在你年轻，来快坐，你坐坐，表哥来坐。哎呀，哎呀，对了，表哥呀、啊，我还真就帮你物色了一个，这个呢，跟你相当合适了。
2: 你先唠岁数咋样？岁数？
1: 那岁数跟你相仿。
2: 啥时能见面呗？
1: 打电话，咱抓紧联系呗。
2: 那就打呀，还等啥呢？
1: 行，那什么，是不是饿了？
2: 那有点饿了。
1: 你这样，五十只小龙虾够吃不？
2: 太多了，那得扒啥时候去？你整一只就行，五斤的，吃完了我把壳带回去。
1: 带壳干啥呀？
2: 哎妈呀，来城里一趟，对象万一搞不成，我就说我老弟给我俩扒虾呢。
1: 行，这个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彪哥，我掂量着买，你呢赶紧把那立柜修修啊，我这就去啊。
2: 不是，那个对象的事得抓紧、嗯。
1: 你放心吧，我马上打电话啊。
2: 真的？
1: 马上回来。
2: 哥指你了啊。哎呀，不能白吃人家的，就拿厨房的，厨房的哪来的？整这大房干哈玩意？你说，这是厨房啊，把立柜给你收拾了。这哪儿？这是屋是啥的？
3: 小伟哥，这咋？这门那大敞四开的，干啥呢？这是？小伟哥，我来取电脑来了。这咋人呢？什么情况啊？没有人我直接拿了啊。这电脑一天不知道给他修多少回，这老坏。这哪儿坏了？
2: 弟们，大白天有小偷的，这不教训你一下你还真不知咋回事呢。
3: 你这电脑哪儿坏了？你说耶、
2: 别动，
3: 别动。
2: 老妹儿，这样，咱俩把东西放下。
3: 这咋放？
2: 我查一二三，一起放，行不行？
3: 行、那
2: 个。你慢点放。
3: 你放。
2: 别着火。
3: 你
2: 一、二、三。哎！
3: 别动！你给我立正，上去，像我这样看。
2: 老妹儿，我完全可以配合你，这家的情况我特别了解。最值钱的，我老弟说了，就这沙发，8万块钱。你要相中呢，你就抬走；你要抬不走呢，我就搭一把手。哎，情况就这情况。
3: 不是，你刚说什么？这是你表弟家？
2: 嗯呐。
3: 你表弟叫啥？
2: 我表弟叫张小伟，我想起来了。
3: 好像对了。哎。你姓程吧？
2: 对。
3: 你把手撂下。
2: 不是，你先把枪撂下，我再把手放下呀。
3: 不是，你怕啥呀？这是玩具枪，我给我姐家孩子买的，真的。你看。
2: 哎，别动。
3: 哎，不是假的，瞅你把你吓那样。
2: 你是干啥的？
3: 我是小伟哥家的邻居。他让我来取电脑，他电脑坏了。
2: 你是他邻居
3: 啊？
2: 他让你来的吗？
3: 对，就刚才给我打的电话。
2: 就刚才。
3: 啊。
2: 对象来了。 第一次见面，你说整这么尴尬，好吗？你说，
3: 是是，不好意思啊。
2: 坐着待着。啊，
3: 不，我不坐了，我把电脑拿着，我就走了。
2: 电脑你拿走啊？
3: 啊，这不是修电脑吗？
2: 修啥电脑？我跟你说，修电脑就是借口。
3: 啥玩意儿？借口？嗯。哎呀，你这一说，我怎么好像有点反应过来，好像真是借口呢？哪有一个星期让我修八回电脑的呀？
2: 你看看。这回你看着我以后再也不用修电脑了。啊，那坐着啊。啊，一二三，坐。这个小伟跟你介绍过我哈。
3: 这小伟哥经常说你。
2: 是吗？
3: 说农村有一个大橙子，他表哥，他人品老差了。不是，他说你那脑袋老大了，智慧。
2: 对，脑大。对，小伟这他不太了解我。这个你都知道我了，我就得了解你。你叫啥名？
3: 啊，那个都管我叫鸭蛋，你也管我叫鸭蛋就行。
2: 鸭蛋呢？
3: 鸭蛋。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我外号叫卤蛋。
3: 啥？啥玩意儿？
2: 卤蛋
3: 叫卤蛋。嗯，哎呀，这名起的，这俩别说。

0: 样。
1: 挺有意思，这大爷这样，这太幽默了。
2: 哎，你给我叫啥玩意？
0: 大爷。
2: 你给小伟叫什么呀？
0: 叫哥。
2: 你给他叫哥，他给我叫哥。你要冲他那论，你也得给我叫哥呀，怎么能叫做大爷呢？
0: 啊，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那个我冲小伟哥那论，也怪你叫哥。
2: 没事，暂时先真论呢，慢慢再改口。这个你多大岁数了？
0: 这咋的咋的？
2: 那耳朵不好使啊？啊不，就问你多大岁数？啊不好意思说呀。没事，你跟哥俩还有啥不好意思？这玩意瞒不住，这玩意儿。
0: 没有没有，不是那意思，就28。
2: 28。嗯。哎呀，28没搞对象，那你属于大龄剩女了。爹妈不着急吗？
0: 哎呀，咋不着急呢？天天催我。哎
2: 呀，都着急，我也着急呀。这个，我想知道你这个搞对象，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0: 哎呀，我有啥要求啊？小伟哥，我知道他意思，我听他的。
2: 你听他干啥呀？那得听自个儿的，看着啥就说啥，哪个不足咱好弥补。嗯，自个儿大小咋说，别听他的。
0: 我直接跟你说就行。
2: 对。
0: 我也没啥要求，我就想问一问什么学历呀、啊？
2: 那你还是问点别的吧。不是，我想知道这城里搞对象学历卡这么死吗？
0: 哎，不是那意思，我就随便问问，
2: 就随便的，不在乎是吧？
0: 啊，随便问。
2: 你要随便问，我就随便说说。我们家农村的，啊，农村条件不好，就我念4年书。
0: 啊，那小伟哥呢？
2: 他更晚了，他就念2年。没事，我得给他老补课，那他补出个老板来。我觉得学历呢，对婚姻来说它不重要，最重要是能力。结完婚以后呢，看有没有实力把这家撑起来。
0: 那有没有啥恋爱经历呀、啊？
2: 哎呀，没正经处过对象。
0: 啥？
2: 不是正经没处过对象呢，还、哎哦？你这说给我整不是好人了，你。嗯、这个我问问你呗。
0: 你问吧。
2: 你同意不？
0: 啊，我同意啊。
2: 同意不就完了吗？同意就往结婚上聊。结完婚以后啊，我觉得还得回农村生活。农村现在条件好，山清水秀，房子700多平，吃的全是绿色食品呢。
0: 哎呀，是农村是好，但我这工作都在城里，我也不能回农村呢。
2: 哎呀，那尊重你意见。
0: 是不？
2: 那你不回农村，我这房子，我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啊？就结婚啥的。
0: 这儿啊。嗯。哎，这儿那太好了。
2: 定下来。就搁这了，鸭蛋，我没成想你们城里人办事真是有效率。我跟你说，鸭蛋，你真是奥利给，我小内威给呀！
3: 啥玩意儿啊？我说不明
0: 白。表哥，你说啥玩意儿呢？
2: 就是爽快。老铁，不然那个、啊、那个老妹儿，这样啊，我这幸福来太突然了，这个幸福来太突然的，我觉得还是有点瑕疵。有人跟你表白过没有？就表白啥的？
0: 那倒没有。
2: 哥跟你表白一下子。哎呀妈
0: 呀，表哥，这不合适吧？
2: 有啥不合适的？你就当彩排，将来你结婚那天，你要整个措手不及，你多尴尬呀！
0: 哎，也对，彩排行，彩排
2: 是不是？啊，
0: 那你咋表白呀？
2: 哥呢，从小没怎么上过书，是上过学，就是呢，啊，比较爱好音乐。用一首歌曲跟你表白行吗？哎呀，
0: 太好了，我就愿意听歌。
2: 那我就用当今最最流行的一首歌跟你表白。
0: 好。
2: 村里有个姑娘，那叫小芳，长得好看的又善良，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1: 哎，刘哥，哎呀呀，
2: 你吵着吵完腿给我崴一下子。哎
1: 呀，没事吧？
2: 喊啥呀？呀，
1: 鸭蛋你来了啊！
0: 小伟哥，
1: 表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 不用介绍了，已经很熟了。
0: 我听表哥唱歌呢。
1: 是我表哥啊，歌唱得好。那个鸭蛋呢还爱好音乐，你唱吧。
2: 我唱歌你在这好吗？
1: 咋不好啊？那个我挺长时间没听你唱歌了，你跟我俩唱来。

0: 那个小伟，我想吃鲍鱼。
1: 不是表哥，你没说要吃鲍鱼啊？
0: 那你也没说个加莱茄呀、啊？给我整点鲍鱼去。哎，
2: 是，我不吃了，我就听会歌就行。
0: 你听着吧，人家要听歌，你买鲍鱼去。啊，男吃虾，女吃鲍，这关挺好的。
1: 那、行行，那你听，表哥你唱啊、哦，
0: 抓紧。
1: 行，我马上回来。哎，
3: 行，你快点回来啊。
1: 好嘞，好嘞，哎。
0: 你看我刚才我这样发挥一下舞姿，这让他给我挖一下子，我就别连歌带伴舞的了啊！我换一种方法跟你唱吧。哎
2: 呀，还能换一种方法呀？
0: 就是多展示一下子呗。
2: 行。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2: 哎呀，美声着呢，
0: 长得好看又善良，
2: 哇，看得好，
0: 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1: 别忘这儿了，鲍鱼买回来了。
0: 咋能这么快呢？
1: 楼下呀就是海鲜超市，那可全了，到那儿就买。
0: 秀爷，我要吃水豆腐。
1: 吃谁豆腐？
0: 吃你豆腐。水，喝乌鱼水，水豆腐。
1: 这样，表哥。你还想吃啥？你一起说，完我一起买回来啊！
0: 你这样，你上超市看一眼，没有卖啥的，你买点啥？
1: 那超市里啥都有，
0: 啥都有。你这样海鲜豆腐都有了，买酒了吗？呀，
1: 忘了。行，那我马上，
2: 好，快点回来啊！哎，
1: 好。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
1: 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6: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6: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0: 这是
1: 杨兰啊，啊，我觉得超市离咱太近了，搁头唱是时间来不及的，我直接搁谢谢来啊，
0: 行，
1: 谢谢你给我你，
2: 酒买回来了，哎呀，对呀，就在隔壁，哎，
1: 咋？哎呀，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我告诉你，我要结婚了。啊？房子能借我一下子吗？
2: 不是，这房子借你，那肯定没事儿。但是，你和谁结婚呢？
1: 他。非常般配，而且非常尊重我，非常欣赏我。这事定下来了，要结婚，你看咋办吧？
2: 小哥，他同意了，
1: 板上钉钉的事。
2: 小哥，哎，你同意结婚了？
0: 啊，我同意了。
2: 你啥意思啊？
0: 我咋的了？
2: 这么长时间我对你啥样你不知道吗？啊，我对你这样你没有感觉吗？我为什么把新买的电脑弄坏了让你来修？那不就让你咱俩多有见面的时候吗？见面的时机吗？不怎么你能答应跟他结婚呢？他
0: 我答应跟谁结婚呢？
2: 你不是要跟我表哥结婚吗？
0: 我啥时候答应跟他结婚了？我说我跟你结婚。哎呀，
2: 哎呀。

0: 你听明白没？他是不是说要跟我结婚？
1: 好像是那个话呢。哎呦我的妈！不是，不是，这鸭蛋不是你给我介绍的吗？怎么跟你结婚呢？
0: 啥给你介绍的？他是我对象，我喜欢他很长时间了。不管怎么说，表哥，今天我谢谢你，别
1: 没事了。我这个叭叭叭叭给人表白呢，原来是自个弟妹啊！
2: 今天别开生面，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
3: 怎么改单口了？
2: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在你头头上来的，没瞧见呐。这不咱俩人吗？就是
2: 说句实话啊，我不太愿意跟他在一起说相声。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因为这个人呐有问题。
3: 我有什么问题？
2: 本身素质有问题，亲爱的朋友们。
3: 谁素质有问题？
2: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大家也都知道，相声一般都是一捧一逗，一胖一瘦。很多相声明星提起这个就能想起那个，
3: 对呀、啊。
2: 提起侯耀文，就能想起石富宽，
3: 侯石啊。
2: 提起郭德纲就能想起于谦，
3: 对
2: 不对？对
3: 呀、啊。
2: 提起我岳云鹏，大家只能想起电影票房高啊，什么人长得可爱呀、啊，对不对？想的就是这些，谁能想起你来？
3: 您呀，
2: 你存在有什么用？各位不是，前些日子我们德云社，发那个年终奖，
3: 年年发，
2: 有一个逗哏排行榜、捧哏排行榜，他在那个捧哏排行榜里排第三，生气了。
3: 不是，等我
2: 生气了。
3: 我怎么就排第三呢？我
2: 你看，你看，
3: 我凭什么排第三呀、啊？
2: 还生气呢，还生气呢啊！
4: 第一排谁？告诉我，
2: 第一是于谦于老师，怎么了？无可厚非吧？相声皇后。
3: 多少年终奖多少钱？
5: 28000。
3: 第二谁呀、啊？
2: 第二阎鹤祥。
3: 你等会儿。凭什么阎鹤祥啊？大脑袋，
2: 这个人名气一般，但是人家逗哏厉害呀。
3: 人逗哏谁？
2: 郭麒麟呐。根红苗正啊。
3: 那阎鹤祥多少钱？
2: 阎鹤祥年终奖，
5: 27800。
3: 比于谦少200啊。我排第三。
2: 对啊，第三不错了吧？
3: 那行，我多少钱？
2: 3600。
3: 这不干了我。凭什么呀？
2: 发了3600、
3: 啊，我还没人零头多呢。
2: 当时躺地上打滚，撒泼打滚，各位，
3: 我打得了滚吗？我
2: 要不是我搀你，你起得来吗？
3: 你甭说这个，凭什么我排第三，我拿3600？你们那个逗哏也有一榜啊？
2: 当然了，逗哏也有排行榜啊。
3: 逗哏榜第一谁？
2: 第一啊？啊，郭麒麟呢？
3: 郭麒麟，第二呢？
2: 孟鹤堂。
3: 孟鹤堂，不是孟鹤堂凭什么排第二？
2: 长得又帅，说的又好。
3: 第三，
2: 烧饼。
3: 哦，不是你。哦，烧饼。哎，那你排第几啊？反正我排第三。你排第几啊？我听听。
2: 我排第五。
3: 那边排第五才啊。你年终奖多少钱？
2: 我7万。
3: 我不行。我不干了，我回家了，我没法干了，我。
2: 你看这个倒霉模样，看倒霉模样。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脑子也不行。
3: 我现在也不爱了。
2: 智力也不行。
3: 你才智力不行。
2: 说学逗唱，样样都不行。
3: 我怎么不行？
2: 说你行吗？我
3: 多利索。怎么不行？这就气得我，你
2: 就这嘴跟棉裤似的，还利索呢。
3: 那怎么着？最起码暖和听着。
2: 传统相声报菜名，满汉全席你会吗？地理图八日平你会吗？
3: 我地理图我会。
2: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西兰阿尔巴尼亚大利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这些你都会吗？都会吗？
3: 那怎么来？
2: 最关键的唱。
3: 你说唱什么？
2: 我都会唱。各位，
3: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唱最好是吗？
2: 我唱最好，
3: 谁都比不了你，
2: 无人能及。
3: 呵，无人敌了。
2: 对了，
3: 就你
2: 无敌。
3: 行，你甭无敌，我找一个比你强，信不信？哎哎哎，来了，杰哥，来，
6: 四位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杰哥，
6: 大家好，我是张杰。
3: 瞧见了吗？

0: 瞧见了吗？哎哎哎，你上来有这样吗？张杰专业歌手，
1: 专业歌手能有我唱的好吗？
0: 别吹牛行吗？
1: 谁吹牛了？
0: 既然我给请来了啊，我出一命题作文，你们俩比比行吗？
1: 比一比，
0: 比一比行吗？
1: 我跟张杰比，
0: 对，就唱歌行吗？
1: 我疯了，我
0: 不是你不是最厉害吗？你无敌吗？不是，
1: 我刚才呀，啊，说大话呢。
0: 什么？那也得比。
1: 行，张杰，杰哥，
0: 行吗？
1: 来，
0: 别拉近乎，别拉近乎。我请来，
1: 手下留情。
0: 你松开，松开，我请来啊！
1: 我摸到张杰的手了，你摸到了吗？
0: 这不是无赖吗？这不，不是您见过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
1: 来，杰哥，哎，比
0: 这么着，我出命题啊。嗯，今儿您唱歌唱得好啊，我肯定是打您手背上啊。杰哥，就是咱们唱这个歌里边啊，必须得有爱。
2: 这个就好，因为没有爱的歌啊，我一般不唱。嗯。
3: 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光？
0: 瞧瞧，
3: 山水和地球，不比你有看头。
0: 这群众基础，哎哎，瞧见了吗？瞧见了吗？这不比那破五环强多了？
1: 哎，咱也会。
0: 你来，你来，我听你，我听你，你什么玩意儿？
1: 你爱我吗？哎哎，一下把杰哥拉下来了，怎么样？
0: 怎么听得这么切？还有口音，你爱我吗？兄弟，
1: 来。
3: 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
1: 是不是该我了？
0: 该你了，该你了，来来，我听你唱什么？
1: 当然爱了。
0: 这一首歌来回唱啊？
1: 怎么了？
0: 人家直接讨人占便宜。
1: 杰哥在唱自己的歌，我不能一首歌唱好几遍啊！
0: 矫情的人，
1: 该杰哥了。
3: 这就是爱，这就是爱。
1: 不就唱爱吗？
0: 你来，你学。
1: 不就是拉长音吗？听我的。
0: 你学，你来。
1: 啊！
0: 您这张嘴怎么爱呀？这不爱吗？那不应该，你就不灵了，就不灵了，知道吗？
2: 你要不要跟着我干？新的一年到
0: 了，什么？
2: 跟着我干，我们公司缺人。
0: 你们公司需要一个说相声的？
2: 我们公司就是缺说相声的。
0: 你们公司年底这就分红没有三六九等吧？
2: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们都是平等的。
0: 都是平等？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们公司签新人这合同快不快？
2: 一瞬间的事儿。
0: 一瞬。那老板，咱们对合同去。走走走走。
2: 去
0: 老板
2: 去去。
0: 老板来。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刚才一上台我就说了。我想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那么愿望实现了，我的捧哏跟人家走了，我只能说单口了。单口是什么？明年再见。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

0: 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0: 零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3、2、1，走。
11: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

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儿，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都说这时尚啊是个轮回，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老一辈吃粗粮吧，那也不是他们想吃的，主要还是条件有限。现在啊，你看生活条件好了，哎，又吃回去了。还有啊，我们最近常聊的这个羊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告别牛奶改喝羊奶了。
1: 这事儿我也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的这种转变。其实说到这个羊奶呢，我们喝羊奶的历史啊相当久远，比这个牛奶啊是早了几千年。羊奶呢可以说是人类第一动物奶了。当时呢人们是靠羊奶来补身体养力气。后来呢这个牛奶呀大规模的普及了，一下子就风靡了好几十年。这羊奶呢反倒是慢慢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
2: 但是现在哈这个羊奶又火起来了。我看那个超市里头那羊奶卖的比那牛奶还贵呢，而且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哈有一个奶站，就是你想买这个羊奶，要么你就专门跟那老板说你给我预留着，要么呢你就得早点去，去晚了你就买不到。
1: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羊奶产量它小啊，你晚一步真就买不着了呀。其实呢现在人们从食羊奶也跟大家关注饮食健康有关。现在的人呢不光要吃饱，还要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而这羊奶呢它是天然的温和好吸收的乳制品，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什么乳糖不耐受，对咱们的肠胃呢特别的友好。这么一个对比之下，它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乳制品。
0: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羊奶好。
1: 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它挺高的，羊奶的干物质含量，也就是羊奶去掉水分以后剩下的那个固态的物质，包括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等等一些营养，它们的总量跟人奶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还稍微多一点儿。这就说明羊奶的营养浓度呢很足。
0: 但营养再多呀，能吸收进去那才行，不然吃再好的也是穿肠过白浪费。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啊，比牛奶要好。
1: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羊奶的一大优势就是好吸收啊，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羊奶蛋白分子基本上是牛奶蛋白分子的1/4。它的脂肪颗粒的体积为呢牛奶的1/3，所以这个分子越小，咱们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呢也就越好。羊奶的吸收率

0: 高达95%哦。
1: 如果说哈、啊、有100分的这个营养，咱别说这身体能吸收95分了，就是能吸收80分也够了。
0: 这羊奶足足有95%哦，而且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它更加接近就是母亲的这个母乳。咱们要知道，酪蛋白多了，它会在胃里结块。这一节块都不好消化，而这个乳清蛋白呢，它好吸收，你吃了它呢，乳清蛋白多了，长力气，增加免疫力。
1: 呵，
0: 这羊奶恰恰是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蛋白少，所以呢，就咱们喝点羊奶，给咱们自己呢补补蛋白，身体呢就特别的受用。
2: 嗯，袁老师，您这么一说呀，给我打开了个思路啊。以后要是去探病，直接就提两箱羊奶就特合适。人家刚病好啊，这个肠胃弱呀，吃啥都不香。这羊奶呢，温和不刺激，营养还好吸收。喝着它养人不是？
1: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对，但是我发现你想的有点远啊，我倒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吧，你看现在我父母哈，喝这羊奶粉喝的挺好的，毕竟羊奶它不是好吸收吗？啊，还能补补钙，就是人一上了年纪，这个骨头就容易脆，我就怕他们哈，你说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再出点什么问题，
2: 真是真是，这可要重视起来啊。老年人一缺钙，那骨质疏松就来了，那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啊，哎呦，犯不着啊。我爸妈也天天喝羊奶粉呢，老两口还互相提醒呢，谁忘了都不行
0: 啊。
2: 看着他们这么上心保养，哎呀，我这在外边工作，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你爸妈的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不过说到保养啊，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还要高，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关键呢，这羊奶啊，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1: 对，
0: 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母乳都低，也低于普通的牛奶，对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呀，那都温和。
1: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顺带着哈、啊，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0: 羊奶呢，它是偏弱碱性的，能综合胃酸，能缓解胃溃疡的难受，并且呢，羊奶里含有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也能促进细胞生长。那么这个小工匠，如果说它一到位，专门修补那个胃黏膜，修复呼吸道黏膜，那么这个胃黏膜要是修补好了，那就不会胃疼啊，什么反酸呐、而呼吸道的黏膜要是修复好了呢，我们也不会经常觉着什么嗓子干呐、痒啊，想咳嗽了。
2: 怪不得说羊奶啊是接近于完美的奶制品呢。你看看啊，我们就说到现在，羊奶的优点都说了多少了？接近母乳，95%的吸收率，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
0: 营养这个东西啊，那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早上起来，你爸妈他们不是冲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暖胃，他又补钙
1: 啊。对，
0: 老两口一上午精精神神的，晚上睡前要是再来上这么一杯，睡得安稳，肠胃也舒服。这时间长了，这营养要是到位了，肠胃呢它也不闹毛病了，这个骨头它更加结实，人的气色呢它也红润，这走起路来，东北话说贼有劲儿，这做起事儿来有精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都会是明显不一样。
2: 哎呀，这么一说，我爸妈这羊奶粉是更不能停下来了
0: 啊。
2: 不过现在这市面上的羊奶粉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吧，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那咱老百姓喝奶图的不就是喝得安心，喝得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阮老师说的了，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的。

0: 羊奶粉原料永远是第一位的，
1: 记得挺牢的。
0: 嗯，
1: 那你还能再说点吗？
0: 还有就是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对对对，至少要超过70%才行。
1: 我现在对刚子同学提出表扬。哎呀，
0: 说得太好了，
1: 这关键数值70%他记住了。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呀，不光是羊奶，就你平时你上外头买个东西，难道你不看配料表吗？谁排在第一位，谁的含量就是高，就说明这个主要成分。那么好的羊奶粉它也是一个道理，这配料表里，家里有羊奶粉的朋友拿开看看，那包装上好的羊奶粉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这新国标呢，它也明确规定了，就你刚才说到的调制羊奶粉羊乳折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70%。对，
0: 嗯，
1: 那么羊奶的占比高了，羊奶的味道就是米多了啊，就是吃上去的这个米多它就纯正，它就新鲜，口感呢也就更加香。
2: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1: 发现什么呢？
2: 货架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奶粉，还有呢就是额外添加那个营养成分的
1: 啊，
2: 就有的添加了很多哈、
1: 嗯、
2: 说实话就看到这种就觉得很吸引人。
1: 刚子，像人家学着点，观察得多仔细呀、哎，这个好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在好奶源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它科学的补充营养，主要呢就是满足我们不同人的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它里边就特意多加钙，我觉得挺适合我，对不对？我这年纪大了，让我们的骨头硬朗点。有的呢它里边特意添加了初乳，帮着我们提升人的抵抗力。还有的呢它加点益生菌，专门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我们日常饮食不够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搭配全面的一些矿物质，让这个整体的营养它更加均衡。相当于什么呢？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优势，又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的给它配齐。
0: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全面的配置啊。
1: 嗯，
0: 不光是把这个羊奶本身好吸收啊温和养胃的优点啊全都留住了，还把平时吃饭补不上的身体容易缺的又需要的营养啊重点给补充起来了。现在人怎么研究的呢？人的各种需求啊都跟着与时俱进喽。
1: 那我得跟你说呀，现在这羊奶粉的工艺进步是太多了，很多人以前是不喝羊奶的，就是怕那个羊奶的膻味儿，那么闻着有的人就受不了了，接受不了这个味儿。那么现在这个工艺它进步了，之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
2: 三重的脱膻技术，
1: 对，这个三重脱膻技术把羊奶的那个膻味儿彻底的就给它去掉了。所以当我们喝着只有这个纯纯的奶香味儿的羊奶，它又不腥又不膻，入口呢顺滑，甭管是口味挑剔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爱喝奶的那个孩子们，就这种奶都能轻轻松松喝下去。那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创新的工艺，它在脱掉膻味的同时还能把其他的营养要锁住，你不能脱把营养都给脱没了，要保留羊奶里边的有效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喝起来这个羊奶啊，奶香浓郁，口感就接近鲜奶了。
2: 哇，这听着就感觉不一般呢
1: 啊！
2: 其实我就想要这样的羊奶粉，您说要是有这样的羊奶粉我肯定下手。
1: 下手？
2: 哎，对，主要呢我爸我妈的那羊奶粉呢应该快喝完了，我呢还想给他们买一点，但是贵的吧他们恐怕要心疼铁人。
0: 哎呀呀，立冬说话说着费劲，你就别绕圈子了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就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把关，找一款高品质好的羊奶粉，顺便办个团购吗？这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上，既能喝到品质高的羊奶粉，这价格吧还得实惠划算，对不对？阮老师啊，您自己平时也喝羊奶粉呢，也懂营养呢， 这事儿您就直接帮我们代劳张罗一下不就完了吗？
2: 要不说还得说刚子。

0: 等我呀、啊。其实我这要求啊也不高
1: 啊，
0: 就是刚才吧，听您说了那么多哈，
1: 啊，
0: 我就想要那个又补钙，又添加了初乳
1: 啊，
0: 还有那个益生菌的，还加了维生素的、啊、矿物质的，就把这些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配齐的那种高配置的调制羊奶粉。
1: 你呀、啊、你呀、啊、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往这个羊奶粉里放啊，
0: 那都放里边不就
1: 什么营养还都不落下、
0: 啊、
1: 是吧？
0: 对对，
1: 其实这事儿呢我心里早就盘算着呢，那羊乳粉嘛多少已经有点眉目了。
0: 有
1: 我跟你说啊，厂家那边已经给我邮寄了样品了。
0: 邮
1: 就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上海话叫咖喱，这个这个
2: 价格
1: 没有彻底谈到位，
2: 嗯
1: 啊，所以这事儿呢，我没跟你们俩说，也没有跟大家说。
2: 哎呀，阮老师，您是谁呀、啊？我们相信您，
1: 啊，
2: 只要您看中的，肯定他能拿下
1: 啊。
2: 不过我也挺好奇的哈，
1: 啊、
2: 阮老师，您看中的是啥样的呢？
1: 就你刚才说，让我帮大家做一个团购，
2: 嗯、
1: 然后你们俩趁机也沾光，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我选的时候呢，也不马虎。首先是不是要看我刚才说的配料啊，
0: 嗯，对，
1: 这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什么？
0: 生羊乳。
1: 对呀、啊嗯、必须生羊乳，并且以生羊乳为基底，再折算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就挺好，而且呢这也符合新国标，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那喝到嘴里呢我们才放心，
2: 那是必须的呀、
1: 啊、
2: 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营养呢也得跟得上。
1: 那你说到营养，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心里都明白，补身体你是不是要补得全面，
2: 嗯，
1: 那么全面配方是不是很重要？
2: 重要，对
1: 啊，我们说到了高钙，
0: 嗯
1: 啊，初乳、益生菌、
0: 对
1: 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
0: 都加这里头，
1: 哎，都得加在里头。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个羊奶粉，它是用了三重脱膻技术。这个羊奶等样品到了，你们喝喝啊，你喝着是鲜香顺滑、嗯，你就是没有那股难闻的膻味儿。关键呢，找这种羊奶粉呢，最好呢要有专利的，啊，要有创新工艺的，全程呢它这个生产呢，都是最大程度的要锁住羊奶的原生营养，口感营养要双双在线。真是下足功夫喽！这种羊奶，
0: 就是您刚才说的哈、
1: 啊，
0: 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加到里头了，
1: 啊、
0: 这么好的营养的配置，
1: 啊、
0: 还有专利、
1: 啊，
0: 还有工艺，还有您说的三重的脱膻技术，就这样的羊奶粉、
1: 啊，
0: 它挺贵吧？
1: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死磕着这个谈价呢。
0: 嗯、啊、嗯，
1: 那你们俩也知道、
2: 嗯，
1: 添加了初乳了，全营养的配方了，还有很多的高新工艺。它本身它这个羊奶粉的成本就很高，
2: 是，
1: 但我们团购什么时候贵过呀？
2: 那是、啊、
0: 对，
1: 是吧？
2: 对，
1: 我就是想把这个价格往下谈，你们俩别催，耐心的等我几天啊。
0: 行，这事儿
1: 啊
0: 就交给您了。
1: 嗯，
0: 那我们呢就等阮老师您把这个团购的价格谈下来
1: 啊，
0: 我呢是给我爸妈多囤点
1: 啊，
0: 太合适了这个。
1: 我告诉你啊，快快，就这几天了。
2: 哎哎哎，我也听着了，
1: 你也听到了。
2: 就是，好的，那就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动向。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微友静月他说：“阮老师一直跟着您呢、啊，学营养的知识，现在都快成朋友圈里边的营养专家了。有时候想想啊，说这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等这孩子又有了孩子，又要操心孙子，就好像一辈子啊都在围着家人转。现在吧，总算是能松口气儿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了。”
1: 嗯，
0: 他说：“我最早啊了解羊奶，就是听说它营养好，它接近母乳，然后呢好吸收，喝着这个肠胃呢也舒服。可是我一直呢没敢随便买那个羊奶粉，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就怕里头呢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年纪不大了嘛，也不懂这些，身边呢也没有人啊，说能好好的教教我们，真不知道

0: 该怎么选？
1: 其实啊，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安全呢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很多人呢，他不会选，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排第一位的是生羊乳，要看这个生羊乳，而且它的含量要高，这样呢才是真羊奶、好羊奶。那么最关键呢，就是要认准最新国标，符合新国标的这个产品，各项指标要严格把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的羊奶我们喝着这才安心。
0: 庄老师，您说的都对，但是这微友啊，就一个目的，
1: 什么？
0: 还是想盼着您的团购。他说：“阮老师，您亲自把关做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啊，他说我也就跟着省心了。您那眼光啊，我们知道是高，要求又严格。那配料表第一位就得是生羊乳，而且啊，什么含量呢，都已经是超过70%了。刚才听您说呢，又符合这个新国标。”喝着呢，那必须放心呢。更何况里边呢还添加了那么多的东西，什么初乳、益生菌哈，就是这些营养。所以他对这次团购，他说特别特别的期待，能不能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全指望您了。他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营养。
1: 明白，这位朋友放心吧啊，您的这份信任，我绝对不会辜负的。这次呢，我找的这个羊奶粉在原料上呢，真挺不错的，生羊乳为基底，折算添加量大于70%了，完全符合新国标对调制乳的要求。那么生羊乳占了7层以上。还额外搭配了多重优质营养。我知道很多朋友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是想调节一下自己的免疫力，给自己补钙健骨，还能这个温补呵护自己的肠胃。所以我看中的这个羊奶粉呢，它里边是特意添加了初乳、益生菌，还有专利技术的加持，而且把这个膻味挡在门外，把营养活性全留了下来。
2: 您越说我就越想催您团购了。庄老师，这事儿你可真的要抓紧啊。
1: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抓紧办呢。我跟大家一样很期待这次团购的羊奶粉，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谈价格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么团结啊，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不光咱们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你说厂家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架势，他是不是自个儿也得掂量一下这个价格了？
2: 那是，
1: 是不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有了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一身轻啊，微友叫一身轻，他说：“冉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一杯羊奶粉。”我自己也查过，羊奶粉的营养呢是真不错，羊奶分子小，温和，肠胃还好吸收，还能补钙，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见了我哈，哎，都说我这个气色精神比以前的好多了，所以呢，我也想一直的喝下去。听您说啊，要办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羊奶的占比高，还添加了矿物质、益生菌、初乳这些好东西，又是高钙的配方，再加上那么先进的工艺，营养保留的又好，口感呢肯定也差不了。不过跟您说实话
1: 啊，
0: 我一听这个配置，我就觉得这价格它肯定不能便宜。但是呢，既然是您亲自做团购，我相信您呐，一定能把这个价格给我们打下来，狠狠地帮我们砍一刀。要是这价格合适啊，他说我就多囤点，不光我自己喝，我也得让老伴儿跟我一起来补一补。
1: 明白明白明白。其实说到这个做团购啊，我们做一次团购，这个价格肯定比市场价要低很多。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想囤的话，确实参加团购这个更有优势。这样您跟老伴呢一起喝喝这个羊奶粉，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好像负担太重。
2: 是
1: 啊，而且呢，我这回找的这个羊奶粉呢，我自己是千挑万选的了， 黄金配方调制奶，生羊乳

0: 呢是为一个基底，又添加了初乳、益生菌，那么作用是什么呢？补钙呀，调节肠胃呀，增强一下免疫力呀。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1: 还有那个强大的工艺技术呢，什么三重脱山呢？
0: 对呀，年纪大了嘛，说东忘西了嘛。经过这些技术的再加持，不光是把营养很好的给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把这个膻味处理得非常干净，奶香纯正。那，你这个嘴也挺刁的，
1: 那是，
0: 虽然是吃货，告诉你，你喝着你就觉得顺口。咱们真正做到营养跟口感呢两不误。那大家想想看，这早上起来冲一杯香浓的羊奶，你钙补上了，精气神补足了，晚上睡前呢再来它一杯，睡得安稳了，睡眠的质量呢变得好了，那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肠胃好，
1: 人最舒服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吧。那阮老师，你还是要加油啊，好不好？啊，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大超发的啊，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那个我妈这几年吧，一直跟着您学做这个营养菜，完了吃的越来越讲究了。哎呀，整个人现在气色可好了，然后精神头也足了。但你说这个年纪啊，这摆在这儿呢，这身体吧，难免会有这个各种小问题。然后我这陪着他一趟趟跑医院呢，哎呀，那一刻呀，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真的老了。说实话，这心里呀是又心疼又害怕。我当时吧，我就想，咋调理他理他身体呢？完，我那个对比来对比去吧，选了这个羊奶粉。完，我还怕他这个缺钙嘛，买的还是那个添加钙的。哎，这一喝呀，这老太太现在一直没断过。
0: 一直喝的挺不错的，哎，这既补了钙，还能温和的调理老太太的身体，对你母亲这个体质真的特别好。
2: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3: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那要做团购，说完了配料表第一位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那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那个阮老师，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您既然接了，您一定得要帮我们办下来呀。您的团购再说一向那都是品质过硬，价格实在的，那个我就等着您的那个好消息了啊。
0: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好消息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呢，别的不说，答应大家的事儿我一定一件一件的落实到位。那么这种多重营养的优质羊奶粉，我无论如何呢要帮大家呢把这个团购呢争取下来。那么我看中的这款羊奶粉以纯羊乳为基底，又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多种营养层层叠加，对你老妈来说那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这位先生，您接着照顾好老妈，剩下的团购的事儿呢您就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1: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那如果呢你也期待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关注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首先呢，是身穿红色球衣的长春队来获得球权，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那么身穿一身白色的是大连队，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我们来看这个球，边路横式摆脱传中，后卫解围，这一下非常关键。但是呢，球还在长春脚下，再往里传，头球击中了。哦，这个球长春队一上来啊，获得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球是顶在了立柱上。我看这个球又解围，连续两脚球都踢空了。长春队

传中，门前呢两名球员的包抄，但是都没有抢到球。场内继续的下地传中，打底角，好在呢大连后卫赶快的解围啊。开场不到十分钟，大连队门前呢风声鹤唳。

点球，点球。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个禁区的犯规。比赛呢打了也就是十一分钟啊，长春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先来看这个点球。长春队首轮比赛呢，就是由队长武博阳打进了一个点球，又是骗过了门将

这个球大连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应该是28、29米、30米左右啊，直接打门，来自于4号应少康，脚头很硬啊，但是呢稍稍是高出了横梁。大连队整个阵型已经压过半场了，又是尝试边路的一对一没有成功。11号李毅这个球呢想尝试过人，对方呢是直接把他放翻了。好，随着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上半场比赛结束。那上半场大连队整体的表现呢可以说占据了场上一定的主动权，但是进攻端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那相信中场休息呢王索龙指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和部署。好，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身穿白色球衣的大连队来获得球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角球开出来，第一点呢是大连队顶到，然后还是继续长春队来发角球，换到另一侧。李嘉诚呢是想尽可能的靠近门将啊，但是呢这个王宇航呢相当于在给门将当僚机。两个角球啊几乎是相同的脚法和落点，远射，这球很险呐、啊、突施冷箭，来自于下半场替补登场的73号帕克扎提，漂亮的传球啊给到了中场王宇航，再给边路角球，大连队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看大连队角球，前点一蹭，球还在禁区内，长春队顶出来，大连队好的这个机会不错，能不能打门？做给了身后的球员再传，门将将球得到，刘振义啊，这球。刘振义出击这一下呢还是很及时的，把球呢直接是拿到了手里啊，想长传呢发动反击啊，被大连队呢破坏出了边线。门前抢点呢就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长春队前场的抢断，直接远射球，哦这球好悬呢、啊，这呢力道很足，而且呢部位吃得很准，如出膛炮弹一般。我们看这球啊，是稍稍的偏出了门柱啊。还是下半场登场的这位帕克扎提。

脚头很硬。好的，边路的机会，直接传中。中路包抄的球员呢，稍微的是慢了一点，差了一点。大连队门将呢将球拿到。贾岛呢是大连人。中路的配合，转身，李宗航给到。哎呦，这脚球射的很精彩啊！但是呢，刘振义扑的也同样是非常的漂亮。这是刚刚登场的19号牛鹤林和38号李宗航他们俩之间的一次配合。先是呢，李宗航拿球倚住后卫之后转身，然后分给了牛鹤林。但是呢，这脚打门呢被刘振义是单拳拖出了底线。边路再传中，好的，停下来，

0: 看大连队这次的边路进攻还是没能够传到禁区内，裁判再次响哨，长春队的争抢呢有犯规。高月晨来主罚，一个左脚球员，这个球是可以往门里边转的，
1: 前点球没进，没有球进了，
0: 四号应少康啊，这个球进了。我们再来看有没有越位，应该是没有越位啊，但是呢 VR 肯定是要复核一下，这个任意球发的还是非常好的，发到了一个前点，王耀浩第一下打门，门将扑了一下，紧跟着啊应少康来了一个二踢脚啊，球进了。王索龙也很兴奋啊，长春队这个反击，一对一进了禁区了，后卫不敢轻易出脚，小角度打门，这个打门呢有点像今天凌晨哈弗茨那一脚，但是呢没有打进。来关注这个角球，

0: 前点，第一平球啊，直接的一脚垫射，但是呢是高出了横梁。好，这样的话呢，比赛即将就要结束了。好，随着裁判员的中场哨音的响起，最终比分呢是定格在了1-1。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阵性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昨天夜间我省北部地区再度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及大连地区出现雷阵雨。那今天是东北超比赛日，部分地区仍有阵性降雨出没，气温较昨天明显回落，体感比较舒适。不过明后两天我省将出现一次大范围明显的降雨过程，中西部雨量偏大。具体预报，今天傍晚沈阳、鞍山、锦州、营口、辽阳、铁岭、盘锦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那其他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夜间中西部和南部地区仍有阵性降水。另外，大连、丹东、锦州、朝阳、葫芦岛地区及岫岩、和渤海北部、黄海北部海域局部有大雾或浓雾。那未来24小时，渤海海域以及中西部北部地区最大阵风会有7级，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大范围降雨拉开序幕，沈阳、锦州、阜新、朝阳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大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沈阳、鞍山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多云转中雨，18到28度。大连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鞍山小雨，20到27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本溪阵雨，18到27度。丹东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锦州阵雨，20到25度。营口阵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阜新多云转中雨，18到22度。辽阳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铁岭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朝阳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盘锦阵雨转雷阵雨，19到25度。葫芦岛阵雨转雷阵雨，18到24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我们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轨道交通车辆配件的民营企业，我们把织布建在车间，把力量沉在一线，党员个个都顶在关键岗位，
3: 党员带头干，冲在前，
2: 企业的大事小情大家都一起商量，共同把关，凝聚起强劲的红色向心力。
4: 跟着织布干，心里有底，浑身是劲儿，
5: 织布就在身边，我们干活更有奔头。
2: 我们建强党群阵地，让职工更有归属感。党员带头搞创新，建立党员帮带制度，开展金牌师徒结对活动，依托院士工作站和创新工作室，累计拿下153项专利，把企业打造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2025年，公司产值成功突破2.5亿元。我们还投身公益，扶贫帮困，用实干真心回馈社会，展现民企担当。
6: 我们织布有力量。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0: 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2: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出席。
2: 辽宁已经进入汛期，早部署早行动，视线关注汛期已至，我们准备好了吗？
1: 迎接大连达沃斯论坛，辽巴精心打磨经典芭蕾舞剧《吉赛尔》。
2: 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迎战延边队，今晚开赛，机架对阵冷面，欢乐氛围直接拉满。
1: 一场球到底能整出多少花活？瑞平，终于等到你。
2: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1: 6月12号，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工作汇报，讨论有关文件，研究部署教育强省建设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
3: 许昆林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充分认识做好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紧扣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任务，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我省教育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建设人民群众满意、支撑全面振兴的教育强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许昆林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将成果转化运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确保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守正创新，加强思政课建设，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增强针对性、吸引力，深耕坐实辽宁大思政课品牌。着力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注重培养创新思维，提高审美和人文素养，弘扬劳动精神，增强校园体育锻炼治校，健全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共同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坚守人民立场，着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夯实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根基，以更高标准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加大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加快补齐农村学前教育短板，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动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选优配强优秀骨干教师，持续巩固深化双减成果，系统优化全省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加快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办好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用足助学贷款等助学惠民政策，加大走访宣讲力度，开展家门口直办服务，切实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优质度。要强化对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更好服务振兴发展，科学优化高校布局结构，聚力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打造一批单项冠军高校，加快建立以科技创新、国家战略、振兴所需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建好基础学科，建强应用学科，超长布局急需

紧缺学科专业，实施新兴交叉学科孵化行动，建立常态化教材课程更新机制，确保教学内容紧跟科技前沿，吸纳最新科研成果，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围绕优势领域组织开展一批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项目，深化

0: 转化中心，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要夯实强师根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用力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师德师风问题专项整治，加强正面引导，构建选术宣传表彰引领四位一体的师德宣传体系，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深入开展中小学教师校长素质提升工程，强化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企业实践，建设高水平研究生导师队伍，分层分类精准推进在职教师人工智能课程培训，持续健全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研训体系，强化教师待遇保障，实打实为教师松绑减负，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许昆林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教育强省建设提供坚强保证。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强化党建引领，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进教育领域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立更加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完善学校管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常态化排查整治校园各类安全隐患，化解矛盾纠纷，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全力保障校园安全稳定。省领导赵成、吴春耕，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0: 6月1号起，辽宁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防汛压力较大。
3: 今年的话，整体预测呢降水偏多，可能会发生啊这种强对流啊、暴雨洪涝等这灾害，尤其是我省的东南部的太子河、鸭绿江流域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4成，偏多非常明显，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0: 光有预测还不够，防洪工程也得够硬。在主汛期到来之前，全省已经开展了一轮拉网式的隐患排查。
4: 乌牛节制闸是新民市浑濮灌区的主要灌溉工程之一，既管着下游30000亩农田的灌溉，也关系着3个乡镇、16个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工作人员每日一查，闸门能不能灵活开关，电机会不会出故障，这些细节一个都不能放过。
5: 骑电瓶车了什么的，去下去去走去，对渠道险工险段做好巡查进入。防汛的时候，30到40人去做一个安全的一个巡查。
4: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排查出5960处风险隐患，每一项都针对性的制定了防控措施。通过属地自查、省防止检查和督查，并以一事一单的方式推动问题整改。
6: 全省126项水土修复工程已经全部完成，继续实施浑河、太子河等重点河流防洪工程治理，统筹推进7条重点上洪沟和中小河流治理，持续夯实防洪工程基础。
0: 准确预报是前提，防洪工程是基础。如果面对突发险情，物资保障就是最后一道防线。近年来，我省在防汛物资储备上做了一个关键调整，物资前置预置。
4: 在铁岭储备库，记者看到发电机、大型排涝泵、冲锋舟、编织袋等等各种防汛物资分区码放，整整齐齐。
7: 我们也是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这个前置仓库，然后我们现在这里边带储了省级的防汛物资，大约是1400万元。
8: 这个前置大概是怎么个意思？
7: 就是说，没发生险情的时候，我们把物资先放到危险地区，然后一旦这个范围之内 有险情了，然后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把这些抢险物资运到现场，包括我们。

0: 省里边钳制到我们，包括我们也有一些物资钳制到我们下边，包括咱们那个消防救援支队啊，也会放他那钳制一些物那个抢险设备。
1: 这种钳制不光是空间上的挪动，更是应急响应速度的升级。在铁岭市消防救援局，针对钳制物资的学习使用和检查也在不间断地进行。
2: 汛期来临之前，我们铁岭消防，先后组织了多次的水域救援实操训练和实地拉动演练，优化人员编组和救援编程，以此全面提升我们队伍协同作战和科学施救的水平。
1: 目前，全省储备的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达到4.57亿元，在应急抢险救援和通信保障方面，还储备了生活类应急救灾物资总价值3.04亿元。这些实实在在的物资储备，为全省安全度汛提供了坚实保障。
3: 从精准研判天气，到精细排查隐患，再到把物资提前布设在风险最前沿，辽宁已形成一个感知敏锐、身体强健、反应迅速的有机防御系统。面对可能到来的风险，我们只有做足准备，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才能锁紧安全链条，筑牢安全之堤。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各地展开一系列宣传活动，推动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1: 今天上午，省安委会联合沈阳市安委会举办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应急慈善主题活动，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活动。由省慈善联合总会发起的应急慈善公益行动公开募捐活动同步启动，活动通过实景科普、文艺宣讲等多种形式向公众普及安全知识。连日来，我省各地也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安全生产知识。国王本溪供电公司走进社区和校园，细致讲解用电操作规范、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安全知识。辽阳县交管大队深入辽阳县9家重点矿山货运装载企业，开展货运源头专项整治及交通安全普法宣传。铁岭开原市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在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督促施工人员严守施工操作底线。阜新消防部门前往人员密集区域，将消防安全课堂与实操培训送到百姓身边。本台综合报道。
5: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启幕，文艺展演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连日来，辽宁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全力投入紧张排练，精心打磨经典芭蕾舞剧《吉塞尔》，力求以顶尖水准亮相国际舞台。
1: 排练厅内舞步铿锵，乐曲不息，演员们身着练功服，反复打磨跳跃、旋转、托举等高难度动作，逐句合乐，逐帧抠细节，对肢体线条、舞台体态、情绪表达进行精细化调整。
6: 掌握吉塞尔这个人物，首先是要去了解吉塞尔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地寻找胳膊的位置，包括身体的角度，然后脚的位置，其实融入到了这个角色里，这个表情也是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
1: 本月19号、20号、23号的晚上19:30，吉塞尔将在大连开发区大剧院和观众见面。
7: 我们会用原汁原味的芭蕾舞去给国外友人展示，然后也会通过我们自己一些中国人的对人物的情绪、情感，然后去融合在一起，去给外国友人去展示我们辽宁芭蕾舞团的吉塞尔。
1: 本台报道。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姑苏繁华特展将于7月11号至10月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苏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
8: 我们会有双城之间的一个研学的活动，我们还会专门面向比如说辽宁籍的一些务工人员啦、大学生，组织一些专场的免费的特展的一些参观活动，还有相关的辽宁本地的一些美食啦或者非遗。
9: 我们在文创的联合开发，在这个世

0: 要活动，在这个展览的图纸的印制，以及在这个展览 VR 大空间的制作上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往前推进，希望呢把展览的最好的面貌呈现给观众。
1: 本台报道，昨天孙慧芬与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在大连举行。孙慧芬是辽南乡土文学代表人物，作品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奖项。其作品《紫山》耗时近十年打磨，聚焦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精神困境与心灵成长，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成为辽宁乡土文学的标杆之作。
2: 它是比一般的乡土题材小说更有人性的深度，或者说它更具有普遍意义。
3: 体现出孙老师在驾驭长篇小说这方面的这个水准和能力，所以相信他这个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1: 驻大连记者报道。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省各地开展一系列体验感强、参与度高的活动，让大家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魅力。
1: 2026辽宁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场活动暨消夏购物月今天在大连启幕。活动集中展示全省非遗保护传承丰硕成果，发布遇见非遗畅游大连精品旅游线路，并完成辽作馆签约入驻仪式。
5: 这个是我们的文创作品，是作为足球之城大连，然后能有这个东北超，然后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一组。
1: 本次活动在省内多市同步开设分会场，全域联动开展系列活动。今天，今生育德燕文化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展出燕台及相关文物70余件套，从书写文明、文房地位、工艺与审美开展叙事，从不同角度向观众展示燕台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
6: 这次能够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精美的实物，感觉真的是大饱眼福。
1: 沈阳博物馆今天邀请到场观众参与东北超和自然遗产常识趣味问答，带观众沉浸式感受沈阳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
7: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我学到了足球的起源和沈阳的文化历史。
1: 营口陈氏面塑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群厚走进营口市沿海实验高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望为主题，为大家带去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传承课。辽阳市在曹雪芹纪念馆举行流光寻迹彩韵新生王氏玻璃画展。王氏玻璃画是辽阳本土特色民间技艺，历经四代匠人薪火相传。
8: 作为新一代的传承人，我会坚守匠心，传承发展，让玻璃画这项非遗在古城焕发新生。
1: 本台综合报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近日在河北邢台举行，我省金成龙、李栓良、马倩三人光荣上榜。金成龙生前是辽宁中医药大学学生，退役军人。今年一月，他奋不顾身跳入冰河营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6岁。从警40年的李栓良退休后，义务护学10余年，风雨无阻，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不下班的李爷爷”。海城市85后新农人马倩，24岁，辞城返乡，扎根黑土地16年，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1000余户乡亲，年增收15%以上。本台报道。
0: 昨晚进行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哈尔滨队在主场2-1战胜呼和浩特队。
9: 哈尔滨队的47号球员阿尔什恩在禁区接到了队友的传球，冷静调整之后挑射破门。第69分钟时，呼和浩特队又通过点球扳平比分。10分钟后，哈尔滨队开出任意球，6号球员崔佳毅贴地破门再夺一分，帮助球队拿下比赛。
10: 当时踢那球的时候在想啥？
11: 我千万不别不进啊！我感觉运气成分比较大，
12: 已经付出了200%的努力，拼尽了全力，我们保住了这三分。当一场诺言我兑现了，我把胜利带给你们，还给你们。
1: 比赛中，呼和浩特队防守硬朗，门将张明凯一次次精彩扑救给球迷留下了很深印象。
13: 也拼尽全力在赛场上拼奔跑了，可以
8: 以从这场比赛来总结我们的失误。
10: 队员表现已经很好了啊，还有我们这球迷真的1000多公里来到哈尔滨给我们加油，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1: 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
4: 东北超第二轮激战正酣，今晚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这场比赛也被网友笑称机架对阵冷面。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3: 我戴的这个呀叫相帽，刚刚呢我也是现学现卖跳了一点点的相帽舞。这次沈阳对延边呢，延边是带来了一段舞蹈，这段舞蹈里呢包含了两种非遗的舞种。
14: 这舞蹈呢叫鼓舞丰年，一个是国家级的非遗，是长鼓舞，然后是一个联合国的世界级的非遗项目，是相帽舞。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最具有中国朝鲜族代表性的这段舞蹈来为东北超助力。
13: 东北超不光是赛事受人期待，为演出也是备受关注的。在沈阳正在彩排的呢，除了咱们沈阳老乡方正正之外呢，还有延边籍歌手金润吉，他们呢也将用歌声来为东北超加油打气。
15: 我觉得我特别兴奋，尤其是呢就是在现场呢，我们还要唱一些就是家乡人呢特别熟悉的一些过去的老歌曲，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开心。
16: 所以今天晚上你也会用最饱满的这种状态去。
15: 我现在已经很期待了，加油，沈阳队必胜。
17: 我觉得东北老铁们就是杠杠的啊，然后不管是音乐，然后不管是体育，都是有一个热爱的心情，所以呢就是东北人来到这里就是一个狂欢。
13: 我是又一次的来到了观众席，能够看到依旧是每一个座位上有一个大礼包，依旧是热情满满的球迷，依旧是即将开始的紧张刺激的足球比赛。沈阳对延边的比赛，让我们共同期待。本台报道。
1: 沈阳队与延边队的比赛今晚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今天中午，延边球迷乘东北超主题航班抵达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8: 为了这场比赛呢，在今天和明天特意动态增开了两班沈阳延吉沈阳的这个球迷公益航班，亲和精细的服务呢，更好地保障我们球迷奔赴赛场。
9: 你好沈阳是今天两方球迷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东北超让他们跨越了数百公里的距离相聚，互赠一份精心的伴手礼，送上一句真诚的问候。
18: 今天早晨5点钟我们就起来了，准备了很多台词，准备了很多礼物，欢迎远方的朋友们，
17: 感受到了沈阳球迷的热情，谢谢你们，沈阳延边一家亲，
19: 上海不孤独，东北超级酷。
1: 本台报道。
20: 世界杯开赛也难掩东北超的火热，今天晚上7:40，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来焦点战。这不仅是东北超第二轮的最后一场，也是来自中国足球福地和著名足球之乡两支球队的激情碰撞。开场哨未响，花火已拉满。延边沈阳西塔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朝鲜族聚居地和聚居区，阿里郎唱起来，农乐舞跳起来。东北超球场本来就不只是足球，全民秀场的氛围必须给足。至于谁的冷面、锅包肉更正宗，到哪儿哪儿正宗，吃喝洗玩游一条龙，一张票根，一张身份证，免的可不光是门票，让你到处都有惊喜。包机专列，鲜花礼包，宠且听劝，球没开踢，先来一轮奇特隆咚锵。久别重逢的兄弟姐妹不过如此。一场球赛到底能搞出多少事情，东北超有才的让你跌碎眼镜。终于等到你，吉林延边老铁，来了就好。今晚的沈阳铁西体育场不仅有光光的轰门炮弹，更有东北一家亲的汩汩深情。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2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0: 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1: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4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0: 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

0: 即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2: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3: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4: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5: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6: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7: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9: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8: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五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10: 这边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8: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1: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8: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12: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3: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8: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4: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4通8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8: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

0: 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事，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晚东北超第二轮第四场比赛即将打响，由沈阳队坐镇主场，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延边队的挑战。那今晚呢，我们的比赛同样是开设了互动环节，有请小付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参与方式。
2: 好的，哈秋，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北斗龙门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猜胜负、猜比分、猜哪一队会率先进球得分，只要猜对就可以获得相应积分，在积分商城中去兑换好礼，赢取惊喜福利。那今晚呢，我们在北斗龙媒客户端上还为大家提供了沈阳话、大连话和锦州话版本的赛事解说，欢迎关注东北话解说东北超。最后再来看一下赛场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19:40，沈阳市有短时阵雨，气温21摄氏度，南风3到4级，草色全经细雨湿，在被雨淋过之后，这草地肯定会有一些湿滑，不过好在气温还是凉爽宜人的，希望各位球员们能够调动自己的体能来投入到全力的拼抢和对抗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聊东北超的本轮赛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即将开始的是沈阳对延边的比赛，那将是东北超第二轮的最后一场赛事啊。那沈阳队是否能够成为唯一一支连胜的球队，那延边队是否能够取得首胜，答案即将揭晓。
5: 沈阳和延边两支球队之间的精彩对决，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现在呢，比赛即将开始了，我们把画面给到前方。
6: 三十

好，浑河晚渡，等来了长白山的月亮，塔湾夕照也映照着海澜江的波光。红爵与玛格丽因足球碰杯，玫瑰与金达莱在绿茵场同时绽放。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

0: 这个画面是非常的漂亮啊，在我们铁西球场的看台上，点点的星光。大家呢，球迷呢，自发的点亮了自己的手机的闪光灯，营造出了这样一个氛围，来共同的等待双方球员的出场。那今夜的这场比赛，沈阳对阵延边，是一场呢有故事的对决。我们把时光回拨到32年前，1994年甲 A 联赛的元年，当时延边的代表延边的吉林三星与辽宁远东打过一场2-2的平局。那么延边足球之乡的灵动和沈阳辽足底蕴的硬朗，成为了那一代球迷心中最闪亮的东北足球的记忆。1994年那场职业联赛的首次交锋，也被球迷称为是东北足球的一段足坛佳话。那32年后的今天，双方在东北超的舞台上首次交手，相信也会续写属于东北足球的佳话。看台上，无论是沈阳的球迷还是延边队的拥趸，都在呢用自己的方式在向双方的球员致敬。
1: 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脱帽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李泌，请坐，掌声送给各位。
1: 好，奏唱国歌仪式结束，双方的比赛呢即将要开始了。那今天呢，沈阳队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而延边队身穿的是一身浅粉色的球衣。好，现在画面上给出的是本场比赛沈阳队的11名首发球员，我们一会儿呢随着比赛的进行再来给大家做详细介绍啊。现在给出的是替补球员的名单。那在联赛的首轮当中呢，沈阳队在铁西体育场呢是3-0完胜鸡西队。沈阳队的球员们啊，赛前的合影留念。那东北超目前的积分榜呢，空调队是1胜1平，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暂时排在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大连队，同样是4分。沈阳队呢，第二轮的比赛还没有踢啊，目前呢是积3分，排名第3，身后是积3分的哈尔滨队。哈尔滨队是在昨天的晚上的东北超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是2-1击败了呼和浩特队。啊，这样的话呢，哈尔滨排名第4，长春第5，延边第6，呼和浩特排名第7，没有拿到积分的鸡西队暂时排名垫底。本场比赛的裁判员，主裁判是唐顺奇，助理裁判王宇、韩家耿，第4官员是杨旭，VR 裁判是孟祥坤和鲍斌。啊，现在画面给出的是延边队的首发和替补球员的名单。我们一会儿呢，同样是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那在本场比赛赛前呢，还有一个消息要同步给屏前的球迷朋友，那就是延边队这场比赛的整个的首发阵容做出了非常大的调整，更换了有7名球员的首发，而且延边队的教练组也进行了更换，主教练已经是换成了尹成宽啊，之前的首轮的教练员呢是张鹏指导。那么沈阳队呢，今天同样是做出了3个首发人员的调整。给出的是今天的主裁判唐顺奇啊，也是呢执法过很多场的中超的裁判。
2: 其实这场比赛在开机之前啊，两个球队两个

0: 心态呢，沈阳队这边是想守住自己的第二个主场优势，再能够全取三分，然后争取拿到这个积分榜第一。那其实对于这个延边队来讲呢，刚才在进入之前说了，是一个足球之乡嘛，
1: 对，
0: 足球底蕴或者足球实力也是不容小觑啊。那其实在这次整个的这个延边队上，第一场虽然说是1-1逼平啊，他们两个足球队打平，但是呢，这次来我觉得也是虎视眈眈啊，面对沈阳队。
1: 那沈阳队呢，目前是有机会创造东北超唯一的一个连胜的记录的球队啊，所以呢，在自己的主场，在铁西体育场，沈阳队肯定是要全力争胜的。那延边呢，本身呢，在中国足球的版图上呢，就有南梅州北延边的说法。延边足球的历史已经可以追溯超过1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呢，这支队伍呢是有着一个光荣的、优良的传统。那即便是客场作战，相信延边队呢也会在比赛当中给我们去呈现出比较精彩的发挥。
0: 对，
1: 那么总之呢，我们是期待着双方的球员在比赛当中能有一个好的表现。那现在比赛呢即要开球了啊！首先呢是由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队来开球，沈阳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首先呢，沈阳队把球长传到了左路的边路，拿球之后，险些呢一上来形成一次传中啊！裁判示意呢是一个门球。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啊。首先来介绍客队，身穿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延边队的场上阵容呢，门将一号普斯浩文，三号后卫严志宽，35号后卫聂嘉欣，41号后卫徐子轩。中场球员有4号张树莹，7号李振义，13号崔民硕，18号江雄元，27号金林军，28号申载勋。前锋是29号冯浩文。从开场主教练给出的首发的名单来看呢，似乎延边队是排出了一个3-6-1的阵型啊。当然了，我们要随着比赛的进行来看一看啊，这支球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阵型打法。现在的沈阳队啊，后场控球。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沈阳队的阵容。沈阳队一号鞠明泽，3号许瑞，4号潘子玉，7号陈子华，9号杨炫业，这是场上队长。10号是马俊杰，11号马兴波，13号文俊，17号陈俊林，41号张志强，52号王瑞乐。
0: 王瑞乐这名球员的话，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给我们也是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的，
0: 尤其他在边路的这样一个盘带啊、传中，包括自己的这个对禁区内的这样一些威胁啊，还是很有特点的。
1: 是，虽然说呢，沈阳队跟首场比赛、首轮比赛相比，他的这个首发阵容做了3处调整，但实际上啊，因为上一场比赛呢，有这个两位草根球员、社会球员，就王林和李宇航，相当于是荣誉出场，踢了10分钟就换下了啊。如果说不算这2位的话，实际上的这个真正的首发的一个调整呢，只是由这个今天的场上队长杨炫业顶替了上一场比赛受伤下场的蒋佳卫。那开场呢，我们看啊，沈阳队呢，应该他排出的这个阵型啊，还是一个5-4-1的这么一个阵型啊。王瑞乐，
0: 哇，一脚射门，
1: 一脚射门，
0: 没有兜住啊。
1: 啊，沈阳队呢，他两个边翼位哈，右边翼位是4号潘子玉，那么左边翼位应该是17号陈俊林，左中卫是9号，就是队长杨炫业。那居中的中后卫呢，应该是41号张志强，右中卫是13号文俊啊，文俊是上一场的队长。然后呢，在中场方面，后腰应该是3号许瑞，还有呢，另外的3名中场是偏左的是7号陈子华，居中的是10号马俊杰，那么偏右的是52号王瑞乐，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上一场比赛打进沈阳队首球的马兴波啊，这应该是沈阳队目前的一个场上的阵容的情况。那么随着比赛的进行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延边队的具体的阵容啊，因为延边队今天更换了7名首发啊，确实呢跟首场比赛相比呢就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了，
0: 可以说是一个大换血。
1: 对，

0: 上，球迷呢还是非常的热情啊，在舞动着旗帜，还有呢手中的这个围巾啊，在给双方球员的加油。拿球的是文俊。沈阳队有一个鲜明的标签哈，就是全运冠军啊，因为这支球队呢是以去年的第15届全运会 U18 男足的这个冠军队为班底组建的，而且呢当时在整个的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咱们当时那届辽宁队常规时间一球未失啊，在 U18 就是青少年这个赛事当中，这种防守表现是不可思议的。包括首场比赛3-0战胜鸡西的比赛赛后，高明奇指导，我们的主教练高明奇指导，他的最满意的地方不是进了3个球，而是实现了又一次的对对手的零封啊。所以今天呢面对延边队啊，这个沈阳队应该说呢后防线会经历更多的一些考验啊，也期待呢沈阳队有好的发挥啊。当然了，延边队呢首场比赛他们打得也很有特点，尤其是定位球屡屡的制造威胁，只可惜呢没有取得进球啊，看看今天呢延边队在进攻端是不是能开壶。
1: 其实零封对手的话，作为一个球队来讲的话，就需要他整个球队的所有的队员这个注意力啊，应该是有一个高度的集中，而且呢他们这种心态和这个成熟度来讲的话，应该是要远超于同龄人才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0: 延边队目前的场上的11名球员当中呢，在首轮也有登场的啊，同时呢也值得大家去期待和关注的，就是这个7号李振义啊，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左边前卫或者左边锋的这名球员啊，这个任意球脚法非常好，而且呢脚下呢技术很好。哎，就是刚刚这名啊要争顶没有顶到的7号李俊义。除了他之外呢，还有3号严志源、4号张树莹和35号聂嘉欣啊，聂新嘉啊，这3名球员呢，2名是中后卫啊，分别是这个严志源和聂新嘉。聂新嘉呢也是今天的场上队长。然后呢，4号张树莹是延边队的后腰。你看啊，延边队一上来呢，这个前场啊还是敢于投入逼抢的兵力的。边路有突破，应该是一个犯规了。28号申载勋，
1: 而且这名球员的话，他拿球的这个动作特别聪明啊，他是先用肩一靠，把这个防守队员靠到身后，然后再做了一个变奏，然后用右脚往里一拨，造成了防守队员的这样一个犯规。球飞踢得非常轻巧，也特别聪明。
0: 对，27号金林军来罚这个定位球，一名右脚球员，应该是要有一个弧线的一个传中，
1: 落点很好。哎呦，可惜没有抢到。
0: 沈阳队的这个中路的高空球的防守做得还是不错的，但是球呢没有出危险区。好，裁判示意的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
1: 其实比赛踢了7分半啊，其实双方的这个攻守的转换的频率和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是的。刚刚是张志强的一个上抢。沈阳队这3名中卫的防守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张志强啊、文俊啊，上场比赛相信已经是给很多球迷留下深刻印象了。那今天呢登场的这个杨炫业，虽然说是东北超首次首发，但是呢能拿起队长袖标肯定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球员啊。这个倒地的就是9号队长杨炫业。那么在进攻当中呢，沈阳队是非常的善于利用两个边路，他的两个边翼位，左边是17号陈俊林，右边是4号潘子玉，两个人是会大胆压上啊，把整个的进攻的横向的空间呢完全拉开。这个球，延边队后场的防守啊还是非常严密的。
1: 哇，这个球处理又有点太简单了。
0: 3号许瑞，这是一名后腰。 许睿这名后腰的这个模板呢，有点像基米希，啊，就是既能踢后腰，又能踢边后卫。两队同样是前场，把球抢下来，王瑞乐寻求突破，应该是犯规了。三号严志源，
1: 其实严边在这个赛前的话，应该也是认真研究过沈阳队啊，应该是对王瑞乐的话，他应该是有一个重点的这样一个盯防。
0: 对，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沈阳队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王瑞乐来主罚。
1: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沈阳队也是通过定位球有过扣球，
0: 是一个角球啊，你看
1: 角球。
0: 也面对边路的反击，许睿及时的补位，解围非常的及时啊，
1: 嗯，很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0: 面对横向的转移，
1: 转移的想法没问题，但是可惜这个脚头差了
0: 一点。沈阳队中路中场抢断之后没有反击的机会啊，耐心的倒脚，潘子玉直接往前给，这个球呢被颜面队破坏了一下之后呢，变成了颜面队的转换。文俊啊，这个及时的用脚一勾啊，颜面队呢有球员手球，但是四号啊，四号是张树颖，

0: 直接打到边路。
1: 还是要找王瑞乐这个点啊。
0: 这样的话呢是角球，沈阳队上半场打到第11分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1: 嗯，通过这个球迷的手机屏幕，我们也能感受到现场的这种氛围啊。
0: 是的。啊，这个角球呢还是由王瑞乐来主罚。沈阳队的平均身高还是要高一些的啊！看这个球传到中路，第一点呢被延边队解围，踢出来之后二点球，沈阳队在外线控制一下，再往边路走，直接左脚想尝试打门，还有机会再射。
1: 哦，门将扑救非常及时
0: 啊！门将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啊！这是来自于左边翼位17号陈俊林，左右开弓啊，两脚射门。沈阳队获得了第二个角球的机会。陈俊林呢是一个左脚将啊，但是这个右脚这球发力位置吃的也很准啊，
1: 而且他发力非常完全。
0: 对
1: 啊，这个球如果说再低一点点的话很有机会。
0: 这球给到前点，延边队想要寻求反击啊，沈阳队呢就地的上抢啊，做得非常及时啊，
1: 延缓了这个延边队的这样一个推进。
0: 对，这是42号居中的中后卫张志强，
1: 就是前场失球然后快速上抢，这个概念是在这个球员这个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
0: 对啊，张志强的身高1.85米嘛，打中卫确实很强壮。好球啊，边路把球摘出来再交回给自己的后卫线。
1: 从10多分钟的这样一个场上的局面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沈阳队现在在处理球方面要比延边队要沉稳一些。
0: 是的，
1: 嗯，
0: 感觉呢更从容。
1: 对、
0: 啊、而且呢球员之间呢这种传切的默契程度也要更好一些。延边队毕竟呢他这场比赛因为刚刚换了整个教练组，
1: 嗯
0: 啊，那再加上首发呢换了7个人，所以呢在场上呢他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啊。这个球转移得很漂亮啊，从后场直接一个大斜传打到边路，陈子华球还在沈阳队脚下，机会不好，再传回来，杨炫业

0: 给到右侧，
1: 很漂亮的转移，
0: 力量稍微小了一点，颜面队呢不敢大意啊，把球呢踢出了边线。方面给到的是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指导，又是一个角球啊，又是一个角球，已经是
1: 三个了，
0: 三个了啊，同一侧的第三个角球。前两个角球呢，一个是打到中路的一个高点啊，一个是呢想打一个前点的一个低平球啊，两次都被颜面队捡没了啊。看看第三个球，第三个角球，王瑞乐还是打前点，
1: 这个前点应该是有
0: 设计，
1: 对，有个之前的战术的一个配合啊，
0: 就故意的一个低平球或者说一个半高球打前点，然后让前点球员呢去向后蹭，
1: 嗯
0: 啊，用这种方式呢去制造一个禁区内的混乱。球是队长杨炫业在禁区弧顶位置的一脚远射啊，一个凌空的打门，画面给到也是沈阳队的队长。
1: 看看颜面队左路
0: 18号江雄元，应该是一个边锋啊，或者说边前卫。
1: 这下带的很漂亮，
0: 沈阳队边路二防二，想要穿裆啊，后面还有球员补。马兴国速度很快呀、啊！
1: 哇，守门员
0: 门将出来，这球门将不出来的话，还真的是有危险。
1: 对，有危险，危险。这个门将这个活动范围真的很大啊，
0: 有点像诺伊尔。其实诺伊尔确实是改写了世界门将发展的一个潮流史啊。现在的门将如果不敢出击的话，甚至说不敢大胆的去到禁区外去做一些控制啊，这个可能就不太符合现代足球的一些潮流。你看沈阳队这个后卫啊，在后场他拿球之后，就对方进攻的时候，一旦球权拿到手之后，他不是急于去开大脚，
1: 嗯，
0: 他还是第一想法还是说要寻求配合，
1: 对，他先观察，
0: 对。
1: 而且整个延边队他整体的这个阵容还是要稍稍靠后一些啊，
0: 延边队感觉还是一个541啊，还是一个541。传出了底线，
1: 嗯，
0: 严志远

0: 哇，这个球漏进了、
1: 哦，漂亮啊！
0: 边路空了，
1: 砍边路，这是陈俊霖，边翼位。
0: 推进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后边的这个防守球员啊。
1: 是的，
0: 嗯，这个球处理的稍微有点慢，还是找右边啊，有点慢。但是可以看到沈阳队对于这个场地的这个合理运用啊，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沈阳队对于两边的这样一个配合的话，进攻也好是非常有把握的。
1: 后场是张树莹啊，他延边队的后腰，好，对前场的高位逼抢啊，强度还是非常大的，把球抢下来了，寻求配合。球权反复易主，裁判吹呢是有犯规的动作，
0: 而且在沈阳队的这样一个围攻之下呀、啊，这个延边队的后卫啊是频频出现了这样一个解围的失误。
1: 嗯，
0: 那这种失误的话，如果说给沈阳队的话，很容易造成进球啊。
1: 其实我们看今年包括已经。

0: 经开幕的世界杯，很多的进球都是源自于高位逼抢，对吧？在对方的这个腹地抢下来球之后，直接形成的转换进攻的机会。是文俊啊，直接呢把球还是给到肋部，马兴波啊，这个胸部停球呢停大了。35号聂新佳啊，今天呢居中的中后卫，也是场上队长。聂新佳这名球员的身高呢也比较高，然后呢头球非常好，在这个某搜索引擎上，你搜他的名字，能够跳出的词条就是他的头球啊，很有特点。
1: 那也期待今天他能够给我们奉献一粒非常精彩的头球。
0: 是的。对，整个阵型啊全都压过半场了。
1: 其实沈阳队这个两边的来回的这样一个转移啊，其实特别考验沿边后卫的这样边后卫的这样一个注意力啊。
0: 对
1: 啊，有个推人那么多。
0: 沈阳队呢这个后场的这三名中卫啊，无论是文俊也好，张志强也好，还有这个队长杨炫业，他们三个人的出球，尤其是像纵深的这种斜向的直向的这种出球能力都比较强的，所以他经常能够在后场看似漫不经心的倒脚，突然之间把球打到一个斜长转，打到两翼啊，这个找自己的边翼位或者说是边锋球员。
1: 就通过这种简单的而且是高效的一个处理方式，就能够给对方造成威胁。
0: 是的，
1: 沿边队这脚传中感觉稍微有点草率啊，处理的太急。而且在沈阳队进攻的时候，整个沿边队没有给沈阳队在防守上造成这种紧张感跟压迫感。
0: 是，
1: 哇，这个球漏过去了，
0: 看看马兴波传过来，爆传！哎呀，这个球啊，太可惜了啊！王瑞乐，
1: 这个应该是延边队的后卫，应该是先出脚把这个球解了围。
0: 我们看啊，是不是一个角球？
1: 这个机会真的是太好了。
0: 对，马兴波的横传。感觉呢，王瑞乐应该还是打到这个球了。
1: 对啊，那应该是打到了，踢偏了。
0: 踢偏了。目前呢，沈阳队三次射门，一次射正；延边队是两次射门。
1: 有没有举旗？
0: 没有
1: 举旗。
0: 举旗，想要远射啊，18号。
1: 其实刚才王瑞乐这个球啊，其实他这个射门的角度已经很小了，所以说他想有意的去找了一下右边的角度，但是他左边角度已经完全封死了，那右边呢还直接就是踢出了这个球门。
0: 目前沈阳队是110次传球，延边队是89次。刚刚这个画面就很清晰的能够感受到延边队这个5-4-1的阵型啊。那么随着比赛的深入呢，阿秋也慢慢把对方这个延边队的这个阵型啊给理出来了，来跟大家说一下。他的三名中后卫应该是3号，居左的是严志源，居中的是35号聂新佳，然后呢右中卫应该是41号徐子轩，后腰主要以防守为主的是4号张树营。然后呢中前卫还有13号是崔民硕，那么右边路呢是27号的球员是金林军，偏左的是7号李真义，两个边翼位，左边翼位是18号江雄元，右边翼位是28号申载勋，顶在最前面的突前的前锋是29号冯浩文啊，这是目前场上这个延边队的一个阵容的情况。应该是马兴波啊，这个球在拼抢的时候呢，应该是被对方，我们看啊，这球

0: 马兴波这一下是被踢到了小腿啊。
1: 嗯，延边队员在解围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后面插上的，
0: 对，马兴波这球也确实是很拼啊，他从后面上来，因为这个球踢的时候呢相当于是解围顺带着呢去踢到了他这个小腿，而且是相当于小腿的一个侧后面，
1: 嗯，
0: 不在后腿板的一个保护范围，所以这下应该是踢的还是比较重一些啊。开场之后呢，延边队是三次犯规，沈阳队是两次犯规。东北超目前呢首轮战罢了之后呢，第二轮比赛也是踢完了三场，那目前相当于踢完了七场比赛，七场比赛目前一共是产生了一张红牌，十五张黄牌，这十五张黄牌当中呢给到鸡西队助教一张，给到哈尔滨队的队医一张啊，相当于场上球员加起来红黄牌七场比赛一共是十四张啊，场均呢是两张牌啊，可以说呢队员们踢的还是比较干净的，
1: 也是在裁判的这个可控范围之内
0: 啊。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就是目前沈阳队和大连队是仅有的两支没有拿到牌的球队，踢的还是比较干净的。那目前呢七场战罢之后呢，一共是进了二十一个球，场均三个球，这个进球数据也很可观哈。二十一个进球当中呢，点球是七个，乌龙两个，定位球进球是四个，运动战进球是八个。
1: 就除了延边和长春的那场零比零之外啊，都有进球，
0: 都有进球。旁边给到的应该是今天的这个延边队的主教练尹成宽。延边队在今天赛前也是临阵换帅啊，把整个教练组做了一个调整。

0: 上半场比赛也踢了超过26分钟了啊，比分呢仍然是0-0。沈阳队呢在比赛当中呢进攻呢更多的还是利用场地的宽度，在两个边路来做文章，也形成了有威胁的打门啊。延边队呢更多的还是去抓一些反击的机会啊，但是目前呢可以说确实在场上呢获得的有效的进攻机会并不是很多，啊，也是因为沈阳队的这个几名中后卫球员的这个整体防守能力，包括前场的高位逼抢做的比较到位的。我们看这个球，陈子华面对的后卫的一个及时的回防啊。
1: 其实刚才这脚球的话，如果说他能够提前判断一下门将的站位的话，可以伸一脚往里采用一个吊射的
0: 方式，
1: 对
0: 啊，
1: 他还是想把这个球先停下来然后再做处理，那这样的话三名防守队员就已经上来了，
0: 形成合围了。许瑞没有往边路给哈，其实潘子
1: 犹豫啊，
0: 对，潘子玉已经套上来了。延边队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18号是江雄元，球给的太深了，已经到了沈阳队门将鞠明泽的控制范围内。鞠明泽这名球员的身高超过1.9米啊，善扑点球，这个门线技术也很好。去年的这个 U18 全运会冠军队的主力门将，
1: 这也是力保沈阳队不丢球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保障啊。
0: 对，
1: 其实延边队现在这个打法相对来讲的话还是要简单一些，而且呢在处理球上虽然说想做一些禁区内的这种传中啊，但是呢这个
0: 好球
1: 火候还不掌握特别好
0: 啊，这个球还是有一个想法的，斜传直插。沈阳队中场的控球能力还是比较强。哦，这球是没有传好，一个1/2球啊，高山球。
1: 不，应该是顶到了延边队员的胸部还是腹部？
0: 应该是对，应该打到了这个软肋啊，这个位置啊，应该是两人争这个球的时候，看一下。都是奔球去的，
1: 对。
0: 好，文俊呢也是主动的上来呢，来问一下哈，这边受伤倒地的延边队的球员。看台上沈阳球迷非常的这个热情哈。其实很多球迷啊，一场比赛在看台上的这个运动量不比球员少啊，因为他们一直在唱在跳，几乎不坐着啊，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对于球队的热爱的一种体现啊，但是同时呢这个体能消耗确实也很大。好，画面给到了看台上非常有特色的穿着这个朝鲜族的少数民族服装的啊，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看台。导播呢也是适时的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和球迷呢展现看台上的不一样的风景。
1: 这样的球迷们也是非常可爱啊。

0: 边线。
1: 是，
0: 就从上半场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两个球队的这样一个状态来看的话，都很积极拼抢，也很认真，但是呢就是没有形成有效的这样一个进攻的威胁。那唯一一脚威胁就是来自于沈阳队刚才边路和这个传中的这样一个配合，但是
1: 对
0: 射偏了。
2: 现在呢场上的沈阳队的情况呢，就是马兴波十一号马兴波拉到了左路，跟这个陈子华相当于有一个换位啊，陈子华七号来到中间了。
0: 裁判是本着进攻有力的这样一个原则，
2: 是主裁判是唐顺奇。
0: 哇
2: 啊，这球确实是犯规了。四号沈阳队的右边翼卫潘子玉，上半场呢不知不觉已经是踢了有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了，虽然说比分还是0-0，但是呢两队的球员呢在场上呢就是说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
0: 嗯、双方都没有这个吝啬自己的体力啊。
2: 是啊，半个小时过后呢，应该说随着比赛上半场到这个内侧，陈俊霖上来了，再起球中路抢点，二点球，沈阳队上抢啊！
1: 你看这球抢得很舒服。
0: 嗯，虽然说我犯规了，但是呢，我也是把你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反击的节奏给打，就直接给硬生生给掐断了。
2: 其实这种方式呢，现在在国际足坛也是经常有，就是当对方拿到球权要形成由守转攻、补防转换的时候，第一时间呢，我的高位逼抢先到位。
0: 嗯，
2: 目的是什么呢？是不让你转身，对吧？不让你面向我的球门去传球。让你呢把这个转换的节奏先降下来，这是第一步啊。当然了，如果能够就地上抢，就地完成反抢，那么就能形成一个直接的一个出手机会。这今天上午美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小轩你也看了，相信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吧？就美国队他在前场，他在反抢或者说在高位逼抢过程当中是敢于投入兵力的，
0: 而且做的非常的有效。
2: 包括揭幕战，这个墨西哥能够快速的打破僵局啊，跟他这个高位逼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荧幕前的喜欢足球的球迷来说，这个夏天注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夏天啊。像今天我们可以呢在早晨先看世界杯啊，晚上能看到东北窗，
0: 嗯
2: 啊，这样的我们身边。

0: 间的比赛，而且呢，围绕着东北超呢，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赛啊，它可以说确实还是有着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实惠啊在里边。像一张19.9的这个球票，其实背后呢藏的是沈阳这一座城的这个心理啊，因为为了迎接这次赛事呢，沈阳都市圈可以说抛出一个大礼包啊，39家重点景区呢面向观赛球迷是免费开放首道门票，包括像沈阳故宫啊、张学良旧居、鸟岛植物园这些平时票价加起来得近200块钱的景区，目前看就全凭一张东北超19.9的票根就全免了，
1: 免费，
0: 对，
1: 非常划算。
0: 对，沈阳呢还联动了都市圈的6市一区，统筹了115家景区推出了一些观赛的专属优惠。我们来看这个任意球传到中路，二点球直接凌空想打啊，这个部位没有吃准，王瑞乐回来之后呢手退守到了另一侧，马俊杰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还是寻求啊跟队友的一个边路的地面配合，但是球呢传出界了。其实刚刚提到咱们沈阳文旅啊，这次这个实力宠粉接起，那刚刚提到的还不算完啊，哈秋呢又给大家归拢了一下，沈阳呢还推出了2037个消费场景的折扣优惠，覆盖有餐饮、住宿、洗浴、商超全场景啊，甚至呢很多的酒店，20多家酒店推出了连住3晚第3晚免费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也是再次的真诚的邀请屏幕前的球迷朋友啊，来我们沈阳走一走，看一看，看一场东北超，对吧，跟着赛事来旅行，感受一下我们沈阳的这种烟火气。看边路
1: 突破
0: 传中，
1: 漂亮，
0: 最后传中这一下呢相当于传到了身后，还是中路包抄的点呢没有形成一个立体的层次感，但是球呢还在沈阳队脚下，潘子玉边路护球机会不好，给回文俊重新来组织啊。
1: 对，应该沈阳队的话这种踢法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就是拉着这个延边队让他把这个阵线前移，然后再寻求后场的机会。
0: 对，这是陈子华边路
1: 机会，
0: 再看队友，大家都站死了，得有人跑动才行啊，边路自己突了，再传，
1: 漂亮，
0: 哦
1: 呦，
0: 二点，
1: 这个传中真的很漂亮，
0: 是的，很有突然性啊。
1: 嗯，
0: 但是呢延边队的中路的防守球员呢注意力很集中，而且这个球其实说实话他这传中的力量很大，后卫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出现乌龙球。我们再来看啊，好在哈，这个
1: 两名后卫
0: 合力啊，
1: 对，这个解围非常及时，如果说慢一步很有可能就形成沈阳队的进球。
0: 其实他这个传中的脚法呢有点近似于像射门的脚法，用的是脚背哈去抽这个球，也是想用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方式哈在中路制造一个混乱。马兴波来到了左路，直接呢左右两路的一个连线给到王瑞乐，还是沈阳队前场的一个界外球。开场的时候呢马兴波是顶在了锋线的最前面啊，形成了一个支点，但是刚刚呢在被踢了一下之后，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哈，那么他开始和这个陈子华有换位了。在边路获得界外球的机会，我感觉这个界外球的位置和昨天捷克进韩国那球的位置很像啊，看看
1: 几乎在同一个位置，
0: 几乎在同一个位置啊，看看沈阳队的这个潘子玉要不要来一个手榴弹界外球啊，没有，还是选择呢和边路的队友来做配合。哦，球进了禁区，王瑞乐再给中路直接打一脚呢没有吃正部位，二点再射，哦，这球变成了传球，球还不有这下，
1: 哦，
0: 这一下，这是一个危险动作了。三号许瑞啊，吃到了东北超沈阳队的第一张的黄牌。
1: 但是好在许睿在他看到这个对方球员的头

0: 新的过来的时候，
1: 他
0: 有一个收脚，
1: 这个时候其实本意都是奔球去的。这个进攻呢是从边路一个界外球发起的，然后第一脚呢是许瑞的远射被挡出来了，紧跟着应该是队长的一个杨炫业的一个不是应该是我们看啊应该是边翼卫陈俊霖的射门，然后呢中路陈子华呢相当于接到球之后的射门被补出来之后啊，最后呢导致这个双方啊在中路抢点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啊，这一下是许瑞呢踢到了延边队队员的，应该踢到面门。
0: 嗯，还好问题不大。
1: 还好问题不大。
0: 嗯。
1: 41号是徐子轩，也是一个硬汉，球是飞身堵墙梁。上半场呢已经进行到了尾声阶段了，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时候呢就比较考验的是场上这种体力下降之后的专注度和执行力。
0: 今天上半场这个比分和昨天的这个哈尔滨和呼和浩特是
1: 有点像，
0: 很相像，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进球。
1: 我们看延边队呢获得了一个位置还不错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其实延边队在首轮比赛面对呼和浩特的时候呢，他的定位球都很有威胁的，今天只不过呢机会不太多，但是这个位置哎确实呢就可以说有一定的威胁，
0: 对，他可传可射，
1: 对，
0: 哎
1: 啊，也是延边队多名球员哈、啊、来到了球前在商量，沈阳队的门将鞠明泽在指挥队友排堵墙啊，最终呢果然还是给到左脚将李振义，在首轮比赛里边呢曾经进过一个直接角球，但是呢被吹无效。李振一这球是选择打门还是传中的，找队友，二点球还是延边队往边路走，再尝试传中，两队挡了一下，两队后场的一个界外球，这是延边的球迷，延边球迷呢他们这个在指挥大家加油的这个球迷啊，就是背对我们的这个球迷，他这个加油的衣服上写着胜利哈萨啊，这也是一个相当于是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加油的方式。好的，中路呢这一下王瑞乐这个在观察队友的时候呢，身后的防守球员上来了。
0: 但我觉得，虽然说丢球了，但做特别好的就是，虽然说丢球，但是王瑞乐一直在回抢。
1: 对。
0: 其实今天延边队啊，这个这些球迷呢，有很多是乘坐飞机来的。
1: 对。
0: 嗯。那我们沈阳这边呢，也是派出了很多这个球迷和这些文艺团体啊组织的表演去接他们啊。
1: 对，这个周末呢沈阳和延边呢是对开了一个球迷的专机，机票也很便宜，300多块钱。
0: 嗯
1: 啊，无论是咱们沈阳球迷去延边去旅游度周末，还是说呢延边球迷过来看球来沈阳呢来走一走转一转啊，可以说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假传真扣啊！
1: 你看这个队长9号杨炫业呢，他在后场有点像是一个自由人了啊，这个位置并不是很固定。
0: 嗯，
1: 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但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后卫线的正中央，还是王瑞乐，这下是受伤倒地了。裁判吹停了比赛，应该是争抢的时候呢双方这个脚啊缠到一起，但是脚踝被别了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啊，哦，这一下相当于脚踝呢被别了一下
0: 、

0: 说王睿乐要是受伤下场的话呢，对于沈阳队的右边路的这个威胁可能会要打一些折扣。常规比赛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上半场已经马上就要到45分钟了，
1: 看看裁判员哈，会上半场会补时几分钟的时间，感觉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像这种球呢，因为球员们在赛前应该都会做打脚，就是给脚做一个固定啊，所以的话呢，应该说不会轻易的出现受伤的情况。好，上半场的补时3分钟。其实说到打脚呢，我们平时在踢球的时候，我们作为业余的足球爱好者，其实做一些必要的这样的一些防护的措施，也是对这个安全或者健康也是一个保障。
0: 对。
1: 延边队上半场的问题呢，还是他整个阵型还是比较的靠后，然后呢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呢，他的中场呢
0: 没有链接，
1: 对，拿不到球，然后呢直接找前方呢，他前面的支点又比较少，而且感觉延边队的球员在场上在身体对抗方面确实占不到太多便宜啊，所以呢导致他的整个这个进攻啊，你看这个球直接是传出了底线，所以感觉延边队进攻呢没有形成这种比较有规模，都是一些零散的这样的一些进攻。
0: 这球没有停好。
1: 没有停好。
0: 还有1分多钟，上半场的比赛就要结束了。
1: 是的。许瑞交给边路的队友，再给回来张志强。
0: 虽然说比分0-0啊，但我感觉沈阳队踢的还是不急躁，还在耐心的在后场倒脚。
1: 队长杨轩业呢在指挥队友啊拉开这个充分的拉开空间，还是长传打对方后卫线身后，球顶下来之后许瑞这个中路的拦截能力还是很强的，给到另一侧马兴波1对1加速传中角球。马兴波这名球员呢之前是入选过这个国少的这个集训队的，还是很有能力的一名球员。刚刚这个我们看到边路带球启动突破那一下速度很快，我感觉他这个加速突破第一下蹬地的感觉，小轩你知道我想起谁了吗？
0: 想起谁？
1: 想起许胜清。
0: 哦，
1: 有点像，
0: 有点像，而且发型有点像。
1: 对，他蹬地那第一下步子特别大，然后呢整个身体那个感觉特别像许胜清。角球是直接飞出了底线，好，随着裁判员哨声的响起呢，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暂时是0-0，双方呢平分秋色，互交白卷，可以说整个上半场双方踢的还是很精彩，但是呢美中不足，就是差一个进球。
0: 对，
1: 沈阳队形成了一些机会啊，延边队呢确实呢在换了教练之后呢显得有一些生疏，那么希望呢中场休息呢两支球队都能及时的做调整，下半场让进球早一些到来。好，我们呢先稍事休息啊，下半场继续来关注双方的较量，我们先把画面交回到演播室。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双方呢是0-0啊，暂时呢是平局。那阿舅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其实上半场我觉得大家就是期盼当中的这个进球没有来，我不知道小轩

0: 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啊？我觉得今天呢，其实延边队他在换完教练之后，他有点过于保守。
1: 嗯，
0: 因为临阵换帅嘛，往往都是兵家大忌啊。嗯、但是呢，延边队呢做了这样一个调整呢，肯定是希望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内容呈现。
1: 嗯，
0: 但是刚换完之后呢，新的教练员和队员之间呢要形成一个互相的一种信任和默契。
1: 嗯，
0: 那么这个一定是要花一些时间成本的。
1: 嗯，
0: 那至少从今天的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就是延边队在花的这个时间成本，所以他们呢，还是这个扎紧篱笆吧。
1: 嗯，
0: 那么希望他们下半场能有这个更加大胆的一些尝试。
1: 嗯，好，那也希望下半场能够像你期待的一样啊。那今天的比赛中场休息期间呢，现场呢同样也给观众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演出和活动。那接下来我们把信号交给钱茂。

像龙虎斗，也能入海捉龙王，持枪入宝。

好，掌声送给他们，太炸了啊！这个鼓点敲的这气势，精气神直接拉满啊！刚才呢，我们延边带来的长鼓舞和相貌舞，还有刚才我们沈阳京剧院的京剧，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谢谢各位。不得不说呀，咱们东北的文艺表演那是既有底蕴又热闹。看完了硬核的国风表演，朋友们，接下来重磅大咖登场了，那是咱们土生土长的沈阳老乡，也是我们东北小孩，著名歌手王铮铮，带着经典的体育神曲《超越梦想》，有请王铮铮。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载劲儿》。活动很丰富，演出很精彩，那咱们互动留言呢也是非常热闹啊。那接下来呢，有请小富给大家说一说。
1: 哎，轩哥、哈修哥，你们知道吗？关于这场比赛啊，观众朋友们可以说是各抒己见，那评论区老热闹了。我跟大伙儿挑几条有趣的弹幕来分享一下吧。有网友说，没成想顺道还看了个演唱会，这票买的太值了。还有人说，上半场这节奏啊，比我预想的还快，两边都豁出去了。看得出来，大伙儿都看得挺过瘾的。
0: 嗯，确实，这个我也看到了啊。那大家呢，这个热情都是非常的高涨啊。我看到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家孩子在踢球，那啥时候能踢上东北超啊？
2: 这位家长啊，您别着急哈，东北超的未来说不定就是您家孩子的舞台了。
0: 嗯，那沈阳队呢和延边队下半场的比赛呢即将开始呢，下半场哈修，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其实刚刚在这个演出之前呢，我是说了很多关于延边的这样一个话题啊，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队有一个赛前的一个变化。
0: 嗯，
2: 那我也想说一说关于沈阳队。其实沈阳队今天上半场呢，整体打的还是不错的，也制造出一些进攻的这样一些得分的机会。但是呢，就是最后临门一脚吧，啊，有几次机会呢没有把握好。也希望沈阳队在下半场能有一个更加精彩的一个发挥。啊，因为如果说沈阳队取胜的话，那就是开赛以来唯一的一支两连胜的球队，
0: 对
2: 啊，也就能够呢排到积分榜榜首的位置了。那大家都知道哈，下周啊可以说是更加这个值得关注一场比赛，因为下周是这个辽宁德比啊，咱们沈阳队呢将会是到这个大连哈
0: 苏玉湾，
2: 哎，和大连队交手。那如果说沈阳队这场比赛要真的是拿到一个两连胜的话，可能下一场比赛这个就更加具有看点了，
0: 很放松，他也会以一个非常放松的心态去迎接下一场比赛。
2: 但是延边队呢也希望换帅如换刀啊，所以这下半场啊注定会非常精彩。
0: 嗯，好，那我们马上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沈阳队和延边队下半场的比赛。那接下来呢把画面交给前方。
2: 好，真正的对手呢是最好的知己，因为只有他逼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今夜呢，沈阳和延边就是彼此最好的知己，是彼此最好的磨刀石。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联赛第二轮，沈阳队在主场对阵延边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为您带来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哈秋和小轩。那半场战罢呢，目前的比分是0-0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我们刚刚看到呢，这个中场休息回来，应该是沈阳队这边呢做出了人员调整啊，由这个15号球员哈换下了乌买尔江，换下了3号许瑞。看来许瑞呢应该是被踢了一下，可能还是有些不太舒服啊，所以呢把他换下来了。
0: 那可以说呢，延边队在上半场整个的这个攻防两端的话，防守做的还可以，因为整体这个队形靠后嘛。那在他的这个进攻端呢，

0: 确实是有一些显得有些疲软啊。那看一看，通过了这样一个中场休息之后，这个教练和队员们之间有没有布置一些新的战术啊？
1: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身穿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来开球，延边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沈阳队呢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目前的比分呢仍然是0-0。半场回来，沈阳队做了一个换人调整啊，由这个乌梅尔江换一下的是许瑞，做了一个调整。延边队目前呢还没有进行人员的一个调整啊。我们来看下半场双方的这个比拼。
0: 哇，这脚球停得非常漂亮，
1: 这应该是沈阳队的，还是来自于马兴波的一个停球啊，连停带过，造成了对方的一个犯规。其实上半场呢，看完比赛之后呢，大家会感觉到就是延边队的进攻相对来说有一些零散，这也跟延边队在本场比赛赛前教练员的调整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新的教练到队之后呢，对队员们呢确实需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啊，球员们呢也需要了解主教练的一个战术的意图。
0: 看这球，
1: 马兴波进去了，小脚打门球进
0: 了，漂亮！
1: 哦，又是马兴波，首场比赛就是马兴波帮助沈阳队打破僵局。那下半场一上来，马兴波又是帮助沈阳队呢再次取得了场上的领先，1-0。
0: 这脚左脚的射门啊，这个门将真的是没有反应过来，而且他打的是一个内角。
1: 我们来看啊，这个球
0: 解围稍微
1: 马兴波其实角度已经很小了，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打近角，这一步趟进去之后打近角，球进了。这是沈阳队的一个长传，应该是延边队的中后卫呢争顶的时候呢没有把球顶出去，变相的形成了一个助攻。
0: 而且刚才这脚球的话，好像应该是碰到了延边队的这个后卫队员的这个脚上，如果是给回放的话，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1: 马兴波啊，刚刚在上半场我还提到了他踢球的这个感觉，尤其是突破那一下，特别像老辽足的曲胜卿啊。我不知道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同感啊？如果说您是在北斗红梅客户端或者是在小屏端能够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如果您认为他也真的很像曲胜卿的话，您可以在弹幕上扣个一。讲话，沈阳队1-0领先了。
0: 对，刚刚开场，下半场不到3分钟的时间。
1: 而且呢，马兴波呢，他现在呢也是相当于并列排在了射手榜榜首的位置。而且要知道，目前射手榜进2个球的，都是运动战进球的，只有马兴波。下半场刚一上来啊，大家呢可能还没有进入到一种状态，
0: 对，这个状态还没找准呢啊。
1: 那么延边队呢也是快速的做人员调整，是由53号任建雄换下了28号申载勋。马兴波啊，这个是陈子华啊，陈俊霖。陈子华在边路寻求突破，机会不好，给回来陈俊霖，往里走，延边队3个人合力关门，但是呢就地反抢，沈阳队又把球抢下来了。随着这个进球啊，双方场上对抗好像又
2: 升级了，
1: 哎，又升级了。双方呢现在在场上呢确实抢得比较凶了。沈阳队想乘胜追击啊，延边队呢也想快速的来 把比分争取扳平啊，所以双方现在场上的这种对抗的激烈程

0: 呢确实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1: 而且明显感觉到在这几分钟之内吧，这个在中场的这样一个争夺呢，应该是好像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这么一个阶段。
0: 是的，
1: 频频有球员倒地啊，

0: 好，我们北斗融媒直播间呢也有网友在跟我们互动，真是在互动，而且呢还说了说确实像，但是是瘦版的许生星，因为许生星当年在辽足踢球的时候外号叫胖子，确实稍微有点胖，但是呢这个马兴波呢相对来说还是清瘦一些。
1: 这段时间明显感觉这个延边队啊，这个拼的也很凶，
0: 拼的很凶。其实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如果说我是高明奇指导呢，可能会示意闪队稍微稳一稳，就避其锋芒嘛，对吧？这个时候不要去跟对方的节奏走，我们稍微稳一稳，因为已经是领先状态了。
1: 对，可以适当的回收一下。
0: 对，这是沈阳队的视角，但是延边队的这个角度呢，就是我必须要尽快的把沈阳队这个势头压下去，然后争取尽快把比分追平，对吧？这个双方呢，现在其实是除了在场上的技战术的博弈呢，内心当中策略方面啊，都在进行博弈。两队还是前场连续配合，看看这个机会打门。
1: 哎呀，没有。
0: 下半场替补登场的乌梅尔江，在禁区前获得了一次直面门将的机会啊，但是这个射门呢？感觉他是有想法，他是有想法，他是选择想要去，有点想用脚跟推一个角度打个低平球，但是这球呢变成了一个推杆的回传门将。
1: 对，他想打一个右脚的这个反向脚打左侧，
0: 哎，
1: 但是那个胯部应该是没转过来，
0: 对，
1: 没掰过来，这球没法拿呀，拿就越位啊。
0: 这场比赛沈阳队呢在整个上半场就不断的在尝试哈，那最后呢其实是实现了一个进球，也算是一个厚积薄发吧。那其实说到厚积薄发，其实咱们沈阳这座城是最懂什么叫有容乃大厚积薄发的。一条浑河穿城而过，两岸的公园串珠成链，清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浑河的滨水漫道上慢跑，看晨光洒在水面上，那么对岸的城市的天际线呢在薄雾当中是渐渐的清晰，傍晚呢您可以钻进西塔街的烤肉馆，听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烤肉声，配上一碗酸甜可口的冷面，沈阳人的一天啊，哎，就是这么的惬意哈，在动静之间能够找到一个最舒服的节奏。沈阳队这个进攻
1: 还在禁区内，
0: 机会不好，传出来45度，再传中。边路三个人，陈俊林，哎呦，这个球这个有犯规啊！这27号背后的这个动作有点像罚大树一样，就直接是连球带人一起踢了。你看啊。
1: 哦，这个应该是比较危险的一个，
0: 比较危险一个动作，因为你完全是在持球球员身后去做这样一个动作。看台上，沈阳的球迷呢也在这个给球队加油助威。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还是可以的。下半场呢踢了不到10分钟。目前呢，沈阳队是1-0领先。队长杨炫业和10号马俊杰两个人在商量啊，这个球怎么罚？
1: 应该也是有一个之前的这样一个设计。其实昨天第二球啊，哈尔滨队的这个第二
0: 滴球，哈尔滨那个战术任意球配合非常精妙，
1: 漂亮，很漂亮。
0: 看看今天沈阳队能不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方式。王瑞乐是站在了对方的球员的人墙上，是要拆人墙吗？传中，头球，这个距离球门太远了，大概在点球点的位置啊，这个位置想甩头攻门还是有难度的。

0: 说你要顶到一个十分角的这么一个位置还有可能，但是如果说
1: 我是想说除非你是范佩西别录陈子华一对一交给队友，不错，球还没有出危险区，杨轩毅，
0: 哎，
1: 啊，这个球啊，
0: 还是
1: 就是犹豫了，犹豫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延边队获得了反击。啊，文俊呢，还是稳。不愧是全运会金牌的主力中卫啊！我最后一关呢，确实防的还是非常稳健的啊。又是一个犯规，陈子华衔枚疾走啊，造成了对方四号球员应该是张树莹的一个黄牌。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跟刚刚那个球就比较像，
0: 很相像。看一看沈阳队会不会要换一个战术，
1: 哦，应该是要换人了。我看是王瑞乐要来罚了，他把这个球呢特意擦了擦，我觉得是不是要攻门呢？
0: 嗯，减少一些球跟这个鞋之间的这个增大一下这个摩擦。
1: 对，还是要增大一下摩擦，
0: 稍微有些远，
1: 还是奔门去的。
0: 嗯，
1: 被人墙挡出来了，二次进攻，再往禁区内传。球进了，有没有越位？
0: 看一看，
1: 看
0: 一 看,
1: 看, 一看王瑞乐，这个球顶是顶进了啊。VR 要复合一下。
0: 嗯。
1: 主裁判唐顺奇啊，主裁判唐顺奇在跟 VR 在沟通。哦，这个球
0: 对，很明显，
1: 很明显的一个越位啊，很明显越位，因为这个太过明显了。VR 给了提示之后呢，主裁判不需要再去看了。
0: 其实刚才这个球进的时候，我跟哈秋俩就没有太多的那种兴奋，就是担心这个球越位。嗯，
1: 感觉像
0: 是越
1: 位，
0: 像，对对对，像越位。
1: 但是现在呢，有了 VR 之后呢，边裁的工作其实相对来说简单了，边裁不需要那么早的去判断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可以让。就是用电影台词说，让子弹飞一会儿。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形成进球了 ，VR 会复活。当然了，有一些球迷呢，可能老球迷啊，认为说现在呢，就很多的时候呢是浪费感情啊，球进了呢，然后还要等半天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迭代啊，让足球的判罚可以说更加的严谨。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小学就是在 VR 这个时代，因扎吉的生存空间是会变大还是会变小？
0: 这个分你怎么看？
1: 可能真的会让因扎吉的很多的一些被误吹掉的精彩进球又变回来啊！但是呢，对他来说肯定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0: 其实任何一项新事物的这样一个诞生吧，都是有利和有弊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球迷也好，球员也好吧，应该更多的去开发这种有利的这个一面吧。
1: 对，
0: 我自己人撞到一起，这时候应该门将和这个防守队员两个人互相喊一声。
1: 好的，马尔江把球断下来，边路想尝试把球控住啊，但是呢被破坏出了边线。李振义，其实今天李振义他的存在感就明显没有第一场比赛那么多了，应该说呢还是跟他的队友给予他的支持不够，有一定的关系。足球比赛嘛，它是一个团体项目，浑身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啊，

0: 沈阳队他这个三名中后卫的个人防守和相互的防守协同配合做得特别好，而且呢他中场的这个几名球员呢在回接方面，在保持自己中场这条线和后卫线的距离方面做得很好。所以像刚刚这个球，其实在文俊第一下解围的时候，队长杨轩烨拿球拿得并不好，但是呢他能快速把球出来，就是因为周围身边有队友在做接应。四号潘子玉，这是沈阳队的右边翼位。潘子玉和左侧的陈俊林呢，他们俩的这种往返的这种奔跑能力啊，确实很强。其实现代足球呢，对于边后卫、边翼位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你没有一个充沛的体能是很难踢的。
1: 其实不论是边后卫的这样一个插上也好，还是这个边就是边前的这样一个这个回防的这样一个协防也好啊，其实对于他们这个一是体能，二是他对于他们的这种球商吧，都是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要求。
0: 是的，
1: 而且现在好的中场的话，跟中后卫啊，一定要形成一个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衔接啊，才能更好的把这个球保护住。
0: 吴迈尔江啊，脚下技术很灵活，连续的边路尝试摆脱。翩翩起舞啊，哇，这个是一个很有灵性的球员，很敢做动作啊，
1: 有一种桑巴球员的味道。看看这球
0: 有没有机会，
1: 没有角度，没有角度，
0: 但是球还在禁区内，有人倒地 ，VR 裁判想上，点球啊，裁判员唐顺奇主裁判指向了点球点。
1: 刚才是沈阳队的队员，这个是插到禁区接到球，用脚后跟一坐，但是坐完之后是被对这个延边队的队员给铲倒了。
0: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边路起舞的这位乌梅尔江，啊，他在禁区内，其实这名球员还是挺敢做动作。上一场比赛呢，并没有替补登场啊，今天可以说是东北超首秀。我们来看这球啊，中路呢三个人来在禁区内去抢点。就是这一下，陈子华给吴迈尔江，啊，这个球呢，应该判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吴迈尔江确实是已经控制球了，对方这个上铲完全是碰不到球的。现在唯一的一个疑问点就是说，认为这个球是不是已经被乌梅尔江形成了实际控制，或者说形成了实际的这个球权的一个继续的传递啊。那沈阳队的球员们呢还在继续的在跟裁判在沟通，裁判呢示意呢还是要让大家呢要离开啊，这样的话应该是判罚是没有变化的，判罚是没有变化的啊。裁判刚刚示意呢非主罚球员要离开禁区啊，包括要在这个罚球弧以外。就是正常呢，除了踢点球的球员，其他人要离这个点球点要超过9.15米，而且要出了禁区啊。这是队长杨炫业来主罚。似乎裁判还在和 VR 在交流，
1: 还是在等那边的最终的结果，
0: 还在等，还在等。今天的 VR 裁判呢，主裁判是孟祥坤， VR 助理裁判是鲍斌。
1: 其实，在赛前啊，很多这个球迷朋友们就调侃到啊，这个沈阳和延边是冷面对战哈。

0: 刚刚转播画面也是给到了 VR 裁判工作的这个房间，应该是还在进行负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杨炫业呢应该动一动，不要在那儿干站着，
1: 别把这个状态给晾凉了。
0: 对，
1: 嗯，
0: 其实你站时间长了之后呢，查看球点球啊，刚刚是可能判罚球点球，然后现在是查看球点球，还是在做一个复核。
1: 其实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很焦急啊。那场上的这些几万名观众啊，他们这个心情也是很焦急的。
0: 我相信啊，大家能够感受到，突然之间四万人的体育场就变得
1: 安静
0: 了，大家都在等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杨炫业呢，他大可以把球拿起来颠一颠，
1: 嗯，
0: 对吧？
1: 动
0: 一动。包括
1: 跑两圈，
0: 对，包括其他的球员也可以在场上动一动，因为今天呢，沈阳在赛前刚刚下过雨，其实天气是比较凉爽，凉爽呢利于发挥，但是你待时间长了也容易凉。
1: 嗯，那沈阳的球迷呢也有喊出来点球啊，但是最终结果呢还是要等这个 VR 裁判啊给出最终的结果。
0: 哦，最终的决定不是罚球点球。裁判在做解释，裁判在做解释，不是球点球，不是球点球。那这个球呢，其实就认为说，乌梅尔将并没有形成对球的绝对控制。
1: 嗯。
0: 好，应该还是有越位，因为刚刚裁判最后那个手势应该给的是一个越位，认为这个传中第一下是有越位。前面对边路的进攻，直接的传中，
1: 门将脱手啊，有一个
0: 冲撞门
1: 将，
0: 对，这球呢边路传中应该是碰到了，感觉好像是有点碰到了这个防守圈的身体啊，这个感觉这球的这个运行轨迹不是那么的顺畅。
1: 好的，那这个判罚呢，也是把延边队呢再一次让他们再一次看到了希望。
0: 对。然后呢，16号马玉轩登场，换下的是7号陈子华。马玉轩上一场比赛也进球了，
1: 嗯，
0: 就是那个非常精彩的单刀球打近角那个进球。马玉轩，王瑞乐的犯规，下半场比赛呢打了有23分钟的时间了。延边队这一次呢整体阵型压上来了，是还是没有把球传好啊，给了沈阳队的门将鞠明泽。
1: 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传切有一点点没有默契。
0: 哦，前场，还是犯规了啊，犯规了，
1: 哨起了。
0: 对，这是前场的一个上抢的犯规。这个球呢？鞠明泽这个处理啊，稍有一些大胆。
1: 嗯，其实尽量减少这种接球队员的这个1/2球的这样一个处理。
0: 好球，冯俊霖判断非常准，冯俊霖自己来，做了一个剪刀脚的一个过人动作之后。

想打门啊，这个球呢被后卫挡出来了。边路的时候，王瑞乐的反抢是犯规。这一下是直接先靠人了哈，

0: 将居民泽把球呢控制住，
1: 是延边队啊。我们看前面前场进攻这三名球员呢，给人的感觉身材都不算高大，
2: 嗯，但速度很快，
1: 速度很快。但是呢，像他这种呢，盲目的就是起高球去找支点的话，对于延边队来说，并不是特别合理的一个选择。他莫不如说在边路或者说内部啊，多打一些这个地面
2: 的
1: 一些直塞球啊，然后利用这个速度去做一些突击。
2: 就他这个有的优势没打出来，
1: 对。回到边路，马玉轩摆脱之后，
2: 这个外切很漂亮。
1: 对，延边队现在这个阵型呢，我觉得问题是在于说，他后卫线虽然说是五个人，彼此之间的空间相对来说是压缩的还可以，
2: 嗯，
1: 但是他在两个内部，他的两个后腰的横向覆盖能力不太够，所以他在两个内部，尤其是现在屏幕下方就是沈阳队进攻的左侧这个内部，他相对来说有些空虚。高明星指导呢也是刻意的让队员们多在这块做文章，所以包括下半场几次任意球其实都是在这块发展出来。
2: 其实今天上午这个美国队巴拉圭这个球啊，就是通过两个内部，这美国一直是在打这压着这个巴拉圭打，
1: 对，
2: 而且呢通过两个内部呢也确实打开了很多缺口，造成这个进球。
1: 是横向的转移，杨轩业突进禁区，这种球呢很难啊。
2: 这突一下之后再如何来做判断，我觉得应该是考验这个球员。
1: 是
2: 你要是再往里带，那你过了一个，你过两个，你还能过第三、第四个吗？那这个时候往往是一脚传球，我觉得从这个战术上来讲的话，这个更加合理的。
1: 哦，杨轩业呢，应该是拼的有点抽筋了。有点抽筋了啊！队友呢，赶快上来！啊，这是进球的过程。

0: 做了一个 C 罗的庆祝动作。杨炫业应该是双腿都抽筋了，这样的话应该是不是要做换人调整呢？沙队目前是换了两个人，但是有一个人呢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换的，所以呢下半场目前呢还有两次换人的机会。那东北超呢一场比赛一支球队正常是可以换七个人的，但是呢七个人呢要在不算中场休息的三次换人当中完成啊，当然了中场休息也是可以换人的。杨炫业是被这个担架呢抬出了球场，然后暂时场上是少一个人作战。好球，
1: 没有停好，
0: 但是呢第一下没停好。麦尔江同样是斜长传，哎呀，这下解围没有停好啊，他有一个拉拽的，刚刚延边的球员的身后有一个拉拽的动作，比较隐蔽。你看吴梅尔江这个球员在上场之后他很敢拿球啊，然后那现在后场少一个人啊，因为这个杨炫业下场之后呢还没回来，好，回到场上了没有问题，也是一个硬汉呢，抽筋之后呢仍然是坚持继续的比赛。还是把球给到边路，回传到门将的脚下，徐明泽打到左边路，马玉轩给到陈俊霖，连续的传导球。

0: 清晰。后面呢是三名中后卫横向拉开，然后呢两个后腰和两个边翼位的球员呢是形成了第二道的这个站位，然后另外的两个攻击型的前卫和前腰以及呢锋线球员的四个人顶在最前面。下半场比赛踢了超过30分钟了，本场比赛现场的人数41387人，这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数据。
1: 对，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比当天的那个开幕式第一场首轮还要多人。
0: 是的，啊，东北超的热度是持续升温的。边路球直接变成解围了。
1: 其实像这种传中的话，延边队已经出现好几次了，感觉就是这个传中就没有任何这个方向感，也不知道他这个传球到底是要干什么。就像刚才哈兄你说的，就是延边队其实这种长传对于他们来讲不是一个优势打法，那莫不如要考虑一下这个地面的整体推进。
0: 其实延边足球呢一直以来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刻板印象是小快灵，
1: 对，
0: 然后呢体力非常充沛，
1: 嗯，
0: 啊，场上善于奔跑，善于拼抢，边路的突击啊反击的速度啊非常快啊，这是延边足球的一个特点。但今天呢感觉还是新的教练和队员之间这种磨合吧还没有达成一定的默契。现在是一个球门球，张豹登场。
1: 张豹的这个身高啊，和这个延边队的这个队员比起来的话，要略显高大一些。
0: 对，张豹身高达1.83米呢。张豹应该换下的是张志强。

0: 强队反击，这球有没有越位？马兴波感觉有点跑不动了，这球没有去全力的去追啊，也可能是知道自己越位。双方这段时间在中场的争夺显得很激烈，球权反复的易主。
1: 因为这个延边队可能感觉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对，
1: 所以要做一下最后的努力。
0: 比赛呢还有最后这个十几分钟啊，1-0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比分。
1: 沈阳队也不敢彻底说自己这场稳稳的拿下，
0: 对，
1: 因为这个比分呢差距很小，一球之间。

0: 这个阶段沈阳队防守做的还是非常到位啊，就是没让这个延边队的这个攻势就是起势，
1: 对，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打到自己的这个腹地，
0: 更多的只能是背身拿球，然后做一些回传。
1: 陈俊霖啊，非常聪明啊，把球保护出了边线，这样的话沈阳队后场的界外球。还是马兴波把球护住，护球的技术很好。

0: 现场能够听到看台上球迷啊，刚刚是在奏响了这个《大东北》这首歌啊，这个旋律，可以说铁西体育场今晚的这个呐喊声啊，现场这种氛围啊，比咱们沈阳老四季抻面馆还热闹。一碗面配一个鸡架，一场比赛配一座城，这感觉真的是绝了。
1: 其实有机会的话，如果哈兄你去延边的话呢，给你感受一下这个延边的一些特色美食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温面啊，
0: 温面，
1: 对，它是热的面，热汤面，辣的这个汤面真的是很好吃。
0: 是啊，延边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城市哈、啊。而且从足球的角度来说呢，什么叫有底蕴呢？一代一代人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是底蕴嘛。其实延边人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个角球发了一个前点被顶出来，因为延边足球的历史可以说已经超过100年了啊，每一代的延边人呢都是对足球有着非常这个狂热的这样的一种喜爱。
1: 就我从小啊，就从小学开始就感觉什么，就是只要是说哎这个人和延边能挂上钩的话，他就会踢球，哎，就是有这感觉。
0: 就是在延边呢，踢球不是一个职业，是生活。
1: 对，
0: 包括甲 A 初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小学你应该也有印象吧、就是竖挂球迷，那就是延边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现在呢，其实延边这座城呢也是最懂什么叫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您可以呢在清晨登上长白山，看天池如一块碧玉镶嵌在16座奇峰之间，云海翻涌，霞光万道，那份壮阔可以说是天地间最雄浑的开场哨。那么也可以呢往东走到房川，登上龙虎阁，一眼望三国、中朝俄三国的山川哈、啊、尽收眼底，这也是延边独有的风景。当然了，入夜之后呢也可以呢到街边的这个冷面馆，包括刚刚小轩说的温面馆啊，依然是灯火通明，然后呢配上辣白菜，配上米肠，就能读懂延边人的生活哲学了。冷在表面，热在里头，对吧？那延边足球的这个传承和土地的品格骨子里是同一种信念，就是不急不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所以呢也欢迎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能够到长白山脚下感受足球之乡的这份最淳朴的坚守。
1: 常规时间已经不到7分钟了，但是呢刚才的这个回看 VR 可能是耽误的时间有点长啊。
0: 好，我们看现场的这个看台上的舞蹈啊，很有这个民族的风情哈。
1: 到目前为止呢，东北超赛场上还没有产生进球的话，应该目前是鸡西队，还有目前看的话应该是延边队。
0: 对，啊，这两支球队还没有进过球。陈俊霖还是往里走，大门，这个球啊
1: 很危险，
0: 很危险啊！
1: 还好门将反应快啊！
0: 而且这个射门呢，他在门将扑救的过程当中啊，在地上有一个反弹，
1: 对，
0: 门将是最怕这种反弹球的。
1: 摆脱也很漂亮，好在门将对这个反弹球的这个第二的这个反弹落位这个点啊，判断的还算比较准确。
0: 是的啊，这样的话是沈阳队一个角球，曾经的巴西名宿伊瓦尔多就特别愿意踢这种球，他的射门全是蹦蹦跳跳的，
1: 就是让你这门将难以琢磨。
0: 门将的噩梦。沈阳队球员呢拼的确实很凶啊，又有球员应该是抽筋倒地了。
1: 是主教练基于对场上球员那种信赖吧。其实沈阳队和延边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换人啊并不是很多。
0: 看这个沈阳队角球，还是王瑞乐来主罚，直接传到后点，点到中路被解围出来，二点球。看看延边队有没有反击，二打三，好的，观察队友的跑位，直接传，好球啊！这球一扣啊，扣得很关键，再往中路给，沈阳队解围出来，又变成了沈阳队的反击了。
1: 反击，对，
0: 双方在交换反击，
1: 往边上分一下，对。
0: 马玉轩，这是下半场的新生力量，给到王瑞乐。马玉轩射门，
1: 还是刚才这个角度，
0: 还是这个角度，
1: 嗯。
0: 也面对，好球，给到队友。难得呀，有这种中路的这种传球，又给大。我们刚刚说到难得有这种传球啊，结果又给大。
1: 就感觉的话，三角以上的这种传切配合的话非常少啊。
0: 是的。

这样的话呢，是许代钦换下了杨炫业。那许代钦这名球员呢，是目前的沈阳队阵中唯一的一个留过洋的球员。

0: 拿身体一靠啊。
1: 哦，这个球啊，又是门将啊，扑救非常及时啊，博斯浩文。
0: 这王瑞乐这名球员啊，就是他非常综合能力非常强。
1: 对，
0: 哎，无论是身体啊、速度啊，还是脚下呀、啊，还是这个意识啊，就是他综合分数，我觉得应该评分应该是非常高。而且刚才他这个拿球特别的机灵啊，是先靠了一下这个防守队员，让你上不来抢，上抢不能上抢，然后呢自己非常从容的外围的这个射，
1: 踢球很有灵性，
0: 嗯，很有灵性、
1: 啊，很会用脑子，给我的感觉有点像老辽足的王欣欣，有一点这种感觉啊，就是很动脑子踢球，就身体本身身体条件不是很有优势，但是很会去这个在场上去合理的利用身体。
0: 好的，还是交到边路，
1: 王瑞乐越位了，
0: 解围失误啊！
1: 常规时间呢已经到最后时刻了，看看下半场会补时多长时间。啊，目前比分呢还是沈阳队1-0领先。

0: 下半场补时六分钟，下半场补时六分钟。
1: 其实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延边队回去之后更应该再考虑一下整个教练组和这个球员之间的这个模式。
0: 是，
1: 因为现在的话，防守一直做得还好，但是在进攻端呢，并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这个办法吧。整场比赛的话，有威胁的射门，这个角球的话，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第一个角球吧？
0: 下半场第一个，
1: 是吧？
0: 看看这个角球，弱队打强队，角球往往是很重要的得分手段哈。边路球呢一下给大，
1: 还是没有形成有效的这样一个进攻。就是从这个球的这个落点上来判断吧，我觉得这个延边队的队员这个心里还是有些急躁。
0: 对，
1: 可能平时训练的时候呢，像这种角球的话罚的位置的话应该是得心应手吧，但是你看在比赛当中的话，因为这个心理上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说发力呀这个角度啊都会产生一些变形。
0: 可能队员们呢在场上呢都是特别想去帮助球队去做贡献啊，恨不得呢每一脚球呢都直接能踢到对方球门里去。但是足球比赛呢它不是孤胆英雄的戏码，它是一个团队配合的这么一个运动。王仁乐，哦，这个球很有想象力啊，给到了，这是刚替补登场的曲代钦啊，但是呢没有拿住。

0: 距离，再给到边路，马玉轩，机会不好啊，交到中路，许佳欣直接远射，这球呢是贴着门柱飞出了底线，
1: 突施冷箭。
0: 其实从今天这个沈阳铁西体育场的40,000多人的这个红色看台，到前面通辽奥体中心的这个球迷高唱乌苏里船歌欢迎鸡西队啊，再到呼和浩特首轮为延边的远征军送上烤全羊，我们看看这球，
1: 这脚传的还是非常棒。
0: 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球迷之间的互动，我认为也是咱们东北超最动人的底色。就足球呢，从来都不只是胜负，啊，尤其是东北超，可以说更是东北兄弟的一种共鸣啊，友情的交融。
1: 我觉得更是一场东北这个足球人的一场聚会吧。
0: 对，那对于今天的这个延边来说呢，我也想起了贝利的一句话。贝利说，失败不仅仅是失败，它教会你如何在下一次变得更好。当然了。对于延边来说呢，未必需要等到下一次，因为比赛还没结束，他可以马上就变好。但是呢，也希望延边队这些年轻的球员在新的教练团队的带领下，对吧，能够通过这场比赛去提高自己，在后边的东北超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呈现。

0: 看看强队这个机会。
1: 没有问题，这个球应该是很干净啊。
0: 延边队这个中场这几名球员呢，确实球拿不住，这是一个挺要命的一件事。球停的不错，陈俊霖。这陈俊霖啊，作为一个边后卫，个子很高，让我想起了意大利的这个左边后卫。

0: 现在呢，时间是沈阳队的朋友。
1: 嗯，现在沈阳队也明显能感受到，在合理的利用这个比赛的规则来消磨时间。其实不管比赛结果吧，我个人感觉在东北超这个舞台上，只要每名球员尽心尽力然后去拼搏的话，最终只要能收获成长，哎，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克洛普也说过嘛，就如果你不能接受失败的话，你就无法在足球当中升级。王文乐又是一个前场抢断，
1: 有了，
0: 球又进了，我们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啊？还是马兴波？
1: 这个抢断，这王仁乐真是太灵性了啊！特别的灵性，特别灵动。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越位，
0: 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没算，没算。
1: 啊！取消进球，
0: 取消进球。VAR 取消了进球啊，这样的话呢，还是1-0的比分。这样的话呢，本届的比赛到目前为止呢，通过 VAR 的方式取消进球一共是4个。
1: 延边的那个角球，然后是通辽的两个
0: 进球，
1: 两个进球，再加上。今天
0: 是个进球、
1: 嗯、
0: 通过这个我们看啊，这个 VR 裁判员工作的这个房间在画线啊、
1: 嗯、
0: 也能看到
1: 但是即便这个球被判掉的话，那比赛回来之后的时间我估计也要吹哨了、哦、
0: 我们看啊，裁判员和 VR 还在沟通、
1: 嗯、
0: 啊，最终决定了进球无效，因为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一球线了。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那全场比赛结束啊，最终呢比分是沈阳1-0战胜了延边队，可以说这场绿茵局先干为敬的是沈阳，但老友重逢，谁先举杯不重要，重要的是杯碰在一起时那声响能勾起许多的回忆。从甲 A 到中超，从职业赛场到草根舞台，沈阳和延边交手了多少次，就惺惺相惜了多少年。今夜沈阳赢了球，但胜负只在瞬息，情谊却能长存。烤肉还在炉上滋滋作响，红爵与玛格丽也在杯中激荡，老友相聚，不拼酒量，只话情长。从长白山脚下到浑河岸边，辣白菜和大冷面是这两座城市共有的美食。延边和沈阳的球员们的情谊像辣白菜一样晶莹剔透，像大冷面一样沁人心脾。我们拥有着一个共同的东北，我们品尝着四季分明的日子，我们的口味已经刻在了基因里，不用想起也不会遗忘。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好，我们看到赛后双方的球员呢还是来到了对方的替补席，非常的有礼貌。那本场比赛的打进唯一进球的马兴波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的奖杯。我们看到东北超的这个最佳球员的奖杯设计的也是非常的漂亮的，也恭喜马兴波啊，同时呢也恭喜沈阳队成为了东北超目前为止开赛以来唯一的一个2连胜的球队，也成功的登顶了东北超积分榜的榜首。那同样呢也让下周的辽宁德比是多了一份期待。好，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现场的解

0: 说评书的部分就到这里，我们一小段广告，回到演播室。
1: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5: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天比赛结束了，那沈阳队呢对阵延边队的这样最终的比分呢是1-0啊。那整场比赛下来，哈秋，哪些地方印象让你觉得比较深刻呢？
1: 首先呢，还是沈阳队下半场的这种进攻的这个整体的表现吧。
0: 嗯，
1: 确实是，可以说比上半场又好了一些。
0: 嗯，
1: 另外呢，延边队呢，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哈，就是这支球队在人员变化、首发阵容变化比较巨大的情况下，包括教练组这个做了调整之后，球队呢队员和教练之间呢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化学反应。
0: 嗯，
1: 那么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0: 啊。
1: 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个运动队。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呢，他一定是要交出一些时间成本的。
0: 嗯，
1: 所以呢，这场比赛其实下半场延边队我觉得已经比上半场好一些了。
0: 嗯，
1: 那相信来说呢，下一场应该会更好。另外呢，就是我也突然想到了咱们沈阳的网友啊，这个开玩笑说的一句话哈、啊，说在沈阳没有任何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去。
0: 嗯，
1: 那我想说什么呢？在我们铁西体育场也没有任何一个球队能轻轻松松的带走三分。
0: 嗯，
1: 所以呢，再次的恭喜沈阳队哈、啊，在铁西体育场取得了2连胜啊，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嗯，对，没错。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延边队呢，就是今天整体的这个踢下来之后呢，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吧，那延边队更应该从这个进攻的这样一个手段上下功夫。
1: 对，
0: 那明显感觉到是可能球员之间的这种配合呀，像这种两三脚以上的这种短传配合都几乎出现的很少啊，所以说呢，接下来可能他们要认真的考虑是进攻方面的问题哈。
1: 嗯，
0: 好的，那这场比赛呢，确实呢也是一场比较精彩的攻防大战吧。那不要走开，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畅聊东北超。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中国

0: 落实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有请小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网友互动参与的情况。
4: 好的，轩哥，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啊！那在这里呢，先恭喜一下沈阳队主场不败，成为了我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第一支连胜的球队。那小付也看到了，在北斗融媒上关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的留言互动也是十分的热烈，有很多网友都猜中了今晚的比分，也获得了相应的积分。那我是东北超预言家这项竞猜活动也将伴随着比赛持续进行下去，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东北超的精彩赛事。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1: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0: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1: 大商集团，
5: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
3: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道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2: 大商集团，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3: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2: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大商集团，
2: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道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3: 大商集团，
5: 好的，欢迎回来。那随着今天比赛结束呢，东北超第二轮的全部比赛呢已经是完成了。那下周6月20日，东北超将进行两场焦点战役，是格外引人注目啊。
6: 对，第六轮比赛呢，延边对阵长春的比赛是提前到了6月20号来进行。那么当天晚上的6点钟，延边队将在主场延边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对阵同省的这个省会的球队长春队，这将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吉林德比。同样，
5: 那同样呢是6月20号呢19:40，第三轮的首场比赛呢将在大连和沈阳两支辽宁球队之间进行。那大连队是坐镇梭鱼湾足球场迎接沈阳队的挑战。
6: 同一天接连上演吉林德比和辽宁德比，东北超呢也将迎来开赛以来最具悬念和关注的一个比赛日。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呢也将全程的直播两场比赛，敬请关注。
5: 那东北超在劲儿呢也将继续陪伴大家全程观赛。那我们下个比赛日再见。
6: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这是他就任以来第六次访问辽宁，辽宁也是他到访次数最多的中国省份之一。辽宁吸引他的是什么？他对中法地方合作又有哪些新期待？今晚会客厅专访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0: 尊敬的大使先生您好啊，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能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知道在您上任之后，您是第六次来到辽宁了，此前你还特意去了丹东，欣赏了我们非常美丽的边境的风光哈。这里有哪些元素特别吸引您？
1: Merci beaucoup pour votre invitation. Tout d'abord, et je voudrais vous dire à quel point je suis
2: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正如您所说，这是我第六次来到辽宁。辽宁也是我到访次数最多的中国省份之一。无论从个人感受还是工作层面，我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法国与辽宁有着悠久、深厚、友好的关系。此前我刚刚访问了丹东，这次我参加友城大会相关活动。这也是我们两国以及法国与辽宁之间的重要合作项目。
0: 近年来呢，中法之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之间的关系与合作呢，取得了很多新的进展和成果。我特别想问您的是，那这对于两国之间的地方合作，特别是辽宁和法国很多地方的这种多边领域的合作，会带来哪些启示和帮助呢？
1: D'abord, je voudrais vous dire en effet que nos deux présidents ont fixé un cap extrêmement clair pour.
2: 首先，两国元首为法中双边关系制定了富有雄心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既有赖于两国政府的行动，也离不开企业、高校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参与。正因如此，我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辽宁。法国与辽宁多年来持续开展合作，比如大连与法国勒阿弗尔市已经建立了41年的合作伙伴和友好城市关系。这样的合作也为其他城市建立伙伴关系提供了示范，比如大连、丹东等城市也可以考虑与法国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特别是丹东，作为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可以探索与法国边境城市开展合作，因为这样的城市往往面临相似的发展主题和挑战，也具备一定的协同空间。
0: 好的哈，随着现在我们的这种交流互动合作越来越广泛，您个人期待是我们的辽宁和我们法国很多地区在哪些领域是最先或者最容易能够在我们的交流互访转化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产业合作呢？
1: Alors, dans le domaine économique et industriel, justement, les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2: 在经济和工业领域，法国与辽宁也保持着非常活跃、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都知道，辽宁具有很大的经济和产业潜力，比如米其林在辽宁拥有其全球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工厂之一。空客在沈阳也非常活跃，当然还有其他法国企业，包括化工领域的阿克森斯、阿科玛，以及环境领域的苏伊士等。因此，我们已经具备非常坚实的基础，也希望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同时，我也希望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包括高校和文化交流。法国与辽宁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我们希望把这样的合作模式推广到中国其他省份，成为法国与中国地方合作的一个样板。
0: 那这次的友城大会聚焦的主题呢，就是有关于教育和科技。我也知道辽宁和我们法国很多的地方在这一领域也展开了很多这种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很想请问您，您觉得我们未来在这个领域的方面的合作如何能做得更好？想听听您的建议。
1: Je crois que comme nos deux présidents l'ont souligné et comme les deux ministre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s
2: 正如两国元首所强调的，也正如两国外长在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所指出的，我们希望坚定保持这一良好工作趋势，让两国年轻人更好地了解彼此。此前，我们共同庆祝了法中建交60周年。面向下一个更加深厚、更富有成果的甲子，关键要靠年轻一代。首先是语言教学，我们希望帮助更多中国年轻人学习法语，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大学，也希望有更多中国学生到法国留学。在与辽宁的合作中，我们已经建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大连有非常优秀的法语联盟，已经成立20多年。 我们希望吸引更多辽宁青年人才到法国学习交流。同时，我也想强调，法语是一门面向未来的语言，学习法语就是在投资自己的未来。今天，五大洲都有法语使用者，法语使用人数仍在不断的增加，它也是重要的商务语言。当然，法语也是一门优美的语言，是沟通的语言，文化的语言，也是一门受到中国朋友喜爱的语言。我们希望更多年轻人学习法语，为自己的职业发展。

0: 展和未来成长打开更多可能。另一个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是体育。我听说东北正在举办东北超，对此我非常感兴趣。法国是足球大国，世界杯正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我也希望法国队能走得越远越好。在华法国人也会和中国朋友一起观看法国队的比赛。我知道很多中国朋友非常了解法国队和法国球员，我们也常常聊到这个话题，因此希望双方未来能在足球领域开展合作。此外，法国也是自行车运动大国，拥有环法自行车赛这样的重要赛事。我了解到越来越多辽宁朋友也喜欢自行车运动，这同样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合作方向。体育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分享与友谊，这也是我们希望共同强调的核心价值。
1: très naturellement nourri entre la France et le Liaoning avec ces idées, ces initiatives que nous envisageons.
2: 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身边的这个很多同事很喜欢您，因为了解您的这个工作啊、生活以后，发现您对中国的文化非常的了解。那这次交谈之后，我们感觉到您对我们辽宁也非常的了解。其实这个夏天呢，我们辽宁人不仅会关注东北超，也会关注我们的世界杯。我相信您一定会在这里和我们的这个很多人有共同语言。好，感谢您，
1: 谢谢，
2: 谢谢您。
3: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省各地开展一系列体验感强、参与度高的活动，让大家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魅力。
4: 2026辽宁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场活动暨消夏购物月今天在大连启幕。活动集中展示全省非遗保护传承丰硕成果，发布遇见非遗畅游大连精品旅游线路，并完成辽作馆签约入驻仪式。
5: 这个是我们的文创作品，是作为足球之城大连，然后能有这个东北超，然后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一组。
4: 本次活动在省内多市同步开设分会场，全域联动开展系列活动。今天，今生育德燕文化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展出燕台及相关文物70余件套，从书写文明、文房地位、工艺与审美开展叙事，从不同角度向观众展示燕台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
6: 这次能够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精美的实物，感觉真的是大饱眼福。
4: 沈阳博物馆今天邀请到场观众参与东北超和自然遗产常识趣味问答，带观众沉浸式感受沈阳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
7: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我学到了足球的起源和沈阳的文化历史。
4: 营口陈氏面塑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群厚走进营口市沿海实验高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望为主题，为大家带去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传承课。辽阳市在曹雪芹纪念馆举行刘光寻迹彩韵新生王氏玻璃画展。王氏玻璃画是辽阳本土特色民间技艺，历经四代匠人薪火相传。
8: 作为新一代的传承人，我会坚守匠心，传承发展，让玻璃画这项非遗在古城焕发新生。
4: 本台综合报道。
3: 辽沈大地历史绵长，每一处自然遗存都是大地镌刻的岁月丰碑，每一处文化遗产都是文明更续的鲜活密码。辽宁晚新闻开设文化中国行专栏，全方位展示辽宁各类遗产保护传承、文旅融合发展的整体风貌。今天我们走进全省极具代表性的复合型遗产城市本溪。

0: 一代代人守护文化遗产到底守护的是什么？这份厚重文脉又该如何走进寻常烟火？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辽宁主会场活动在本溪举办，现场发布的《辽韵遗珍人文之歌》精品旅游线路，把散落在辽宁大地的文化瑰宝串珠成链。热闹鲜活的非遗市集，让每一件工艺品都走出展馆，走进大众视野。他就是本次活动展柜中辽宁松花实验文创作品的创作者之一高玉发，有着30年的雕刻生涯。2014年，辽宁松花实验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而近几年开始，特别多的一些文创产品都出现了，也可以是一种艺术品，还可以一种带有实用性的特别强的一种砚台。
2: 嗯嗯嗯。
1: 所以大家就能喜欢这种。都能迎合着消费者，能传承下去，自己感觉心里也特别的自豪。
0: 老匠人守得住传统，新生代玩得懂创新。在主会场的燕娟青史辽燕精品展中，既有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的压箱底之作，古朴厚重，藏着百年记忆的原汁原味，也有青年匠人本土燕起打磨出的创新作品，生动灵巧，适配现代审美与日常使用。
3: 我们现在在抖音上有直播松花实验这个视频的一个推广，还有普及一些松花实验的小知识。在线下呢，我们的博物馆可以随时参观，也有专业的讲解员，
4: 让更多的人了解辽燕这一文化瑰宝，同时也助力本溪辽燕产业的发展。
0: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省各地结合地方文化遗产特色，同步开展宣传普法、展览展演、公益讲解、场馆免费开放等各类文博活动161项，推出文物惠民服务举措100项。辽宁正以辽燕、岫岩玉雕、阜新玛瑙雕等特色非遗项目为抓手，联动非遗企业、传承工坊、文旅平台，把老技艺搬出深山，走出厂房，走进大众生活。本台报道。
5: 刚刚东北超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点燃了绿茵场上的激情，也让赛场外的第二现场同步沸腾。球迷们齐聚观赛派对，没有门票的距离，只有热爱的零时差。那您知道家门口的第二现场都有哪些吗？
0: 本届东北超赛事在辽宁全省打造了覆盖商圈、夜市、餐饮、洗浴等多场景的800多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场内场外氛围感直接拉满。沈阳的第二现场包含浑河外滩市集、老北市、K11、盛京大奥莱、青年里文化街区、嘉里城等点位。大连设有青泥洼步行街中央舞台、梭鱼湾杉杉奥莱、冰山惠谷熊洞街、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大连城市美术馆等第二现场。鞍山、抚顺、本溪、锦州、盘锦等地也同步启用核心商圈、特色夜市、休闲广场等观赛场地，全面满足球迷就近观赛需求。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

0: 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哥，我们祝你红包拿来。
4: 这咋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3: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5: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6: 咋的？规矩要破呀！
5: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国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3: 啥意思啊？
5: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3: 谢谢哥。嗯嗯嗯嗯，
5: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7: 老贾在家呀？
5: 哎呀。来了啊！那车你看了吗？
7: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5: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
7: 这不过年了吗？
5: 来，坐。哎，站着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7: 行。
5: 要少了？
7: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5: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啊、
7: 时间到。
5: 不是
7: 时间到，
5: 不是，我还没
7: 时间到。
5: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7: 卖不卖？
5: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
7: 哎，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5: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那这钱整丢了。
7: 丢哪儿了？
5: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7: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5: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7: 讲究人
5: 是不是啊？
7: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5: 那你刚才你咋
8: 哥？
5: 怎的了？
8: 我找你有点事儿。
5: 啥事儿啊？
8: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5: 不能。
8: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5: 肯定不能。
8: 哥，我恋爱了。
5: 老严，你今年48了吧？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这回还是她，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1: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0: 不顺利呢？
1: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2: 我也愿意。
3: 你愿意啥呀？
1: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
0: 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1: 谢谢。哎，
3: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0: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1: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3: 那非得带钻吗？
0: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谢谢哥。
3: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0: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3: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0: 啊、哦，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3: 啊，
0: 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3: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0: 别，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3: 没事，我配。
0: 你不配？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3: 那行，你配。
0: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
3: 多少钱？
0: 2万。
3: 同意，配吧。
0: 配完了。
3: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0: 就当随礼了呗，你。
3: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0: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3: 我啥时候说了？
0: 那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3: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0: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4: 哥，
0: 哎，
4: 找你有点事儿。
0: 你有啥事儿啊？
4: 我弟弟回来了。
0: 小南回来了
4: 啊！
0: 哎，开车进来，
4: 进来。哥，
0: 小南，哎呦我的妈！
5: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6: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0: 哎呀，一家人不说2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6: 准备管你借点钱。
0: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嗯，遇到事儿了？
4: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0: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6: 嗯，哥
0: 啊。
6: 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0: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啊，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4: 不是这句。
0: 啊，
6: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0: 我当时说了吗？
4: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0: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6: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0: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3: 得管。
0: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嗯，准备回来干点啥？
6: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
0: 啊，
6: 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0: 他打算回来见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2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3: 别回来。
0: 嗯，
5: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0: 不是，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4: 啊，
0: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3: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0: 就完了，借多少钱？
5: 借3万。
0: 借3万？借3万呢？能拿不？
3: 得拿。
0: 拿呀。
3: 拿。
0: 拿了。
5: 太好了，
4: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0: 拿啥玩意儿？
3: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0: 往哪比划呢？你这，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4: 谢谢哥。哎，
0: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谢谢哥。
3: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0: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3: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0: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3: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3: 你给我等着。
0: 你干啥呀？
3: 我下个软件。
0: 下啥软件啊？
3: 反诈 APP 呀。
0: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3: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嗯，你看着啊，嗯，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嗯，老刘在家吗？
0: 我姓贾，
3: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哎，这
0: 切，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3: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0: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3: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0: 不是，现在反正是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3: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你
5: 哥，
3: 哎呦妈呀，这怎么没完了呢？这，
5: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0: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3: 啥资方啊？你好。
0: 真的啊，我因为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嗯，
3: 行了，咱敞开了聊。嗯，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0: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5: 哥，我不借钱。
0: 可惜喽。
5: 我借车。
0: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3: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0: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在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去，来，
5: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0: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5: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0: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5: 你赶紧去看看吧。
0: 妈，怎的了？
5: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0: 你家缺本日历吧？
5: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3: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0: 拉倒。发那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5: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0: 那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5: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0: 你这听你说的吧？哎，
5: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0: 别说了啊！”钱我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5: 谢谢哥。哎，你想好了？
0: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当兵啊？
5: 塔克拉玛干。他
0: 冲动完了。
3: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5: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0: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3: 嗯，我也冲动了。
0: 还要车不？
3: 还要脸不？
0: 脸可以不要啊。
3: 那车我也不要了。
0: 别
4: 哥，
3: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4: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0: 都知道了，
1: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2: 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3: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2: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3: 不行，来表示。
2: 这啥呀，这是钱呐，
1: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4: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3: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5: 拜年了。哎呀，
2: 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1: 哎哎，答，我能说两句不？
2: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你吗？
1: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2: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呢。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1: 才看出来呀，人字咋写
2: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3: 一撇一捺。
2: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3: 怎么了？
2: 钱找到了，哎，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5: 如虎添翼。
6: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谢谢。
7: 什么叫单口相声？
6: 你怎么来了？
7: 你是脑子有问题？我站您这半天了都。
6: 孙老师，你怎么瘦了？
7: 我是孙越呀，我是。
6: 你不是孙越吗？
7: 我不是孙越。
6: 那你是？
7: 我是郭麒麟啊。
6: 郭麒麟。
7: 嗯。
6: 我们两个很少在一起合作。
7: 那可不，都是逗哏。
6: 愣讨厌这个人。
7: 什么叫愣讨厌呀？
6: 原来是个大胖子。
7: 啊，是。
6: 为什么减肥？
7: 这为了跟我哥哥区分出来吗？
6: 我姓岳啊。
7: 嗯，是。
6: 我父亲也姓岳。就我们
7: 姓岳。
6: 就我们这些个姓岳的
7: 啊，
6: 都好看。我们有个祖先叫岳飞。
7: 嘿呦，英雄。
6: 大英雄。
7: 英雄。
6: 岳飞。
7: 嗯，
6: 好看。
7: 嗯，
6: 对不对？
7: 嗯，
6: 你姓郭的有好看的吗？啊？你瞎呀？
7: 你得这么想。你长得好看不好看，我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无所谓，你知道吗？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你要吃我是怎么着的？你主要你得看喜欢咱的观众是什么样的，
6: 是不是？
7: 对不对？
6: 喜欢他的什么样？我看看。
7: 你看看。哦，谢谢谢谢各位。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我的妈！哎呦，谢谢谢谢。哎呦，宝，哎呦，谢谢谢谢。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谢谢您。哎呦，谢谢谢谢您。哎呦，谢谢谢谢您，谢谢您。哎，好好。你看。
6: 有一点点尴尬，有没有喜欢我的？我看看。
7: 行。嚯，好家伙，这好。
6: 走开！滚！
7: 我的妈！哎呦，大丰收了！行了，行了，行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谢谢朋友们，谢谢诸位施主。哎呦，我的妈呀！
6: 这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啊！韭菜馅儿的
7: 啊，
6: 大葱。
7: 哎呦，哥，你怎么下一西兰花？你看，
6: 你下一个西兰花。
7: 哎呦，你看这多好，这个。
6: 我发现了，喜欢他的都是女生，喜欢我的都是男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8: 还有阿姨。
7: 哎，还有阿姨。
6: 现在不靠颜值吃饭，
7: 那靠什么呀？
6: 颜值是什么呀？颜值是基因里的东西，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
7: 那肯定的。
6: 我们祖宗好看啊，我们上一辈好看呢。
7: 谁呀？
6: 我们上一辈。
7: 你祖宗？
6: 我祖宗？
7: 不可能，我们估计都是猴变的，你可能是猪变的，你知道吧？你不是不是哥，你得这么想，你这模样，你说明你祖宗好看不了啊？
6: 好看？
7: 肯定没我祖宗好看。
6: 那咱一起去找一找祖宗，好不好？
7: 哟，你还有这穿越时空的能力？
6: 看看谁的祖宗好看？
7: 走。

0: 哎呦，这小大脸，家产无数，长得又酷，总遭人嫉妒，真的很烦哦。太优秀，没有办法。大点劲儿，还挺甜。
1: 应该是我祖宗啊，这个贱样应该是。
2: 是是是，都错了吧？祖宗，
1: 问。
2: 哎，祖宗，干什么来了？
1: 您是不是我们祖宗？哼，
2: 就你这模样来说，我就不是你祖宗。
1: 应该是你的吧？
3: 不不不不不不，
2: 咱先这么说啊，咱甭管这个血缘问题，我看您这个穿着打扮。
1: 咱家祖上肯定不少钱吧？
4: 当然了，方圆百里这都我的，看这房子都我的，
1: 光地下这18层，不是那地上呢？地上1层，咱们家盖一防空洞是不是？
2: 我们这个年代流行平房，
1: 苏式园林都在地下，感觉是吧？那祖宗，我问您啊，咱们这个这么有钱，平时做何消遣呀？
0: 玩啊！
1: 你就吓死我。
0: 就是咱干嘛玩啊？还不是玩去啊？
1: 去哪儿啊？
0: 旅游。
1: 去哪儿旅游？
0: 什么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古巴、兹的、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基斯坦、阿富汗、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这我们全背过呀。
2: 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里马、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国、英吉利海峡岛、伦敦，我也会，知道吧？
1: 这我们都。
0: 什么呀？
1: 你唱我们听听。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再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最想去的是迈阿密。干嘛去？
0: 去看维多利亚的秘密。
1: 快！
0: 这有个什么呀？
1: 你姓什么？
0: 姓张，张鹤伦，是不是你祖宗？
1: 你祖宗？你凭什么呀？
2: 我姓岳呀，我还姓郭呢，我。
0: 哎，那。
1: 锅跟张比划差不多，一个沏花，一个实花。那差不多也不行啊！
2: 我说你祖宗啊，你长得还好看点，来，叫祖宗，动手，动手，干嘛？
1: 怎么？
2: 干什么？有话好好说。
1: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你，我是一看门的。
1: 看门的？你吃水果干什么？
2: 对，就给我们老爷试试，我吃完没事儿，老爷再吃。
1: 是毒的啊！你要我们是来找我们祖宗的，你倒什么乱呢？
2: 我就先当一会儿，怎么行不行？
1: 不行，
2: 凭什么呀？
1: 那我带你们去啊！
2: 走啊！
1: 走，我带你们去。你以为我光是开门的呢？你以为我是一个平常的看门的吗？那不然呢？
2: 是的。
1: 这人就欠揍啊！
2: 这是什么？
1: 这什么？
2: 看着这什么了吗？
1: 怪石！
2: 你以为是一个假山吗？
1: 这分明是个怪石。谁见过这样的假山？
2: 杨希，这是。
0: 拽事儿，他有病啊！大门已经打开了啊，我可以带你们去找啊！
1: 找啊，走啊，
2: 快走啊！
0: 路漫漫，其修远兮。
1: 好好说话，
0: 马上到。
1: 走走走走。 神机，你以为是一个普通的神机吗？不然，是的，是的，是的。祖宗，
5: 谁找我呀？
1: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找我啊？干嘛呀？
5: 咱俩长得真像，
1: 谁跟你长得像？谁跟你长得像？
0: 是来找祖宗的啊？
1: 找我就找对人了。
5: 您就是我们祖宗。嗯。
1: 别下刃，
5: 我可以给你算。看见了吗？诸葛神机，掐指一算就带你们找到祖宗，好吗？你们俩站好，
1: 站好。
5: 哎，原地给我展示一下你们的身材。
1: 我没有身材。
5: 你不展示，人找不着你祖宗啊。
1: 对，行行行行，
5: 看的是你们的身材啊。好，来张嘴，我看看牙。哎呀。 好，我大概心里有谱了啊！
1: 我知道了，
5: 我掐指一算呀，啊，你
1: 我
5: 身材娇美，四肢修长，
1: 修长，
5: 嗯，你啊，四肢粗壮，身强体胖，啊，根据我的算，
1: 您算，
5: 你的祖宗在深山里头拉木头呢。
0: 你的祖宗在沙漠里骑着跑的。
1: 等会儿，等会儿，我们俩祖宗都是马呀，
2: 这挑马来了吗？这不是？
0: 对呀、啊，我就是专门相马的嘛。
1: 不是，
0: 你们要干什么呀？
1: 我们是人，人
2: 呀、啊。

0: 那甭问啊，那我祖先呀、
1: 啊，我也可以姓郭呀。
0: 啊，什么叫也可以姓？
2: 你到底有谱没谱、啊？
1: 只要找到祖宗就行。
2: 我带你们找去啊。
1: 走啊，
0: 是吧？
2: 咱问问他。
0: 好嘞，好嘞，好嘞。
2: 走走走走走，你干嘛的？
3: 我长路漫漫其修。
2: 好好说话。
3: 我跟你走。哎，
2: 赶紧走。各位看见了吗？哎，记住我，
1: 神机。
2: 诸葛神机。
0: 会，哎嘿、哎，这也动，嘿、哎，你看。哦。
2: 走走走走！哎呦，哇，到了！
0: 这哪个是？
2: 你得叫他呀！
0: 是祖先。
1: 祖宗，
0: 你喊不管用，人家姓郭得我喊啊！啊，祖宗，
1: 这不行啊！您试试。
2: 试试干嘛呀？没在家，
1: 是不是？不。
2: 前两天还见着他呢，祖宗。哎，好家伙！哎呦，
1: 祖宗没放下。
4: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又一年。
0: 好，
2: 好事，好事，好事，好事。
4: 各位爱卿，
3: 哎，爱卿，
4: 你们来了啊！
0: 我来了。
4: 这一定是朕的爱妃，
2: 一点都不爱妃啊，妃不动啊，
5: 我是男的。
4: 啊，这是朕的南妃。哎，
2: 我还是你的北极呢，
4: 来了不能白来，
2: 管啊！
4: 来来来，给他沏点水喝，来，给他倒点水去啊！哎，
0: 好拿这倒啊，都漏了。
4: 我问一下啊，你们来刚才说半天了，什么事情？
1: 我们是来找祖宗的。
2: 谁呀？
1: 我们看看祖宗好看或者不好看，改变一下我们的基因。
4: 是你们还是你自己？
1: 我自己。
4: 哦，那就对了，因为他们三个人，我看可以啊，
2: 跟我没关系，跟我
4: 对啊对啊，你要改变基因呐？
1: 对呀。
4: 你这个稍微难了一点啊。真的，
1: 他们都说我长得比较丑。
4: 哎，你不是一般的丑，真的。我想象你的祖先那个基因，你祖先一定是长得像烤白薯一样。嗯，从炉子里拿出来，皮儿应该是紫色的，但是烤糊了又发黑。哎呀，有黑有紫，然后还烤裂了，里面露出黄颜色的东西来。啊，
1: 那个好吃。
4: 啪，掉到地上，一定你的祖先就长成那个样子。你看看这个宝宝，来来，过来，就。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嗨，好的都不能再好了啊！这个孩子好可爱，
0: 也不是随谁，
2: 这爷爷认祖宗来的。
4: 不管是怎样，要说是我的孩子，我愿意。
2: 怎么就证明是？
4: 我愿意，你看
2: 哪儿就这是你的孩子？
4: 像我们这个有身份的人，看到了没有？
2: 证明啊，
4: 我们会都有一块玉佩，只要是我家族的人都会有。双臂合一才是我们自己的人。哦，
0: 我带着了。
4: 我说什么？我说什么？
2: 一定是这合一下，咱们就快找着
4: 了。一定是一模一不一样的。哎，
0: 严丝合缝，正合适。
2: 你怎么瞧出正合适？
4: 你
2: 眼神差点。
4: 你这个是不是摔了？
2: 没摔，再摔也摔不成这样。
4: 是不是摔了？因为
2: 没有，你看他那儿有你。
4: 不是，我看着你们俩就有点联像，你知道吗？
0: 完喽，
1: 祖宗。
4: 其实烤白薯也挺好看的，
2: 还挺好吃的呢。
4: 不是你那个，你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4: 你是把你那块卖给他了？
1: 没有，这就是我的。啊，
2: 怎么样？
4: 长得丑，长得俊，其实并不重要啊。
2: 哦，又不重要了。
4: 这，人呐。长得丑，长得俊，长得脸大一点，或者是特别大一点，不重要，真的啊。有一句话你要记在心里，人是用心去活，而并不是用脸去活。哦，好不好？啊！哎呀，感动，感动！哎呀，
2: 我告诉你，不是用脸去，
0: 哦，假了，
2: 假了，
1: 用脸活不动，我就。
4: 好吧啊，不重要啊，活出你的精彩来，踏踏实实的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我是一个演员。哦，
4: 你不光演员，你脸演员，
0: 哪儿都圆。
4: 既然是演员的话，好好的作艺啊，把快乐带给观众们，比什么都强，好不好啊？
1: 好。

0: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儿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药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

0: 中医呀、啊、有时候他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啊，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啊，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啊，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啊，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二十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二十年前就这样，为啥呀？试药试的，
1: 试药，
0: 试药，
1: 哦，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现在也敢说，我开出去的药方80%，我自己都吃过。你问任何一个中医，什么药方最苦？如果这个中医大夫告诉你黄连最苦，那这个中医基本上算是个什么半吊子，
1: 半吊子，
0: 真的，他自己真没吃过中药，尝过中药。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无茱萸汤。无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苦得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无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无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无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那不能，
0: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想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哎，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哎，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黑龙江我认识个大夫，男的，老头，60来岁了，治妇科病治得好。所以但凡一个大夫要是能赚点外号，这人了不得。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3天。你看过去

0: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匮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那裤子硬是半拉小时我就没提上，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所以说这经验哪儿来的呀？自己喝试出来的，自己喝中毒好几回呀。还有我父亲母亲，我也拿他们做实验。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503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 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嗯，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

0: 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

0: 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0: 哎，还挺得劲儿哈，哎，
2: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0: 没有。
2: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0: 降。
2: 降啊，
0: 嗯，
2: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0: 降。
2: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0: 过
2: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0: 嗯嗯。
2: 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他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他得怎么的？
0: 嗯，
2: 他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0: 嗯，对，
2: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嘌呤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转化成糖原，才能在肝脏里边储存，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文素阁四库全书，避免了流落异邦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奉天陷落，文素阁遭日军封存。由于年久失修，文素阁出现了漏水现象，故在文素阁院内西南部重建了一幢二层钢筋水泥的书库，以著四库全书，称为新阁。新阁门窗锡包铁叶，库内安装钢铁书架，以期万全。外面飞檐雕墙，一如旧制。民国37年，国民政府两度电令想运走沈阳文素阁库书，均未能实现。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文素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出沈阳，先是运到黑龙江省讷河县，存放于讷河城外一所小学内。1952年夏，讷河水患危及四库全书，只好又紧急搬迁，运到黑龙江省北安县存放，直到1954年1月，朝鲜战争结束，文素阁四库全书复又运回沈阳，存归文素阁。1965年6月，国际形势紧张，辽宁省图书馆组织20多人对文素阁四库全书进行逐册逐页彻底清查，对书中出现的斑点、污染、虫蛀、水渍、长毛、破损及瑕痕破损等问题都详细记录在案，记录册有15册之多。

现随书收藏集于甘肃图书馆，登记同时对100多册书进行了修补重新装裱。

0: 1965年9月4日，文化部党组以公函告知辽宁省文化厅，同意拨交文素阁四库全书，经报请中央宣传部并中央文教小组批准，经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商定，由甘肃省图书馆收藏。1966年3月7日，文化部发出公函，文素阁四库全书调拨甘肃省图书馆保存，同时指示甘肃省图书馆做好接受文素阁四库全书的准备工作。
1: 1966年，甘肃省根据文化部的指示，制定了详尽接收方案，派人员去辽宁接收文素阁四库全书，并在甘肃当地选定存放地点，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去了天水麦积山、永靖县炳林寺、榆中县北山、永登县连城卢土司衙门、靖远县等地，初步选定永登县连城镇卢土司衙门作为存放地。
0: 1966年10月7日，文素阁四库全书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开始起运。沈阳铁路局精心安排了3个车皮，10月13日安全到达兰州。兰州军区派出27辆军用卡车，将书运往永登县连城镇卢土司衙门妙音寺大经堂存放。由于该地距兰州较远，1967年又重新选址，最终选定离兰州60多公里的榆中县甘草店靠山之处为新的战备书库地址。这里距铁路和公路近，气候凉爽，空气干燥，在保存纸质文物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1970年，甘肃省财政厅又拨专款17.5万元建文素阁专库，占地30亩，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书库建成后，甘肃省财政厅又增加经费修整道路、修整围墙和消防蓄水池等。第2年3月，整个工程完成。第2年6月，文素阁四库全书从永登连城秘密迁至榆中县甘草店战备书库。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在省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省财政每年拨专款维修、更换消防器材、通讯工具、报警装置、发电设备等。3代护书人员更是数十年如一日，子孙相继，殚精竭虑，用超长的毅力来完成这一份千秋大业。

2001年12月28日，兰州文素阁四库全书楼在兰州九州台奠基。新建的文素阁四库全书楼在外观和主体结构上

与原有几何保持一致，在面积和体量上相应放大。同时，甘肃省广泛开展四库全书研究，力争成为全国四库学之重镇。

0: 杭州的湖光山色里飘散着阵阵墨香，西湖水波轻晃，倒映的不只是苏堤烟柳、孤山梅影，还有北山街旁那座灰白的楼阁文澜阁。
1: 自乾隆60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全部入住并开放后，为江南士子提供了一个公共阅书的场所。江南士子登楼阅书十分踊跃，其中大名士不乏其人。当时的汪宗、孙兴言、阮元、朱旭珍、陈焕、胡培辉、谢启坤、张金武、钱锡作、钱太吉、陆星元、孙一言等著名家都登楼阅书。

可惜的是，至清咸丰十一年，期间只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短短的60余年的兴盛。

咸丰十年及十一年，太平军两次攻陷杭州，四库全书流落街头，而文澜阁则沦为了太平军的马厩。

文兰阁四库全书，在遭受咸丰11年毁灭性惨祸之际，幸有杭州8000卷楼传人

丁申丁炳兄弟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才使文澜阁库书没有遭受隔毁书亡的命运。丁炳和他的哥哥丁申是杭州八大藏书楼之一八千卷楼的第三代传人。丁申字竹州，曾官主事；丁炳字松生，以抢救《四库全书》之功，闽浙总督左宗棠建议知县，分发江苏任职，又续功家童之衔。丁炳不慕荣利，没有去赴任。

丁氏兄弟是如何保护收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呢？太平军攻入杭州城，城内一片混乱，居民纷纷出城避兵，丁炳兄弟也裹挟在逃难的人群之中。刚出城门，兄弟二人就走散了。后来见到丁深的提壁，丁炳才知其兄在杭州城西一个叫留下的小镇，这个小镇就在今天杭州的西溪，兄弟俩果然就在那里会合了。丁深在购物时偶然发现包东西的纸竟是四库全书，十分震惊。兄弟两人随地捡拾，竟得数十大册。于是他们当即决定立即抢救这部大书。他们找了很多人，甚至开着船搜求。要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在一次收书的时候，他们碰到了镇守码头的太平军。太平军看到四库全书印有文澜阁宝印章，认为这些书肯定是官家文书，要扣留书和人。兄弟二人急中生智，以杭州城素有静息自治的传统作为借口，只要看到地上有写字的纸都要收集起来，送到固定的地点去焚化。太平军信以为真，兄弟二人总算脱身。他们把寻找到的书运到西溪，藏在祭奉父亲棺木的病宫内，最后运到上海，直到太平军撤走，又运回杭州，至同治十年，得阁本7840册，共计8389卷，其首尾完整者仅300余种。

光绪五年，也就是1880年，丁丙、丁申重建文澜阁，奉阁书于其中。其后，丁氏兄弟聚自家8000卷楼，宁波天一阁及书、网、香、月等地藏书名家，只藏本补抄，历时7年，共补配89种，补抄2174种。至是，文澜阁有书3396种，34769卷。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箱子，
1: 咋不进屋呢？
0: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0: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着。哎呦，我帮你拿，算了算了。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里，来，
0: 走走。
1: 爸，哎，我回来了，爸。哎，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伙？
2: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0: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2: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2: 我知道。哎，
0: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肉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儿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

0: 去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耶，
1: 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

0: 不是啊，我这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0: 行。但是建锋，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 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大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点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
2: 你那个车还有啥花中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不？
0: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呀。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2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0: 这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的刀刃是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不？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0: 车壳子，车壳子嘛，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七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3: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1: 那行，那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攒的是掏呗。
3: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心在很模糊？
3: 喂，儿子吹力。
4: 啊，谢谢爸。
3: 哎，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
3: 叫爸，你吃吧。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1: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挺爸的。哼，
3: 这什么钱啊？啊，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
5: 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3: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0: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嗯。
3: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哼，
5: 爸，你干啥去？
3: 存钱去。我陪你去吧。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摆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我堵。
5: 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
5: 啊！
1: 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
5: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5: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说。

0: 不穿了，他更得上天了。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0: 行了。
2: 哎，这谁甘蔗呀？
0: 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喂，是胡子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2: 你像给我请假的。
0: 你厉害点，你拿出气势来！喂，喂，姓胡的，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2: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0: 把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2: 你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你厉害点。
0: 喂，
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
0: 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哎，
0: 什么声音？哎，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2: 我揪心完，我揪心完的我。哎，饱了，爸，再找揪心完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0: 是我也够呛了。
2: 喂喂，
0: 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2: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2: 什么意思啊？
0: 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
2: 你姑爷在你这值多少钱？
0: 3万。
2: 多少钱？2万5。你刚才说3万？那你还问？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这么不值钱。
0: 不值钱是吧？
2: 给我打！别！别！别！别打！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把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0: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儿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她？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七八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铸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
0: 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顿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证？
2: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行了，把你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别别，
2: 给我打，打到这给钱为止。绑匪，咱们。
0: 咱们商量商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呀呀！
1: 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好啊！哎呦呦呦！疼疼疼！哎呦哎呦！
2: 痛啊！哎呀呀！我痛啊！哎呦！
0: 哎呦！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哎呀，
1: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一百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一百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2: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2: 不是，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2: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2: 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一口呀！我
3: 救你！
2: 装疯子！
3: 我打
2: 你！
3: 你打
2: 死
3: 你！你打死
2: 你！你干什么呢？
1: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2: 哎呀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4: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4: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4: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5: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4: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十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2: 不是爸，这个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1: 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2: 老脸往哪搁呀？
1: 滚一边去！
4: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5: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1: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1: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4: 开车来的。
1: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0: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1: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6: 过年好！
7: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8: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9: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8: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9: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8: 手机给我，
9: 房子是我买的。
7: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8: 装修钱我出的，
7: 继续跟他干。
9: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7: 两，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9: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8: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7: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9: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8: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9: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8: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7: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9: 安徽的。
7: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8: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7: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呀，
8: 大变样啊！
9: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8: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7: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9: 大哥，你啥意思？
7: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8: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7: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
5: 干反了。
9: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8: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7: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8: 小二，走。饿不
9: 饿？
8: 大哥，哎，有吃的吗？
7: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8: 媳妇儿，面条行吗？
9: 我要吃饺子。
7: 饺子没有了。
9: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8: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7: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8: 那你这是啥？
7: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8: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7: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8: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7: 啥馅儿？我要出手。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8: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7: 啊，你也怀孕了？
8: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9: 踢我！
7: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8: 3月了。
7: 对，把这钱拿过去。
8: 大哥，你收着吧。
7: 你说啥呢？
6: 谢谢啊。
7: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9: 谢谢大哥。
8: 老板，来份饺子。
7: 没有了，
10: 我瞎吗？
7: 啥出事啊？
10: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7: 咋你也怀孕了？
10: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7: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0: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7: 我的妈，这拥和啥呀？你这
10: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

0: 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是打个比方，
2: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0: 啥意思啊？
2: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2: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2: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2: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0: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4: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2: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2: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5: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2: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5: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2: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2: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2: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0: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2: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2: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2: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4: 大哥，呀，
2: 哎，屋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4: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2: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去啊！哥给你下碗面
4: 啊！不用了，下饺子
2: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4: 行，
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5: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5: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5: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3: 你把嘴给我闭上。
5: 他先张的嘴，
3: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5: 能吗？
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5: 对了
3: 对了，
4: 哥，我先走了啊。
2: 干啥去？
4: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2: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2: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4: 嘉哥，我真走了。
2: 那这样，你走，你这样。把这饺子来，
4: 贾哥，我真不要，
2: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4: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2: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4: 知道了，走了啊。
2: 好嘞，
0: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2: 给我媳妇啊。
0: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4: 我们队长啊。
0: 明白了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

0: 队长是闺蜜吧？
1: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哦。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0: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0: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2: 你到底想说啥？
0: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2: 100块啊！
0: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拉倒吧！
3: 得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4: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5: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嗯。
1: 媳妇儿啊。
4: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5: 队长请讲。
4: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5: 好了，队长。
4: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6: 胡队长，请指示。
4: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4: 收到。
1: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5: 哥，我先回去了啊。
1: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5: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5: 好嘞，谢谢贾哥，
1: 请叫我真哥，
5: 亲哥，
1: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2: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啊、
1: 嗯，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3: 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1: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0: 走，
1: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0: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2: 我车上有面，
0: 我车上有肉，
1: 你呢？
7: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8: 过年了。

0: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彩晨，等等我。
0: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3: 小倩，怎么了？
4: 哦，采臣不要我了。啊，
3: 你们俩分手了？
4: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3: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1: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小妖精，妈也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3: 是吧？嘴还动啊？
4: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

0: 是，老了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1: 在那儿。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2: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1: 非常好，你？
3: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1: 也不错，你？
4: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1: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0: 姥姥，我快了。
1: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2: 是，
0: 师姐。
2: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嗯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5: 上班去了。
2: 哎，这是什么呀？
5: 毛巾。
2: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5: 烧鸡呀。
2: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5: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2: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5: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啊！
0: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
4: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6: 呀，小倩呢？
4: 你没看着我吗？
6: 我以为是树呢。
4: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6: 我不要。
4: 你要呗。啊，
6: 不要。
4: 你要。
6: 我真不要。
4: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6: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4: 你没带毛巾哈、啊。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6: 什么？
4: 我给你叠个鸡。
6: 小倩，
4: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6: 你要干嘛呀？
4: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6: 有个铁盆。
4: 送你个包。
6: 小倩，
4: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6: 哦，没有。
4: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6: 没破呀、啊。
4: 我帮你缝上。
6: 哎，不用，
4: 来，我帮你缝上。
6: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4: 我想给你叠个鸡。
6: 叠什么鸡呀、啊？
4: 彩晨，彩晨，
0: 姥姥。
1: 你在那干什么？
0: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1: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0: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1: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2: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0: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2: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0: 那倒没有。
2: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

0: 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
1: 猜猜我是谁？
2: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1: 你坏。
2: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1: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2: 这。
1: 你听。

0: 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来，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摸摸啊。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摸摸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呢？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
2: 哎，姥姥。
3: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2: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3: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2: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2: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2: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呢。你呢？
2: 我才不信呢。
0: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2: 快圆了吗？
0: 是啊。
2: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2: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楞登的呢？
1: 咋的了？那
0: 鱼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1: 你看看，
0: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1: 没看。
0: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1: 哪两场雨啊？
0: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1: 第二场呢？
0: 礼拜四到礼拜天。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1: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0: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
2: 哎呀，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3: 放人！别给我！放人！放人！
2: 你家有伞呗？
1: 那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3: 俺家伞是新的。
2: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你家有雨衣吗？
3: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2: 有塑料布吗？
1: 那么那天你爷领着塑料袋，哗啦哗啦都卖了，说没用。
2: 塑料布卖的干啥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的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
0: 哎呦，这冷东西
2: 就这有用。
0: 哎，
1: 那家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0: 不能挡雨吗？
1: 我挡雨，
0: 那下点薄的震死你。为了爱情，震死拉倒，再见，不用送了。哎呦，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1: 你才二。
0: 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
1: 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0: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可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笑>
1: 你还跟我俩贫？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老东西。
0: 哎呀哎呀！
1: 记住这。哎呀！
0: 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耽误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哎呀，这什么呢？
1: 二米粒啊，
4: 啊，
1: 你可回来了！
4: 哎呀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1: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他出点啥事儿。看着那小妹儿没啊？
4: 没看着。
1: 他能出啥事儿？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4: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儿你老姑娘的。
1: 你看你二姑娘教的，不是姐吧？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昧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
4: 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
1: 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4: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挨哪款？
1: 我说你还跟妈贫呐？啊？哎呀，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
4: 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1: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4: 有多远呢？
1: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
4: 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4: 哎，老头子，你别说，嗯，要真冲那边，这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0: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 谁吃谁不一定。
1: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二不能掉下水道。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鱼呢。
2: 啊！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就听哭嚓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1: 哎呀，二姑娘，你可别吓唬我呀！这还叫神奇呀？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我好好嘱咐嘱咐她。哎呀，
0: 充满了吧？
1: 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半一圈了，要不然就是喂海鲜了。
2: 我的妈呀，我逗你玩呢，
1: 逗我玩的啊？啥时候了你还逗我玩啊？
2: 你别急眼别急眼，我给你找去行不？我给你找去。
1: 你回来，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0: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1: 哎，站住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
2: 哎呀，我说你俩，
0: 哎呀我的妈，你那一身是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1: 还是我去。
0: 哎呀我去吧。
1: 我去吧。哎呀，瞅着没等出门就趴下了。
0: 你瞪眼巴瞎了，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1: 快点把你爸
2: 趴呀！你身体，
1: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
2: 这大体格摔一下，哎呀，哎呀，就
1: 是，我说老东西呀，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妈！哎呀，
2: 哎，哎，妈，我回来了。哎呀，
1: 老姑娘啊！哎呀。
2: 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呀！爸，你看欺负我妈了？
0: 打你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她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2: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1: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
2: 啥小米粥啊，别哭了妈，我寻思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啊。完我就在那桥洞那避雨来的。
1: 是吗？哎呀
2: 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呦，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然后就到这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当瞅着是吧，
1: 就是
2: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1: 妈，看着呗看着呗，谁养的姑娘像谁。妈前天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0: 是来推车了啊。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得行啊。
2: 随我妈呀。
1: 这孩子
2: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了的。
0: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人过马路啥的。
1: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吃冷吃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0: 省不少医疗费。
2: 哎呀，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哎呀，
0: 是啊，不接电话呢？
1: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2: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3: 小美玲，小美玲，小美玲，小美玲，你看，这啥？这啥？这啥？哎呀，我
0: 天哪！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3: 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2: 爸，爸，我问你，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1: 是不？
2: 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0: 最行。
1: 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2: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吧。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3: 哎呦，
1: 还谦虚上了。
4: 行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5: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4: 对，
1: 学学。
2: 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4: 好啊。
5: 有学问呢。
2: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
5: 没词儿了，
2: 范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5: 来，我帮你添一句啊，这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爆米花。
4: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夫弄了吗？
5: 行了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4: 我呀这回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1: 哎，对了，小倩，咱俩赶紧把这车牌子拍了照片发朋友圈，好让车主来认领啊。
4: 对对对，
1: 到手机给我。
2: 我怕你手机进水，给你放塑料袋里了，给。啊，
5: 你小子他妈养鱼呢。
1: 王小倩，哎呦
2: 妈呀！哎，小米粒，小米粒，
1: 别
2: 赔你个行吗？哎，
1: 什么？我叫你，我叫
2: 赔你一个，
1: 站那儿！跑啥呀？我是想说，今天这大下雨天的，手机进点水不正常吗？哎，是吗？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过来。
4: 你看我老公呢？
1: 拿你手机拍不就完了吗？
2: 我手机呀？啊，怕进水放家了，我肩不？
6: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老牛，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需要？

0: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中安银行，
1: 钱总，受伤了，松树平中安银行抢了7万块钱，
0: 当场一死两伤。
2: 张可汗，
1: 肯定是他。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明白。

0: 知道了。
1: 秦总，
2: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航搭上摩的去了城桥。
1: 城桥，
2: 城桥，
1: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3: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4: 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进行救助。
3: 跪下，跪下，
5: 跪下！怎么了，
6: 秦总？啊，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1: 秦总，
2: 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1: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6: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1: 阿峰，去调视频，把阿凡县上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6: 是。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
7: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云城警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像。
8: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6: 辛苦了，这边。
9: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
1: 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10: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艇。
1: 好。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2: 哪个？
1: 在那。
6: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签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上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0: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1: 这里，
2: 这里，这里，这里。
0: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0: 进来。
1: 秦总。嗯。坏了，我刚从山里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啊，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朝廷，我。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1: 级通缉令。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8年了。
2: 这个人戏弄我们8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差这就是差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1: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0: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 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3: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一通。

0: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
1: 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溢出区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判。

42岁，松树平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上二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
2: 呀。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做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下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覆盖罩。我去上面。
4: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条。
4: 哦，有没有用的？
5: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赏金，已经处理了。
4: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5: 有三个是有争议的。
4: 那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6: 哪个商场啊？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3: 是是，
2: 确定无误。
6: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汗。
7: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6: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1: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2: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1: 我确定，他这个
2: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1: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儿，
1: 哎，
0: 你怎么看的？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1: 懂，明白了。
0: 好。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六万，才这么点儿？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知道了。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啊！你要这个干什么？
1: 哥，我们跑吧。跑什么跑？
0: 我好怕啊！
1: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2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0: 啥时候嘛？
1: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小邓，
1: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廖。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十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小秦
2: 也
3: 怎么样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呦，吴老师，哎呀，川儿，你来这么快，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怪吗？怎么样，顺利吗？挺顺利。嗯，顺利。你小子，有什么报喜不报忧吧？嗯，吴老师，从三幺九到今天三年了，从案发第一天。 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微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也没有不被确认。
1: 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忠诚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这儿，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三幺九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 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1: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 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2: 我证明什么？
1: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

张可汗，男，汉族，42岁，棕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人关系，短些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
1: 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14号，嗯，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
3: 等他开机，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 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4: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3: 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有3个地方。孙树平有没有？就是张可汗家附近。有。 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可汗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松树坪，所以首选松树坪。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可汗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 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3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 因为他还要抢钱，
4: 300人。

0: 现在已经9点半了，根本来不及啊！来不及啊！是啊，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钟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 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的传达下去啊！
1: 是。
0: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可汗，持有枪械。 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 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3:15，三线布置完毕。通知所有布控人员，枪不能背在身上，都要收在挎包里，不能让人看不到。

0: 秦总，
1: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甲本扔的住宿呀？
2: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江美人在一块儿。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2: 北是江边转。

0: 锤。
1: 秦总，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再说一遍，
1: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八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啊。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国豪。

0: 俺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高寒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机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1: 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用药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2: 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出出进进北行城，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0: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了。
2: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呀，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嘛，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0: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2: 哎，评奖、评功、总结，
3: 听力啊，
2: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0: 给我庆什么功啊？要说功，您才是绝功山伟呢。

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估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老赵，我小何，该睡着呢。
1: 赵飞啊，
2: 你那兄弟，
1: 喂，
2: 哎，川，
1: 嗯，
2: 起了。
1: 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2: 你别电话也说了，
1: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嗯，家里说。
2: 你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招青莲骂我。
1: 何青莲骂你？
2: 何青莲，他为什么骂你？
1: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一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他是为……哎，
2: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1: 行，
2: 这样。
1: 是是。哎，他现在跟李文什么情况？
3: 俩人好上没有？我锅糊了，这面活的可真好，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踏实，踏实啥呀？穿着腰。
4: 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你说什么？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3: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5: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呦呦呦，
1: 尝一下。
5: 尝尝，啊。
2: 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1: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5: 来，连姨，杯子。
1: 老赵，我那边到。
5: 先给连姨一道。
1: 来，醋。好嘞。来吧，这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嗯，得说道说道。
5: 怎么说的？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6: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这白下我爸那么心疼。
1: 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5: 有这么说你爸？
6: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啊？还有夸的吗？啊啊，没有了。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笑><笑>功不可没，绝功是没。
5: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
6: 在家我喜欢听。
5: 来来来，走一个。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嗯，别干啊，傻小子。
5: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

0: 那我这辈子都值了。你要是我领导啊，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1: 可别啊，我不是什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2: 鲁大夫治之病，
0: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把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3: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啊？
0: 看你头痒。
3: 你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1: 你不是木鱼，你是鱼木，鱼木脑袋。
4: 哎，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跟你们宣布一件事儿啊。萍萍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5: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4: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萍萍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
5: 真好。
1: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4: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0: 我都25了，
4: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1: 去，去厨房我拿点醋。
0: 这是醋，去吧。
5: 吃饭，吃饭，吃饭。
1: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儿。
5: 吃饭。
2: 我俩吃饭。咱把这杯撤了。
1: 来。
0: 走一个。
1: 来吧，
2: 来来来。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
0: 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你来干嘛？
1: 我也来考试。
2: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0: 雨儿。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了。
0: 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0: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

0: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1: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那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
0: 那他有没有跟你聊住过这事儿？他想不想去？这事儿，
1: 他真没跟我说。
0: 哦，那行。
2: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那你咋不告诉我啊？我哪敢告诉你啊？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一知道了削你？
1: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
2: 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文一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
0: 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关机了。
3: 哎，
0: 可能没考完的吧。
3: 不会呀，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
4: 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哎，
2: 行，等等。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3: 哎，
4: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3: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
4: 谁呀？我爸。
2: 哎，爸，喂，小郑，考完了吗？考完了。嗯，你看见姐没有？没有。啊，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那个。
4: 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文姨马上过来。哦，好吧。我爸来了，事儿不大。文姨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5: 我不早。啊？带我到这儿干嘛？这次考的怎么样啊？
6: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0: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6: 是不是？
0: 啊？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6: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0: 这些花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4: 怎么才到？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镜子。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5: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2: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0: 怎么没人说说我呢？我穿这身怎么样？没想到。什么没想到吧？没想到你穿这身警服了，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1: 还行，还行，
2: 还行，就是很帅。
0: 夸我呢是吧？
1: 秦爸。啊。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0: 我当然高兴了。
1: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0: 我说过吗？
1: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0: 什么？

0: 盖章那叫拉钩。
1: 你不记得了？
0: 我当然记得。海平，嗯，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1: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0: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的，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雄。海平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1: 有爱。
0: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1: 盾牌。
2: 爸，嗯，你聊什么呢？
0: 没聊啥。
1: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2: 警服，你说警服是
1: 啥？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海平，您是？哎，
1: 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2: 马队长好。啊，正好啊，
1: 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进。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嗯。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1: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2: 马队，
1: 哎。哎，海平，自己坐啊。 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10个人，一天要去7、8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4: 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1: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 哎，程队，嗯，人到齐了吧？哎，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嗯，是这样的，昨晚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 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新测室弄设备呢。
4: 心理测试。
0: 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得上？
1: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大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0: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新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1: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4: 好。
5: 右转，到头。好，咱们基础的这个新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你再过目一下。好的，好。然后这个新测室也已经贴上。是高队吗？哎，我是。你是？
6: 我是叶海平。
5: 哦。
6: 马队让我把新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5: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6: 这20多个名额，这可不是。

0: 效果。
1: 嗯，一天测不完。
2: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啊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0: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
2: 嗯，
0: 我分一下组。
2: 好，
0: 那你先去忙吧。嗯，
1: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0: 这
1: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0: 行啊，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2: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1: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0: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
3: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4: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1: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4: 你确定？
1: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4: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3: 3个月了。
4: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5: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3: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4: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您看看，我们从大老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6: 那是得仔细查了。
3: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0: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嗯。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3: 行，你问。
0: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啊？
3: 跟我老公。
0: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3: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0: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3: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0: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7: 在家里面。
0: 你家都有谁？
7: 有老婆有孩子。
0: 有没有听见枪响？
7: 枪声没有。
0: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7: 没有。
8: 在家里。
0: 跟谁在一起？
9: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0: 有没有听见枪响？
8: 听见了。
0: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8: 有。
9: 11点左右。
8: 大概11点吧。
0: 请进。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
0: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0: 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1: 是不是她丈夫？
2: 反应特别大，不管她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在家里吗？ 我说了我不知道，
3: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哎，找着了。制式手枪，六四。哟，可以啊。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1: 你也很赚啊。 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0: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
1: 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0: 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2: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
3: 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1: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4: 我没看错吧？起码你亲自下厨啊！
3: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起码什么不会干。嗯，
1: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3: 我给你换，没事。
5: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啊？你亲自下厨？
3: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6: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3: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我可不敢尝。
5: 我来到了。
3: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啊，曹老师送战友吗？娘娘，
6: 阿平，
3: 你，
6: 金硕，
3: 哎，
6: 曹老师吧？哎，
3: 哎呦，您先坐吧。
6: 跟你学的嘛，我听崔崔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刚回来，怎么样？

0: 可以吧？
1: 进来，进来，
2: 走。
1: 哎，这帮孩子很久都没。
3: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1: 这就是心态。哟呵。
3: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
1: 是这样，杨洋回来了。
4: 不是你来，我得
1: 去看看。你去看看。
5: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0: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1: 我也是。
5: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0: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5: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1: 不愧是学霸。
0: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5: 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0: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6: 我想去打电诈。
0: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5: 你也是个小屁孩。
0: 我比你们大。
7: 陶婷，秦总。哎，
8: 哇，
9: 怎么样，行吗？
8: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9: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8: 嗯，可以。
10: 啊，刘硕，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景城市局的电话，景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1: 有监控视频吗？
10: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8: 哦，知道了。来，
12: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景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3: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8: 嗯，那赶紧的吧，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呢，你请他支援一下。
13: 行，我跟他们联系。
8: 好。
9: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8: 哦，你这儿能帮上什么忙吗？
9: 我可以试试看，景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14: 哎，
9: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景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景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4: 好，我马上去办。陶婷，秦总，我先忙去了。
8: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9: 好，
8: 赶紧去。
14: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8: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刘主任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啊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啊！具体什么情况？啊，
2: 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2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

0: 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1: 那有没有寻钱案？
0: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1: 就刚才。
0: 好。

0: 怎么样了？
1: 没事，刘叔。
0: 又在？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2: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她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嗯。哎，雷主任呢？啊，
1: 他去尸检那边了。
3: 哎，苏老师。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嗯，
4: 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4: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个小时之后才能出来。嗯，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嗯，没事，辛苦了。嗯，休息一会儿。
5: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铅锭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嗯，
6: 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嗯。
7: 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联系。
8: 马上和省厅联系。
9: 好嘞。
10: 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1: 周队长，您收到。
8: 好，我看。
10: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2: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落地。
7: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我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2: 好的，好的，放心吧。
0: 哎呀，李文啊。嗯。
13: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0: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哎呦，
5: 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0: 哦，那也有6、7年了。
5: 小10年了。
0: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5: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0: 没错。
6: 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5: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警察。

0: 是的，是不是邓敏才？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的在城里面乱跑，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1: 有发现？
2: 带走。
1: 你们要饶人，弄死我！
0: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2: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
3: 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4: 进。
5: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4: 马上连线。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
3: 上哪儿找这人去啊？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6: 邓云来。多大岁数？做什么的？42岁，农民。
3: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6: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7: 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
8: 一路吵吵吵，吵死人！
7: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8: 那你认识他们吗？不认得，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7: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
9: 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抢钱了没有？没有，钱怎么钱走？秦总，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
10: 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犯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11: 李文说的对啊，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10: 你这些证据不固定下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
11: 掉链子。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挂了吧。李文，嗯，这还有一盘素菜，都给你。
12: 哎，这么快回来了？
11: 哎，郭处，
12: 案子破了？
11: 破了。
12: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
11: 不顺利、啊？
12: 没有，
11: 这么明显还没有。

0: 曹阳，哎，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0: 谁呀？这么厉害？
2: 秦总去了？
1: 不是秦总。
0: 那是谁？
1: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0: 情报中心？
3: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1: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3: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4: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1: 你知道挺多的。
0: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1: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3: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1: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3: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4: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5: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3: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4: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3: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雷主任，
0: 雷主任，
6: 这什么这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
7: 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
6: 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7: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1: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6: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的。
3: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0: 进来，
1: 李主任。嗯，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0: 有什么问题？
1: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0: 爱怎么想怎么想。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
0: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我不
2: 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
0: 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
1: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 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0: 你继续说。

0: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1: 那就这么办吧。
2: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3: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2: 你呀，作为一名从业30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啊，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 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4: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2: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5: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顾问培元呢。嗯，
2: 顾问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 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新技术有哪些。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6: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2: 好，请坐。 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7: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2: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的缩小范围，非常有效的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 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的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
8: 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这个好像不对吧？嗯，
2: 请讲。
8: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9: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对呀。
2: 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 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

0: 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
1: 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2: 干嘛呢？
1: 不好好听课。
2: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没什么。那全是间接证据。那就是在想，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0: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1: 说到犯罪
2: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1: 犯罪过程，
2: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三十年才讨今天这个地步。
1: 这三点。
0: 缺一不可。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心声去推动体制发展。也就是，要有时间，要有空间，
3: 监警长能白等，
0: 有境界啊。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 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我是听明白了。
4: 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5: 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
6: 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没
7: 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6: 表哥，你快一点。
7: 好。
6: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唱，哭哭唱，哭哭唱，哭哭唱，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咕嚓，噼里咔嚓，咕嚓，噼里咔嚓。突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哎，表表表表，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
1: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什么？
0: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去咔嚓，吐嚓去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1: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1: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1: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1: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1: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1: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1: 你说
2: 我不吃辣，
1: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1: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1: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

0: 街领哪儿来的马车？
1: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0: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1: 我不说。
0: 你不说，衙门去说。
1: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
2: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0: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叉叽里咔嚓，哭叉叽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就算明白了吧？哦，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啊！
1: 我不说了。
0: 你得说呀。
1: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
2: 这么近，
1: 这也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会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刚发现这个窝棚，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我们要找的方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了，收集。

0: 金总，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金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哎。
1: 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埋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2: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0: 好，走吧。
3: 我马上赶过去。刚完牛肉粉。知道了。加点肉，加点肉嘛。哟，你发财了呀！
0: 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靠上。

0: 你愣是抓我！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1: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饭我就去找你。
0: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
2: 快点！
0: 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2: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0: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我是晚上8点钟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2: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0: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我说实话，我就在。说。
2: 我没有在山上，
3: 怎么又不在了？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可不做，半夜我丢回家了。
2: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3: 我说了，我回家了。
2: 你到底在哪里啊？
3: 我说了，我回家了。
2: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都是我的不知道，不知道，
3: 不要哭，不要哭。
2: 你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
3: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2: 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3: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我举报了，官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
2: 然后三万给我发奖金。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3: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2: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
3: 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把老板招的麻烦。
2: 把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
3: 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大了就是关机。
2: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3: 炸药。
2: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留下来的。你说什么？炸鱼的？嗯。你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3: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2: 你给我讲实话，我到底哪来的？
3: 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4: 秦总，您怎么看？不像，嫌疑点在夏静。是，夏静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儿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又太多。
5: 那先观察两天。
4: 夏静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5: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

0: 秦总，
1: 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2: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3: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2: 是，
3: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2: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3: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2: 行，好。
3: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0: 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3: 你让他们技术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4: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5: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6: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5: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6: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5: 磁能
6: 啊，磁能。
7: 老板，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6: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7: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6: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7: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6: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买给哪个呀？
7: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5: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7: 哎呦，可以啊，龙队。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5: 好。
8: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5: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小畅，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1: 曹工，哎，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哎，
0: 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2天2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

0: 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啊？谷主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哦，
1: 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
0: 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2: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2: 曹工，报告出来了。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组核对一下吧。来，好。
3: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3: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3: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
2: 好。

0: 秦总，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1: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0: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市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0: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0: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现在手又断了，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要大家再坚持坚持。嗯，
1: 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0: 嗯。
2: 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还真是。
3: 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2: 哎，
0: 郭处那边怎么样？出来了。啊，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啊，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嗯，
4: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2: 能确定。
0: 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4: 做出来了是吧？好。 好，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好，
5: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是吧？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嗯，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太好了，
4: 真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0: 啊，来，坐。那个现在呢？ 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1: DNA。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0: 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6: 好。

0: 苏哲，睡了吗？
1: 还没，怎么了？
0: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1: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0: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1: 很多人的样本？
2: 嗯。
1: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3: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4: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0: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4: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1: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4: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5: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1: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5: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1: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4: 那问题出在哪？
6: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4: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5: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4: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7: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8: 大姐，
9: 哎，顾队，
8: 哎，
9: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8: 你讲。
9: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0: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11: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在卖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10: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11: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10: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11: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
10: 嗯，
11: 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10: 然后呢？
11: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12: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0: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12: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13: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12: 什么情况？

0: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1: 国主，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2: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能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3: 秦总，
4: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3: 嗯。
2: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儿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1: 跟国初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4: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5: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4: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宋生。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2: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3: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啊。
0: 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啊？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2: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2: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3: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0: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特定。
5: 秦总，
4: 哎，
5: 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4: 走。

0: 秦总。
1: 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0: 你太客气了。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1: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0: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1: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3: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1: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4: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5: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0: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1: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我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1: 喝点姜糖暖和暖和，先停一会儿，喝点姜糖暖和暖和。大家休息一下，喝姜汤了。哎，火龙果都放下了，不喝了。一会儿吧。哎，喝点汤了。来，这边。
2: 够不够？
0: 够了，够了。

江涛。

0: 快走，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的那么大的灾。
0: 这个是灾呀、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1: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0: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1: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
0: 秦总，
2: 审了吗？
0: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3: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0: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3: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0: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2: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0: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3: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0: 我觉得不能排除。
3: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4: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0: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他排除掉吧。
3: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2: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5: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6: 好。
5: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该否掉了。
1: 嗯，它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嗯，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啊，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啊，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2: 嗯，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3: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2: 审完了，
3: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他们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4: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4: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啊，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嗯。要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啊。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3: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4: 好。
5: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6: 是啊是啊，这么多钱。
7: 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呢？
8: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
7: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4: 什么情况？
9: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采石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4: 地址发给我。
9: 好。

0: 杨队，啊，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 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你们这帮人啊，瞎搞！
0: 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3: 秦总，炸药实验做出来了，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4: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3: 哎，对。

0: 沈老师，哎呀，沈老师，哎呀，是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的？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1: 谢谢您啊，沈老师，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2: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1: 是。
3: 不好看行。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三双了。
4: 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5: 就是啊，你说说，
4: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
6: 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 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 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 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7: 知道了。

0: 哎，这片谁负责？人呢？那片是赵彩玲负责的，她家有急事，刚回去。她跟谁请假了？哎呀，
1: 都说了有急事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三尺了。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2: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0: 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 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毛，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3: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

0: 杨队，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1: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州里呢，刚刚开过会。州里面的意思呢，袁文夏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3: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杨队，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不找了吗？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1: 秦总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1: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0: 书记。 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2: 对。对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行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就下山，你下午见吧。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2: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1: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啊？啥？
3: 啥耳朵？
4: 青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厅里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3: 谢谢。
4: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3: 嗯。
4: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你留下来？啊。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儿怎么办？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3: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4: 不是我的意思。
3: 那怎么了？
4: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
3: 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
4: 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1: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3: 行，那你们聊啊。
1: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4: 啊？
1: 我回去过年？
4: 我不能回去，
1: 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着替我不可能。
4: 还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哎，
1: 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庄总的命令吗？
4: 不是啊。
1: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秦总也不回去，
4: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1: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4: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啊？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4: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1: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5: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哎，我来，给我。哎，
1: 王哥，谢谢啊。
2: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3: 春节我替你值班，
4: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1: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啊。
3: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1: 行行行，时间没了啊，
4: 真是没用不着。
0: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
1: 嗯，
0: 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2: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哎，就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2: 真的
3: 啊？那
4: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3: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2: 佩服，真的佩服，
3: 都不容易。
2: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3: 嗯，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嗯。啊，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

0: 年了，嗯，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嗯，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先谢谢陆叔。哎，
2: 好，谢谢陆叔，
3: 谢谢
4: 谢谢小楚啊，
2: 谢谢秦总，
3: 谢谢
2: 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你。哎，
0: 我给大家拜年，
5: 大家过年好，
6: 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那找不着，在外面扩，旁边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2: 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家都吃完了。
2: 你做什么好？
3: 吃好了，
2: 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3: 放心。
2: 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3: 我老了。

0: 你在哪儿呢？
1: 大家好啊，我外面呢，海边海照放花呢，你们也在。
0: 你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怎么没有？
0: 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0: 红豆馅的。
1: 你就逗我玩吧你。
2: 红豆馅。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2: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2: 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1: 川儿，川儿，晴
2: 川，
0: 晴川，
2: 川儿，
0: 哎，
1: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3: 妈。是我爸吗？
1: 爸，
3: 哎，
4: 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1: 是秦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秦爸，新年快乐！
4: 爸，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啊，盲人，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6: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儿，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7: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嗯，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4: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佳佳。
5: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0: 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它装起来。哎，
1: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是，赶紧送去做
2: DNA 检测。
3: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营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裴星做。
1: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3: 是，
1: 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
3: 嗯，好嘞，好嘞。

0: 邱老师，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1: 秋人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0: 郭鑫，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2: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0: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2: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秦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辛苦了啊。

阿江，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 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

0: 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你好，林涛啊，
1: 嗯，
0: 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
1: 嗯，适配电压12伏。哦，叶教授。
0: 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 电动车的电池是几组？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组，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1: 真棒！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小江，你记一下。
2: 好
1: 啊，那叶教授。
0: 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1: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
0: 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触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
1: 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0: 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是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
1: 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2: 好，老板，
3: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2: 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

0: 这里有卖的吗？
1: 没有。
0: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1: 没见过。
0: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1: 不知道。
0: 好吧，谢谢啊。
2: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
3: 嗯，
2: 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3: 你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2: 没有。
3: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2: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3: 好，
4: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2: 哎。
5: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6: 嗯。

张处，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源，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停下！老板，你看有没有这个？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
1: 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你这有多少套？有2套，我全要了。
0: 好。哎，
2: 多少钱？
3: 400。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顿的遥控器。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2: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嘛？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3: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0: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 然后是DNA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5: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6: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0: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当然，你说阿金那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 讲难处，但对于我，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哎，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别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忽略到什么？不是老板卖的。
1: 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 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2: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0: 散会。

0: 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也不睡觉。我也是一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 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 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但我相信他。
1: 江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
2: 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对，秦总，哎呀，
3: 都下去了吗？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2: 静儿，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青青两岸一样。青青两岸16年了，很让人崩溃。
3: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 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遥控器，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遥控器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买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

0: 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1: 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
2: 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啊？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0: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3: 人呢？啊，
4: 杨队，你来了，
3: 知不知道要开会？
4: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3: 都几点钟了？
4: 哎，开会了。
3: 干什么嘛？
4: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3: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4: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叫一下后面的。
3: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啊，四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5: 这是不要命了。
3: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5: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3: 对，没错，就是他。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5: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4: 干活，走。
5: 酸爽，
4: 走吧，走吧，干活。
6: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7: 哦，
6: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7: 记得清。
6: 第三个，第四个，
7: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

0: 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这儿。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0: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1: 好，我拍个照片。
0: 哎，
1: 那个拍一张。
2: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3: 我拍一下吧。
1: 好。

0: 金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金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 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1: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们按照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可以，老杨，我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把网拉的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

0: 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1: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0: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2: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3: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水有没有？
3: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3: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3: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啊？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哎，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修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吧。
1: 我就说吧，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

0: 因为不会安装嘛。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1: 为什么特别？
0: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1: 他是问贵的。
0: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功能多，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1: 电瓶？
0: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1: 是什么牌子？
0: 什么牌子？
1: 是不是太阳花？
0: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0: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1: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0: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1: 看一下嘛。
0: 那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0: 七天。
1: 七天啊，时间太短了嘛。
0: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1: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1: 两点多。好嘛，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了，
1: 我们走，
2: 走。
0: 哎，这随便
2: 随便。
1: 生意兴隆啊！
0: 谢谢谢谢啊！
2: 好可惜。
1: 没事的。哎，龙翔，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2: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1: 走，看一下。
2: 好。
1: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2: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1: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3: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1: 好，看一下。
3: 哎，好。
1: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老板，
0: 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3: 好，
0: 谢谢啊。
3: 没有，
0: 看仔细一点啊。
3: 快，看一下，
0: 仔细看一下。
3: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3: 确定。
4: 秦总，找到了，秦总。找到了，
3: 在溪水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4: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3: 是。
4: 赶紧把资料。

0: 船过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2: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来来来，站住！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
0: 靠站。
2: 怎么样？没有。怎么样了？中队，找到了。
0: 是这个吗？就是这个。带走。
1: 快点，往上点。
0: 大家走。
1: 走。
0: 部队，吴主任找到了。
3: 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说你来这儿吗？ 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1: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
1: 快点人过来！快，我也去。你们继续审。秦总，秦总，廖云豹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实验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品。
2: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建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3: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1: 是。

0: 儿子还小，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1: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

0: 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啊，
1: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啊，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2: 别这样了，你问吧。
3: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1: 你说。
3: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1: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4: 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2: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4: 哎呦，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0: 啊，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外拿的。
0: 不，
1: 哎呦，我外拿，算了算了。哎呦，我外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一个，来，
0: 走走。
1: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伙？
2: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0: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2: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2: 我知道。哎，
0: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肉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1: 这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怎么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
1: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呀。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0: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吃梨。
1: 啊，谢谢爸。哎，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0: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
1: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0: 哎，箱子，嗯，咋不进屋呢？
1: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0: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1: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他拿它打我。
0: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1: 你这是买的呀？

0: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0: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2: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0: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哼，爸，你干啥去？
0: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2: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2: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2: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2: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的地方，咱给他打电话去。
1: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3: 行吗？
2: 跑过去，快跑，快跑，走走走。
0: 哎。这谁干着呀？祥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2: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2: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2: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1: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
0: 喂
4: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4: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2: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2: 刘校长。
0: 喂，
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0: 全尸。
1: 哎。哎。什么声音？哎。
2: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0: 呦，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2: 不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2: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2: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2: 多少钱？
0: 25000。
2: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2: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

0: 奖金20000块钱税前，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
2: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2: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2: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2: 当然了。
0: 你怎么保证？
2: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3: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0: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
2: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
2: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0: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1: 你拉吧，打！
2: 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
1: 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0: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
2: 继续给我打！
1: 好啊！哎呦，等！
2: 哎呀，
1: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0: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4: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4: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4: 哎呀，穿帮了。
1: 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咱爷俩一起补。
2: 我求你考验我求你考验我，
4: 你装绑匪，
2: 你
0: 干什么呢？嘿，
5: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4: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
0: 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6: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1: 哎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7: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1: 大爷，没那好事儿，您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2: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0: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2: 不是爸，你还你。
0: 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3: 老脸往哸搁呀？
1: 滚一边去！
0: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1: 那行。
0: 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去，把钱领走。
4: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0: 回头，怎么去啊？叫个车呗。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0: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4: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0: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5: 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擀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6: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
5: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1: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5: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1: 手机给我。
5: 房子是我买的。
1: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5: 装修钱我出的。
1: 机器给他干。
5: 房子是我家里，家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1: 两台车，你一台两。
5: 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7: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非金火车都不坐，票买2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5: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1: 骑着玩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7: 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
1: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7: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1: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7: 盲骑的啊，
1: 玩票呢？想骑起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
5: 老家哪的？
6: 安徽的。
1: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7: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1: 回安徽呀？
5: 啊！
1: 啊！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5: 哎呀，大变样啊！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1: 你看这大风刮的，雾的。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7: 大哥，你啥意思啊？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察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5: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1: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这个方向还反了，那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7: 长了，有点小，
1: 只装得下你。
7: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小火，快点来！
1: 媳妇儿，走。
6: 饿不？饿。
7: 大哥，哎，你吃的吗？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6: 媳妇儿，面条行吗？
5: 我要吃饺子。
7: 饺子没有了。
5: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6: 对呀，你。

0: 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1: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0: 那你这是啥？
1: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0: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0: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呢？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0: 3月了。
1: 哎，把这钱拿过去。
0: 哎，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0: 老板，来份饺子。
4: 没有了。
0: 我瞎吗？
4: 啥出事啊？
0: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4: 咋，你也怀孕了？
0: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0: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0: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0: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0: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0: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啊？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0: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0: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干。

0: 中带去。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2: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1: 大哥，呀，
2: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2: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3: 啊。不用了，下饺子
2: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3: 行，
1: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4: 为什么呀？
1: 咱在这等啥呢？
4: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4: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5: 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他先张的嘴。
5: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4: 能吗？
1: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2: 对喽。
5: 对喽。
3: 哥，哎，我先走了啊。
2: 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2: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1: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2: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得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2: 那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把这饺子来，
3: 贾哥，我真不要，
2: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2: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2: 好嘞，
1: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2: 给我媳妇啊。
1: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1: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2: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1: 承认了。
2: 我承认啥了？
1: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2: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4: 你到底想说啥？
1: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4: 100块啊。
1: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2: 拉倒吧。
5: 行了吧。
2: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6: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嗯。
2: 媳妇儿啊。
6: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3: 队长请讲。
6: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3: 好了，队长。
6: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2: 胡队长，请指示。
6: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2: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6: 收到。
2: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3: 哥，我先回去了啊。
2: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干什么呀？
2: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3: 好嘞，谢谢贾哥，
2: 请叫我真哥，
3: 亲哥，
2: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4: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2: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5: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妈，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1: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2: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1: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1: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1: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4: 我饿。
2: 这完蛋玩意儿，
0: 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5: 过年了。

0: 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彩晨，等等我。
0: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3: 小倩，怎么了？
2: 采臣不要我了。啊，
3: 你们俩分手了？
2: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3: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4: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
3: 呢！是吧？嘴还动啊！
2: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5: 在那儿。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3: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5: 非常好，你？
4: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5: 也不错，你？
2: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5: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2: 姥姥，我快了。
5: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3: 是，
2: 师姐。
3: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嗯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6: 上班去了。
3: 哎，这是什么呀？
6: 毛巾。
3: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6: 烧纸呀、啊！
3: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6: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3: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6: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啊！
2: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

0: 你干啥去？
1: 呀，小倩呐，
0: 你没看着我吗？
1: 我以为是树呢。
0: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1: 我不要。
0: 你要呗。啊，
1: 不要。
0: 你要。
1: 我真不要。
0: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1: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0: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1: 什么？
0: 我给你叠个鸡。
1: 小倩，
0: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1: 你要干嘛呀？
0: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1: 有个铁盆。小倩，
0: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1: 哦，没有。
0: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1: 没破呀、啊。
0: 我帮你缝上。
1: 哎，不用，
0: 来，
1: 不用，小倩，
0: 哎，
1: 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想给你叠个鸡。
1: 叠什么鸡呀、啊？
0: 彩晨，彩晨，
2: 咋了？你在那干什么？
0: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2: 小斐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0: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2: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3: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0: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3: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0: 那倒没有。
3: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哎，
4: 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3: 你坏。哎，
4: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3: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4: 这，
3: 你听。

0: 太厉害了，看我的。
1: 来，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摸摸啊。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摸摸啊。粗糙的皮肤。三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呢？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雪见，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雪见，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是。

0: 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0: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我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2: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2: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2: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2: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2: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2: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哎呦我，你说这雨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就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楞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雨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哎呦我的妈！
0: 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
2: 哎呀，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3: 范爷爷，别给我！
2: 范爷爷，范爷爷，范爷爷！
0: 你家有伞呗？
3: 那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2: 俺家伞是新的。
3: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你家有雨衣没？
2: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3: 有塑料布没？
0: 那么那天你爷领着塑料袋，划拉划拉都卖了，说没用。
3: 塑料布卖的干啥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里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哎呦我这。
2: 冷东西，
3: 就这有用。
2: 哎，
3: 拿家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2: 不能挡雨吗？
3: 我挡雨，挡雨吗？下点雹子震死你。
2: 为了爱情，震死拉倒，再见，不用送了。哎呦，
1: 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0: 你才二呢！ 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1: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可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笑>

0: 哎呀！
1: 哎呀！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打我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
2: 哎呀，我操！
3: 哎呀哎呀，这什么呢？
2: 二美丽啊，你可回来了！哎
1: 呀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2: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她出点啥事儿。看着那小妹儿没呀？
1: 没看着。他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2: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的呢，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1: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儿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2: 不是
1: 吧？
2: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呢？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1: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
2: 款？我说你还跟妈贫呐？啊？哎，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1: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2: 有多远呢？
1: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
2: 哎呦我的妈呀！哎，老头子，你别说，嗯，要真冲那边的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3: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2: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嗯，二不能掉下水道。嗯，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鱼呢。
1: 啊！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啊，就听苦叉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2: 我好好煮煮的。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哎呀，
3: 充满了吧？
2: 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鲅鱼圈了，要不然就是喂海鲜了。
1: 我的妈呀，我逗你玩呢。
2: 啊，啥时候了你还逗我玩啊？
1: 你别急眼别急眼，我给你找去行吗？我给你找去。
2: 你回来，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3: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2: 哎，站住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哎
1: 呀，我说你俩，哎呀
3: 我的妈，你那一身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2: 还是我去。
3: 哎呀我去吧。
2: 我去吧。哎呀，瞅着没等出门就趴下了。
3: 你瞪眼巴瞎了，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2: 快点把你爸扶上。哎呀，
1: 你真，哎
2: 呀，起来起来起来，
1: 这大体格摔一下，哎，你哎呀，哎呀，
2: 就是，哎呀，我说老东西呀，啊，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哎，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妈，哎呀，
1: 哎呀，哎，妈，我回来了。哎呀，
2: 哎，老姑娘啊！哎呀，
1: 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呀！爸，你看欺负我妈了？
3: 打你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0: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1: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哎
0: 呦我的妈呀！啥小米粥啊？别哭了妈，我心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1: 是吗？哎呀
0: 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就灭火了，哎，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然后就带着这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嗯，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干瞅着是吧？
2: 就是，
0: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2: 妈，看着呗，看着呗，谁养这姑娘像谁？妈前厅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3: 是，来推车了。啊，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哪行啊？
0: 随我妈呀，
2: 这孩子
0: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了的。
3: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人过马路啥的。
2: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颤冷颤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3: 哎呀，省不少医疗费。
1: 哎呀，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哎呀，
3: 是啊，不接电话呢？
2: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0: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4: 小美丽，你看，这啥？哎呀，我
3: 天，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4: 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0: 爸，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5: 是不？
0: 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4: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吧。嗯。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哎呦。还谦虚上
2: 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3: 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2: 对，
0: 行，
4: 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2: 好啊，
3: 有学问呢。
4: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啊！啊
3: 啊！没词儿了，
4: 范爷爷，我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3: 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苞米花。
1: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糊弄了吗？
3: 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2: 我呀，这个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哎，对了，小夏，咱俩赶紧把这车牌子拍了照片发朋友圈，好让车主来认领啊。
1: 对，
0: 把手机给我。
4: 我怕你手机进水，给你放塑料袋里了。给。
3: 啊！你小子他妈养鱼呢？
0: 王小倩。哎呦妈
4: 呀！哎，小明，
0: 别
4: 陪你个行吗？哎，
0: 什么？我站，
4: 陪你一个。
0: 站呐！跑啥呀？我是想说，今天这大下雨天的，手机进点水不正常吗？哎，是吗？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过来。
2: 你看我老姑娘，
0: 拿你手机拍不就完了吗？
4: 我手机呀？啊，怕进水放家了，我肩不。
0: 王小倩，
4: 爷爷，
0: 哎，

姐妹携手养鹿，三产融合，盘活特色产业。走进庄河石城岛的生蚝筛选场，看小生蚝撬动。

村民增收大财富。坐残木耳成了上下铺，一个作数员有了双收益。返乡创业，他跟不满碎石的半喇子弟较劲，守护耕地。

0: 纯的养鹿增收，还琢磨着分工合作，把养殖和旅游结合起来，让小鹿能赚钱，旅游能吸客，解锁出养殖产业的新路径。
1: 在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的乡野间，藏着一个能摸小鹿、赏美景、吃美食的地方——小鹿艺术牧场。整个牧场占地10000平方米，一进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今天正赶上一波老年大学的游客团队来到牧场，打太极、喝喝茶，享受安静的田园时光。
2: 头一回吃鹿肉馅的饺子，包子，我感觉味道很好。
3: 它还不是很远，在昌图下火车20几分钟就到。
4: 它跟我家的农村是截然不同的。然后这个院子里还放着小曲，很优雅。然后这边还有茶艺，就特别好。
1: 这个小鹿牧场也是绘画发烧友的灵感库，每天都有背着画架来写生的游客，一坐就是一整天。
5: 可以近距离的这个观察这个小鹿这个它的体态，
6: 身临其境呗，看的轮廓比较清晰，赏心悦目那种感觉。
1: 要说鹿场为啥这么火，离不开场主李艳玲和江燕姐妹俩的新奇想法。畜牧养殖加旅游正是当下流行趋势，而且除了观赏外，梅花鹿浑身都是宝，还能出不少效益。于是姐妹俩说干就干，开启了小鹿牧场。
7: 什么都不懂，起初是我二姐先养的。
3: 对，这是我好姐妹，我俩一起共同经营。我俩就是比较互补。我是性格比较慢一些，她是雷厉风行。
1: 姐妹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李艳玲负责销售端，研发产品找销路，搭档江燕负责饲养，在鹿场当起了鹿妈妈，把小鹿们养得壮实健康。
8: 小乖，听喜哦，
7: 刚生3天。
1: 就这样，姐妹俩从石头路开始走上了创业路。负责养殖的江燕平时就是个闲不住的性子，
7: 喜欢折腾。人生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就是永无休止的奋斗。之前我开过出租车，开6年，我在粮库上班，上了8年班之后下岗了，完之后开出租车开了6年，今年是第13年养校车，期间还养了5年牛，完现在养鹿。我老公、我自己的父母，包括我孩子，他们都不愿意让我干，就包括养牛了，他们都不让干。我闺女总说我妈妈，你能不能在那儿别在那儿没苦硬吃啊？因为喜欢热爱嘛，才会好好做这件事情。
1: 现在小鹿牧场里存栏70多头纯种梅花鹿，其中公鹿30多头，母鹿40多头。眼下正是公鹿长绒的季节，绒长得好不好，关键看饲养的方式科不科学。
7: 料每天喂豆饼，还有苞米面，一开始20%、30%，加到40%，现在45%了，最多能加到豆白，加到60%，40%是玉米，这个含量，有喂3个月吧，它那个绒长得是很好很大的。
1: 为了让梅花鹿茁壮成长，江燕还研究出一款定制下午茶，专门喂养小鹿。
7: 餐后小甜点，
9: 吃的是啥呀？
7: 黄豆，它现在吧长绒的时候需要大量蛋白嘛。炒熟的黄豆里边含蛋白，生黄豆吃完会拉肚。没事总看书，研究他们喜欢吃什么。
1: 梅花鹿浑身都是宝，鹿茸、鹿血等等深加工产品都能出效益。江燕还算了一笔账，总体来说养鹿的收益相当可观。
7: 如果一个是农户自己家有地，有苞米杆，粮食的话，它的成本是1000左右。养这一只鹿的成本一年光卖绒就出来了，但是这个绒吧，一个小鹿它需要是2年能长成绒，前期是需要喂养的，这是不出钱的。2年之后小鹿长成大鹿之后，这个鹿也本身也值钱了，2多个月吧，小母鹿就可以产崽了。
1: 如今负责销售端的李艳玲更是拓展南方市场，把昌图老家的鹿产品打出更响的知名度。
7: 现在我们深加工的产品有3款酒，滋补保健，这款酒就是属于高端一点的鹿肉烤肠、鹿角帽，它的营养价值、它的药效很好。咱这还有一款深加工那个鹿茸茸片，完还有鲜鹿茸，就包括吉林鹿香，双阳是鹿香嘛，但是吉林有好多人在我这块悠这鹿角帽粉。
3: 像温州了、浙江了，这个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回购率还很好。海南的还需要呢，今年发往那儿的也比较多。
1: 未来

0: 姐妹俩还有新的打算，她们准备带着更多家乡的农户一起养鹿，一起致富。
1: 那有七户吧，有发展跟我一起养的。鹿崽我回收，鹿茸我回收，你只负责养，你对未来就是比如说的销售任何一样产品，你们都没有后顾之忧。
0: 如今姐妹靠一群鹿折腾出了大动静，小鹿能赚钱，旅游能吸客，解锁出了产业新玩法。
2: 搭个小炉子呀，帐篷啊，都可以，我们吃和住玩就是一条龙的服务了，就是想喜欢这种轻松惬意的感觉。
0: 这对姐妹用4年时间把养鹿梦折腾成了乡村振兴样板间。未来李艳玲和江燕这对姐妹花还打算在牧场里发展民宿，让更多的游客到这儿体验田园的美好时光。
3: 大连庄河的石城岛，家家户户啊都和这生蚝打交道。可是您知道吗？一只生蚝从投苗到上市要整整3年的时间，期间啊还得倒腾3回房子。岛上工人一天能挣200多，靠的就是这套精细活。这小生蚝的背后到底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工序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0: 眼下这个季节，大连庄河市石城岛的海边上总是伴随着敲打声，工人们正在与生蚝打交道。这并不是在收获生蚝，而是要进行养殖生蚝的第一个重要步骤，那就是筛选阶段。
4: 因为生蚝一开始那个苗啊，需要那个在海上养一段时间，上来以后就必须要分拣，分拣出以后完了再继续下海以后，它才能长得更好一些。
0: 生蚝从小苗到长大需要3年时间，刚出生的小生蚝苗需要附着在空的贝类壳上面，一起装入网里投入海中。1年之后，小苗长大了，需要捞出来，将死的苗与空贝壳都挑出去，否则会占用生蚝的生长空间。摘选之后再放入水中，这样的筛选工作在3年内还需要进行2次。今天这次是头一次筛选。工作量比较大，需要用到的工具也很有讲究。
4: 这钩就是像人的手一样，最起码他拿了他这个笼啊，能方便的能提起来。手提不行，手提老高，那个手拽那个绳累，那个绳手受不了。撬的时候他就是说，有一定的角度，完了能把这个镊子给撬出来。劲儿太大了，那个镊子撬容易撬死。
0: 敲完之后，需要两人配合将网里的生蚝倒出来，一敲一摇，看似简单的步骤，真上手了才发现并不简单。
5: 哎呦，特别沉的，感觉这个得有差不多。
4: 你拿的最好是弄这个中间这个药线这块，要不是就偏了。
5: 啊，偏了是吧？
4: 对，
0: 连敲带摇一套下来，绝对是对筛选工人臂力的考验。等到网里面干净了，接下来就到了筛选环节。
4: 活的呢，它有那个刺刺，有那个刺儿，对，能看到它那个生长那个轮廓。死的就是口就开了。
0: 挑选的过程中，总会有些不速之客，有些对生蚝的生长不利，也需要额外单挑出来。
4: 有些那个海螺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就给挑选出来。本身那个海螺就是吃这个生蚝。
0: 挑选完毕之后，剩下的就成了海鸟们的盛宴。工人们捕网的同时，并不着急将生蚝装进去，而是需要晒一晒。
4: 因为这个笼本身从海里新捞上来以后，上面有一些浮藻的一些生物，比如说一些海的海绵体了，还有一些海虹、贝类的一些东西浮藻在上面。如果用完了就直接下海的话，它就直接又活了就不行。完了这么样就得上面困一段时间，困一段时间把这些东西就困死以后，完了再重新洗下海，完了洗以后完了二次利用。
0: 生蚝的生长空间有限，第一次摘选之后，网兜中的每一个小格装40个生蚝，今后每次筛选数量都依次减少。
4: 在下一回要是再捞上来，也就是20个左右。
5: 20个。
4: 对。
5: 然后再下一回。
4: 就是每个格的，基本再就是10多个，要是大了的话，就是10来个就行了。
0: 现如今，生蚝产业是石城岛的主要产业，打捞上来的长成的生蚝有一套完整的生产线，从打捞到清洗分类，全都用机器来搞定。
6: 这个就是说你一次性洗就是就底下一层，顶上扎实，要是说有时那个生蚝啊那个蜜啊在上面它清洗不到，等到了这个是二次清洗啊，上下那个蜜都冲洗的干净。这个生蚝啊就是达到清洗完以后，它的生蚝

0: 是嘛，表皮主要是没有泥土，没有障碍物，看看外皮和后壳都保持就挺干净的，我们这么生蚝就可以了。
1: 经过高压清洗之后的生蚝难免有些晕，为了重新让它们焕发活力，还需要一个步骤，那就是醒蚝。
0: 下来了，放到那个架上，就是让它活得更活一点，放咱想吃的，养了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外以后，我们捞出来直接打包装发走。
1: 全部过程都完成后，再冲洗一遍，然后就可以根据生蚝的大小分个头打包发货。
0: 这就是最大的生蚝，就是八价。什么叫八价呢？就是八两以上。这个是你看这生蚝，是不是
2: 啊？差不多几乎跟我手掌
0: 啊
2: 一边大。
0: 这一个长就是七八分斤。七万多斤，八万斤都能打包，就是上海呀、就是具体往哪地方，就知道上海挺多的，沈阳的哪都有。
1: 日益完善的生蚝养殖产业与捕捞加工流程，给岛上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藤健是当地的村民，现在的工作是生蚝分拣车间的员工，跟他同村的白巧玲则负责筛选生蚝。对于眼前的这份工作，他们都十分满意。
3: 那工资行啊，一天就是男的李世荣一天就是280-290块钱，女的就是一天就是230-240块钱。
0: 你说以前呢，咱们有这个生蚝小镇呢哈，就是工人干活，他那个基本工资太低，就是一个小时干就是几块钱。那现在呢，就是说一年呢，就是这一天下来啊，工人就是说像我们出去打工干活，就一天下来啊，就挣啊100块钱。或者是有时不超过100块钱，有时就是100零点。那现在哈，就是干一天活下来啊，几乎就是260-270，你知道吗？越少一多就300多块钱，所以这个比以前的工资哈，简直就翻了一倍多。
1: 生蚝产业的发展让石城岛上的村民挣到了钱，岛上也陆陆续续有了很多家养殖生蚝的企业，也让这座小岛从此热闹了起来。
4: 海参大伙儿都吃过，营养价值很高，可是您知道这海参是怎么长大的吗？在大林庄河，海参苗呢要经过3年的时间才能上市，前一年待在昏暗的车间里，后两年放归大海。这漫长的成长过程到底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走进海参养殖车间，乍一瞅就是一池子的水，想要探究里面的秘密，还需要借助简易改造的工具。
5: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海参呢，大多数在网框里面，网框里面它在水底沉着，你要是想观察它，你是很难看得到它，所以说我们就会简单的做一个钩子，通过钩子把它勾上来。
1: 刚捞出一网，需要仔细看才能看清这些海参苗的真面目。海参长得慢，从小苗阶段到销售阶段需要3年时间。虽然这些海参现在看起来个头不大，却已经是5个月的海参宝宝了。
5: 它其实它现在这个海参的颜色呀，可能跟咱这个它长成的海参颜色还是不太一样。像这个海参呢，可能我们说有点偏翠绿，有的还有一点红，它其实是跟它这个亲本有关系。正常但是在经过几年养殖以后，包括底波养成以后，它这个海参的颜色就是发深发暗。
1: 不同于其他养殖车间，养殖海参苗的车间大部分时间都是黑色的，几乎不开灯。
5: 因为海参呢，在自然生长环境下，它就是属于海底说相对于比较暗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模拟一个自然的一个环境，就是相对于说所有的灯光其实都是正常养殖过程中全是闭灯的，因为它也不需要什么视觉。
1: 想要养好海参宝宝，除了需要黑暗的环境，还要有一栋高档的小高层，这样才能让它们茁壮生长。
5: 其实啊，就是海参在这个小苗的养殖过程中啊，它得需要这个附着，它得附着基，它需要在附着基上。我们这个框啊，其实是附着基的一种啊，还有很多种附着基，我们这种就设计就是咱们看到这个小片子啊，到时候它的小苗可以在每一个小片子上都进行附着，而且这个还有一点就是饵料，我们投的饵料都是像海泥啊、一些海菜这些，可以就是落在这上面，在水体的时候落在这上面，它正好附着在上面，它就可以在这个周围趴着，它舔食这个饵料。
1: 海参苗太小，如果经常换水，容易让海参宝宝受到惊吓，也容易被水冲跑。这个时候，固定附着基的袋子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5: 我们可以捞起来看，然后这个养殖过程中还需要这个池子一点点倒， 就是说倒的意思，在这个养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这个实体。

0: 底下或者池底下可能会富集一些铲屎粪便比较多，所以我们需要把池子倒一下，倒一下，到时候就把这个整个筐滴留起来，放在另一个养殖池子里头，这样的话还减少了这个对海参的一个干扰。
1: 海参苗在育儿间里长到一年之后，再放到海里养两年以上才能长成。而大连庄河的这片海域，因为自然条件十分适合海参生长，所以这里出产的海参品质上乘，肉质紧实。
0: 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北纬39度，而且我们这块就是自然这个海域就有野生的海参，所以说它这个首先从自然环境，从这个地理分布来讲，它有它的自然群体，而且它非常适宜在这块生长和生存，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了在这个地方继续繁育海参和继续养殖海参。
1: 离开了育儿间的海参会被放归大海，而他们接下来要生活的地方有了美丽的名字，叫做海洋牧场。
0: 咱们都知道有这个森林牧场、草原牧场这样的一个海洋牧场，它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通过对它这个海底进行改造，通过投一些构件物的鱼礁也好啊，包括一些障碍物也好，使它这个海底这个，第一是给这个像海参呢、海螺、螃蟹这样提供一些隐蔽物。第二是说它这个改造物多了以后，像说咱们知道石头多了以后，它可能会生长一些藻类，它生长藻类呢，它就会吸引一些这个吃藻类的，比如说海参，比如说海胆，比如说鲍鱼这些东西，然后像这些还有一些贝类，如果这些多了，就会吸引更上一层级的食物链，像这个螃蟹了、海螺了，这也就会自然而然的来了。
1: 海洋牧场形成之后，不但能给海参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还可以与网箱饲养的各种鱼类形成立体养殖的模式，提升了养殖效率。
0: 有一些残饵，就它总有吃不完的一部分，还有一些粪便，它自然沉积，它就沉积到海底了。沉积到海底了，其实它这里头它就有一些未消化的一些物质，像海参它吃一些海泥，就是说海里的泥，所以说它吃到这些它就会对，也是有营养物质的嘛，它毕竟是比海泥这个营养丰富，所以说它这个通过这个它生长速度也会有提高。你像我们的海洋牧场在没改造之前，我们可能一年就是捡个10万斤左右的海参，我们经过改造了，我们可能一年可能往100万斤的海参上目标可以努力，而且可以达到，这是不只是翻着10倍。
1: 海洋牧场这种绿色的养殖模式，不但让海洋资源越来越丰富，收益也增加了。海洋产业如今不光是以养殖为主，因为海洋物种的多样性，养殖场同样也能打造成受小朋友喜欢的科普园区。
0: 所以说我们包括当初设计的这个高度啊，我们就是说相对说偏矮一点，像咱正常的身高咱在这，咱们如果看的话，咱们就要需要低下腰。如果小朋友看的话，他其实他就是正好的。我们是想着是建立成一个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园区。当时我们想着我们主产业一产就是育苗跟养殖，二产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水产品的精深加工，三产这块我们就把我们这块打造一个休闲渔业。
1: 养殖海参的模式有很多种，前期小心照顾，后期通过绿色的养殖模式，不但让海底环境丰富了起来，也让养殖的效率大大提升。开阔思路，大开脑洞，海洋产业还有很多可以去探索。
2: 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地的天气变化，一块来看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门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29。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其他地区啊是有小雨。气温仍然保持低调，大家出行要携带雨具，并且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降雨天气对交通出行和户外安全的影响。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可以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1: 现在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个效益好而且可以深加工的玉米品种，它是韩香铁门诺。为什么是说它效益好呢？首先第一个棒子大啊，糖度特别高，而且还是水果型的甜糯玉米，所以说这样呢它的市场价值非常高。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韩香铁门诺它的种植方式呢是2800株到3500株左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如果是种到2800株呢，它的棒子玉米棒

0: 是达到22到24，属于是大棒型的品种。如果说我们想要是深加工呢，可以把它种到3500，种到3500呢，虽然说它的棒小了，但是我们的棵数多了，棒子数多了，而且含羊铁棒柱啊，在深加工的时候它是没有黑粒，口感啊特别好，而且储藏费都没问题，冷藏能放一年，就即使放一年之后，我们的口感依然是软糯香甜的。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产量高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的贞观洪金宝。首先一点，贞观洪金宝啊是山系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儿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贞观洪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贞观洪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啊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中雨，16到24度。大连多云，18到25度。鞍山小雨，18到27度。抚顺小雨，17到26度。本溪阵雨，18到26度。丹东多云，18到26度。锦州阵雨，15到23度。营口雷阵雨，18到24度。阜新雷阵雨，16到23度。辽阳小雨，18到27度。铁岭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朝阳小雨转阴，17到23度。盘锦小雨，19到24度。葫芦岛雷阵雨，17到23度。沈阳中雨，16到24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10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坐蚕木耳成了上下铺，一个做树员有了双收益。返乡创业，他跟不满岁时的半喇子地较劲，守护耕地，逆行种地人王冲让撂荒土地恢复生机。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丹东地区呢，有很多乡亲养坐蚕，树上放蚕，这树下的空间啊大都是闲置的，怎么让蚕园在单位面积内多出效益呢？蚕科所的专家们也在尝试新的办法，利用坐蚕树下的空间种木耳，这效果到底怎么样呢？一块来看看吧。
4: 每年6月，坐蚕宝宝已经上树了，此时蚕农们也正是清闲的时候。可是今年凤城市宝山镇仲林村的李凤可是闲不着了，他的坐蚕园里又多了一项工作，
5: 就是浇水啊，就自然环境生长就可以。
6: 直接放底就妥了哈。
5: 对，放下面就行了。
4: 每一棵坐蚕树下都摆放了好几个木段，仔细一看，这上面已经长出了木耳。原来这是辽宁省农科院蚕科所的专家们开展的一项新技术，叫林菌结合。
7: 就是树上养蚕，然后树下栽种木耳，就是有两笔收入。
4: 所谓林菌结合，就是一个坐蚕园开发出两种用途，坐蚕住上铺，木耳住下铺，互不影响，原本空闲着的地面空间也被有效地利用起来了。而且在坐蚕园里种木耳，最方便的一点就是可以就地取材。
8: 就是原来

0: 咱们每种木耳这个伐下来的树段都怎么用？
1: 伐下来树段，你看正常来讲是不是都扔了哈？截下都扔了。现在就利用这个树段，完把它结上菌，拿到山上结上菌，完直接放在这个树叶，就是树底下，完叫它长木耳，非常非常好。
2: 就是我们左园吧，它是本身它是3到5年一轮伐，就轮伐下来枝干，那么蚕农需要把它从山上拖拽下来，就是耗时耗力，然后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是说，把我们轮伐下来这个枝干，然后直接在山上进行木耳菌种的接种。
3: 做树段不用运下山，既节省了劳动力，也做到了资源的再利用，一举两得。而且每年的放蚕时间是5月，收木耳和它并不冲突，对养蚕户来说相当于找了个副业，哪个活儿都不耽误，还能多份收入。
0: 咱们木耳一般是什么时间种？
1: 一般像4月中旬吧，就是4月份开始种，除的情况下，这是不到1个月它就出来了，完采摘呢就绿绿徐徐，一直到9月到10月。
2: 它这个哈，就是说技术操作简单，然后投入也小，就是不需要大型的这个设备设施，利用什么林下这个空间，然后进行这个栽培的话，它就是会可以提升我们那个左园那个单位面积产值嘛。我们只放蚕的话，每亩地的收益大概在300到500元左右。
0: 那现在种木耳了，能多出多少收益呢？
2: 一亩地能多出100到200块钱。
3: 对于养蚕户来说，放蚕收蚕这是轻车熟路，但是种木耳可是个外行，所以从木段的打孔、木耳菌种的选择到如何接种，咱们蚕科所的专家是手把手的教。
4: 对对，就这个块儿，夹起来，塞进去就行。
1: 行，
4: 塞的时候哈，就是让它靠紧。
5: 夹的时候哈，不要夹这么靠下面，就是夹
1: 轻轻夹呀。
5: 对，
1: 这就妥了，
5: 上
1: 是吧？
5: 对。
3: 木耳的种类不同，所需要的生长环境也不一样。蚕科所的专家们挑选出了最适合在坐树段上种植的木耳。
2: 像我们目前我们主要采用的就是我们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的那个黑58这个品种。它的就是菌种的活性强，所以的话它更适合，因为我们左园下吧，它是没有这个人为的这个环境的控制，是自然环境下生长嘛，它属于一种仿野生的这种栽培，所以它的品质才那么好。它的木耳的这个菌种的活性一定要好。
3: 对于这种林菌结合技术未来的发展，于老师很有信心，要把它推广给更多的养蚕户。未来他也会在坐树园里试验种植更多的新作物。
2: 这块吧，它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就是体脂增效这么一个大环境的嘛，哈。然后，所以我们未来几年的话，将会加大力度推广。目前是刚刚起步。
3: 坐蚕木耳成了上下铺，互不影响，还能增收入。坐树木段变废为宝，就地取材有了新用途。而蚕农呢？忙并乐呵着，一园两用，效益高。
6: 种樱桃对于技术的要求不低，传统的种植手段呢，一亩地就能种个40-50棵，那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过随着新方法的应用，大樱桃的种植正迎来一场大变化。那到底有多大的变化呢？一亩地种植的棵树啊，能翻10倍，达到500棵，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一起来看。
7: 我们这种种植模式，一亩地能种植500棵樱桃树，丰产期的时候亩产量能达到3000斤以上。
3: 按照传统的樱桃种植来说啊，一亩地能种上40-50棵樱桃树就很了不起了，可在灯塔西马峰镇野老滩村的樱桃种植基地里却一反常态，一亩地怎么能种出500棵樱桃树呢？看看这些樱桃树的体型你就知道了。
7: 一伸手就能够到头了，它足径才1米，然后这种行距的大约在1.8米左右。
3: 原来这些樱桃树都是瘦过身的迷你版，树高一般在1.7米到2米左右。这采用的是樱桃的矮化密植技术，迷你版的樱桃树也让乡亲们采摘更方便了。
8: 不用上高，不用爬梯子，咱们伸手就能够着。心里感觉这个樱桃树吧，就是说给咱们的安全感特殊多，俺们就是太安全了。
7: 你像传统的要一棵

0: 大树可能摘果的话需要20来个人十多个人进行站凳 party 就去摘去，但我们这一棵树只需要一个人去摘就能完成这个工作了，所以在人工这块照比那个传统的要节省接近一半的人工。
1: 樱桃树变得又矮又小，那节目开头说的亩产量3000斤又怎么能达到呢？
0: 这个五年树就是产量的话，这单棵树的产量能达到6到8斤左右。
1: 按照这个产量来算，一个大棚500棵树可不就是3000多斤的产量吗？可是眼前这些迷你的樱桃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呢？
0: 咱先看一下这个树的树形啊，这属于细纺锤形，然后它这个枝的你看这个位置，它是属于那种螺旋式留枝，将来挂果也是每个枝上都会挂果，然后再看这个果的位置，挂果的位置都在这个一级枝或主干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它这个产量上品质上都会高一些。
1: 正常来说，樱桃树一般是在第5年的时候挂果，可是樱桃园的主人说，这里的樱桃树5年就已经到了丰产期。
0: 我们是采用那种矮化的根系，跟那个传统那种强化是不一样的。然后这种矮化根系以后，基本到第3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果了，第5年就能达到丰产了。
1: 提早见果能让乡亲们早早的就看到收益。在大棚里，记者还看到这里的樱桃啊，不是种在地上，而是种在一个个大盆里，这也能让樱桃打破地域土壤的限制，摆脱小气候大环境的干扰，从而保证了品质。
0: 我们现在就可以现场测一下，再一个看测一下这个大果率，这个3钩已经放不下了，它大致在4钩的位置，4钩的左右。再测一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边的大果都得在3钩左右，3钩以上。然后这4钩再大一点，都属于那种果王级别了。我们正常的大果率能达到70%到80%，咱们传统的那种只能达到50%到60%。
1: 矮化密植可移动，再加上在大棚的设施上也有科技力量的融入，这些最终要实现的就是农业工厂化。整齐划一的樱桃树像站牌一样，吃的喝的都利用现代农业的科技范儿统一调配。
2: 现在现代农业、智慧农业包括现代化农业，其实就是要摆脱我们的传统农业受这个靠天气吃饭，然后靠传统的人工去管理，通过我们的数字数据，通过我们的这些大数据去分析，精准的去进行我们的这个人工的控制，然后这样的话才是现代农业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1: 这样与众不同的樱桃啊，也是美名在外，批发商还有慕名而来的消费者天天都有。
3: 今年就准备大批量收购，因为这个樱桃品质要比大连那边品质好不说，在路程上、人工费用上啊，都能省下一大笔钱。
4: 就是很有名，然后在网上刷直播也能看见，然后就过来直接奔产地过来，特别好，太大了，然后特别新鲜，然后果那个肉质特别脆，然后甜度也高。
1: 新技术、新设施，让樱桃种植方便又高效。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的科技力量注入农业，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可能。
5: 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也是咱们广大农户、种业企业最关注的领域。备受种业人关注的沈阳种业博览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2年，早已成为大家选良种、寻合作、谈订单、学技术的好去处。2026年的沈阳种业博览会全新来袭，今年展会有哪些全新的看点和产业机遇呢？一起来看。
6: 春种秋收，良种为先。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农业盛会，沈阳种业博览会凭借专业的展示平台、丰富的种质资源，已经成功连续举办2届。种博会最实在的好处就是把天南地北的好种子、好种苗、好农机一次性展示给乡亲们。今年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即将在金秋9月如期举办。
7: 本次展会的主题是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拟定于9月22日开幕。9月22日至9月28日期间呢，就是我们的地展具体观摩时间。大家在室内的展馆里边可以看到农资、农机、种子、种苗、加工设备一体化的 这些产品，在地展里

0: 头，大家可以实打实的看到每个品种的展示以及它们的适应性。
1: 有了前两届的好口碑、好基础，2026年的种博会底气更足，方向更明确。今年展会精准贴合咱们东北的种植需求，重点发力特色优势农作物。
0: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展会来打造一个精准覆盖辽、吉、黑、蒙四省区的一个国家种业振兴的北方标杆化平台，主要就是以鲜食玉米和辣椒为主。今年还会举办鲜食玉米产业周的活动，还会邀请专业的观展团队，他们是来自这四个省区的专业的种植户、展销商、专门的采购团，都会进行鲜食玉米和辣椒这些种苗的对接会。
1: 除了咱们大田常规种植的主力品种，今年的种博会还悄悄升级了特色品类布局。依托沈阳市农科院的科研力量，展会提前引进了不少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好品种，紧跟市场新风口。
2: 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黑莓。对于浆果类，现在大家知道前些年呢是草莓风靡全球啊，然后之后呢是蓝莓。蓝莓在云南呢也有大片的基地，但是目前来说呢，云南的大部分的这个蓝莓呢也都改成了这个黑莓和树莓，所以说下一步的一个风口呢，就是大家会转向这种健康食品和功能性食品。那么我们沈阳市农科院呢也是站在了时代的前沿，我们优先引进了这种树莓和黑莓的一些优良的一些品种，我们也想做一下示范，更新一些品种，做一些主培苗的一些繁育，来实现北方含地浆果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1: 一场接地气的农业盛会，既要服务好专业商户和种植大户，也要贴合老百姓的田园需求。今年展会的花卉园艺板块也是满满的实用干货，不光好看好养，部分品种还能实用深加工，把观赏园艺、阳台经济和特色农业巧妙结合。
3: 我们现在目前保存大概400个月季品种，然后种博会呢，我们预计吧拿出来100左右个。第一个是作为观赏，大概能拿出来3到5个新品种来进行推广。我们想做呢，就是园艺所这一块想做呢，就是花卉与蔬菜这个供养。怎么能达到这个，就是我既满足了观赏，然后又满足了食用，我在养花的同时我再种点菜，然后怎么能把它这合在一块儿，满足更多的需求，在这个就是说自己家的小院里头赏食兼用了。
1: 两届沉淀全新升级，沈阳种业博览会不仅有热闹的氛围、趣味的体验，更有实实在在的两种对接、产业合作、技术赋能。金秋九月，一起期待这场专属于咱农业人的种业盛会吧。
4: 对于咱们乡亲们来说，土地就是命根子，不管是肥地还是薄地，只要用心经营，都能长出希望。瓦房店九龙街道的王冲就有着不一样的眼光，别人眼中的荒地，在他的手里啊，却当成宝贝一样珍视。那他到底要在这片荒地上做点啥呢？一起来看。
5: 眼前这些布满土块沙石的半喇子地总共有700多亩，在大连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前关村，提起这些撂荒的土地，村民们都很心疼。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种村民眼中长不了庄稼的烂地废地，竟然还有人承包。
6: 都骂我，这叔大爷舅啊，没有一个支持我的，全都骂我是个傻子。
5: 他就是承包这些半喇子地的人，名叫王冲。在前关村，耕地共有1万多亩，而经济作物的种植、牲畜的养殖产业都很发达。那么王冲为啥要放着好钱不挣，非要跟这半喇子地较劲呢？
6: 心里边有一种想法，我把这地方我怎么给恢复原貌，要长出庄稼出来，要做点事儿出来。
5: 王冲是土生土长的前关村人，成家之后跟媳妇儿在城里开了家小有名气的烧烤店，靠着辛勤劳作，每年也有了10几万的收入。2017年，为了照顾父母，小两口经过商议，又回到了前关村。
6: 那个当时的话，就是回家之后呢，我家里儿父母是什么？家里有着蔬菜大棚，然后家里还干那个红白喜事一条龙。
5: 靠着家里的5个蔬菜大棚和。

0: 和自己的厨师手艺，小两口的日子过得虽然算不上富裕，也绝对够花。与此同时，王冲还积极参与村里的工作，当上了小组长。就在一切都在向好发展的时候，2023年，村里面的一件事儿改变了他生活的轨迹。
1: 承包的，承包完了之后都没干好，都没挣到钱，没干好，老百姓这面这个土地呢，这个租钱他都拿不起。
2: 有，刀东刀西，总共有100多栋大棚，这个新老板接手就把大棚一点点，想缩小啊，或者就是改了栽树，原来是蔬菜大棚，后来又改一部分蘑菇棚，又改那个树樱桃树棚。
0: 原来1998年，村里为了发展产业，将一些土地流转出去。可是由于承包公司经营不善，产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后来土地又几经易手，到现在却连地租都给不上了。因此承包者就想着将这些土地再退回给村里。
3: 大石头埋在这底下了，这小石头像地平面这样。
0: 就在这时，王冲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要承包村里的这些半喇子地。
3: 啊，咱就是有这想法，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啊，因为老百姓嘛，就靠地吃饭，然后这地些荒废，心里就特别不舍得，然后就有这种想法，怎么把这地干儿给恢复原貌，给整改，要长出绿油的庄稼出来啊。
0: 就这样，王冲和村里签了460亩土地的承包合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合同刚一签下来，家里头当即就炸了锅。
4: 满地是，那种大水一看根本就不适应种地了，那地都做完了。
5: 闹啊，也，反正就是没动手，啊，就是俩人吵闹啊，也是挺长一段时间，我也不跟他俩说话。
2: 我说你要是报，妈就去死。
0: 家人的强烈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的，王冲自己心里也清楚，眼下这些半喇子地根本长不出庄稼，要想有收益就必须先整地，提前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就等于给自己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债务。
4: 谁进行我都不想进行，我就不同意他报这个地，我也不想进行。
2: 我不和你俩过了，我不活。妈好容易咱给你攒那么五间房，你这一头苦挖里了，我这一辈还能好吗？
0: 就在王冲承受着巨大压力孤立无援的时候，妻子石冰心一软，态度有了转变。
5: 就是因为所里所有人都不支持，然后我自己就想，他也比较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我再不支持他，就没有人支持他。开始我这么和他说，我说如果说今天卖着钱了是好的，如果说卖不着钱，咱俩出去打工机会也能还上，毕竟年龄小嘛。
0: 正所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妻子的支持让王冲心里有了底。眼瞅着种地节气将近，王冲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又向朋友借了将近20万，才将地勉强的拾掇出来。
6: 后面这个石头堆怎么？
3: 这石头堆的话，就是在2021年我刚承包这土地的时候，让雇人拿三轮车一点点拉出来。你这看着是说就九牛一毛，然后这南头还有那个西面，到底全都是。原先这块是个小塞儿，是个小塞儿，然后之后呢，让老百姓后期有修道的呀，还有盖房子回填基础啊，都拉走了。完了，我能捡的话哈，至少能捡出来500多方有。
0: 仅仅是拾掇地，王冲就背了10多万的债务，可种地的材料还没有解决。为了不务农时，他又四处筹钱买了种子、化肥和农机，一头扎进了地里。
3: 大力说的话，那是说晚上睡不着觉，然后之后这各方面压力，你知道，就是那个整个那一年的话，记住，我夏天我都不怎么出去，是不是？哪也不去，谁喊朋友喊我出去，我都不出去，就是自己在咬着牙，怎么把这地儿整好，今年到秋天有个好的收入啊？
5: 也就是没有事看手机，看什么这地怎么能种好啊？天天就研究这些事儿。
0: 就这样，在辛苦劳累了半年之后， 黄冲这四百。

0: 多亩地里终于长出了绿油油的大苞米，这下他终于可以挺起胸、抬起头，出现在村民面前了。我头一年就赶上那个包苞米粮价好，就矢量时我就卖到1块2毛4，就是27、28个穗时我就卖1块2毛4啊。王冲计算了一下，这400多亩地每亩亩产达到了1000斤。
1: 再加上当年的粮食收购价高，自己当时的总收入就能达到17、8万元，这在村里绝对是冒尖儿了。
2: 这挣着就有信心去干了，有信心干的话，这第二年就扩大经营，想扩量化时间长一点啊，然后跟着地主说一声，然后咱们回把这都给整那个整改一下，整改出来，然后给种出庄稼出来。
0: 转眼间又到了一年春耕的时候，如今的王冲已经成了瓦房店市的种地大户，不仅改造了村里的半麻子地，还承包流转了很多别村的土地，总数达到了1300多亩。一路走来，王冲说，土地给了他最大的安全感，投入汗水劳动就会回馈给他丰硕的果实。
1: 每一年要是有说，岁数大这种种不上，不想种的，无法耕种这些，咱能帮一把帮一把，然后咱帮不上那种的话，就是尽量可能把这个留转在自己手里，去告家去留转，然后不让土地去荒废。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王冲回村改造荒地的选择看起来有点傻，却让一块撂荒的土地重新长出了庄稼，也让谁来种地这个老问题有了新的答案。乡村振兴需要更多这样认准了就不回头的年轻人，他们不等不靠，不找捷径，靠着一双手。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
0: 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我省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雨量增大。沈阳、鞍山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盘锦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地区需要防范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今天省内普遍以南风为主，风力偏大，多在4到5级，大连6级。建议大家选择一些室内活动，外出注意安全。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凝聚奋进力量的赤水河穿行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全长520公里。1935年1月到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在这里走出了一部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英雄史诗。这就是被毛泽东同志称作自己军事生涯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
1: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是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伟大征程，今天一起来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血战后，从86000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次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0: 此时蒋介石调集400,000重兵从多个方向对黔北的中央红军形成合围之势，为跳出包围圈，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渡赤水的大幕就此拉开。
1: 因情报误判等原因，红军和国民党军在赤水河东岸的青杠坡战斗陷入僵局。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撤出战斗。1月29号，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
2: 这个残破的土坛子是红军战士帮助当地村民挑水时不慎打破的，战士立刻掏出身上仅有的2枚铜板赔偿给了村民。红军将士们坚信，他们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战斗的。正是因为结下了深厚的军民与水情，在四渡赤水时，当地群众纷纷救护伤病员，送水、送粮、送情报，甚至拆下自家的门板搭建浮桥，帮助红军快速渡河转移。
1: 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云南东北部的扎西，敌军重兵随即围聚而来。趁黔北敌军空虚，中央红军于2月18号至21号杀了个回马枪，二渡赤水，先后夺取桐梓，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击溃了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蒋介石大为震惊，做出了南守北攻、碉堡推进的作战部署，妄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遵义、鸭西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进一步调动敌人，迅速跳出合围圈。3月16号至17号，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前进。为迷惑敌人，红军以1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当国民党重兵被调往川南，红军主力又出其不意，在3月21号至22号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此时贵阳城防空虚，在贵阳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增援，红军则趁云南兵力空虚直扑金沙江，并在1935年5月9号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4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0: 如果说一渡赤水是被动转移，二渡赤水是主动进攻的话，那么三渡和四渡赤水则是声东击西、机动灵活的生动体现。通过佯渡长江、调敌川南、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在战略上完成了从被动转移到主动突围，这充分彰显了毛泽东的军事智慧以及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坚定信念的信仰力量。这种精神的力量对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各个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4: 我省各地展开一系列宣传活动，推动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5: 昨天上午，省安委会联合沈阳市安委会举办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应急慈善主题活动，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活动。由省慈善联合总会发起的应急慈善公益行动公开募捐活动同步启动，活动通过实景科普、文艺宣讲等多种形式向公众普及安全知识。连日来，我省各地也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安全生产知识。国网本溪供电公司走进社区和校园，细致讲解用电操作规范、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安全知识。辽阳县交管大队深入辽阳县9家重点矿山货运装载企业，开展货运源头专项整治及交通安全普法宣传。铁岭开原市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在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督促施工人员严守施工操作底线。阜新消防部门前往人员密集区域，将消防安全课堂与实操培训送到百姓身边。本台综合报道。
3: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启幕，文艺展演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4: 连日来，辽宁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全力投入紧张排练，精心打磨经典芭蕾舞剧《吉赛尔》，力求以顶尖水准亮相。

0: 国际舞台。
1: 排练厅内舞步铿锵，乐曲不息，演员们身着练功服，反复打磨跳跃、旋转、托举等高难度动作，逐句合乐，逐针抠细节，对肢体线条、舞台体态、情绪表达进行精细化调整。
2: 掌握吉赛尔这个人物，首先是要去了解吉赛尔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地寻找胳膊的位置，包括身体的角度，然后脚的位置，其实融入到了这个角色里，这个表情也是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
1: 本月19号、20号、23号的晚上19:30，吉赛尔将在大连开发区大剧院和观众见面。
3: 我们会用原汁原味的芭蕾舞去给国外友人展示，然后也会通过我们自己一些中国人的对人物的情绪情感，然后去融合在一起，去给外国友人去展示我们辽宁芭蕾舞团的吉赛尔。
1: 本台报道。
4: 昨天晚上，东北超第二轮焦点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沈阳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
0: 赛前小雨让场地湿滑，但两队开场就展开激烈对抗，攻防节奏飞快，双方多次制造威胁。不过半场结束，双方0-0，互交白卷。
4: 下半场第46分钟，沈阳队11号马兴波接中场长传，左路小角度破门，1-0领先。
0: 此后延边队全力反扑，沈阳队门将多次救险，守住胜果。中场哨响，沈阳队1-0战胜延边队，取得2连胜，登顶积分榜首。
4: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0: 全省各地展开一系列体验感强、参与度高的活动，让大家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魅力。
1: 2026辽宁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场活动暨消夏购物月昨天在大连启幕。活动集中展示全省非遗保护传承丰硕成果，发布遇见非遗畅游大连精品旅游线路，并完成辽作馆签约入驻仪式。
5: 这个是我们的文创作品，是作为足球之城大连，然后能有这个东北超，然后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一组。
1: 本次活动在省内多市同步开设分会场，全域联动开展系列活动。昨天，今生育德燕文化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展出燕台及相关文物70余件套，从书写文明、文房地位、工艺与审美开展叙事，从不同角度向观众展示燕台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
6: 这次能够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精美的实物，感觉真的是大饱眼福。
1: 沈阳博物馆昨天邀请到场观众参与东北超和自然遗产常识趣味问答，带观众沉浸式感受沈阳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
7: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我学到了足球的起源和沈阳的文化历史。
1: 营口陈氏面塑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群厚走进营口市沿海实验高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望为主题，为大家带去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传承课。辽阳市在曹雪芹纪念馆举行《刘光寻迹彩韵新生王氏玻璃画展》。王氏玻璃画是辽阳本土特色民间技艺，历经四代匠人薪火相传。
8: 作为新一代的传承人，我会坚守匠心，传承发展，让玻璃画这项非遗在古城焕发新生。
1: 本台综合报道。
4: 辽沈大地历史绵长，每一处自然遗存都是大地镌刻的岁月丰碑，每一处文化遗产都是文明更续的鲜活密码。
0: 今天我们走进全省极具代表性的复合型遗产城市本溪。
9: 一代代人守护文化遗产，到底守护的是什么？这份厚重文脉又该如何走进寻常烟火？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辽宁主会场活动在本溪举办，现场发布的《辽韵遗珍人文之歌》精品旅游线路，把散落在辽宁大地的文化瑰宝串珠成链。热闹鲜活的非遗市集，让每一件工艺品都走出展馆，走进大众视野。他就是本次活动展柜中辽宁松花实验文创作品的创作者之一高玉发，有着30年的雕刻生涯。2014年，辽宁松花实验制作技艺

0: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而近几年开始特别多的一些文创产品都出现了，也可以是一种艺术品，还可以一种带有实用性特别强的一种砚台。
2: 嗯嗯嗯，
1: 所以大家就能喜欢这种，都能迎合着消费者，能传承下去，自己感觉心里也特别的自豪。
0: 老匠人守得住传统，新生代玩得懂创新。

0: 作品生动灵巧，适配现代审美与日常使用。我们现在在抖音上有直播松花实验这个视频的一个推广，还有普及一些松花实验的小知识。在线下呢，我们的博物馆可以随时参观，也有专业的讲解员，让更多的人了解辽燕这一文化瑰宝，同时也助力本溪辽燕产业的发展。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省各地结合地方文化遗产特色，同步开展宣传普法、展览展演、公益讲解、场馆免费开放等各类文博活动161项，推出文物惠民服务举措100项。辽宁正以辽燕、岫岩玉雕、阜新玛瑙雕等特色非遗项目为抓手，联动非遗企业、传承工坊、文旅平台，把老技艺搬出深山，走出厂房，走进大众生活。本台报道。
1: 在湖北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武当山明显陵等世界文化遗产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或半价等活动，同时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
2: 你像这个古陶瓷，它有这个长沙窑这个罐，它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复原，然后青铜里面是曾侯玉编钟，它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效果，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原修复。文物从这个传统的修复技艺跟现代科技结合以后。
3: 让它可以更好的达到一个完好的一个效果。从武当仙山的明代古建到钟祥明显陵的皇家龟制，从鄂西深山的唐雅土司城遗址，再到神农秘境的原始山林，湖北坐拥四处世界遗产，大家在人文古韵与自然奇秀中体验荆楚文化的独特之美。
4: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神农潭了。据说当年炎帝神农氏呢，就是在这里遍尝百草，价木为檀，跨鹤 飞天，那么神农架的名称呢也由此而来。人文奇观呢与自然奇观相结合，让神农架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秘境文旅
5: IP。对于中外游客来说，这里也有着神秘的、独特的魅力。湖北省推出了神武峡国际生态文化旅游路线，以神农架、武当山、长江三峡与恩施大峡谷为坐标，串联起九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与七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以全长逾400公里的黄金廊道纵贯鄂西，将湖北省内最震撼的自然奇观集群一站式呈现。
6: 去年7月，位于我国宁夏银川的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
7: 申遗成功近一年来，文物保护工作者们通过遗址保护、考古研究、数字展示和沉浸式文旅体验，让这座千年古陵焕发新的生机。
5: 贺兰山下，西夏陵静静矗立。 这里分布着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32处防洪工程遗址及陵区北端的高等级建筑遗址。西夏陵见证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实物见证。
7: 我们对这个原有的这个文物本体的监测系统进行了提升。另外呢，就山东西我们现在呢整个那么对遗址区实施了3维立体数字化的一个数据采集，今后对游客的宣传普及方面会更加的深入。在西夏陵遗址区，夯土台基、灵塔遗存、建筑构件仍然保留着岁月留下的痕迹。
8: 而在博物馆内，碑刻残片、琉璃构件、陶瓷器物、西夏文字等文物，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西夏在制度、文字、建筑、宗教和审美方面的独特造诣。
9: 我本人也是对这个我们中国历史历代的这个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也是到访过全国很多的省份，一直都很想来一眼，亲眼见证这一个神秘的王朝。
5: 近年以来，西夏陵景区推出西夏乐集行进式演绎，演员化身宫廷乐师、市井商贩、戍边将士等角色，将乐舞表演、情景互动和市井民俗融入游览线路，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在一步幻景中参与剧情，感受历史。
0: 在云南，国内首部系统

0: 完整研究东巴指的专著已经完成了样书制作，即将正式出版。
1: 这部专著是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历时两年完成的，为有着千年历史的活态象形文字注入了新的传承力量。
2: 东巴指这种手工制成的纸张坚韧厚实，抗虫蛀，保存寿命可达千年，记录着纳西族的文化密码。这部即将面世的专著系统性涵盖了东巴古籍与东巴指关系、东巴指工艺的抢救性恢复、技术探源等内容。
3: 我们的这本书里面呢，揭示了各民族在造纸技术方面也是交流、交融、交往的一个生动的案例。
2: 在过去，东巴指主要用于抄写东巴典籍，用途十分有限。2006年，纳西族东巴指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古老工艺走进大众视野，从原料砍伐，再经泡水、蒸煮、冲料、漂洗等一系列工艺，纸浆还要经过独有的胶纸步骤。一张东巴纸的诞生至少要耗时一个星期，
3: 用手把它搅匀，均匀的让它铺在这个纸帘上面，贴在这个晒纸板，然后拿到这个太阳底下去暴晒。这样造出来的纸的话，它不仅有植物皮的这个清香，也有阳光的味道在里面。
4: 这个原材料，因为生长很慢，饶花本身就是有微毒，但这个我已经煮了一遍以后，对皮肤不会有影响，但是除还是不会做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东巴纸只寿千年的一种秘密，因为最传统的原材料把这张东巴纸就是传承下去的。
2: 正是靠着这种独特的手工纸，东巴文化得以代代相传。目前东巴古籍的保护工作也在稳步推进，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正在开展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
5: 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定级呢，明确了东巴古籍的珍贵程度，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和自然遗迹星罗棋布。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60项。
1: 在这份中国60项世界遗产全名单中，您还有多少没去过的宝藏地点呢？

0: 明的璀璨柱角镌刻着自然与人文的共生之美。而近日，在抚顺市天女山森林公园，漫山遍野的天女木兰花也争相开放，为这份华夏盛景再添一抹清雅圣洁的自然亮色。洁白的花海与夏日山峰相映成趣，迎来了天女山一年当中最浪漫的赏花时节。
1: 天女木兰花是第四纪冰川时期幸存下来的珍稀植物活化石，天女山更是它重要的原生地。据了解，今年这里的花开时间较往年有所提前，眼下花期正好，想要赏花观景的朋友不妨前去打卡，感受山林花海的独特魅力。
0: 翻越山林，咱们再到内蒙古大兴安岭绰源国家湿地公园去看一看。近日呢，监测人员在那里拍摄到了珍贵的一幕。
1: 画面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带着刚刚破壳不久的雏鸟，悠闲地走在草地湿地上寻觅。
0: 刚出生的雏鸟披着一身黄褐色绒羽，脚步摇摇晃晃，时刻紧跟在成鸟身边，寸步不离，嬉戏的模样灵动又软萌，非常的可爱。
1: 就这样，灰鹤一家悠闲漫步，低头觅食，时而驻足，时而休憩，画面温馨又治愈。
0: 我们能欣赏到如此和谐的画面，当然离不开大家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和保护。近日，宁夏泾原县持续降雨，导致一些野生动物被困受伤。
1: 当地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接连出动，及时救助，帮助他们重返自然。
2: 6月6号上午，有群众报警称，在泾原县野河谷景区附近，有动物被卡在防护铁丝网上，无法脱身。民警赶到现场后确认，被困的是一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狍子，它身体卡在铁丝网内，双前肢磕伤，在雨水浸泡后，伤情持续加重。由于狍子生性胆小，民警缓慢靠近，小心剥离铁丝网，成功将其解救。随后，这只狍子被送到野生动物临时救助点接受救治，待恢复野外生存能力后再放归自然。6月8号，在泾原县一处加油站附近道路上，又发现一只受伤野生动物。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确认，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果子狸，腿部轻微受伤。经现场妥善处理，这只果子狸被装入笼具，送往适宜林区，成功放归。
3: 对受伤野生动物，我们第一时间进行现场检查和伤情评估，能做临时处理的就近处理，需要进一步救助的及时转送救助点。
0: 生活当中有时不经意的小习惯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近日呢，在浙江省湖州市一个居民的家中就发生了惊险一幕。
1: 监控拍下的画面显示，床头一根没拔的数据线因燃起火，最终导致居民卧室被烧毁。
4: 此次火灾原因是插在墙插上一根没有断电的数据线，压在了枕头下面，数据线因为因燃导致了枕头起火，手机充电器和充电线即便没有连在手机上，长期插在插座上也可能造成短路发热引起火灾。请大家养成三个好习惯，第一是人走电断，不充电就拔插头，第二是充满就拔，不要一充一整晚，第三是充电时手机和数据线尽量远离枕头、床单等易燃物品，不要盖，不要压。
0: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邢进带您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

0: 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昨天呢，我省迎来了雨水的天气，今天降雨升级，降雨的强度和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沈阳、鞍山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和盘锦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那省内其他地区也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但是今天的气温呢，并没有被降雨拉低，全省的最高气温依旧维持在22度到30度之间。空气湿度偏高，整体感觉是相对闷热的。那明天阴雨天气仍将持续，全省的气温也将迎来明显的回落，各地的最高气温都将集中在23度到26度之间。连日降雨，太阳难见，于是很多人就觉得这种天气就不用防晒了。那其实不然，紫外线强度和有没有太阳其实并不完全划等号。阴天的时候，云层呢只能阻挡20%到40%的紫外线，仍然有60%到80%的紫外线可以穿过云层直达皮肤。下雨天同样是这样，雨水并不能把紫外线给冲掉，所以医生让你每天防晒，主要防的是全年存在的 UVA， 它能轻松地穿过云层和玻璃，甚至是单层的防晒衣。不管是在室内靠窗办公，还是阴雨天出门，一年四季它都在悄悄地攻击皮肤。它虽然不能让你立刻觉得晒，却会在皮肤里默默积累损伤，直达皮肤的真皮层，破坏弹性纤维和胶原蛋白纤维。那日积月累呢，就造成光老化、色斑、松弛和细纹，让你不知不觉就变黑变老了。所以说呢，防晒是性价比最高的。

0: 最高也最安全的抗衰方式。在这里呢，要建议大家出门之前20分钟就涂抹好防晒霜，给它足够的成膜时间。户外每2到3小时就补一次，那同时还要配合遮阳帽和口罩等硬防晒，美美的过夏天。好了，这一时段咱们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转大雨，27度到18度。大连多云，26度到18度。鞍山小雨，27度到20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17度。本溪阵雨，27度到18度。丹东多云，26度到18度。锦州中雨转小雨，24度到19度。营口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20度。阜新中雨，22度到17度。辽阳雷阵雨，27度到19度。铁岭小雨转中雨，29度到19度。朝阳中雨转小雨，22度到17度。盘锦雷阵雨转小雨，25度到19度。葫芦岛雷阵雨转阵雨，23度到19度。沈阳中雨转大雨，27度到18度。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端午节将近，多地陆续组织特色龙舟赛事。
3: 12号下午，在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水域，海峡两岸12支龙舟队踏浪角逐，奏响端午竞渡序曲。
4: 当天下午2点，随着发令枪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队员伴着铿锵鼓点挥桨破浪，在500米海上直道展开竞速比拼，岸边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本次赛事共集结两岸12支队伍300余名选手，比拼标准龙舟500米海上直道竞速。不同于河湖赛事，海上赛道受潮汐、水流、风向影响大，竞技难度与观赏性兼具。与此同时，赛场同步开设端午龙舟市集，展销罗源非遗好物与特色风味小吃。
5: 来看龙舟赛的同时，还品尝了罗源的特色小吃，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的精彩，还了解了罗源的山海文化。
2: 端午节的序曲已经响起，主角们呢也依次登场，一系列融合传统与现代创意的食品备受消费者青睐。
3: 从造型别致的特色糕点到口味多元的创意粽子，丰富多样的食品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
6: 您吃过玉米包成的粽子、艾草口味的糕点吗？传统的端午美食正以全新的姿态呈上人们的餐桌。
4: 记者走访多家烘焙店，看到粽子造型定胜糕、艾草口味嘟嘟糕等多款融入端午民俗元素的特色糕点被摆在热销展区醒目位置。糕点师傅将节日传统文化与当地特色美食巧妙融合，在保留了节日文化神韵的基础上，打造出颜值与风味兼具的新式糕点。
6: 黄酒味的咖啡您喝过吗？端午的创意啊，除了盘中美食，还有杯中饮品。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4: 前不久，酱油冰棍等跨界美食的爆火，让90后黄酒主理人们有了新的灵感。他们尝试把黄酒加入咖啡，并调整黄酒配比，不能酒味太重，年轻人会觉得像喝药，而加的果汁太多，喝起来又像糖水。前后调整了上百次比例，才终于有了那杯喝完还想再来一杯的爆款。
7: 我以前没有喝过黄酒，但是这次品尝了带有黄酒元素的饮品，我感觉很好喝，口味很新奇，很独特，很新颖。
4: 在嘉兴的粽子车间，包了30年白米粽的老师傅把金华火腿和庆元香菇融进了同一张粽叶。

0: 试吃会上年轻同事的认可坚定了研发人员的信心。从燕麦八宝到沁园香菇，每一种新口味都要经过大家的多次测评。太甜的不要，太腻的不要，失去粽子本味的也不要。最终留下的是要让人有新鲜感，又不会忘了粽叶飘香传统主题。
1: 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区域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甜粽咸粽的基础上又创新开发了20多种口味。
0: 从造型别致的点心到杯中的饮品，再到手中的粽子，端午美食的持续翻新让消费者在这个端午节大饱口福。
2: 近日，一起野山救援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5月31号，河北涿州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了北京铁陀山附近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之后，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
3: 本想趁着周末来一次亲子探险，却因为手机信号缺失，加之迷失方向，最终被困深山4天4夜。最终在消防、公安等部门近300人的地毯式搜救下，4人才成功获救。
4: 铁陀山地处北京门头沟与房山交界，这里并非是成熟景区，没有步道和指示牌，沟壑纵横，手机信号几乎为零。6月2号，消防部门接到孩子父亲王先生的报警，他们在进山2天后，在一处山顶找到了微弱信号，用仅剩7%的电量拨出求救电话后再次失联。随后，门头沟与房山2区消防部门紧急出动，联合公安、蓝天救援队、急救等部门近300人连夜进山搜救。搜救队员们在途中克服地形困难，穿过布满碎石的崎岖山路，使用绳索翻越崖壁，采用信号搜寻和大声呼喊等方式确认被困人员位置，终于在6月4号中午找到一家四口。此时4人体力与精神都已逼近极限，且存在着失温风险。
5: 穿都多了，现在太冷了，身上。
4: 消防员随即脱下外套披在被困孩童身上，同时对他们进行安慰。待4人状态有所好转后，救援人员接力背负，顺利将一家四口转移到安全地带。好在他们身体并无大碍。据王先生事后回忆，他们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开始断断续续，原来保存的攻略视频也无法观看，但一想到来都来了，便没有选择原路撤回。几小时后，一家四口彻底迷失方向。被困深山的这2天，他们的手机电量已经不足，携带的食物和水也全部耗尽，只能从别人丢弃的水瓶里找水喝。一家人在山中突降暴雨，且两个孩子体力已经透支的紧急情况下，勉强找到信号报警，这才顺利获救。
2: 一家四口野爬被困深山4天4夜，这其中惊险的搜救细节也暴露出了部分人盲目跟风野游、心存侥幸、冒险的普遍问题。
3: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救援人员的亲历视角，还原这场惊心动魄的深山营救。
4: 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告诉记者，这次搜救的难度在近年来十分罕见。王先生用仅剩的电量拨出求救电话后便失联，救援人员无法立即获取其实时位置。同时，铁陀山遍布碎石、断崖和密林，夜间能见度极低，搜救队员只得摸索前进。经过不断搜寻，终于找到了被困者。
6: 我们在行进过程当中就听见了很微弱的呼救声，当时我们也打了一精灵啊，觉得很有希望，很兴奋，然后就是要求所有人员静音，包括电台都静默了，然后呢再次通过呼喊的方式得到了回应，然后我们就判断声音的方向，就见到了这被困的一家四口。当时他们的状况也是接近于崩溃的边缘吧，然后这个特别是两个孩子衣着单薄，浑身在不停地颤抖，就是有失温或者是那种就是身体能量耗尽的那种迹象。
4: 消防员介绍，此次野爬完全由这家人一时兴起决定，忽略了实际情况，也并未做相应准备，这才导致险情发生。
6: 通过与这个被困人员进行交流，他们是从某社交平台得知这个网红路线，在准备不充分又没有下载离线地图的情况下，物资准备不充分，加上到山上之后手机失去信号，然后又没有电，与外界失去联系，赶上夜降暴雨，道路啊就是无法识别。
4: 消防部门提示，未开发的野外网红路径无安全防护设施，地形复杂，路况隐蔽，如果遇

0: 遇到极端天气或者滑坡落石等不确定因素，极易引发受伤或被困失联等险情，
1: 切勿轻易涉足未开发区域，出行前提前核查路况天气，合理规划行程，备好通讯设备及应急物资。不慎被困时，首先要保持冷静，避免体力透支和二次遇险，在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保存体力，耐心等待专业救援，切勿心存侥幸，擅自转移。
2: 夏天户外的乐趣的确是太多了，但是我们既不要为了猎奇冒险而让自己陷入困境，也不能因为盲目健身而伤了身体。
3: 进入夏季，夜跑成为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如果跑步时间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
4: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5: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4: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6: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2: 夏季运动的时候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
3: 专家提醒，只单纯补水并不够，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身体不适。
7: 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平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情况严重还可能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运动过程中该怎样正确补充电解质？
6: 而中高强度它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那出汗量又很多，它就要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和这种运动饮料它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它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这种水果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香蕉啊，比方说番茄呀、西瓜呀，这些还有这种深颜色的这种蔬菜含量会比较丰富。
2: 都说运动贵在坚持，在炎热的夏季呢，那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些错误认知也会需要我们注意。
7: 出汗量越大，减脂效果越理想，对吗？
6: 减脂效果呢，它其实和出汗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更多的是和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长有关。想要追求一个减脂效果，建议是采用每周15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来进行控制体重。
7: 夏季肌肉触感松软，无需提前热身，对吗？
5: 热身一部分是要把心率提上来，一部分是让肌肉活动开。夏天虽然温度高，你要不做牵拉，这些肌肉也是活动不开的，就你突然一上来就使劲的话，还会导致肌肉的损伤，所以夏天的热身也是必要的。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好，第一时间新闻继续。下周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陆续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作为故事发生地之一，泰国也计划上映这部影片。
2: 记者在曼谷探访时发现，电影中的许多情节并非虚构，在湄南河畔的一座百年。

0: 带人们深入了解可持续时尚的背后。
1: 在津巴布韦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约，越来越多的餐厅开始烹制传统谷物菜肴，比如说像高粱、小米以及牛肉土鸡等本土食材。
0: 顾客们被这些更健康的传统饮食吸引，转向预防胜于治疗的生活方式。在布拉瓦约，越来越多的顾客被小米和高粱等传统谷物的营养价值所吸引。食品科学家表示，这座城市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本土餐馆，这反映出公众态度正在发生更广泛的转变，人们不再倾向于食用加工食品。五年前，布拉瓦约的本土餐厅不到十家，如今已增至约30家，甚至出现了土鸡供应短缺。人们开始意识到预防胜于治疗，健康饮食日益受到重视。营养学家认为，在津巴布韦，如果人们逐渐减少食用传统的谷物、豆类和绿叶蔬菜，将会导致铁、锌和维生素 A 等必需的微量营养素持续不足。科学家表示，全球1/5的死亡与营养不良有关，因为快餐和超加工食品正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逐渐取代传统饮食。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是导致肥胖、糖尿病、中风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好，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欧洲火星探测项目火星太空生物计划此前接连受阻，导致项目长期停滞。眼下该项目似乎重回正轨。法国航天企业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正负责研发任务探测舱体，计划2028年底发射，2030年抵达火星执行科考任务。据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该国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689例，其中139例死亡。目前，该国正在继续全力应对疫情。与此同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赞了中国对非洲防控埃博拉疫情工作的支援。越南政府部门12号表示，富寿省警方捣毁了一个涉嫌策划建立大型网络诈骗中心的团伙，里面不少成员来自柬埔寨的诈骗窝点，目前已有多名涉案人员被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拉开大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齐聚观战，感受世界杯带来的激情。但据了解，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本土球迷因被美国拒签，无法前往现场为各自国家队助威。法国圣埃蒂安市一座昔日的兵工厂经过改造后，成为了该国首家专注于设计领域的国家级美术馆。目前该馆已正式开放，首期临时展览汇集了来自多家公共机构的约3万件藏品，被馆长称为无比丰富、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这腿呀、啊。

0: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这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00-800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近日，重庆奉节，雨后初晴，旭日初升，霞光穿透云层，洒向山间。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秀美的山水长卷。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3: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

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哎，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疲劳？昨晚没睡好啊？哎
2: 呦，别提了，阮老师，昨天我是后半夜2点多才睡，
0: 这么晚才睡觉？
1: 啥呀，这是？
0: 刷短视频了吧？是不是？
2: 哎呀，是我们家小二啊，哭了半宿，2点多我才把他哄睡。
1: 那为什么呢，立冬？难道是你把小二揍了？
2: 不，我哪打他了？是这样的，前天的时候，我接小二放学，走那路上就看到一只特别特别小的那个流浪猫啊，然后也不知道谁遗弃到那儿的。然后在那儿叫啊，就叫得很可怜。老二看着了之后呢，就央求我说，这小猫实在是太可怜了。说爸爸能不能咱把它带回家呀？当时吧，我一听他说这个，我也是心软的，就把这个小猫就给带回去了。回到家之后呢，还帮这个小猫呢还洗了澡，让它干干净净的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家小二啊特别喜欢，但问题是我们家也不养这猫啊，也没有那个猫粮什么的哈，然后这猫饿了怎么办呢？就家里边不有牛奶吗？就给这个小猫啊就喂了点牛奶，可是没想到这只猫喝完之后呢，也不知道是它太小还是怎么回事啊，喝了这牛奶以后呢就上吐下泻，折腾坏了，一直到昨天
1: 怎么了？
2: 这猫呢就去了喵星了。
1: 去喵星什么意思啊？
0: 喵星就是不在咱们这个世界上了啊，
2: 对，
0: 偷玩了。
2: 所以说，我家小二就看那小猫不去了喵星了吗？就很难过呀，就在那一直哭啊，哭了半宿。我是好不容易啊，我才把他哄睡着啊。
0: 看来我这二侄子还是非常有爱心的。
1: 是，我觉得你们家小二吧，长大以后一定是个暖男。
2: 应该是。
1: 对，不过呢。你们家不养猫，可能对这个养猫不太了解。小猫是不能喝牛奶的哦，因为绝大多数的猫它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它没有办法消化牛奶里边的乳糖，所以小猫喝牛奶容易就引发腹泻、呕吐等等肠胃的问题。严重的话呢，就是你们刚才用的那个新词儿，上喵星那儿去了，危及生命。
2: 不懂啊，这个。
1: 对呀，那你们家没有猫粮，如果你们家当时有这个羊奶或者羊奶粉，给这个小猫吃就会好很多。因为相比牛奶里边的乳糖高啊，这个猫很难消化，那么导致容易它拉稀啊，或者是这个

0: 软便的情况，那是羊奶的乳糖的含量是很低的，它的分子小，猫的肠胃负担就会小很多，它就不容易上吐下泻。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脂肪球的直径仅为牛奶的三分之一，这小猫呢喝这个羊奶呢容易吸收，不容易出现拉肚子。
1: 是，这两天也听您讲啊，说这个羊奶是最接近人奶的。
0: 没错，所以说不光是小猫可以喝羊奶，羊奶也更加适合咱们人类。就像有一位邻居大哥，他天天有这个喝牛奶的习惯，每回喝完牛奶照例跑一趟厕所，一趟一趟的上厕所。最开始呢他没想到这个牛奶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的肠胃天生就是跑厕所跑厕所，直到有一天他碰到我了，他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是牛奶里的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你要不换一个奶，你换羊奶喝喝。所以呢这位邻居大哥呢听了我的话，换成羊奶粉去喝了，结果很快的不上厕所了。
2: 所以说嘛，胃肠那么脆弱的小猫喝了羊奶啊它不拉肚子，那我们人类呢喝了羊奶那就更不会拉肚子喽。
0: 这话说的没错。还有你啊刚子
2: 啊，
0: 你的免疫力就比较低。
2: 是，
0: 因为你跟你二姐是龙凤胎，
2: 对喽，
0: 你们都在你们老妈的肚子里抢营养呢，对不对？所以先天的体质，你比别人生一胎的那个孩子，你的体质叫弱一点儿。
2: 是，
0: 每回外头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我们俩都没事儿，你就是先中招，
2: 就是容易感冒。
0: 对，你比我们俩都怕冷。
2: 哎，对，
0: 就算你上南方，咱们出个差什么的，你在冬天，我看他穿的跟东北一样，厚厚的羽绒服，
2: 是，
0: 但他还经常感觉到没劲儿，
2: 疲劳。
0: 咱俩走前头，他走后头，是吧？就像你这情况，我跟你说，你喝点羊奶，或者你喝点羊奶粉。我告诉你，因为羊奶呢它被称之为叫奶中之王，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接近人奶的乳品。甚至呢羊奶的有些成分，比如说那个干物质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含量均高于人奶和牛奶，而乳糖呢低于人奶和牛奶。所以说羊奶帮咱们提高免疫，它有这方面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还挺强的。
1: 是，所以说奶羊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第二个母亲，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啊。对对对，还有呢，就像我一样，哎，还有你爸妈一样，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我们比较缺钙，缺钙缺得挺严重，经常的老同志你就听他们说腰酸呐、
1: 得捶一下。
0: 哎呦，这肩膀啊那儿什么的腰酸背疼的，尤其是到医院去查查呗，做个体检呗，一查一个准，缺钙，骨质疏松。
2: 是，
0: 我们有些上了点年纪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不留神还没踩着香蕉皮呢，也不怎么就摔一跤，
2: 是，
0: 然后就骨折了。这一般呢，这就是缺钙了。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听到缺钙，一般是选择吃钙片。还有的人呢会问我，除了钙片以外我还吃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可以多喝点羊奶，因为羊奶的钙含量是牛奶的两倍，它这个钙磷的比例啊更优，促进钙能够高效吸收，还能预防骨质疏松，改善这个腰腿酸疼，减少我们老同志骨折的几率。
2: 何老师，这羊奶这么好，赶紧给我们安排上吧。昨天您说了、你再帮大家找好的羊奶粉的，
0: 对，
2: 价格谈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团购了？
0: 价格还没谈好，你再耐心的等等，别急。因为好的羊奶粉它这个价格呢本身就高，不太好谈啊，因为它这个优点太多了。首先这两天大家都知道新国标，符合新国标标准，对吧？
2: 对，这新国标这几天呢你一直在提呀、
0: 对呀、
2: 具体的我还真没记牢哈、反正就是都很严格，对吧？
0: 进步了、理解得很好，就是没记牢。我跟你说说啊，新国标以严格著称，简单的说，这个新国标羊奶粉就是按照国家最新最严格标准生产的配方奶粉。配料表还要求什么？你标注的必须明明白白。比方说你这款羊奶粉你是纯羊奶粉，那你配料表必须是只有单一的一个成分，就是羊乳出。

羊乳院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你这个羊奶粉它是调制奶粉，那这个配料表上必须标明羊乳固体，就是这个羊奶粉啊，这个羊乳的固

0: 相当的严格，
1: 对对对，
0: 是吧？就是新国标把这个假羊奶、西羊奶完全给挡在门外，
1: 没错，
0: 对，让大家呢买的明白，吃的安心，
1: 没错。那李东，就是如果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就不是单一的羊奶。那这个也有要求，它这个营养必须全面哦。这里边其中包括什么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指标要更加精细，益生菌成分要强制和规范的添加。
2: 那这么一听的话，这调制羊奶粉很好啊，你看又有羊乳，又加了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这个益生菌的成分，那营养不就更全面了吗？对咱们身体好啊。那阮老师，您找的这款羊奶粉是不是就是那个调制的羊奶粉呢？
1: 对呀，是调制羊奶粉，它是国标黄金配方调制奶，三重核心，全面营养，营养更加全面，口感更加好。其中这个三重核心就是国标标准生羊乳，也就是生羊乳为这个基底，然后呢，它里边再配上初乳啊、复合 A、B 益生菌呐、这三样配合在一起，补钙、调节肠胃、增强免疫力，一步到位。其中生羊乳，它要折算一下它的添加量是大于70%，这个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的优质调制羊乳粉要求了，而且是高鲜奶占比，里边就没掺牛乳，纯度跟新鲜度更加高。而这个我们说到的初乳也是添加量很高，每百克是高达200毫克，每天你吃上两袋，摄入40毫克的初乳营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初乳取自动物产后7天内的乳汁，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是平常乳的4到5倍哦，富含 EGF、溶菌酶等等一些活性物质，它助力我们肠道修复，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的作用就会更加强，弥补肠乳免疫这个营养的短板。还有复合 AB 明星益生菌，这个是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嗜酸乳杆菌LA-5 黄金组合，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亿CFU 每百克。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添加量这么高，这两者协同作用，更强的保护我们的肠道，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被咱们吸收，多好啊！
2: 阮老师，这样的羊奶粉那是吃一样补多样啊，那简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哎，昨天不是说厂家给你寄了羊奶粉吗？收到没有让我们也看看呢。
1: 看你那猴急猴急的刚收到，而且我已经冲好了。
2: 冲好了？
1: 你上那边让工作人员递给你。
2: 怎么就两杯呀？
1: 你先尝尝哪杯好喝，然后我再告诉你。
2: 没有你的味儿啊！
1: 先等等吧。
0: 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两杯羊奶粉，有一个是厂家寄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的羊奶粉。
1: 普通的，
2: 让我尝尝是吧？
1: 对，
2: 尝尝哪个好喝？
1: 对，
2: 我先尝。哎，我进的这个，
0: 合着这是没有我的，
2: 还温热着呢。
1: 是。
2: 这个有股奶香。但有股那个羊膻味儿
1: 喜欢吗？
2: 口感不是很好
1: 再尝尝那杯看看两杯一样不一样。
2: 这个闻着就香了呀。这杯好喝。李兜馋不馋？浓浓的奶香味儿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而且喝起来更顺口，非常好喝。我猜王老师你要来的那个样品就是这杯，对不对？
1: 就是这第二杯，
2: 真是这杯。
1: 对对，真是这杯这个第二杯的口感呢，喝上去非常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啥呀？
1: 因为你喝的第一杯它是纯羊奶。什么叫纯羊奶？里边啥都不加，味道就是单一甚至就是有点淡淡的那个。

0: 我们说的奶腥味儿，
1: 膻味儿。
0: 对、嗯，那么第二杯呢是调制奶，调制奶里边呢添加了点益生菌呐、啊嗯、菊粉呐、啊、这些，让这个奶味呢更加丰富，盖住了羊奶本身那个膻味儿，而且调制奶口感更加顺滑，因为很多的调制奶呢都会调整溶解度跟乳汁比例啊。冲出来以后你喝不膻不腻，比这个纯羊奶呢更加好喝，所以呢调制羊奶粉绝大多数呢都比纯羊奶粉呢更加好喝一些，更加香一点，而且喝下去呢更加顺口。
2: 是是是，我想知道您那儿还有吗？啊，这么好喝我还没尝到
0: 啊。
3: 馋了，
0: 我待会儿给你冲一杯行不
2: 行？香香香，
0: 不能摆在这儿了，老馋呢，你都拿下去。
2: 拿下去，
0: 拿去，
2: 藏起来，
0: 省得立冬看着馋呢。
4: 这两杯都是我的了。
3: 这个老话说嘛，眼不见是心不馋。嗯，然后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感觉这款羊奶粉它是营养更全面，而且刚才刚喝了啊、嗯、说更好喝。
0: 嗯嗯，哎还不止啊，李东啊，这款羊奶粉的技术更加牛啊，在全球的业内已经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总的来说，这款羊奶粉有六大专利啊，我跟大家讲吧。这个第一大专利啊，第一个就是三重脱膻技术，这是一种改进型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你刚才喝了不膻、嗯、对不对？
2: 对，
0: 口感很好，这个也是全球羊乳行业唯一的三重脱膻专利，它能脱出羊奶中的那个异味膻味，真正的达到了低膻甚至是无膻，有效攻克了羊奶膻味重的这个问题，让这个羊奶粉呢奶香不膻啊，口感顺滑，并且呢有权威认证，国家实用型的新型专利，是行业公认的脱膻标杆，能同时除菌锁营养去膻味保留活性，就相比传统的高温或者是化学脱膻法，这个技术它才是低温嗯或者是物理条件下操作，它这个活性营养保留率比一般的脱膻法要提升了30%以上。哦，
2: 怪不得我喝了感觉这么好喝呢，一点都不膻、嗯、感觉这技术牛啊。
0: 啊，对，这只是第一个专利啊，还有另外五个。
2: 还有五个？
0: 还有另外五个，比方说像这个奶粉的干混输送系统，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素，又能保持比较好的菌依性，还有像羊乳双重菌制超匀系统，也是全球羊乳唯一一家有这样的系统，在羊奶的脂肪已经比牛奶小了30%的这个基础上，再让羊奶更好的吸收。还有像乳制品加工用的那个净乳设备，嗯，也是羊奶界唯一引入了冷净乳工艺，让这个羊奶更加纯净，保留更多的营养，以及保证更好的品质。还有呢，就像一种干燥塔蒸汽余热回收系统，能保证更多的营养和最佳的口感。还有像这个浓缩奶干燥用粉塔，这产出的羊奶粉品质更稳呢、啊、并适配国标，更利于蛋白营养的保留。而且这个厂家还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引进创新了工艺设备，创造出很多个世界唯一，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到吸收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口感真正做到极致所鲜，营养美味醇浓香甜呐、
3: 啊！这有一项专利哈、啊啊，实际就已经够牛的了。
0: 是，
3: 这一下子听您刚才说了六项专利，嗯，这简直就是牛上加牛。
0: 这个营养全面，技术牛还不够。这款羊奶粉的原料它也非常好，可以说是奶源好。它是来自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山羊奶，因为这个在业界呀是有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的说法。嗯，那有。

0: 尤其是陕西关中西部的咸阳原地处那个北纬34.6度，就那个地段，弱碱性的中性土壤，空气清新清洁舒适，水质呢是纯正清纯。你说生长的那个紫花苜蓿啊，清楚玉米以及多种自然的那个野草，那都是奶羊最爱呀。这生长在这儿的奶山羊在山上自由自在地跑，是特别的健康。那当然立冬啊，人家产的这个奶也好啊。
1: 是，我呢就有机会去过这个关中的西部那个地方。
2: 对对对 对,
1: 对那个地方啊是一片山谷，我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下到那个山谷里头啊真的是特别的费劲。但是我就看那些山羊啊，上坡下坡就是走得特别的从容，简直就是如履平地啊。他们自由自在的在那个山谷里头漫步，渴了就喝那山泉水，饿了呢就直接吃那个紫花苜蓿。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叫什么叫溜达羊，
2: 溜达羊，
0: 溜达。
1: 我记得当时哈，我追他们的时候，我全身都是汗的，我那个衣裳都湿透了。就是当时追那些羊的时候，特别的费劲哈，把我累坏了。
0: 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健壮山羊产的那个奶，那就更健康，更加营养，口感更好。
2: 哎呀，这说了这么多啊，那这么好的羊奶粉，大家都更想要了啊。那阮老师得加把劲儿啊，赶紧安排团购啊。
0: 行行行，你等着啊，回头我继续找厂家去砍价，争取呢尽快给你们组织一次团购活动。这一有消息呢，我立马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营养泉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叫王建军，他说从小就缺钙，因为以前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太好，什么都吃不到，所以呢营养就没跟上，非常的缺钙。现在呢年纪大了，缺钙呢也就更严重了。然后医生建议呢说，你平时啊你多喝点牛奶。
2: 可以啊，牛奶不就补钙吗？
1: 可问题就来了，这胃友说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0: 他就是乳糖不耐受了呗。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情况呢，立冬刚才说了，我们俩都笑了。如果说您喝牛奶乳糖不耐受的话，您就可以换喝这个羊奶，而且最好你试试我今天说的这一款羊奶粉，因为它是符合新国标标准的。您要知道新国标标准是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原料要非常的纯，调制羊乳粉要羊乳固体要大于等于70%，禁止掺点什么牛乳啊这些，杜绝挂羊头卖牛奶，而且呢要求这里边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个指标更加精细，还有这个益生菌要求强制规范添加。
1: 对，所以说这样的调制羊奶粉它才会营养特别的全面。
0: 没错，那么这款羊奶粉以生羊乳加初乳再加上复合 AB 益生菌为核心黄金组合，搭配全面的维生素跟矿物质，构建是扎实营养根基。里边特别添加了初乳，每百克是200毫克，还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B-12，还有嗜酸乳杆菌的添加是 LA-5，这样一个黄金组合，它这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每百克1亿CFU。这么两大添加成分含量这么高，不光是大大增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还会更加呵护我们的肠胃，减少拉肚子的情况，然后再配合了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牛磺酸，这个整体来讲是配方低脂又好消化，营养还全面，兼顾我们肠胃、骨骼跟免疫力，这就适合我们日常长时间的去饮用。至于您呢，刚才想法跟刚子一样，想参加团购，
2: 团购啊，
0: 那您就不妨先等等，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点好不好啊，再给你们开展一次团购活动。

0: 那么就为这个目标吧，您就得继续关注我们仨。
1: 好，立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我们来听一段黑夜之间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阮老师你好呀，我有一个苦恼，就是吧，我这个身体不太好，免疫力低，然后经常感冒，每次流行感冒的时候吧，我都会中招，就因为这样我经常请假，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因为经常请假工作无法正常完成，领导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也会在脸上看出来一丝丝的不悦，并且也会拖我们团队的后腿。后来呢，有个朋友推荐我喝羊奶粉，喝完感觉好多了，就是它有点贵。今天听您一讲，您找的这款羊奶粉呢，跟我喝的是一模一样啊。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这样就可以便宜点了。
1: 这也是啊，就经常请假，那工资也要扣不少吧？再买贵的羊奶粉啊，那真的会有点吃力哟。
0: 这位先生啊，您的这种情况啊，证明您的免疫力确实是挺低的了，确实是需要喝点羊奶粉了。因为羊奶啊，我跟您说，它是最接近人奶的了，被称之为叫奶中之王。不光是它的总的营养接近人奶，更有甚者，有些营养物质会高于人奶，所以它对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帮助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您喝的，就是我介绍的这款，好像基本上是属于一样的这种羊奶粉，你自己感觉挺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高，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说以三重脱膻为首的六大专利，让羊奶口感就更加好喝了，而且它更有营养，还有五大创新工艺，并且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一些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进口的高端设备，这样就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再到吸收再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咱们喝这个羊奶，这口感是真正是最最要命的，而且它还做到了极致，锁鲜，这个营养又美味儿，醇浓又香甜。
2: 对，其实也就是说哈，人家有技术，还会保证品质，保证了品质，才保证了这个效果，对于我们提高免疫力的帮助呢，自然就会更大。
0: 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微友，他说他用了跟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一款相同的羊奶粉，就感觉有这么好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您说想参加团购，你团购肯定便宜，您稍微等等，等我谈一下价格来，到时候我在这儿通知大家，你呢再来抢，好不好？
1: 好，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3、2、1，走！
6: 东北超带劲儿，
7: 东北超带劲儿。